0: 起后续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话，鹿特丹港当日亦都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多宗事故，但系事故之间并冇直接关联。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个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个消防救援人员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话，船厂喺琴日下昼一点几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个消防救援人员经抢修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升 0.1 年，但仍然低过2018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话，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来讲，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0点，升92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8.96美元，卖出4,360.7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都系暂时未有挤塞噶，经过小心啦。位置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咁啊受坏车影响噶。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数码港商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1: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5: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欢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1: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0: 音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e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en， 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en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呢位朗诵高小组金奖同学仔系一位小书生嚟噶，
2: 中意睇嗰啲历史嘅书，好似走进个历史入边，睇到嗰啲历史嘅事物，我都喜欢嗰啲书入边嘅人物，陪佢哋开心同埋忧心。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八点十分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八点四十五分。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啦，
2: 喂，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
1: 系 happy 咁，夹埋美股好似都做得几好、啊，内容系点咧？系咪有机会睇翻好少少，继续喺高位嗰度唔止整固啊，继续爆到上去咧？咁啊，内容系点？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外围市况啦，唔该你。
2: 好啊，其实咧就讲到近呢段时间咧，我谂个美国股票市场咧就系、是、唔觉唔觉咧咁又升高，即系可能冇睇一排咧。咁又再作突破啦，咁樣嗱。不過如果真係要講翻過去呢一個星期咁講啦嚇，美國股市即係高歌猛進背後嘅其中一個原因嗱。當然，如果你話仍然係集中喺即係講緊啊，即係所謂地緣政治啊，即係嗰啲美國同伊朗之間嘅即係矛盾啊，甚至乎仲有嚇、以色列啊、黎巴嫩真主黨啊，即係嗰啲就唔講住啦，因為咧嚟嚟去去都係影響個日國石油價啫啊，其他嗰啲影響咧就真心唔係好大嘅，咁但係如果到咧企業嘅業績嘅表現啊、經濟嘅數據啊，以至到通脹數據嘅相關嘅一啲嘅預期或者係表現咧，咁對於後市以至到咧整體嘅股票市場嘅影響咧就比較大。嗱，如果你話即係回顧翻成個星期先啦嚇。由一個星期之前講到而家，美國近期公布好多經濟數據咧，都反映到一個幾簡單嘅現象，就係、是、就業市場咧又冇市場預期中咁過熱嘅，咁而通貨膨脹嘅數據咧，亦都冇預期之中咧咁強、哦。哇，咁啊點啦？因為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咧，就有一個預期，個預期就係話。加息嘅預期咧有個降温，尋日同埋之前咧日就接二連三公布咗兩個重要經濟數據。咁講翻尋日嗰個先，就係咧生產物價指數七月份咧就係點咧就係持平嘅嚇，比起市場預期咧有成0.2%嘅增長咧，咁啊簡單啲講咧就低溫和好多啦。核心嘅呢一個生產物價咧。就係升咗 0.2%， 亦都低過咧市場預期嘅 0.3% 嘅。咁當然啦，即如果從呢一個生產物價嘅角度去講咧，咁通貨膨脹壓力咧，其實就真係咧比市場預期為之溫和嘅。整體嚟講咧，即如果以即生產嘅角度嚟講咧，非但止冇一個上升，更加咧就係冇市場預期嘅擔憂。嗱，咁所以咧即時嘅反應咧就係已經係叫做過三關㗎啦。

0: 形容咧，就係話由上個禮拜五嘅即係就業數據啦，反映得到其實非農業就業職位嘅增長咧，其實冇不特止，仲要係少咗即係來回成10萬份工，再下調咗兩個之前嘅月份嘅數字。咁而日前嘅 CPI 同埋頭先啱啱講尋晚嘅PPI 咧，即係生產物價指數咧，咁其實簡單一句啦，都係反映得到咧，就係個即係通貨膨脹壓力咧唔係太大嘅。嗱，當然如果你話即係抽絲剝繭睇翻 PPI 裏邊嘅數據咧，其實其中幾樣嘢咧都係有助於咧，即係嗰個通脹嘅即係所謂嘅壓力咧係回落嘅，包括咧就係商品嘅價格跌咗 0.7%， 同埋能源嘅價格咧都跌咗 3.1% 嘅。如果講汽油嘅指數咧，更加跌咗 5.7% 添。咁食物嘅價格咧都係跌 0.9% 嘅。咁好啦，咁啊綜合嚟講咧，就已經即時咧就令到咧市場對於所謂九月份咧嚟緊議息會議嘅加息嘅預期咧就大為降温。咁呢個當然啦，即係對於美國股票市場嚟講咧，有一個即係相當之正面同鼓舞嘅效果啦。因為咧，其實如果你話真係睇翻期貨市場啦，即係向來都係會係反映緊一個即係未來加息預期嘅一個即係前瞻性嘅一個指標嘅話咧，咁仲有33日咧，聯儲局就會舉行九月份嘅議息會議啦。咁而家嚟講咧，所謂嘅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率咧，期貨市場顯示咧係維持去到即係九月份唔加息咧，係65.2% 嘅，呢個係而家期貨市場最新嘅數字。咁而加息嘅機會率咧，只係跌到得翻34.8%。但係如果你話要比翻過去一段短嘅時間咧，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率喺一個月之前咧，其實只係得2.5%左右到嘅啫，即係話加息嘅機會係甚囂塵上。咁但係咧呢一個加息嘅機會率咧就越嚟越低，維持息率不變嘅機會咧就越嚟越大。咁當然啦，都係睇到啲經濟數據啦。因為話曬咧，聯儲局而家個新主席艾督什咧，基本上咧佢就係咧講到明㗎啦，唔會再作一啲前瞻性嘅指引。咁大家咧就睇住啲經濟數據啦。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咁既然佢就唔會講太多前瞻性嘅一啲嘅睇法，而好多聯儲局嘅官員都出嚟講嘢啦。咁當然啦，絕大部分聯儲局官員有投票權嘅，冇投票權嘅，近期嘅言論呢大家都會成為一個即係焦點所在，因為主席就唔講咁多啦。咁其他啲官員嘅言論當然就參考價值啦。咁而家就發現就係好多都係講得比較鷹派嘅，咁但係好比較鷹派嘅言論都好，佢哋都係擔心通貨膨脹嘅壓力。咁但係而家通脹嘅壓力又得以舒緩，就業市場咧又有啲降温，咁就真係咧有利於咧維持住九月份利率不變啦。咁所以簡單啲講咧，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我相信都會係有利於成個投資市場嘅氣氛嘅。
1: 咁外圍市況咁樣睇啦，港股琴日微微跌43點到啦。嗱，大型藍籌股嘅個別發展啦，始終呢個禮拜咧都係好多唔同嘅大科技嘅業績期啦。咁啊，琴日咧就請 Dicky 用短啲嘅時間同我哋 wrap up 咗，即係騰訊啦。咁啊，其他嘅股份都會陸續貨榜噶啦，講緊 ATMXJ 啦。咁不過依家市場焦點咧就唔係講 ATMXJ 咁簡單。琴日好多散户就開香檳慶祝，就睇只聯想啦，即係992聯想。以至聯想的母公司都真的繼續水漲船高，看回聯想的數字升的原因何在呢？與此同時是不是都可以說是一個華麗轉身呢？因為聯想經調整之後順利升了 1.8 倍，昨天股價誇張升了接近 20%。 交給 Dicky 幫我們講一下港股，還有講一下聯想，很少跟你在節目 cover， 好嗎？麻煩你。
0: 好啊，其实呢都系真系同业绩有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啊吓。咁如果你话过去呢段时间其实投资市场呢都系明显地啦吓，即系都会留意一啲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咁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啊，一讲人工智能呢就梗系一啲纯粹系一啲晶片嘅一啲嘅生产啊、制造啊，又或者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可能会諗起呢啲啦。咁但系头先欧都讲啦，即系话其实亦都唔止嘅。咁呢段时间呢陆陆续续亦都开始越嚟越多啲即系蓝筹股呢都公布业绩嘅。咁讲到喺即系过去呢一段時間咧，我諗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就咁講，即係聯想佢今次嘅季度業績咧， 可以係用。

0: 即係遠超市場預期嚟形容啦，因為咧截到去即今年即係六月底，咁佢哋已經係踏入第2027年嘅第一個財政嘅年度嘅第一季業績，咁唔緊要啦，呢個純粹係會計嘅因素啫。咁總之都係啱啱去到六月底嘅業績啦。咁收入按年增長成43%，咁去到270億，咁呢個咧係遠超市場平均嘅預期嘅。咁頭先你都講啦，經調整嘅即係純利咧增長成176%啊，毛利率咧亦都進一步擴張。嗱，當然咧，可能大家望聯想嘅毛利率16.5%，即係好難同一啲而家做緊喂記憶體啊嗰啲嘅公司去比較。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喺過去啦，佢無論做個人電腦啦、一啲個人嘅平板啊、即係筆記本電腦啊產品啊。到一啲伺服器嘅產品啊等等，咁到現在咧係已經係開始轉型到去人工智能嘅即係世代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一隻即係具備人工智能嘅產品能力嘅一間公司啦。咁無論係講緊你哋 AI 嘅 PC 啦，咁其實市場佔有率亦都顯著上升啦。咁同埋咧就係佢一個即基礎即係設施嘅方案咧，咁其實按年嘅增長咧係相當之誇張。再有咧就係一啲 AI 嘅伺服器，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個股價即係升到去一個即係好哇，即係都係太空級別嘅一個狀態咧，其實亦都係對應翻佢目前而家嘅即係盈利嘅增長。咁當然即係升得急時咧，咁你話喂，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即係獲利回吐嘅可能性啊？咁當然啦，即係唔可以完全排除呢一個可能啦，因為畢竟以尋日嚟講咧。累積一個都幾大嘅升幅之後咧，咁都見到港股通北水咧，就有啲即係走貨嘅情況嘅，咁都淨流，因為真係一口氣一棍大咁揚足一路，即係由頭升到尾咁嗰只狀態，其實都係相當之強勢，咁反映咗業績嘅因素啦。咁至於你話喂，咁北水減持係咪就係個股價就已經要跌啊？咁嗱，即係都係嗰句，你即係急升以至到再創新高過後，咁你話有啲獲利回吐都難免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就覺得基本面都好好啦。咁所以其實喺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嘅港股嗱，當然啦，美股就即係高歌猛進，水漲船高啦。咁但係亦都唔可以忘記就係話，其實個別嘅即係美股嘅業績咧，亦都唔係話即係全部都好噶。其實有啲咧都係一般。咁啊，例如市場都會有個好即係樂觀嘅睇法。咁只要係唔係即係完全符合咧，譬如話好似即係尋晚啫嘛，咁就咁 Cisco System 都跌咗6%啦，即係都係毛利率都好過預期㗎，其實都唔係表現好曳嘅喎，都好好嘅喎。咁同埋光子學嘅公司Coherent 亦都係公布咗業績，毛利率亦都係大致上符合預期㗎。咁但係咧就個股價都升唔到啦，咁所以真係要講話，喂，真係公布完業績之後個股價都可以升得咁好嘅時間咧，咁其實都係真係反映得到個成績表係相當之好嘅。咁當然啦，即係亦都要留意部分頭先阿歐都講啦，話好多啲即係股份都公布業績㗎啦，咁亦都可以咁講，一公布業績咧。就大開埋㗎啦，譬如話，尋日都講啦，喂，咁其實騰訊業績已經係可以用無懈可擊嚟形容㗎啦，即係各個嘅環節都可以錄得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即係表現非常之咁理想㗎啦。咁但係咧，始終大家都會去揾一啲原因出嚟，係令到大家可能會覺得唔係，即係總係會有啲雞蛋裏挑骨頭喎。咁資本性開支大，咁可能就成為一個少少負面嘅因素。咁仲有啦，即係頭先都講。讲 BAT MXJ 里边咧，咁亦都有一啲嘅股份开始陆陆续续都唔系陆陆续续啦，其实而家都已经系即系一个白热化嘅阶段啦。咁其中咧呢一个京东咧，咁亦都系喺寻晚啊吓美国嘅时段大概跌咗4%到。咁虽然咧就系嗰个业绩咧，无论系即系话收入同埋盈利咧，都超过市场预期嘅。咁讲紧经调整每股嘅盈利咧，讲紧系去到6.2毫。 9嘅，咁亦都係比市場預期高，咁收入亦都係即係叫做係高過市場預期啦，咁但係就個股價咧都係有少少咧一個即係下跌嘅壓力，咁都反映得到其實大家而家即係睇啲業績咧係攞放大鏡嚟睇嘅，真係好似頭先講話聯想個股價可以升咁多咧，都真係要超越市場預期好多好多啦，先至會有呢個效果。
1: 可能真係得聯想係咁啫，即係同 Dicky 一路做節目。

0: 譬如腾讯业绩好好啦，又跌啦，咁京东啦，隔晚啦，你都有讲啦，头先即系好好啦，又跌啦，咁样。咁琴日股票圈就除咗讲联想啦，就系讲呢个腾讯跌到几多钱可以入得啦，因为其实所有基本面每样嘢都系好噶，咁有机会又攀回一成，上翻480蚊咧，即系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倾下倾下咁样啦。嗱，仲有五六分钟时间啦 ，Dicky 好少同你讲下嚟紧啦，即系究竟喺个投资方向上或者去到个投资策略上，所有股民啦，以及晨光嘅听众啦，有啲咩板块或者咩股份，大家可以真系去睇一睇，特别踏入2026嘅下半年啦。咁当然啦，即系琴日长虹主席都有出嚟讲话，喂，下半年大家小心驶得万年船咁样，咁系咪惊涛骇浪咧？系咪要小心咧？究竟转去啲咩避险嘅股份或者板块，大家觉得相对进可攻退可守咧？咁啊，不如又交俾 Dicky 老师帮我哋讲埋呢五六分钟啊，唔该你。
1: 系咁，腾讯咧咁啱，我亦都今日喺某一份报章撰写咗专栏啦。咁其实我都系觉得趁调整吸纳嘅，呢、這个好直接了当系我个人嘅睇法。咁如果你话头先都讲到啦，喂系、哦，其实业绩都好多、哦，咁其实长和亦都有业绩、哦。上半年睇佢哋即系海外嘅业务表现，真系可以用好强劲嚟形容啦。上半年嘅即系基本嘅盈利咧，去到125亿9200万啊吓，咁即系个即系又系一个表现。好好嘅一個嘅嘅水平啦，咁零售啦，亦都好穩健啦，咁能源嘅業務當然亦都係貢獻一個即係好大幅嘅一個盈利嘅表現啦，咁港口部門嘅業務亦都表現好強勁，之前亦都即係出售咗 UK Rails 啊、UK Power Networks 啊，咁亦都確認咗嘅收入咧。即係都好誇張啊！即係睇清楚個數字，讀清楚先得，係177亿5300万，咁所以相當之亮麗嘅業績嘅表現。咁亦都簡單一句啦，即係其實我哋睇到即係香港好多嘅業績嘅表現咧，其實都唔錯，尤其是一啲我哋傳統香港嗰啲藍籌股，包括即係長和係啦。咁當然頭先你都講到長和嘅主席李澤鉅先生都有講到就係話而家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美伊嘅戰爭各樣，其實對於即係2026年即係下半年，其實都係充滿挑戰嘅咁。即係不過咁啦，即係佢當然都係講得比較保守啲，但係就咁睇佢公司嘅業績嘅表現咧，又真係都好亮麗。所以我覺得其實整體嚟講咧，尤其是而家即係頭先都講啦，地緣政治嘅局勢、環球嘅利率嘅變化、金融市場嘅波動，咁其實好多因素都會影響營商環境嘅。咁但係又真係啦，好多啲企業都各出其謀啊，即係用盡佢哋嘅努力。咁其實派個成績表又真係幾好嘅。咁但係好似阿歐頭先都講就係、是、近期嚟講，你話哇，即係公布完業績，咁有啲即係唔係曳嘅喎。頭先都講。京東都好好啦，咁騰訊都好好啦，咁但係個股價始終都有跌啦。咁我諗嗱，而家對於大家去睇科網類或者係唔係科網啦，而家我哋都會講就係話其實而家科技股即係唔好講多啦，就恒生指數公司啊，即係都要將科技指數擴容啦，30隻成分股係太少啦，涵蓋面唔夠啦，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先至要即係港交所推出咗多一個就係話科技100嘅指數啦。咁但係而家咧。亦都係開始，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話，喂，咁非常健康啦，因為香港亦都多咗好多即係人工智能行業嘅一啲板塊股份上市，咁發展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即係盈利嘅波動性呢類型嘅股份就比較大，咁所以亦都即係簡單一句啦，咁到現在大家睇尤其是業績。未來的前景咧，都會聚焦喺佢哋即係資本性開支嗰度。咁所以除咗業績表現好壞咧，咁都要留意企業喺即係未來即係即係所謂資本性開支嘅步伐。咁如果相對地溫和嘅話咧，咁我相信啦嚇，即係其實都係會有一個好嘅表現嘅。咁所以其實而家睇落去啊，即係好多啲即係香港嘅藍籌股其實表現都好好嘅。咁只不過係可能即係大家。即係嗰把尺係即係度得可能會比佢哋嘅業績係重要係嚴緊啊睇得咁個股價只係升唔到啫咁，但係我會覺得整體嚟講，譬如話以騰訊為例咁，喂調翻轉絕對係趁低吸納嘅好時機啦。咁長和業績又好好啦，咁頭先講聯想亦都因為業績好而個股價爆升咗，咁所以咧亦都係有助於咧即係推動我哋嘅港股啦，即係都慢慢啦漸入佳境啦。雖然如果你話真係要對比即係外圍美股咁。

0: 真係個表現就真係仲係有啲落差嘅，咁但係都追緊落後㗎啦。港股都繼續努力啊，迎難而上啊，相信嚟緊即係啲業績公布出嚟，普遍嚟講都會唔錯嘅。咁但係資本性開始大咧，咁就可能會成為咗個別啲啲人工智能啊、科技類股份咧個股價未必可以即係再突即係突破或者係業績之後升嘅原因咯嚇。
1: 係咁啊，有投放嗰個冇投放啊，咁資本性開支都係投放落去繼續要做啲自主研發啫，係嘛 ，Dicky？ 嗯。
0: 系啊，因为你唔做呢，其实大家又会觉得，咦，你唔冇资本性开支啊，即系呢落后于人啦，即系呢喺呢个环节呢就追唔到啦，咁反而亦都更负面嘅，咁所以有资本性开支，有钱要即系使下咁样呢，咁其实正常嘅，即系上市公司集资，咁梗系攞嚟发展间公司㗎啦，系咪先，咁资本性开支咪就系呢样嘢喎。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呢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事啦，由美股啦讲返到嚟港股，以至个股都分析埋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0: 冇持有嘅，唔该晒屋。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该 Dick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好嘛，拜拜。
0: 好，愉快，各位神光听众，拜拜。
1: 好，
2: 神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Dicky、Anna， 神光第一线。
1: 将近八点半啦，转个头翻嚟继续神光第一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话，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在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总理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翻嚟本港，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按年升超过1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同埋新嘅技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64点，升115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9.83美元，卖。

0: 出4340.2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咁比较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沙沥公路咧近住愉翠苑嘅。另外觀塘的協和街近住翠屏道都有交通意外，而家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協和街近住翠屏道一帶都比較車多。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明愛醫院對出有壞車阻路，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明愛醫院那段暫時就未有擠塞，揸車朋友經過要小心。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對出是有壞車，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带就比较车多的，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亦都影响到啦沙沥公路啦，去翻狮隧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咧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噶，咁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一段慢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朝早上到去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专员就会见到 Yana 张靓相，同埋呢一句翻阅旧照片，来一场回忆寻宝。
3: 寻下宝先即刻。
2: 你中意寻啲系你自己细个嘅童年回忆啊，定一话系比较近代啲，可能学生时期嘅少女 Yana 嘅咧？
3: 可能学生时期会多啲，因为印象比较深刻啲。
4: 好
2: 咧，好咧。
4: 我冇啊，通常都系弹呢啲。当年今日喺面书嗰啲咧，十一年前做过啲乜嘢咯？
3: 喺周边，
4: 靓啊靓啊，
3: 有佳人在旁啊！
4: 哇，谢婷婷啊！
2: 我都中意睇翻啲好细个嘅片段嘅，尤其是系一啲真系好似我而家嘅女咁嘅年纪咧，我中意睇翻究竟当年嘅我同今日我生出嚟嘅呢啲小宝贝有啲咩嘅共通之处咧，似唔似样嘅咧？性格特质有冇啲相同嘅地方咧？咁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都几中意同女女一齐分享呢啲回忆寻宝嘅事。
4: 你可以同个小朋友讲，你记唔记得你旧时系点嘅？跟住个细路仔话唔记得咧，
3: 系啊，正常都唔记得啦，太耐啦。
2: 又或者可能佢哋当年在幼稚园的演出的时候，咁妈妈又可以拿回我幼稚园演出的张相嚟，我都曾经试过咁样，咁唔使惊啦。
4: 系啊，旧时咧社交平台咧多啲咧，即系几个社交平台都有啲回顾嘢噶嘛。
2: 系啊，
4: 我记得旧时好似 I G 都有，但系而家好似 I G 冇咗回顾嗰嚿嘢，
3: 好少好少见到。
4: 我觉得 I G 回顾嗰嚿嘢重要过喺面书回顾嗰嚿嘢。
2: 佢间唔中会有啲 trend 咯，有啲你会可以跟住佢嗰个模板嚟到衬翻啲自己旧嘅相嘅，但系要佢自己浮张。将旧相出嚟俾你去拼贴嘅话咧，就似乎面书多翻啲。
4: 系啊，冇错啊，同埋你睇翻早几年嘅自己同依家嘅自己，究竟靓咗、肥咗、瘦咗、高咗、矮咗咧？着衫嘅品味如何咧？我觉得都可以俾自己深刻咁去谂下。譬如四年之前自己系瘦啲嘅，咁你依家咧系时候咧就要多做运动啦，打打篮球啦，跑跑步啦，节食少少啦，咁样系咪？
2: 系有时都系一个警惕啦，有时都系一个几好嘅提醒嚟嘅，即系话，原来你曾经都靓过噶，或者咦，原来。你而家靚咗好多喎，
3: 太好啦！
2: 咁都係一個幾好嘅鼓勵嚟嘅啊！講開提醒，要提醒大家，今日嘅天氣真係麻麻地啊！除咗話天文台話俾大家知間中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之外咧，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啱啱已經正式生效咗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嘅11:00嘅。
5: 無論係朝早起身或者係臨瞓之前。有一样工具我哋日日都用，系啲乜嘢呢？等等，就系、是、牙刷啦。有人中意用电动牙刷，有人就中意用毛细软啲嘅牙刷。但你有冇谂过牙刷系点样发明出嚟嘅呢？原来以前嘅人试过用树枝刷牙，用手指沾下啲盐去捽牙，又或者用布碎去抹牙。想知道牙刷嘅进化故事？转头 Yana 话你知。
3: 我哋人类咧为咗保住棚牙咧，系努力咗几千年嘅历史噶，同大家追溯翻牙刷嘅进化史先啦。咁首先咧，牙刷我哋每一日都用啦，依家咧即系太多种类啦。
4: 系啊，
3: 主要分两种，不过就系电动。同埋手动
4: 系啊，
3: 我两个都有用嘅。
2: 但系我见过有啲系戴个托咧照灯咁就话刷咗牙咁啊。
4: 哦，系啊，
2: 我觉得好冇安全感啊件事。
4: 但系依家又多咗啲，即系可能塞一个假牙咁嘅模组入个口咧，跟住就系当叫做激光漂白啊，跟住又帮你用唔知声波打走啲污糟嘢啊咁样咯。即系我估嘉明系讲紧呢一种
2: 系
4: 嘛。
2: 甚至乎佢出到有啲俾细路仔用啊，你知有时小朋友都几抗拒刷牙噶嘛，尤其是好细好细嘅小朋友咧。你用直好似即系一个直胶笠住个手指就去帮佢刷啦，咁但系到佢开始知道咩叫牙刷嘅时候，唔系个个愿意摆一嚿硬物咁样样嘅嘢入去个牙刷度
3: 嘅，舒服啊，可能
2: 系啊，咁所以就开始衍生到一啲唔同类型嘅产品，就话啊照个灯或者套一套个牙套，咁佢帮你咕咕咕咁就刷咗牙咯。
3: 如果照灯嘅话咧，我谂要配合埋牙线啦，因为就咁照咧，啲牙肉或者系啲菜摄咗喺牙
2: 咗嗰啲嘢
3: 都系唔会出嚟噶嘛，即系唔会照一照佢就消失咗。
4: 咁依家又。有嗰啲咩声波震动牙刷啦，
2: 啊、
4: 即系近呢几年，我估即系如果你系中意刷牙，你都点都会整翻支嘅。咁、但系我又觉得，都系手动好。嗱，我唔知你啊两位拍档，你咁啊系用。

0: 手系最踏实啦，刷牙方面
1: 系啊，
0: 你都系用手嘅，
1: 我都系用手，但系我就电动牙刷咯，
0: 系咯系咯，哦，你都会用电动牙刷咯，系啊，
1: 系啊，我都会中意将啲牙齿清洁得好干净，确保啲牙罅入边冇摄住嘢嘅，
2: 系啊，我电动同埋手动都有嘅，
0: 系啊，
2: 我分开，
0: 系系，
2: 我夜晚咧就电动，朝头早咧就手。
0: O K O K， 咁啊，古代人，你头先听你个环节一开头讲，你话用树枝咁啊，刷到啲牙肉损晒咯。
2: 系啊，嗰阵时佢哋仲未有即系呢一个比较先进啲我哋依家日用品嘅发明啦。咁譬如啦，就讲紧公元前3500年啦，古巴比伦人同埋到古埃及人咧，就会咬树枝嘅末端咧，去咬下咬下咬下当洗牙，当清洁翻牙齿。呢个就最原始嘅方法啦。去到古罗马时期啦，啲人就会用啲贝壳啊磨成啲粉啊，跟住再加埋雀仔嘅羽毛、动物嘅骨头或者豪猪嘅刺咧。就同啲粉一齐喺你个嘴入面嚼下嚼下，又当咗洗牙啦。咁去到中国嘅古代咧，其实战国时期都有记载话咧，啲人起身咧会用盐水去漱口。咁呢个就系比较一开头清洁牙齿嘅方法。
0: 有啲传统智慧嘅呢个
2: 系啦。咁去到唐朝嘅时候啦，佢哋就用咗另一个方式啦，就系、是、用啲杨柳枝浸一浸水啦，然后就咬开佢变成一啲嘅纤维状，亦都系用嚟刷洗啲牙齿咯。即系唔同不断地演化。好啦，去到现代啲嘅故事啦，咁呢个故事嘅。开头咧就喺监狱入面嘅，咁话说有个囚犯啦，就发现佢好想洗牙，但系嗰阵时咧用啲布仔去擦抹牙，即系佢就觉得都好唔干净，于是乎咧佢就请人咧去拎咗个骨头俾佢，跟住咧再请一啲比较 friend 啲嘅监狱入面嘅同事咧，俾咗啲猪嘅鬃毛佢，咁剪短完之后咧就喺个骨头开咗个窿，然后再将猪嘅鬃毛塞入去。咁就变咗一个嘅可以用手揸住嘅骨嘅牙齿啦，唔系牙齿牙刷啦。咁然后佢出咗狱之后咧，佢就真系开咗间公司，咁就成为咗即系越嚟越多人买嘅日用品啦。
0: 明白明白，原来咧牙刷啊都有咁多唔同嘅典故。

0: 佢容祖儿全新作品等等等等，礼拜五希望大家 Happy Friday， 唔使等等等等等。不过都要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
1: 晨光警醒。

咁多位听众早晨啊！警方咧一直采取不同嘅措施咧打击毒品罪行啦。自新兴毒品咧依托米子出现之后咧，更加推出咗咧针对性嘅措施咧去遏止滥用嘅情况。今集。

0: 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咧，邀请到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Madam 咧，同我哋介绍下警方嘅禁毒工作。早晨 ，Cindy Madam。
1: 早晨好，各位听众早晨。
0: 首先咧，不如咧先同我哋分享下近年香港嘅毒品罪行情况啦。
1: 冇问题啊。本港嘅毒品案件数字同埋被捕人数咧都有下跌嘅趋势。2026年上半年咧系录得1223宗毒品案件，有1484人被捕，两个数字都分别较去年同期下跌超过一成嘅，反映警方近年以情报主导全面调打击贩毒活动嘅成效。虽然系咁，青少年咧因为毒品罪行而被捕嘅人数咧仍然录得轻微嘅上升。主要是因为警方因应伊妥米子在青少年间被广泛滥用而采取的针对性执法行动。在285个21岁以下的毒品案被捕人入面，有近三分之一，即是92人呢是牵涉了伊妥米子。而根据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报告，今年的首季21岁以下青少年被情报最常吸食的毒品依次是伊妥米子、大麻和可卡因。可见伊妥米子对于社区的威胁呢仍然都是不容忽视的。
0: 数字都反映青少年呢仍然有途径接触各类毒品。其实沿途堵截都是打击毒品罪行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是啊，现在海外的贩毒集团是采用了混合运毒的模式，包括利用了不同的包装，透过海、陆、空、路货运走走私大量的毒品。警方近日就捕破了一个利用渔民日常作业的路线去走私可卡因到港的贩毒集团，一共拘捕了两男两女，检获超过360公斤价值约2.7亿港元的可卡因。涉事的集团意图去将毒品收藏在避风塘的船只之中，等到本地买家接洽之后再将毒品流入香港的市场销售。警方是会继续内地和海外的执法机构加强情报交流，务求在源头打击贩毒活动的。
0: Cindy Madam， 你刚才就提到香港整体毒品罪行有所下跌，那国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1: 呢？联合国毒品及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在今年的6月26日即是国际禁毒日，发表了最新的一份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目前大麻仍然都是世界上最常被滥用的毒品，而冰毒和可卡因的供应量亦都持续增多。犯罪集团除了利用科技和全球不稳定的局势積極開拓新市場之外，亦都不斷地發明新型的合成毒品，並且利用郵政和快遞網絡去逃避監管和檢測。現時合成毒品的泛濫已經成為全球毒品格局的主要威脅。此外，在世界各地非法濫用醫療藥物的情況亦都加劇，亦都令到全球毒品販賣的網絡變得更加複雜和難以偵測。
0: 原来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我们香港又会怎么去响应呢？
1: 当日我们毒品调查科代表联同禁毒领袖学院的毕业生应邀参与深圳市生命之光禁毒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是由当地的缉毒前线人员、禁毒社工、青少年义工和康复者去讲述自身经验，立体呈现了近年禁毒工作的成效，展现禁毒力量的坚持和承担，宣扬全民抗毒的精神。另外，学院亦都派出了20支队伍在国际禁毒日参与社交媒体禁毒宣传挑战，发布禁毒相关的贴文，例如是精美的禁毒宣传图和玩转 AI 特效的短片，用创新有趣的宣传方式指出毒品祸害和吸食的症状，号召更多的朋友做到毒品迷制。
0: 原来禁毒领袖学院有咁多活动可以参加噶，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多少少学院嘅资讯呢？
1: 系啊，禁毒领袖学院今年已经嚟到第五届噶啦。今届嘅学员已经接受咗一连串嘅训练，包括禁毒知识、领导才能、沟通技巧同埋社交媒体应用，亦都完成咗今届新增嘅新程式人工智能 AI 培训，等学员可以用创新科技制作更加有感染力嘅抗毒项目。学员亦都探访戒毒院舍，同过来人面对面交流，深刻体会到毒品对个人和家庭的伤害。 而喺今年。

0: 年嘅7月16至18号，我哋咧仲安排咗学员去一个3日2夜嘅内地交流团添。
1: 哇！呢、這个内地交流团有啲咩内容噶？
0: 嗱，交流团咧就探访咗科技研发中心同埋深圳科学技术馆，亲身体验到无人驾驶汽车，同埋了解咗智慧产业嘅发展，亦都参观咗鸦片战争博物馆同埋海防博物馆，承传禁毒先驱林则徐嘅硝烟精神。为了加强和湾区青年的交流，我们学员亦都联同了深圳禁毒先锋一起参与同行禁毒2026深港青年禁毒文化交流活动，互相送了禁毒主题文创的信物和作出主题宣讲，传递携手同行禁毒的共同心声。学员亦都同深圳禁毒青年围绕毒品政策和執法策略等议题辩论，个个都话获益良多嘅。学院咧嚟紧喺8月18号同埋20号会有丝绸之路活动，带学员去到警署同埋惩教院所，无疑因为干犯毒品罪行被捕，法庭审讯至收押在囚嘅过程，切身处地去体验贩毒嘅沉重后果。
1: 哇！学院举办嘅训练内容真系好多元化、哦。喺学院5周年咁重要嘅日子，会唔会有啲乜嘢特别活动呢？
0: 当然有啦，5周年嘅活动非常之丰富，名为禁毒领袖移动学院嘅禁毒教育车，宣传期咧由以往嘅10日大幅增加至今年嘅30日，喺今年3月31号到4月30号期间，走访全港18区同埋11间中学，喺短短1个月已经接触咗超过55000名师生同埋市民。教育车入面集结咗第1至第4届学员设计嘅互动游戏同埋展品，仲有仿制毒品气味嘅闻味辨毒体验，提升大众识别毒品嘅能力，将无毒健康嘅文化带到校园同埋社区。另外咧，5周年嘅重点项目之一，光影解毒由我起到抗毒短视频创作比赛，已经系开始接受报名，截止日期咧系2026年嘅9月30号。
1: 咦，即是有兴趣的朋友还赶得切参加，不如同大家介绍多少少比赛内容啊。
0: 比赛呢可以话是为青少年去度身订造的，用短片创作这一种年轻人最熟悉最擅长的方式去带出禁毒的信息，例如是拒绝利诱、揭露毒品伪装、吸毒严重后果等等。无论是喜欢拍片、剪接定是玩 AI 生成，都有很大的空间给青少年去发挥创意。作品可以是真人拍摄、AI 创作或者合成作品都得，表达形式是非常有弹性的。最重要呢，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比赛，更加是一个将自己的影响力变成社会价值的机会。你的短片是可以影响到身边人，让大家认清毒品的祸害，很有意义的。奖金奖品亦都非常之丰富，冠亚季军会获得5000至8000蚊的现金奖，另外亦都设有10名的优异奖，可以各自有现金奖2000蚊，得奖的队伍还可以获得奖杯和证书，对参赛者是一个非常之大的肯定，大家快点报名啦。
1: 如果想参加可以去哪里报名呢？
0: 参赛者是要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可以单独参加啦，或者自由组队都得，每队最多5个人。每位嘅参赛者咧，只可以提交一份不长于2分钟嘅作品。参赛者可以系联校组队。你想象下，一队人入边咧，可能有擅长编剧嘅啦，有识拍片嘅啦，亦都有玩开 AI 嘅啦，有做开幕前幕后嘅，集合唔同学校嘅专才，火花自然更加多啦。咁得奖结果咧就会喺11月7号举行嘅大型嘉年华活动上面公布。透露多少少啦，得奖作品咧系会当日喺嘉年华上面放映噶，等多啲市民可以欣赏到参赛者嘅创作。大家咧可以喺警务署官方网页入边嘅光影解毒由我起动抗毒短视频创作比赛更加多嘅资讯。要讲多次啊，比赛嘅截止日期咧系2026年9月30号，大家快啲报名啊！
1: 咦，你刚刚提到呢个11月会有大型嘅户外嘉年华，系乜嘢嚟噶？
0: 系啊，毒品调查科咧就会喺11月7号至8号喺西九文化区公园举行 Love Our Life LOL Party 大型禁毒展览嘉年华。当日咧除咗会颁发抗毒短视频创作比赛嘅奖项之外，禁毒领袖学员的参与学校还会各自设计创意抗毒摊位，用游戏的方式向市民宣传抗毒信息，现场会有很多漂亮的打卡位， 最特別一定是現場有學院第一至第五屆的回顧區，當然不少得就是一些精美的紀念品等大家來拿啦。詳細內容記得留意我們毒品調查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啦。
1: 禁毒領袖學院有這麼多精彩活動，不知怎樣才可以加入呢？
0: 學院在接下來9月至10月是會接受新一屆，即是2027年度的報名。大學生是以個人名義報名的，而中學生就是以同一家學校的四名中四學生為一組報名。詳情請留意警隊毒品調查科的網頁啦。
1: 好多謝 Cindy Madam 咧，同大家分享警方禁毒工作啦，同埋咧介紹咁多可以俾市民一齊參與嘅禁毒活動，大家咧千祈唔好錯過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隊資訊啦，拜拜！
0: 拜拜啦，記住毒品米製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乌克兰话俄军当地星期四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仲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中，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至少有2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1点前的12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8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形容这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西班牙前锋费兰托利斯据报很大机会由西甲球会巴塞罗那转会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圣日耳门和巴塞罗那为签入费兰托利斯达成原则上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费兰托利斯在世界杯决赛加时为西班牙攻入致胜1球，协助球队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他上季亦都协助巴塞罗那成为联赛冠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30点，升821点。港金报40,57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9美元，卖出4,332.1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

0: 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深井嘅坏车呢已经拖走咗㗎啦。不过一带呢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呢，观塘协和街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咗场㗎啦。罗回方向嘅封路呢已经重开返，一带呢都仲係有少少嘅车多㗎。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记得要保持忍让。咁仲有之前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坏车呢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啦，排到去新楼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鲗鱼涌公园，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没有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8: 好啊 Kitty， 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啊、
7: 有些 Hanna 可以好像贴纸那贴上去的。
8: 真的？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的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哋会喺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同埋鲍国雄老师同我哋倾下呢一本最新嘅作品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今个礼拜嘅开卷落啦！
12: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标普500指数咧盘中一度突破7800点嘅水平噶，最后收市收报7798点啊，升咗5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14点啊，港股 ADR 继续偏软啊，要跌啊，跌99点啊。就算咧亚洲区内股市咧继续做好啊，日经开出嚟咧升700几百点啊，估计今日港股有冇机会可以止跌回升啊？有啲重磅嘅蓝筹股好似咧业绩出嚟啊，之后咧都系见光之后就股民们太买账，挑剔咧份业绩嘅少少嘅瑕疵啊。咁令到咧大型科望股咧普遍都向下吓，转个头开市，大家就可以了解咧股票市场状况啦。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 ，Yana。
1: 冇错，如果你有任何开心嘅事或者有嘢要同我哋分享嘅话，例如生日啦、周年纪念日啦，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同我哋倾下偈噶。
0: 冇错啦，晨光 Morning Call 热线为你开放，电话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3: 嚟到大壮开麦入边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麦啦。早晨，大壮麦。
4: 早晨，小白啊，呢轮咧有两宗案件咧，都系惹起谈论，都系啲交通案嚟嘅。咁应该好多听众啊、市民都有留意过噶啦。咁一宗咧就系电车啦，就系不幸咧系。撞到咧係有個細路女啦嚇走咗啦嚇，咁、另外一種近啲嘅咧就係話喺個巴士廠裏邊咧啊，咁有個職員倒車嘅時候咧，亦都不幸咧係撞死咗咧係一位車長啦咁嘅樣。咁市民啊好，網民好啦，咁能夠睇得到佢哋嘅意見咧，都喺網上嘅嚇，咁、就佢哋就似乎係議論紛紛咁。有啲咧就話咦電車嗰宗案件咧就判四個星期嘅監禁咁，咁嗰個司機咧本來就係要求咧係上訴嘅，咁但係去到上訴即係聽嗰日咧就表示自己又冇錢啊冇能力啊就放棄上訴咧就入去坐監四個禮拜。咁你網民就對比咯，咦咁另外一宗咧又係都係撞死人啦，咁但係點解咧就判200小時？即社會服務令咧，咁係咪唔公道啊？之類咁樣樣嚇，即大家咧，聽眾市民都要明白咧，法庭其實就唔係立亂咁嚟噶嘛，
3: 梗係啦，仲有根有據啊嘛。
4: 係啦，冇根冇據嘅話咧，自不然係上訴咧，就會俾上訴庭睇到噶啦。即一直都係咁樣樣嚇。咁而呢兩宗案件相似之處咧，就係、都係牽涉啲公營車輛啦，一個係電車咧，一個就係巴士咧咁。亦都有人死亡啦，咁两宗案件原先都系嘅控方系检控佢哋咧个司机咧系危险驾驶嘅，不过最后咧就系、主审嘅法官都系裁定咧不小心嘅驾驶嘅罪名成立，咁然之后咧先至判刑嘅，咁、好啦，咁两件案分开嚟睇啦，咁电车宗案件咧有啲人就话咦系咪冇钱啊穷人咧就蚀底啊得唔到公道咧咁。其实你睇翻清楚个报道咧，佢系有要求过咧系攞法援嘅。
3: 啊系咯，其实我嗰阵时一睇，我都个脑入边都会谂法援呢两个字，点解佢会话冇帮到咧？我都有好多疑问喺入边。
4: 系啦，嗱，法援署咧其实每年都批出唔少案件咧，就系、裁判处上诉。另外仲有一啲当然就系话，譬如区域法院啊、高等法院上诉啦吓，嗰度都使唔少钱，有好多公帑嘅咁样。咁公帑嘅嘢咧，自不然个部门咧就要。唔係亂使噶啦，要睇清楚件案咧。學佢哋講有冇叫 merit 啫，即係值唔值得去用即係公家嘅錢咧去做。如果成功機會唔大嘅話咧，佢哋就未必咁願意咧係花費呢啲錢咧喺呢啲即係唔係好有意義嘅案件上面、
3: 所以每一單 case 都係睇案情啦、睇證據啦、睇環境啦，咁啊睇個機會率啦咁樣。
4: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去到咧就係、站位高等法院法官啊，黄思丽法官都听到，咦？阿上诉人话表示自己这样那样嘅时候咧，就话咦？你自己考虑清楚喎、咁就唔好话因为自己呢啲冇钱啊，咩冇时间冇其他嘢咧，就唔去上诉咁样谂清谂楚咁。咁最后咧，上诉人咧就话都系放弃啦咁嘅样，咁入去啦咁。咁其实我哋睇翻佢照报道啦、我就见唔到嗰啲片段啊。咁就原先嘅时候咧，就喺裁判法院咧，一位暂委裁判官啊，张荣师席前咧系审嘅。 咁睇翻啲報道裏面所講嘅判詞咧，就係、是、話

0: 在那個那段一段那段路呢，咁如果係啲聽眾有機會去到嗰邊嘅游泳池對出呢，嗰、那個電車路呢其實都幾空曠下嘅。佢、除咗道路之外呢，附近啲建築物都比較離得遠嘅。換言之呢，即係駕駛者個視野呢一般情況下呢都唔係點樣受阻嘅。咁而個判詞顯示就話當其時其實主要針對就話架電車呢喺嗰個位置呢係應該留意到前面呢，即使佢係非法過馬路都好呢，嗰啲人士嘅。咁佢可以做嘅嘢係乜呢，就有啲人就話啊，點解電車喎佢都喺條軌道度行。冇得扭太
1: 喎，係啊，冇得扭，你一係就停，係咪？但有冇得倒後我都唔知啊，坦白講一句。
0: 咁啊要問下啲電車專家啦，咁嘅樣嚇。咁但係點都好咧，佢可以停，可以剎車噶嘛。呢度就嗰個問題所在啦嚇，因為而家考慮咧啲刑事案件咧嗰、那個刑責咧，就唔係考慮咧係對方，唔係話兩車作比較嘅。咁即使話有時候兩架車有發生意外交通碰撞咁啦嚇。咁嘅時候咧，就 A 車咧，佢嘅罪責就睇 A 車本身嘅司機咧，自己駕駛嘅時候嘅態度係點啊 ？B 車咧就還 B 車，可能咧係兩位司機都有罪責嘅。咁唔係話唔經常發生咧，就係、是、兩個司機都告噶嘛啊。咁就除非係點咧？除非係對方嗰個罪責咧影響到呢種意外，就自己本身係冇負到責任咧，咁就唔同。咁你講到話喺個軌道上面，咁譬如話一架火車啊，如果係遠遠見到，咦個火車軌上面啊，有個車停咗喺度啊，過唔到啊，壞咗啊，咁佢係咪話喂我唔可以轉彎咁直撞埋去咧？
1: 咁係啦，都唔得啦。
0: 甚至冇一個人企咗喺度啊，個小朋友啊，甚至動物啊咁樣，佢可以剎車噶嘛？除非係點咧？嗰、那個人咧或者車出現嘅時間咧，距離好近。好短啊！咁佢冇办法刹得切，咁咧都唔系绝对咧，系逃避到法律责任嘅。佢唔可以话，咦，反正我都刹唔切落，不如咧就继续行啦咁样。又或者，咦，有架车驶紧埋嚟，咦，我停唔切，不如我加速，睇下会唔会咧系可以避得切咁火车嚟系嘛？
1: 系啊，
0: 系咁，即系做错咗呢啲咁嘅判断咧，都唔系冇罪责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咧，呢宗案件亦都另外一方面咧，睇翻個報道就係話，電車司機咧，就而家上到法庭俾口供咧，就話，佢自己發出個叮叮聲噶啦，係有減速嘅咁樣。咁我相信咧，就係啲閉路電視未必有聲音清晰顯示係咪佢叮叮聲啦，或者架車速喺嗰段時間，睇下專家有冇講得到佢係減速啦。我留意到就係似乎專家就睇唔到個車有減速啦。咁但係更加加上咧，就係、是、個被告咧，即係個電車司機咧，喺會面嘅時候咧，就話對於相關嗰啲嘢，警方問親都話咧，佢唔知嘅。
1: 係
0: 啊，佢唔係拒絕回答喎，佢係
1: 唔知。
0: 咁呢個係答案嚟噶嘛？咁點解嗰陣時乜都唔知，事後咧又話知，唔單止知，仲做咁多嘢咧咁。咁所以原審嘅暫委法官咧就拒絕接納佢喺庭上嘅證供嘅。咁所以咧係一步一步咧還扣住咧係有證據有成咧去考慮。咁所以後來法援署可能都係咧都估計啦嚇，佢都有睇咗一件案嘅所謂 merit 就係嗰、那個得值機會啊，值得使錢咧，就先至決定咧係唔批准法援嘅啫。啊，呢個就我睇法嚟咁。
1: 哦，所以真係好彩聽下大眾咪講一講，如果唔係即係一般如果睇好多唔同其他即係自媒體嘅話，淨係話哦佢話冇錢。冇法援咁就算数就觉得自己系件事咁样嘅话咧，咁我哋个判断都会错。其实系有好多内情喺入边，或者我哋有啲唔知嘅，或者我哋应该要知嘅，都要了解多啲咯。
0: 系噶，因为法庭当然啦，法庭唔可以话唔考虑咧，完全唔考虑社会人士嘅期望啦咁样。咁但系法庭嘅设立咧，法官嗰个责任咧，就唔系去迎合嗰啲群众啊。
1: 系啊系啊，梗唔系啦，系啊吓。
0: 咁因为。感受呢样嘢咧，如果你话真系唔通次次去做全民投票咩咁？而且人类嘅嘢时间唔同咧，系佢谂下又觉得系咁就得几时咧？咁嘅样啊，咁所以法庭都要本身系根据所谓理性啦，进行客观啦吓、客观者就唔系话个个都问下，如果唔系就好似伊索寓言咁样咧，即系两爷孙拖住只驴吓，咁、那个可能小朋友都睇过啦，唔骑又俾人闹。老嘅騎

0: 又俾人闹后生嘅骑又话老人家两个一齐骑就恰只驴仔，咁终于抬只驴仔，结果只驴仔跑咗吓。咁、咁另外一宗案件咧就系阿连官嗰树啦吓，咁、咧就系嗰个被告咧，即系啱先讲及就话褪车啦，就撞死人啦咁嘅样吓。咁、其实都系已经还押咗佢咧啊一段时间啦，两三个礼拜咧出翻嚟睇埋报告之后咧，咁啊连官都唔系唔考虑咧。即係尤其是啲家屬啊、啲感受啊、社會人士啊咁嘅樣。問題就係話係唔係就要將個被告咧運長啲監咧咁？運幾耐咧？運一世啊？定係運十年咧？定咁？嗱呢啲係都係要真係有道理要考慮噶嘛。咁嘅時候就係、是、若然係針對住咧個被告人自己個所謂 culpability 個罪責咧，係去施刑啊嘛嚇。咁如果睇咗呢個案件，咁佢係嗰個所謂判斷上咧係出錯嚇，咁由嗰個汽車上面咧有啲器材冇嘅，咁其實就係話，佢、倒不如既然係冇人幫手，冇器材，不如唔好揸啦咁嘅樣啊。咁但係佢決定咗去揸，又諗住睇得掂，結果咧係睇錯嘅話咧，咁加埋運完啦，咁究竟係要佢做翻一啲回饋社會嘅工作啊？去老人院游游啊，即系呢啲嘢，定系就咁困咗佢喺间房嗰度困佢几个月吓，一年半载啦，甚至吓，系、对整体社会系有益咧咁嘅样吓。咁、所以睇下嗰个判词里边咧，啊连官都系语重心长噶啦，考虑埋即系除咗辩方之外咧，咁啊家属啊各样嗰啲感受啊，究竟判出嚟啊，咁啊系咪叫做成比例咧？咁但咩叫成比例咧？就真系。唔系古代殺人填命噶嘛，
1: 系冇亦都冇一把尺喺度啊，
0: 系啦，咁嘅时候咧就即系作出咗呢个咧系最准咧就240小时咧，佢都判咗200小时嘅社会无偿工作吓，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法庭嗰个取向嚟嘅。咁、当然啦，喺我呢个制度里边，有任何一方认为嗰个判决咧系有问题嘅时候，无论系定罪咧，亦或系判刑咧。其实亦都系个机制喺树系可以上诉噶，有道理嘅话，咁上诉庭一定会听嘅，因为上诉庭嘅道理讲得再去阔少少，就系如果高等法院判出嚟系令人觉得都系明显有问题嘅，仲有终审法院喺后边噶嘛，
1: 啊，要完善制度啊，呢、这个就
0: 系系啦，咁所以大家睇睇呢啲消息嘅时候，虽然唔开心，但系就。都可以盡量理性下去睇睇。
1: 啱嘅，啱嘅，我都好欣賞頭先大眾咪講一句，就係即係法庭去到判嘅時候啦，亦都係以社會最大嘅利益去到做一個嘅考慮呢一點。咁但係即係兩件事情，咁當然亦都有唔開心嘅位置。咁最緊要就係我哋道路使用者，唔單止係揸車嘅，定還是我哋即係行人嘅，咩角色都好，都應該咧知道馬路如虎口啊。
0: 係啊，揸車小心啲，唔好咁多情緒啊。
1: 啱、好，下次再經過，唔該大眾咪，拜拜。
0: 唔該曬，小白，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唔知你中唔中意饮豆浆又或者椰汁嘅咧？最近有公司喺豆品厂同饮品厂回收大豆豆渣同埋椰渣翻嚟，混合埋猪、牛、羊、鱼嘅内脏同骨头，再回收埋喺酿酒厂发酵完剩低嘅残渣，即系有麦、米、粟米等等嘅残渣，利用酶嚟到去分解食物残渣同埋植物残渣嘅水分，再加翻一啲蛋白质，就可以制成禽畜嘅饲料啦。每一日都会产生大量嘅厨余，如果可以透过厨余回收制作成为饲料，唔单止可以减少到垃圾量，更加可以降低饲料嘅成本。而且食物厨余、蔬菜残渣当中都有好多维生素、纤维、脂肪、蛋白质等等，更加可以提升家禽免疫力同埋消化率添。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5: 继续呼吁电话喎，1872388系咪啊？
6: 冇错啊，有开心事啦，或者八月之星生日嘅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1872388。
5: 系啦，有啲朋友就可能八月啊十零号生日，咁啊等我哋都同你讲声生日快乐，或者屋企人生日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
7: 神光追踪三十一。
1: 好啦，嚟到追踪

0: 31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星期五嘅晚上到底有啲咩好节目咧？早晨啊，畅。
1: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你好啊，吓，咁啊，先睇睇就系十点半钟嘅时间有咩节目可以介绍俾我哋先。
1: 嗱，介绍一场好好睇嘅足球赛事俾大家先。而家系放暑假啦，咁啊，各地联赛都未开 lead 嘅，咁但系有一场友谊赛，就呢个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啊。咁啊，睇下啲青年军明日之星啊。咁我哋邀请到咧曼联 U16 青年队就嚟香港咧，对我哋啲香港嘅年轻球员。
0: 哇，强强戏码嚟噶喎！
1: 系啦，咁有好多明日之星嘅，当初好多曼联嘅名宿咧，佢亦都嚟过香港踢呢一类型嘅青年军嘅赛事嘅。咁啊，可能大家会睇到呢场波咧，发掘到好多未来踢曼联一队嗰啲球星都唔定。
0: 喂，可以攞定签名？
1: 系啊！你有眼光啊！
0: 有眼光。我谂住大包围攞晒佢哋啲签名先。
1: O K， 佢哋就算唔系喺曼联踢，可能都会去咗第二啲球队踢，都会成为明日之星咯。
0: 系啦，
1: 嗱，讲翻今晚
0: 去咗利物浦，跟住
1: 讲翻呢场波先。今晚十点半呢一场波咧，就系曼联 U16 青年队就会对我哋讲香港超级青年联赛 U18 嘅冠军球队杰志啊，即系我哋超青联 U18 嘅冠军球会杰志。咁啊，杰志 U18 对曼联 U16 呢一场波咧，我哋同日即系今日咧，佢哋今日会踢嘅。咁我哋今晚十点半咧会同日演播喺港台电视31。咁啊，另外有第二场波，亦都係咧曼聯 U16 青年隊咧，就會對我哋港隊 U16 嘅代表隊喎。咁啊，喺星期日嘅凌晨12點，嗱講得準確啲，即係星期日去星期一半夜嗰個12點。
0: 哦，知道。
1: 係啦，咁啊呢一場波嗱，據講呢兩場波咧，曼聯有兩位名宿會跟隊嚟香港喎，即係史谭同埋华伦西亚，咁啊，我知道佢哋好多 fans 嘅，
0: 系啊，
1: 咁啊，呢两位名宿后卫，如果大家都想一睹佢而家嘅风采咧，记得留意，嗱，先留意今晚十点半同埋星期日去星期一凌晨嘅12点，记得留意呢两场波啊。
0: 好，咁啊，另外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当然继续有其他精彩嘅节目啦。
1: 冇错，咁啊，先介绍听日啦，听日晏昼星期六晏昼1:05有呢个学人沙龙，咁啊，会同大家探讨下个题目叫做神话的力量。咁啊，神话最近大家睇过有套电影啦，大导演阿路兰嗰套咧，咪系西方希腊嘅神
0: 话，系
1: 啦。咁啊，而家中国嘅我哋都有好多神话噶嘛，我哋节目就同大家探讨下。
0: 诶，嚟紧都有八仙嗰啲啊嘛，好似
1: 系啦，系啦，
0: 系咯，
1: 系啊，冇错啊。咁啊，所以我哋同大家讲下神话的力量。咁啊，讲乜咧？中国咧神话蕴含咗好多深厚哲学观念，系我哋古人咧解释宇宙起源啦、人同神嘅关系啦，甚至乎道德秩序嘅一啲结晶，俾我哋后世思想咧。嗱，我哋而家思想佢好多都喺嗰度启发。翻嚟嘅，咁所以节目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啦。我哋而家现代人睇翻古代嗰啲神话，对我哋而家有啲乜嘢启示咧？咁啊，节目会由神话嘅定义开始拆解，什么是神话咧？咁啊，揭开呢啲奇幻古仔嘅面纱。咁啊，如果大家对神话有兴趣，亦都想即系研究神话本身咧，听日晏昼1:05，大家留意学人沙龙啊。
0: 哇，咁我要 mon 住啦。我直头咧会书局嘅时候咧，我真系买咗啲书咧，就专系讲神话，譬如咩麒麟啊，仲有啲其他唔同嘅神兽啊，点嚟啊，咩古仔啊，我都有兴趣摆翻屋企睇啊。咁啊，呢个学人沙龙咁啊，啱晒我河车啦。好，星期日嘅时间咧就晚上7:30可以听下音乐啦。
1: 咁啊，星期日晚7:30送俾大家讲乐。咁啊，今次我哋邀请到两位唱得之人上嚟同大家表演啊，就系、是、分别就系黄渤同埋李佳。咁啊，两位咧透过中年嘅选秀节目咧脱颖而出。咁啊，两个唱得之外咧，佢哋嗰个声音咧完全截然不同嘅两种风格。咁啊，李佳咧就好澎湃、好雄浑嘅。咁啊，黄渤咧就系个声音好
0: 天籁之音，
1: 冇错啦。咁啊，两个大都咁唱得，两款我哋一集过里边咧可以听到两种好声音。咁啊，如果大家中意听好歌，记得星期日晚上7:30留意港乐啊。
0: 好，唔该阿昌，拜拜。

会有 Sika 嘅作品啦，大团圆结局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话，俄方将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当地星期四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在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怎样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个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个消防救援人员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说，船厂昨日下午一点多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个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2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7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1点，升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0.25元，升2.7；腾讯控股439.4元，跌6；智普1,374元。升57元，华虹宏力133.5元，跌13.7元。

0: 联想集团34.78跌1.2，阿里巴巴119.6跌2.6 ，Minimax 389升12.2，友邦保险71.8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770点，升461点。港金报40,40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19美元，卖出4,31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粒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海之恋商场。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来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呢首歌原来系2013年啊 ，Don Beyonce 冠录自己第一张唱片嘅时间咧，冠录嘅一只作品冇收录喺佢任何唱片当中。今次2026年咧，再次咧指起乐迷嘅耳边啊！本周停留喺 Hong Kong Top 10嘅第6位 ，Beyonce Morning Dew。

0: 发行过啊，本周就系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六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两位香蕉保育办公室代表会介绍全国生态日以及香港环境生态保护工作。
4: 节目仲会跟住他们参观大埔凤园的蝴蝶保育区。
3: 有位水母爱好者发起一项公民科学计划，希望研究本地水域的水母族群，一起去认识他这一项研究啦。
2: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5: 大湾区就越行越旺，跨境消费嘅纠纷都可能会增多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教大家认识下跨境投诉一键通办嘅机制，买得开心，仲买得放心添啊！
6: 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有新规定，烹饪大师、美食之都呢啲字眼全部都要废除啊！
5: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嘅商场行一行，夜晚咧就去附近嘅蛇口食新鲜海鲜。
6: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啊。星期五嘅早上，二台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啦，同埋咧 Yana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陈生。
2: 早晨，陈生。
3: Hello， 早晨。
1: 系、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陈生？
3: 我首先咧，好多谢你哋电台啊，因为同我同你哋啲電台咧通過好多次電話噶啦，
1: 係咩？多謝你、多謝多謝。
3: 兩年前就打過俾你哋，咁啊 ，Beautiful Sunday， 我又打過好多次。
1: 正啦、，Beautiful Sunday。
3: 好好謝，我由朝到晚都聽你哋、
1: 多謝啊！
2: 多謝你嘅支持，
1: 全靠你聽咋，
3: 好多資訊啊！
1: 多謝多謝。
3: 我今日太太咧就係今日正日生日，
1: 陳太祝佢貌美如花，青春常駐，越嚟越靚，錫老公，
2: 身體健康，開心生。
1: 錫老公嗰個你唔有少少感恩嘅咩？錫老公
3: 咁我太太咧就好即係又好有福氣，又好有運氣嘅，
2: 因為遇到你係嘛？
3: 呢個其次啦，因為嗱我唔係鼓吹人賭博啊，因為佢六合彩咧，呢三年咧中咗三次。
1: 哇！犀利喎，旺
3: 喎！呢三年啊，
1: 係好好啊！你聽得我哋多咧。你幫我哋戴埋嗰個頭盔位啊！我唔係鼓吹人賭博啊，不過咧運氣要嚟嘅嘢咧擋都擋唔住。我有個老前輩咧教我都係娛樂圈嘅，咁啊電影啲影帝級，佢話：哎六合彩我哋中咗咧，要啊多啲去施予俾別人，多啲做善事，傾福喺世間。咁啊，陳生你都要咁做，知唔知啊？
3: 有啊有啊，我哋捐款。

0: 啦，
1: 系啦，乖啦，咁样
0: 有嘅有嘅，都要做好多。咁我太太咧就真系个外表咧又有福气，佢运气又好，咁咧。
1: 旺夫啊，系咪？你唱讲旺夫。
0: 咁我就另外咧就想讲咧，因为个社会福利处咧最近咧，
1: 系做咩事？
0: 两个月前咧，就你唔知你哋有冇留意过有一个婆婆喺北区医院弹钢琴嘅？
1: 哦，有啊有啊，我有睇呢个新闻啊，系啊，你继续讲。
0: 佢系91岁嘅，
1: 系。
0: 咁咧，社会福利处咧就有一日咧，早两个月到啦。咁啊，佢系喺就系喺网上嗰啲即系平台。見到我咧就吹口琴嘅，同阿拍住阿婆婆。
1: 哦，即係就佢彈琴，你就吹口琴，雙人演奏。
0: 係啦，雙人演奏。咁社會福利處咧就揾咗聯絡咗北區醫院，咁咧就揾咗我哋去
1: 一齊去玩咯 ，jam 下歌咯，係咪啊？
0: 唔係，佢有一個11月4日咧就喺。如心廣場啊，有一個大型
1: 得，係，但係活動我哋就唔可以推廣啦。不過咧，即係都祝你呢個演出成功
0: 啊
1: 嘛，陳生。
0: 咁咧就即係社會福利處咧就邀請我哋去如心廣場咧就登台。
1: 係開心啊，可係咪啊？
0: 表演咁我就多謝我太太，琴日咧因為有個攝影隊咧入去訪問我哋，訪問我同阿仙蓮，佢叫仙蓮婆婆。
1: 91歲㗎啦，嗰個婆婆係咪？
0: 91歲啦，
1: 有犀利
0: 彈琴啊！咁咧就。訪問我哋咁啊，社會福利處都有兩個職員嚟同我哋咁樣。我太太咧，琴日去咗7小時喺北區醫院，咁我就好多謝佢，即係陪我一齊。
1: 係咁啊，即係多謝唔係就係呢個陪伴啦，係一生人嘅陪伴啦，啱唔啱啊，陳生？
0: 係啊，一生人嘅陪伴，呢個必然噶啦。
1: 係啦。
2: 咁太太今日就生日啦，會點樣同佢慶祝啊？
1: 係咯。
0: 今晚啲。弟仔女女啫，帮我哋去食饭啦，今晚
1: 正啊，咁样咁啊，你都好有心思、啊。你作为一个音乐人咧，就拣咗呢一首《月儿像柠檬》俾太太、啊，原因何在啊？
0: 嗰歌词咧，即系好，即系我觉得系
2: 打动到你
0: 两个，打动咗我哋，即系对我哋两个，即系有似咯，
1: 系咪好似啊？系咪好似你哋，好似你哋嘅爱情故事系嘛？
0: 我听过呢只歌，
1: 有，
0: 好少人播呢只歌。
1: 有啊，我哋唔后生噶啦，系啊，
0: 呢歌有几十年噶啦，
1: 几十年我哋都几十岁啦嘛，系咪？系咪？
0: 系啊，
1: 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唔好啊？
0: 好，
1: 多谢你电话，祝你太太生日快乐，青春常驻，你都系啊，知唔知啊？吓，
2: 好，拜拜，陈生，
1: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呢、這个时间呢其实成个礼拜都系啦，枕住都会有呢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会啊，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啦。今日揀嚟嘅听众朋友呢有大衣光啊，咁啊呢位上海嘅听众朋友呢揀咗呢妹姐嘅作品，此事故人来啦。咁内容系咁样讲嘅，听咗好多年啦，啊每次咧单曲循环咧，依旧咧都会俾歌词同埋音乐咧去打动嘅。过去听嘅时候嘅旋律咧，依家咧都系咧听嘅就系人生啦，即系用呢首作品咧可以领悟到人生，亦都咧感谢梅艳芳小姐啦，即系妹姐嘅经典之作。既然咁好听，点能够唔立即听呢？

0: 琴日喺湾仔会展咧已经开锣啦，首日咧再度啊涌现咗市民咧。攞住咩车呢？手推车啊，同埋行李箱入去扫货嘅奇景啊！咁其实呢美食博览呢啲展商呢都醒目仔嚟喎。点解呢？因为未开之前呢，咁啲媒体啦，即係记者朋友啦访问话，点啊，你觉得今年呢生意好唔好啊？问十个展商，十个都话今年生意会好。咁跟住啲记者问话，点解你咁样觉得？天气热囉。热啲人就鍾意买嘢飲买嘢食㗎啦咁样。咁果之然係咁喎，即係首日呢已经係旺丁又旺财啦。咁今年嘅展览呢汇聚咗呢30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啦，更加有11个东盟嘅国家参与啦。咁好多得意嘢玩，包括呢有肉丸档呢就有呢个夹公仔机。你知道依家个个都鍾意夹公仔㗎啦。咁你夹咗
1: 盲盒咁样夹，
0: 系啦，你可能当夹啦，夹完之后咧，你夹到个公仔咧，佢送包肉丸俾你咯。
1: 哇，几好，又有公仔，又有得食，
0: 系啦，
1: 一齐一次过拎走，
0: 又有人龙，系咪先？因为你排队嘛，可能当每人限玩一次，咁你都可能排咗15个人喺你前面啦，
1: 系咯，即刻吸引咗其他嘅消费者又过嚟睇下啦。
0: 系啊，问下 Yana， 你入到美食博览，你最期待或者有咩系你一定会大手入货噶啦吓？
1: 我通常都是行一圈睇下有啲咩试食先嘅。
0: 即係你都係观察先。
1: 係啦，买唔买呢真係睇下嗰陣时嘅心情系点。但我好鍾意睇佢有好多时候呢一蚊嗰啲试食呢，不过好多都系一开头呢限量名额十个。就真係讲唔到啦，因为十点钟呢好大班嘅朋友仔就会冲入去啦，就排队啦去抢返啲一蚊嘅优惠鲍鱼啊，唔同嘅黑松露啊。
0: 又嚟啊，夹龙虾嗰啲系咪，又嚟夹啊，个钳坏咗啊，咁样呢个经典嘅场口系咪，个钳坏咗啊，你个嘢坏
1: 咗，
0: 你个嘢坏㗎，咁样好彩依家冇再有夹龙虾嘅环节啦，取而代之呢就有好多呢啲夹公仔机咯。
1: 我见到佢有个人动，即係走动嘅泡波波，即
0: 系
1: 你个人咧，好似龙虾咁样行嚟行去，跟住前面就有个人掟波俾你，一掟落，你着住咗一个嘅长方形嘅盒嘅，咁个波波掟中咗自己入箱啦，咁啊就可以拎到一蚊鲍鱼啦。
0: 唔得，如果我系参展商嘅话，如果我系啊吓，我一定要复刻翻夹龙虾嗰坛嘢，系啊，我要揾一个唔坏嘅嘢，
1: 系要唔坏先得啦。
0: 系啦，我要做一个唔坏嘅嘢，等我引入呢个揭秘先，将经典复刻系咪先？我自己咧，其实入到去美食博览咧，我就唔会买嘢走嘅，我会喺嗰度食嘅。
1: 系，咁咧都食饱，食饱
0: 咩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啲金蚝好出名啦。咁咧，其实喺美食博览咧，每一年都有几档噶啦。咁啊。嗰几档唔同嘅海味铺呢，佢都会即刻整啲生蚝啦，即係香煎生蚝啦，跟住呢就俾你再喺面嗰度踩咗阵蜜糖啦，咁可能讲緊100蚊八隻咁样囉，咁你就攞支竹签有个纸兜咁样，你就拮住嚟食咁样囉，几好㗎、啊、我觉得即係呢啲就係、是我会入到去美食博览会食啊嘅嘢啦，咁美食博览入面呢买水果都好平嘅，尤其是一啲当时得令嘅水果啦，譬如依家榴莲又好劲啦，咁榴莲呢佢亦都呢会冰镇咗嘅，依家嘅榴莲呢今年最出位呢就係已经将马来西亚嘅好顶级嘅榴莲啦，或者泰国好顶级嘅榴莲啦，佢冰镇咗、基本上呢你由攞出嚟嗰下呢到入落个冰袋入面呢都完全冇味道嘅、即係大家呢唔需要行美食博览嘅时候，哇会唔会嗰间专做呢啲狗榴莲㗎，即係会唔会好臭啊，你完全唔需要驚嘅、因为美食博览呢嘅味觉享受呢或者嗅觉享受呢係极复杂嘅，因为你只要行过一档呢会有烤鱿鱼嘅味啦，烤完鱿鱼呢你就可能会闻到海味嘅味啦，跟住呢你就会闻到朱古力嘅味啦，闻到啲甜爷爷嘅味啦，闻到啲咖啡味啦，係咪先，咖啡都系㗎，依家好兴即係叫做即炒一啲咖啡豆啊，就话乎今年有啲 booth 都系攞咗个炒豆机呢，佢直情喺你面前 live 炒豆，
1: 哇，咁好
0: 香，好香啊！所以未话五味杂陈咯，即系我觉得喺呢个美食节入边或者叫美食博览入边，就真系味道
1: 色香味俱全添。
0: 系啊，所以同埋咧，同爹哋妈咪入去好噶，有阵时你同爹哋妈咪入去，睇下爹哋妈咪有啲咩需要要
1: 買，有一齐夹下价，特别开心，我觉得
0: 一齐试下食系咪先？
1: 买到平嘢又再开心啲，
0: 系几 happy 啊！一年五日嘅美食博览啊，唔知道有冇你嘅身影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个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院内一度有超过4万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之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南千岛群岛过去、而家、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面临贸建带来的可怕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翻嚟本港，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嘅時候話，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喺體育園舉辦活動嘅時候，確實係一票難求。對於實名制能唔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佢認為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唔一定係實名制。啟德體育園嘅表演場次多數局限喺一至兩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唔一定一票难求。他又说，启德体育园的商场正是试行票尾经济，由最初只有大约一成的商户参与，增至大约三成，他们的生意有提升，证明这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亦都邀请启德体育园协助推动票尾经济。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4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6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1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0.85元，升3.3；腾讯控股443元，升2元；华虹宏力132.1元，跌15.1元。联想集团34.58元，跌3.2元。Minimax 355.2元，跌21.6元。

0: 富基金25.74跌1.4，阿里巴巴119.7跌2.2，美团88.75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日系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2，澳元5.539，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7，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61点，升552点。港金报40,40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7美元，卖出4,31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棠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棠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着北角码头一段就车多。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啲乜嘢咧？
4: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咧？
5: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哪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4: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係今次力進呢一首新歌嘅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3: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喎。
2: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3: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2: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6點到9點，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4: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5: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4: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點到3點，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7: 10點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個鐘，脑袋放空。

0: 早晨。
1: 好啦，咁今日翻嚟嘅话咧，见到咧似乎啲即系天气嘅话咧，又好似有翻啲需要同大家要讲清楚啲嘅开始啊。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同埋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11点啦。以及咧就系我哋一开始做节目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呢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嘅。咁就系离岛区喺南丫岛嘅雨势咧系特别大吓，有可能咧会系出现严重嘅水浸啦，咁可能咧会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要采取嘅就系适当嘅预防嘅措施啦，以防止咧就系水浸咧可能引致嘅损失。咁啊呢一个嘅哇，上述个区域咧已经系录得或者系预料咧会有每小时嘅雨量咧系超过70毫米嘅大雨嘅，
0: 大
1: 家就要留意啦吓，系啦。咁所以头先咧我都讲到哇，点算咧？因为好多嘢要同大家咧就先要咧就通报一下先。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91%嘅，开始我哋星期五嘅风show快活人啦，报上名来，我系瑞瑞，
2: 我系丽丝，
0: 我系唔见咗件外套仔嘅马小强，点解我咁多回音？
1: 咩啊？好多咩？
2: 好多回音啊！
1: 唔知咧。头先我一路喺度讲紧啲报告嘅时候，见到你一路舐晒个颈咁样，又唔知道你喺度做咩？
0: 睇呢个 mon。
1: 哦，好啦，咁其实咧就每逢礼拜五咧有我哋三个喺度啦。今日咧都无独有偶，我哋三个都系着同一个颜色。
2: 系咯，
1: 系咪落雨？
2: 会唔会关事咧？
1: 会，我会咯。
2: 而话说一间咧，我嘅工作咧系需要着白色衫嘅，我都唔着。其实件衫仲要喺我度，我谂住，哎呀，我都系一间先换啦咁样。我唔知点解，我就有呢个谂法，跟住我就攞咗件黑色嘅衫嚟着咯。
1: 我会咁嘅，因为其实如果你落雨咧，感觉上你会觉得可能会滴雨啊，会淋湿啊，又或者就系即系呢啲咁样咧，扭教啲嘅时间啦。咁所以咧就会着得比较系深色颜色嘅，我觉得好似啱啲咯。不过唔紧要嘅。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开始咗我哋嘅风吹快活人啦。逢礼拜五嘅话咧，我哋都会好开心咁啊。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啦，我哋会有呢个 C D E F G 咧，一阵间咧就麻烦阿 Alice 发版。另外仲有就系第二个小时咧，我哋就会有咧，哇，系
0: 老师
1: 会过嚟嘅，
0: 年轻老师啊，
2: 好年轻嘅又
0: 教书教咗3年
1: 咋，哦，
0: 几年轻。
1: 其实呢一排我哋嚟嘅老师咧，啲样都好细个咯，
2: 差唔多大咁样啦，我就会觉得吓，大家已经系主任啦。

0: 主任咁樣。
1: 因為我今次咧係邀請一個校長，你可唔可以介紹一個我想揾嘅咧？就係地理科或者經濟科，
2: 好
1: 呢一類嘅老師，
2: 專登嘅，
1: 專登嘅。
2: 即係你點播？
1: 唔係啊，因為每個禮拜咧有中文又嚟過，英文又嚟過，歷史嚟過，運動亦都嚟過啦。
2: 係啊，
1: 咁我覺得地理加埋經濟，我覺得幾有意思。跟住話好啊。原来呢个老师咧，既系地理又系经济，
0: 咁犀利，
1: 系啊，阵间回一回佢先。
2: O K， 系
1: 啦，
2: 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头半个钟头啊，都会讲下嘅就系喺呢个星期大家会发生咗嘅嘢啦。
1: 系，
2: 其实咧头先咧翻嚟嘅时候，同阿 Alice 都有分享过嘅。
0: 系啊，
2: 咁就系讲紧咧，有时唔知点解都唔关年纪事啊，嗬？
0: 唔关事，我觉得
2: 差唔多每一年嘅话咧，你都会想话啊，做一啲嘅身体检查，
1: 系，
2: 或者嘅就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嘅就系
0: 啲胃
2: 啲戚戚痛。咁都痛咗两三个礼拜咧，系啦，咁跟住你就会上网睇，
0: 越谂越衰啊！
2: 佢就会话俾你听，你有可能系咁，有可能系呢一个器官出现问题，又或者系咁，全部都唔系好嘢嚟嘅。
1: 系啊，多数唔好嘅，
2: 好担心嘅。嗱，当然有人同我讲过，佢就话呢啲系演算法嚟嘅，话系点解咧？咁我就话，通常如果你要喺嗰啲地方嗰度去 search 咧，佢系会出一啲咧比较系严重一啲嘅，或者唔系咁好嘅嘢嘅。但系如果你再睇多几次，又或者嘅就系佢演算到嘅就系、是，你呢一排都好关。住呢一样嘢咧，出下嘅话咧，就会比较详细一啲咧，同埋嘅就系冇咁严重或者系冇咁得人惊嘅一啲嘅资讯俾你啊！我话咪真系噶，但系 by the way， 我觉得都唔好搞嘢啊！
1: 动翻嗰啲嘢，
2: 你听人哋讲嘢先得噶。哎呀，咁其实咧就当然啦，你话讲紧即系要话身体有啲咩嘅问题咧，我觉得咧唔好为就己意。最怕嘅咧就
0: 系
2: 有啲，我成日耐唔耐就会听到啲朋友咧，
0: 会拖下咁样，
2: 拖下一年，拖下半年，拖。几个月，跟住去照嘅时候咧，就已经发觉系有啲麻烦嘢。我就系成日都惊呢啲嘢。
1: 你又超级惊噶啦！
2: 我真系超级惊，
0: 但系系好事嚟嘅，为就唔为就忌医呢件事，因为你有少少嘅毛病。
1: 我觉得阿 Yoyo 有时又过分担忧，
2: 有少少疑病症
0: 啦。唔系啊，我哋身体好宝贵啊。
1: 我知。
0: 咁你锡住佢嘅话，你自然就想好好咁样保养佢咯。
2: 同埋我又咁谂啊，你个身体可能其实都会多谢你嘅啫。啊，其实你好紧张我噶，有少少。嘢嘅话咧，就即刻要去睇医生噶啦。咁会唔会好啲咧？
1: 应该都会好啲，
2: 系咪先？
1: 嗱，你讲开啦，咁我哋都会去验身啦。有两样嘢，我系好想去验，但我始终都滴唔起心肝去验。第一个就系我的耳仔，因为我发觉咧，有时候我听唔到嘢噶。
2: 你而家先
0: 去到听系点样嘅？听唔到先。
1: 听得唔
2: 系冇异性，我觉得系嘛，冇异性嘅就
1: 系
2: 人为，
1: 一路都系噶啦。
2: 又或者同你讲咗嘅嘢，
1: 左耳入右耳出，
2: 系啦，催你交稿啊，嗰啲咧就永远都好似听唔到人哋讲嘅咁。
1: 我觉得我只耳仔咧，可能已经积咗好多污垢喺度。
2: 嗯，
1: 系啊，最近有朋友有分享，佢话你。因为验啊只耳仔啦，第二个想验嘅咧，
2: 唔系，但系都系唔系好明你讲紧嘅就系你嘅听唔到，所谓听唔到系咩咧？即系人哋人人都听到，但系唯独是你听唔到，
0: 系一啲譬如话某啲音频嘅嘢，会唔会系即系高音嘅你零舍听唔到，或者低音嘅你零舍听唔到？
2: 你唔好揾你自己同只狗嚟比，
1: 只狗，
2: 只狗啲有啲佢系听到，你系应该听唔到。
1: 系咩狗？
2: 我唔知你系咩狗，热狗系。
1: 因为譬如话有时成班人。倾偈咧，我佢哋成日话我嗰句口头禅咧就系咩话？
2: 咁你系口头禅啫，
1: 唔系有时候我真系听唔到，我唔知佢讲乜，咁我就咩话？
2: 嗱、
1: 哦，呢只耳仔咧系真系，即系等于你话我听唔到嗰啲音啊。嗰类
0: 咁即系唔系专注力嘅问题，系真系听力嗰个问题。
2: 我怀疑系专注力嘅问题。
1: 嗱，因为
2: 即系我认识嘅佢，
1: 唱歌我已经听唔到嘅。
2: 咁嗰個又係另外一個問題，
1: 都
2: 係音痴嘅問題。
1: 音痴，可唔可以唔好咁痴字？
2: 即係未必係同耳仔有關啊。雖然有人有咁講嘅，就係話你唱唔到嗰個音，又或者嘅就係你唔知道嗰個音係乜嘢，可能係就同個耳聽力係有關。但係我就覺得，
0: 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親身嘅經驗。我曾經咧有一兩年咧，我經常性耳鳴噶，
2: 耳鳴又係另外一件
1: 事。耳鳴我好細個就有。
0: 咁然後咧，我就想講咧，就係我耳。以为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一件事，会唔会就系食唔够嘢啊？咁然后咧，我就拖咗一两年之后咧，我就突然之间有一日起身咧，
2: 好困扰个耳鸣，
0: 都少少。
2: 你系边只？
0: 我咧就系啦，我就晕，我起身咧就真系嘭咁又晕翻低，跟住咧即刻就去呕啦。

0: 成個人喺度揈揈揈揈揈，
1: 咁原來上次我一樣，
0: 係啦，
1: 轉
0: 嘅係啦，好似喺個洗衣機入邊咁嘅，即係我個靈魂啊，喺我軀殼入邊轉轉轉轉，係啦，係企喺度嘅，
2: 好驚，
0: 我亦都行唔到路。係咩事咧？原來就係耳石脱落啊！所以其實可能是譬如話你覺得有些耳仔的奇怪問題呢，拖下拖下會嚴重到這樣咯，
1: 反彈閘住。
2: 唔係，佢咪試過
0: 醫生啊？
2: 佢話有試過同你一樣嘅嘢嘛，
1: 一樣
2: 有環啊嘛，有想嘔啊嘛，
0: 佢直頭嘔出嚟，
1: 嘔出嚟啊，嘔過啊。
2: 會唔會係耳石塞咗啊？
1: 唔知咧。
2: 係咯，你咪啲鑽石耳環咧，拆嘅時候嗰陣時
1: 都跌
2: 咗出嚟。跟住你可能睇醫生嗰陣，我可以鉗到嗰啲鑽石耳環出嚟啊！
1: 但佢唔講，
2: 快啲去啦，快啲去啦。
1: 第二樣嘢，
2: 如果係耳仔，應該睇咩啊？睇耳鼻喉，
0: 耳鼻喉先啦，
2: 係啦，專科啦，
0: 有得 check 個聽覺噶嘛，有啲聽覺 check 嘅中心咁。
2: 冇錯冇錯。
1: 第二樣嘢，我想 check 下嗰條大腸啊，因為而家咪成日話大腸癌
2: 咧，你冇照過㗎？
1: 我冇照過。
2: 照啦，照啦。
1: 係係點㗎？
2: 哦，比較麻煩啲嘅。
1: 係咪坐落去㗎要？
2: 唔係，係你
0: 入醫院瞓，
2: 你要入醫院嘅，甚至乎佢就係要麻醉嘅。但係你一醒嘅時候已經照完㗎啦。不過喺準備你要去照大腸之前係比較麻煩。我上次嘅咧就係一個星期裡面要食一啲唔知係高纖嘅嘢。係咁跟住重要嘅就係到去照之前嗰一日，你係佢會俾一啲嘅瀉藥俾你。
1: 哦，瀉排
2: 曬。對唔住，我唔肯定係高纖定係低纖啊，總之嘅就係佢有一啲嘢係要俾你食嘅。點解咧？希望之前啊講緊嗰個準備。佢系想你嘅就系有你啲肠系比较清得比较干净，咁所以咧你食嘢嘅话唔可以立乱嚟嘅。好啦，最到最后咩改就嘅话咧先至辛苦，因为咧譬如可能听日你预咗我系朝头早照咁先算啦，我夜晚黑开始咧就唔可以食嘢啦，要服空肚啦，同埋嘅就系佢会俾一啲泻药你，佢就喺唔知几多个钟头里面嘅话咧要你不断咁样饮泻药，饮嗰啲泻药，跟住不断咁去洗手间，系不断、不断去夜晚黑嘅话咧就清晒佢，你最好清得干净嘅话咧佢照嘅时候咧就清楚好多。如果唔係嘅話，有某啲地方嘅話咧，佢照得唔清楚嘅。但係有一個好處嘅就係佢同你一齊照緊之餘嘅話，如果萬一有啲咩息肉嘅話，佢可以幫你割埋。
0: 順手，
2: 順手可以幫你割埋，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就係準備功夫方面，你係需要一啲時間咯，咁樣咯，唔係咁容易嘅。
1: 好多男士都有啲扭扭搞搞嘅嘢，
0: 去照啦！而家應該有好多計劃添啊，可以了解一下，
2: 可以申請計
0: 定係點樣樣？
2: 冇錯，
1: 某歲數就免費。
0: 係啊，係啊，
2: 我呢兩樣嘢係咪？
1: 係啊，你哋咧？女士，嗱，
2: 我最近我唔係話關唔關注咩嘢嘅，咁其實都分享翻嘅啫。啱啱過去咗嗰個星期啦，咁我就去咗照呢、這個，哇！一次過都照曬好多，因為咧我就係、左右上腹近住肋骨嗰個位置，咁就有少少咧好似脹脹地，同埋隱隱作痛。咁跟住我就問我醫生朋友啦，咁跟住咧我大家喺度傾嗰時候，佢話嚇嗰個位置好多嘢，
1: 有咩嘢？
2: 我就一聽佢話。嗰個位置好多嘢，我就仲驚。我話咁，我係個胃啊，我係個膽啊，我係個皮啊，係十二指腸啊，定係肝咧？
1: 你噏都噏到咁多樣。
2: 因為我真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啊嘛。
1: 我真係睇曬幅圖啦。
2: 冇錯啦，
1: 對照翻
2: 係啦，就似乎係膽咯。我哋大家咧就諗住鎖定應該就係膽啦。咁我咁膽會點啊？撈教佢話，如果係膽石咧，有機會佢會塞咗膽管。跟住如果係真係有事咧，可能要全個膽割嘅。咁跟住我就。知道咗之後，我就啊好擔心，咁我就話佢係唔好擔心啦。照超聲波咧就走唔甩㗎啦，不如你照咗超聲波，我等你自己安心啦，咁樣咯。我就好彩，因為咧就去 book 咗有一間嗰啲即係照超聲波嘅診所啦。咁其實好快咧就已經，譬如可能我今日 book， 咁過兩日就已經有 appointment 啦，唔好拖啦，去啦。好啦，咁啊仲有一啲小插曲嘅就係佢叫我。七个钟头至到八个钟头嘅话咧，要空腹。咁我要翻嚟做节目噶嘛？咁啊，空腹，我哋嘅理解，空腹系咩叫空腹啊？
1: 唔食嘢，
0: 唔食嘢，
2: 饮唔饮水啊？
1: 唔知
2: 系咪咧？
0: 有啲得，有啲唔得。头先都答咗唔饮水，
2: 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咁我谂住空腹啊，梗系个空嗰个腹里面即系咩都冇啦，咁即系连水都冇啦。我就一路都唔饮水。咁但系试问，我喺度做紧节目嘅时候，嗰日咧哇，又成三十几度，我饮可能唔饮水咧，
1: 喺
2: 我好口干嘅时候咧，咁我就问我嘅医生朋友啦，佢就吓你到而家都冇饮水，我系啊空腹啊嘛，你话佢就冇人叫你空腹到咁样，即系佢话你系可以饮，但系唔系好似牛咁饮，即系。 唔係掘咁樣掘一杯水，但係你有時嘅話咧，你濕下濕下咁樣咧，你係需要。

0: 嘅，唔可以唔飲咁樣。跟住佢就話仲有啊，你要照之前嘅話咧，嗰一個鐘頭你仲要嘅就狂飲水，
1: 飲好多水，
0: 要飲好多水，令到你嗰個 bladder 咧就係要脹，咁佢先至可以照到咧有某啲嘅位置。如果唔係嘅話咧，有啲位係照唔到嘅。
2: 飲水
0: 幾奇怪啊！係啊，佢話要嗰個位脹咗之後嘅話咧，咁跟住咧你先至可以咧就照到有某啲位咯。
1: 即
0: 係
1: 因為個膀胱脹咗之後咧，可能就褪開啲。咁就會睇到某啲器官咁樣睇清楚啲、完整啲咁，
0: 所以其實真係好多嘢學咯，
1: 好好笑噶、每次我上次去咧就係咧飲極都，我都係一個每年嘅全身檢查，因為女士咧有好多嘢要檢查，
0: 我哋多啲
1: 係啦，同埋即真係要每年都去 check 住嘅，佢會建議你每年都去。我每年都有啲奇怪嘢，每年都有啲搞笑嘢。第一年咧就係因為抽血，我就好驚，我咧就暈喎，我抽完之後起身咧行到直線喎。
0: 佢抽到你幾多銅啊？
1: 知啊，好，其實
0: 我你唔敢望啊，
1: 係啊，我唔敢望，我好驚抽血，我起身咧，跟住喺度震下震下，跟住歪，跟住咁樣咧，如果跌咗一半，嚇死所有嗰啲姑娘，係啦，佢話哇，你做乜嘢啊？跟住咧，你坐低啊，坐低啊，跟住又係咁俾我飲水。今次咧就係又係咧飲極水，因為佢希望你膀胱脹啦，換言之，即係你有啲想上廁所嘅嗰種感覺啦。
0: 冇錯。
1: 咁因為咧，可能平時咧慣咗啊，好忍得㗎，我又唔係好覺得要去廁所，係咁飲。我飲咗半個鐘啊，
0: 佢係咁問你啊嘛，有冇想要去廁所嘅感覺啊？
1: 你去廁所感覺未啊？七成未啊？哇，七成添埋仲要
0: 咩叫七成？
1: 我又好似麻麻地喎，唔知得唔得？我又想即係喂，咁都貴噶嘛，做身體檢查啊，做到最好
0: 照到係
2: 啊，
1: 係咁飲，我真係等咗成差唔多半個鐘，咁其實人哋咧已經即係落曬臉啊，就係爭我做嗰個超聲波。
2: 係啊，啲姑娘已經開始鬧啦，麻煩
1: 係可以執嘢啊！
0: 佢哋係佢哋明嘅，
1: 就係咁樣咯。我希望佢哋下次即係嗰個 instruction 可以好咩叫七成咧咁。點樣為之七成急咧？
2: 我諗即係你有啲尿意咯，
0: 唔單止要你要急。要急尿啊，所以其實真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嘅。
1: 我等咗好耐啊，
0: 係啊，我都係，我等咗四個字，真係等。好啦，咁我頭先講咗有好多有關於我哋啲驗身嘅嘢啦。點樣都好嘅話咧，最緊要大家都係要身體健康。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啦吓，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会继续有我哋三个人喺呢一度嘅，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带嘅发展同埋动向，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华南丫岛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相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傍晚大约6:00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总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少珠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将会出席。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4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4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院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3:00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1-2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0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92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1点，升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69.95元，升2.4；腾讯控股442.4元，升4；华虹宏力133.1元，跌14.1元。联想集团33.8元，跌1；智谱1,341元，升24元；Minimax 369.2元，跌7.6元；盈富基金25.7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62元，跌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889点，升580点。港金报40,40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7.64美元，卖出4300。

0: 11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棠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近住御丰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黄泥涌峡道近住香港木球会。司徒拔道上行近住纪元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雅丽角。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0: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0: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2: 嘅 Bian，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i Trufa，
13: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12: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13: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14: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16: 雨妙天下。

0: 竟然去翻 A 啦，我哋
1: 哇，
2: 咁唔系咩啫？咁去边啊？唔系
0: 可以系AA 或者 BB 咁，
1: 咁多个星期啦，
0: 已经系
2: 揸主意啦，
0: 我揸主意，我哋又嚟 around 新嘅嘢 A，
2: 嗯。
0: 簡單啫 ，A for adventure。何解會咁講咧？上星期咧，大部分時間咪超級熱嘅。
1: 係啊，哇，好恐怖，
0: 三十幾度。咁其實我覺得我去對抗嗰個熱咧，已經用曬我嘅精神力量。
2: 咪係咯。
0: 咁每一天咧，就除咗可能真係起身。
2: 嗯，
0: 稍微清醒少少，精神少少啦。中間咧工作嗰段時間咧就要對抗個酷熱啦。咁、然之後咧回過神來咧，竟然又沖涼瞓覺咯喎。
2: 即系你觉得一日里面好似迷迷糊糊咁就过咗一日，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然后突然之间又成个礼拜咯，咁样究竟我做咗啲乜嘢？
2: 咁系咪同天气冇关啊？
0: 可能就系个天气咧，
2: 同你脑雾有关。你系咪应该要去 check 下个脑？
1: 我好耐冇出离题呢两个字啊！
0: 赖个天啊！我哋赖个天就
1: 系、
0: 是，搞咩啊？即系都算系青春年华，
2: 你绝对系啦。
0: 系啦，即系点解突然之间眨下眼又一个礼拜，眨下眼又咁咁咁，
1: 系
0: 的确系。我有睇过个讲法嘅，细个嗰阵咧觉得时间冇咁快噶嘛，
2: 系嘅，
1: 好耐添啊。
0: 系啦，
2: 你谂下几耐先至可以？哇，恨到放暑假，
0: 系啦，恨极都恨唔到，
2: 恨唔到噶嘛。佢哋放学都系噶。
0: 嗰个 theory 系咁嘅，因为假设我三岁啦，一年咧其实就系我体验呢个生命嘅三分之一。咁所以咧个时间嘅感觉咧就系我三分之一咁样咯。咁、如果我三十岁咧，一年其实系三十分之一。咁换言之咧，其实就系短好多。咁、每一年每一年咁递增上去咧，其实我对时间嘅感知系越嚟越短咁啦。好似、即系我哋而家突然之间又就快中秋节啦，我见到卖紧啲中秋月饼啊，系啦，啱啱啲粽咧先至
2: 都未食完啦，
0: 未食完喺个雪柜度，跟住又有月饼。咁食完月饼咧。又圣诞节
2: 啦，
0: 圣诞节完咗又过年噶咯，
1: 真系咁样。
0: 跟住过完个年咧，又放暑假
2: 啦，好得人惊。
0: 即系点解去晒边度啊？咁咁我喺度反省我自己啊，我都同小子讲话，点解又瞓觉嘅？
1: 你唔好瞓咯，你要拖地咯，
0: 唔得。咁你
2: 同埋你会唔会忙啊？你会忙嘅就可能你朝头早嘅时候大家分开，跟住你又翻工，咁跟住你全日就唔见啦。
0: 系啦，
2: 跟住夜晚你可能要翻去见一见嘅话，跟住屋瞓觉啦。咁你会唔会觉得嘅就吓？点解又要瞓觉嘅？
0: 系啦，点解又要瞓觉咯？我就谂，又瞓觉咁样，
2: 啲时间好似压缩咗，又系
0: 啦。咁于是乎咧，我咧就上网喺度搵啊，有咩 adventure 可以搞搞佢啲简单嘅啦。咁我上之前咧成日喺度嗰啲提议嗰啲嘢咧，好似唔
1: 系
0: 好实际咁啊。今次搞翻啲。实际啲嘅，容易啲做到嘅事先，
2: 好啊，
0: 系、
2: 包括
0: 系啦，呢啲嘅我所谓嘅 adventure 自荐任务咧，第一个咧就系解锁新地图，
2: 解锁
0: 方法有乜新方法咧？通常你哋会唔会嘅咧？因为我
1: 中意睇地图，我中意去试新嘢，
0: 你试新嘢嘅，你会周围走嘅，
1: 会。嗱，正系深水埗咧，因为咧我阿Yui带过我去食猪润米，我就曾经。在我的美食地图那里找、我知道福荣街有一档也是很好吃的、我很喜欢这样周围找的、然后又譬如说附近还有一些、吃日本东西我下一个 target 我想吃这个鱼生汤、想知道附近有
2: 什么、它是美食地图而已、
0: 美食地图、
2: 都可以
0: 有美食地图呢它又会带了你去一些新的区域、
1: 因
2: 为你经过你说、这里有间 shop 挺得意的、
0: 这样走过去、我不是这只人来的、我很少离开、
2: 你是那些 A 点去 B 点很清晰知道自己去哪里、
0: 我连街都不会
2: 在那里乱按
0: 我不会揈那些
2: 你不哨街、我们这些是哨街是
0: 我不揈的甚至有时候呢我们拍摄中间会有一些、很长的吃饭时间我看到其他 crew 或者导演都会周围走啊，行下咁样样，
1: 我会噶，
0: 我少啲噶，真系。
2: 哦，系啊，你就喺个附近嗰度，将啲食完就静静地坐低饮杯嘢算。
0: 系啊，我唔走嘅。咁所以咧，呢一个解锁地图咧，佢咧就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咧就系翻屋企嗰阵咧，行一条完全唔同嘅路。而我系绝对唔会咁做嘅，因为
2: 我间唔中会。
0: 你会啊？
2: 我而家我因为揸车嘛，
0: 系
2: 吓，我有时就会因为有啲新嘅嗱，你真系要兜噶，因为咧好犀利，佢哋唔知点解无端端又开咗一条
0: 新
2: 嘅
0: 路。
2: 是啊，我都是最近才知道，原来开一条新路咧，我可以快5分钟翻屋企。

0: 五分钟好紧要啊！
1: 系啊，要兜咯，周围兜咯。
2: 我就又系，我又系唔会咯。我唔知系懒定系点。总之我就系一个咧，我唔会探索一啲新地点嘅地方。咁、其实咧，净系香港啊，我都有太多地方我冇去过啦。
1: 哦，
2: 一啲新嘅市镇啊，即系嗰阵时叫新市镇，而家已经好唔新嗰啲咧，其实我都好少去噶。
1: 系、
2: 因为我就会觉得
1: 沙田啊，沙田系新市镇啊。
0: 你知唔知香港仲有卫星城市啊？卫星城市呢个 term 你应该识啊。
2: 嗰阵时主要咧就系因为我出没嘅地方好少啊，
1: 即系你唔会话去啊元朗啊，
2: 唔会噶。就算啲人话去诶嗰度有啲新嘅嘢开咗好嘢，我都唔会去咯。
1: 系、
0: 啊。O、okay, K， 你屋企咧由个厅去厕所咧，你会发掘一条新嘅路去啊？
1: 咁嗰度真系难啲嘅，
2: 细咗少少啊，做唔到啊。因为细个可能住九龙区啊，新界嗰啲咧，我完全冇探索过。
1: 哦，都有人，我听有人咁讲嘅，
2: 真系
1: 就系住喺香港嗰啲咧，系完全唔识九龙啲路。
2: 系啊，嗱，港岛转到港岛东嗰啲咧，我直头系会荡失路添啊！我完全唔知道。
1: 诶、我都有试过嘅，唔知自己去咗边咯。
2: 系啊，
1: 你而家抌低我，你唔俾我用个手机嘅话，我真系我唔识翻屋企，我同
2: 埋我连翻啲区噶。
1: 系，我都系，咁我都系，
2: 即系其实太子啊、深水埗啊嗰啲，其实
1: 隔篱
2: 嘅
1: 啫，
2: 一条路直行，咁我会连翻佢咁样。
1: 系
2: 咁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好得意噶，即系如果觉得自己文艺少少咧，佢就话咧任意嘅书店行入去，譬如商场，你经过咁见到啦，咁眯埋眼，譬如嗰排眯埋眼，你停咗喺边一只手咧，你就攞嗰本书出嚟，咁、就去买一本咁样嘅新书，其实都系某一种解锁一啲未知嘅嘢，唔好成日困咗喺自己中意嘅嘢。
0: 啊，呢、這个几好玩，
1: 呢、
0: 這个几
1: 好。
2: 外国咧其实有书店咧系真系咁样做嘅，佢、会咧包实晒啲书，咁、你唔知道个封面系乜，咁、就系一个 surprise。
1: 哦，连个封面都唔俾你睇，
2: 唔俾你睇。
1: 都系，有時你會 judge 嗰本書，係
2: 啦，我覺得封面冇咁靚喎，咁樣或者
1: 即刻揭喺後邊度睇下人哋有咩人推介啊咁樣咯。
2: 嗰、個咧，你而家係連究竟佢係小説啊，定係工具書啊，定係畫冊啊，你都唔知道。咁、佢就係、總之就係書店推介。咁、大家睇下你好唔好彩攞咗邊一本啊咁樣。
1: 誒、咁 OK 喎，
2: 依家好得意，
1: 係啊，呢、個幾好玩喎。
2: 咁香港似乎冇啦，我唔知道。
1: 暫時未見到。
2: 咁不如我哋自己眯埋眼咁樣篤咁樣。
1: 係咯，
2: 差唔多
1: 抽一本，總之翻嚟就一定要逼你自己睇。
2: 系啦，就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等自己咧又可以开拓一啲新嘅领域或者范畴咁样啦。另外一个咧，我就自己觉得好搞笑，佢话咧主动同一个陌生人礼貌地开始对话。
1: 主动同一个陌生人哦，我有见过有一啲社交媒体，有试过一个咁嘅 challenge，
2: 我都有见到，
1: 系啦，我哋识嘅人当中嗰位系有试过嘅，
2: 我谂起咗啦，
1: 就系佢啦，佢就系要俾一个 challenge 你，就同你嘅朋友一齐，可能我闺蜜啦，咁啊，总之就行呢一条路嘅话，总之你撞到第一个人嘅话，你就要主动同佢倾偈，
2: 系。
0: 就是、其实呢个好难嘅，嗰个人唔睬你咁点啊？
1: 咁咪唔睬你咯，咁咪唔睬你咯。只不过你开拓下，你唔好成日都咁惊，又同人哋倾下偈，又或者唔好成日就嚟嚟去去都系都嗰坨人同你一齐玩系嘛，之后识下啲新嘅朋友啦。
2: 甚至系咧，我真系好佩服啊，小杨杨啊，阮仲阳啊，我刚同佢拍嘢啦。咁、我哋咧就会遇到一个好热情嘅店主啦。最后咧系店主都被热情嘅阮仲阳咧吓退咗啊，因为佢哋两个讲到停。
0: 佢输咗。店长输咗，
1: 梗系店长输啦。
2: Brian 就可以不停咁样同陌生人打开一啲新嘅话题，然后咧从中咧佢学到好多嘢。当日嘅嗰个店长咧系一个意大利人嚟嘅、，Brian 就开咗首意大利嘅歌，咁啊叫人哋教佢唱。教佢讲意大利文，
1: 佢有佢办法，佢真系有佢方法，
2: 系啊，系唔突兀嘅，跟、而且咧，成个气氛好好啊，即系譬如我喺隔篱咧，我都会一齐倾埋咁样样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咧我自己觉得几好
1: 要学习嘅嘢，
2: 即系唔一定系真系譬如等巴士嗰个陌生人嘅，可以系成日买嘢嗰个铺头咧，甚至楼下保安姐姐嗰啲都
0: 都
1: 呢啲天生嘅，我突然间听你咁样讲嘅话咧，我发觉咧就系我屋企人有人系咁嘅，我都唔算系嗰只，但系如果你要同我倾偈嘅话，我可以同你倾，但系我唔系主动嗰个咯。但系我有一个即系兄弟姐妹啦，去边度都好，都一定会聊嗰啲姐姐倾偈嘅，好、开心。到最尾时佢哋会送嘢俾佢嘅，即系倾到可以系送嘢俾佢。第一次入去嘅咋嗰间 shop， 系啊，佢可以系咁。
2: 我都有朋友系咁
1: 噶，性格嚟嘅。
2: 买时买件衫就会
1: 就倾偈天南地北
2: 同店主
1: 系啊
2: 约出去食饭
0: 约出去食饭点
2: 啊系啊
1: 真系啊佢就系有呢一个本事咯当然我哋就会快啲啦买单走。

0: 好熟咩？
1: 傾到好開心咯，男男女女都一樣，我都係性格嚟嘅，
2: 可能係性格，但係咧都係一個幾好嘅認識新朋友嘅方法啦，
3: 係
2: 噶，係嘅。跟住有一個咧好搞笑嘅，而咧都係可以做，就係著一套咧平時唔會著。唔够胆着，但系一直好想试嘅风格，
1: 冇，
2: 系啊，我有嘅，我有，
3: 你想咩风格？
2: 可爱啲咯，可爱啲，我会想试。我有时咧中意啲可爱嘅 style， 但系咧就一嚟唔敢买啦，就觉得唔系好衬我自己啦。
1: 即系嗰啲，
3: 你买件卡通公仔衫
1: 色啊，咁嗰啲
2: 红色，
1: 边只可爱啊？
3: 你先买一个有耳仔嘅头箍摆喺头壳顶，
2: 又唔系嗰只可爱嘅，可能系日系美少女嗰种。
1: 可以
2: 系啦，即
1: 系
2: 嗰啲，咁我就会觉得好奇怪，系啦，系唔衬噶嘛，系唔衬噶嘛，
1: 有啲怪，
2: 即系人一世物一世，有乜所谓啫？啲衫留翻几时着啫？咁样，
1: 你如果系咁样，你搞一个 party 咯。得唔得啊？
2: 冇人理我啊嘛！
1: 诶，得啦，我去你屋企啦。
3: 喂，我陪你。下个礼
2: 拜五着啲唔敢着嘅衫翻嚟，系咪啊？
1: 我做呢样嘢，
3: 我着条，
2: 我真系啊，
3: 我着条短裤翻嚟。
2: 我有一条裙咧，我买咗，虽然其实都系黑色，我一路都唔敢着。
3: 点解啊？
2: 唔知点着好，好似有少少夸张，定系唔知点，唔识衬，唔知
1: 啲纱裙啊，纱裙嚟噶，
2: 大大地嗰啲咯，但系
1: 啲蛋糕裙
2: 应该系潮嘅，
1: 系
2: 啦，就被骗买咗，跟住一路都唔敢着。
3: 被骗买边？你啊，
2: 卡哇伊啊！
1: 佢哋系咁噶，好叻噶！我成日都买埋啲咁嘅嘢嘅话咧，我好似俾人鬼揞眼咁，翻到佢点解会买呢件衫嘅？你一次都冇着过。
2: 系，跟住咧之后咧，仲有一个虽然叫 adventure 啦，其实我觉得咧系一种任务嚟嘅，俾自己。假设咧就系即系唔理你嘅文笔好唔好啊，去写一个故仔，
1: 好易啫。
2: 系啦，呢个系你嘅专长啦，系啦。咁但系嗰个故仔系你中意写乜都得嘅，只要系短篇。总之你就系要自己逼自己开始写，
1: 短篇先难写啊！
3: 系啊，
2: 就开始咗佢咯。
1: 可以啊，呢个唔难啊。咁我哋使唔使下个礼拜我哋冇人教个故仔？嗱，一系咁，一系就着一套咧，你觉得你哇，从来你都唔敢着
2: 嘅，
1: 但系要着翻嚟。一系咧就写个故仔翻嚟，你是但教嗰样嘢。
2: 我觉得衫，我可能会拣衫。
1: 系啦，拣系啊，容易啲嘛，简便啲。
2: 仲有嘅一个咧，就系煮一个
3: 煮嘢食，
2: 未去过嘅国家嘅菜式啊。我觉得呢个好得意啊，呢个系
3: 即系
2: 你想象唔到个味道噶嘛，其实你冇食过噶嘛。咁总之其实系发挥你创意咯，即系其实俾一个题目自己，跟住。keep 住去發揮你嘅創意，即係等自己生活唔好好悶咁啊！因為你要煮一個你未去過嘅國家嘅菜咧，有好多個步驟嘅。係
1: 啊，
2: 第一個就係揾嗰個國家
1: 啦，
2: 係
1: 啦，
2: 係啦。邊個未去過咧？邊個有一啲特色嘅菜肴係即係可能香港買到一啲材料嘅？假設譬如話你冇去過菲律賓，咁但係菲律賓咧其實係好出名一種豬肉嘅咁樣係啦，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幾好食嘅咁樣，咁你就去試下煮佢出嚟咯。咁因為會買到噶嘛。啲材料咁樣，
3: 我尋日咧去咗呢個環球商場中環嗰度，
2: 係
3: 嚇咁佢二樓嗰度咧好多菲律賓嗰啲食材，
2: 嗯，
3: 有香蕉啦，但係唔知點解啲香蕉全部都黑色嘅喎，
2: 嗯，
3: 哇黃黑黑嘅喎，仲有啲魚，我最深刻印象就係啲魚，啲魚咧佢又唔係醃咗嘅喎，就一條條咁樣擺喺度，我覺得佢啲食材幾得意啊！啲菜啊，啲瓜果啊，
2: 都系唔系我哋睇开嘅嗰种模样嚟噶嘛，咁就可以试下去睇下佢点样整，有试下整咁样
3: 咯。我又谂起啦，我想试下买一条鱼，
2: 翻去试下咯。
3: 系啊，嗰啲鱼我唔知点整，但我研究下。
2: 上网应该可以揾到啊，好容易啦。系啦，
3: 好长噶一条鱼，又大条。
2: 你咁样形容咧，我就冇乜特别印象，我就系记得咧以前可能工人姐姐有整过一个猪肉咧，系好好食嘅咁样。菲律賓菜嚟嘅，嗯，好好食，我去咁呢個咧，我最近有做咗啦，就係咧，同一個好耐，可能幾個月、半年冇聯絡嘅長輩或者親戚去聯絡，
1: 一定要長輩啊！
3: 你上個禮拜
1: 朋友
3: 姑媽飲茶，
2: 係啦係啦，
1: 哦，
2: 係啦，就係去聯絡下感情咁樣咯，朋友都得嘅，都得嘅，但因為朋友咧，我覺得唔一樣嘅，同揾長輩啊，同揾親戚嗰種，
1: 梗係啦，梗係唔同啦，
3: 係啊，
2: 所以揾長輩親戚咧，其中。嗰個都係少少叫唔叫挑戰自己呢？因為
1: 都係，因為應該主動嗰個係你啦。首先
2: 係我主動嘅，
1: 就算我諗相信傾偈嘅時候啊，
2: 主動
1: 個
2: 都
1: 係
2: 我
1: 嚟
2: 啦。
3: 你上禮拜同個姑媽好唔好傾啊？
2: 冇停過啊，我哋
1: 咪咯。你同姑媽咩咁啊 ？friend 噶嘛
2: ？friend 噶，
3: 係咪你請飲茶？
2: 梗係啦，冇理由叫姑媽請噶嘛。係咯。

0: 呢一啲咧都係可能係喺一啲平淡嘅生活加一啲小樂趣俾自己咯，都揾啲嘢俾自己整啊！我覺得，如果唔係真係擘大眼，跟住又眯埋眼又瞓覺。
1: 咁多樣嘢裡面嘅話，你會最想即刻做到嘅嘢係乜嘢？譬如可能我俾晏晝一陣間，你會想做嘅。
0: 一個晏晝，串個晏晝。
1: 係啊，
0: 我諗我想，我有諗到寫嘢啊！我好耐冇寫過嘢啦。
1: 哇，好奇怪！我有一日我喺gym 度跑步咯，我突然间咧一路喺度跑，因为其实好闷噶嘛，
0: 系啊，
1: 系咪？你喺个机度行嚟行嚟行去，你最多咪即系望或即系睇定啲嘢，揿下电话咁样，跟住我突然之间喺个脑嗰度咧，成个古仔谂咗出嚟，
2: 哇，咁正，
1: 系啊。幾好喎、啊，唔知點解我就可以咁樣，可以咁樣，我咁樣，哇！跟住咧，大約係個零鐘到啦，咁已經成個故事咧出曬嚟，所以我覺得好得意嘅。有時你做運動咧，當你係重複去做緊同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已經去咗入咗一個咧好禪嘅狀態，你就會諗到有一啲嘢嘅，係你平時冇時間，你會真係諗到啊！我都係試下嘗試下將嗰樣嘢拎出嚟。不過咧，我反而嘅就係你頭先講咁多裡面咧，我覺得最容易去做嘢咩咧？去書店。
0: 去眯埋眼揀本書，
1: 眯埋眼揀一本書，我覺得好正嘅。
0: 好，
1: 因為我覺得我哋好衰，我哋去買書咧，成日都係去翻嗰啲心靈勵志，又或者佢就係嗰啲，係咪啊？
0: 揀翻一啲你
1: 都
0: 係
1: 揀翻
0: 你
1: 睇開
0: 嘅
1: 啲，
2: 流行曲嘛。
0: 系，
1: 即系唔知点解嘅，
0: 唔好困住自己咯。我成日都觉得，我嗰日有个好好嘅讲法嘅，即系可能而家，譬如话六十岁，我啲人咧同你讲我学跳舞，你就会尴尬。哎呀，六十岁学咩啊？唔好学啦咁。咁、但系我哋而家大家都真系好长寿噶嘛。其实如果你学到七十岁、八十岁，你学咗二十年噶啦。
2: 哇！
0: 我哋点可以俾年轻嘅可能中学时代嗰六年？中意嘅啲嘢困住咗我哋成世咧，
1: 呢個好難講。好似一陣間咧，我哋嗰個老師一樣咧，係咪？你睇佢個樣，我真係好細個。你睇呢啲樣嘅話，你就覺得自己老啊！

想同大家讲讲咧，有一个嘅局部地区嘅大雨提示啦。咁就局部地区咧，又喺嗰讲紧就系离岛区嘅蒲台岛嘅雨势咧，系特别大嘅，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啊。可能咧受到影响嘅市民嘅话咧，应该要采取嘅就系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就系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嘅。上述嘅区域嘅话咧，已经录得或者系预料会有每小时嘅雨量咧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啦，请大家留意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带嘅发展同动向，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表示蒲台岛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相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个钟头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的時候說，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時確實是一票難求，對於實名制能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他認為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不一定是實名制。啟德體育園的表演場地多數局限在一至兩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不一定一票難求。他又說，啟德體育園的商場正是試行票尾經濟，由最初只有大約一成的商戶參與，增至大約三成，他們的生意有提升，證明這個方法有效果。業界亦都邀請啟德體育園協助推動票尾經濟。日本關東地區包括東京在內發生暴雨，多處道路積水，發生山泥傾瀉，其中千葉縣至少四個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园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在今日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的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25%重价关税。公告亦都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和它的零部件设定15%或10%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下个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明年2月9号生效。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蒲台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

0: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5点，跌221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0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4，升2.4；中芯国际69.4，升1.85；华虹宏力132.9，跌14.3；联想集团34.06，跌8.4；智普1338元，升21元；盈富基金25.68，跌2毫；Minimax 360.2，跌16.6；南方恒生科技4.63，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日系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43，澳元5.539，加元5.637，新西兰元4.602，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889点，升580点。港金报40,40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9.52美元，卖出432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由于有汽车着火，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排到去郭亮雄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现时一带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另外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带多车，车龙排到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嘅，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8: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7: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0: 嘅。
1: 二台话你知。
2: 最近有个超型仔的外国人在社交媒体上面加了我做好友，还说好欣赏我，想和我网恋

0: 邀请嘅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随便接受。如果唔系啊，好容易俾不法分子乘机搜集或者系套取你嘅个人资料噶。再讲啦，佢张相咁似 AI 生成出嚟嘅，点睇都唔似真人啦。你小心俾人呃啊！
1: 佢都冇叫我俾钱佢，佢净系 send 咗条 link 嚟，叫我帮佢喺个摄影比赛嗰度投个票，识个朋友。帮佢揿一下咋嘛，应该冇事嘅。
0: Hey, 千祈唔好揿啊，我哋唔可以立乱点击社交媒体上面陌生人提供或者係来历不明嘅连结㗎，因为好有机会係钓鱼网站嚟㗎。
1: 明白啦，咁我都係小心啲好。哇，咪住，我啱啱收到系统警告，话有人用陌生装置试图登入我嘅账户，但係失败咗。
0: 哎呀，咁可能呢有人试緊你密码。如果平台发出警示，只有人尝试登入但係未能成功，又或者係透过陌生电子装置登入，咁你就应该要立即检查账户状况同埋即刻更改密码。
1: 明白，好在有你提醒我咋。咁如果我想在网上买嘢，又应该注意啲乜嘢去避免误堕网上骗案呢？
0: 咁就梗係选择官方或者係信誉良好嘅买家啦，千祈唔好随意相信提供唔合理优惠嘅陌生买家。记住一句说话，便宜莫贪啊。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4: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8: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9: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7: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0: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9: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0: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9: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8: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7: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9: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0: 八月十四号早上11:13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之下，直播室呢度有约约啦，有我啦，有小强啦，仲有嚟自培侨书院任教高中经济初中地理嘅容老师 Louis。
1: Louis 老师早晨，
2: 老师早晨，
1: 好靓仔啊！
0: 嗰个讲老师嗰阵咧，自己窒咗下。
1: 系啊，我都系咁话。
2: 唔好用个老字咧，又叫阿 Sir 啦。
1: 系啊，好年轻啊！
3: 都好少人叫我阿 Sir 嘅。
1: 吓，咁我哋会叫你乜嘢啊？就叫你英文名。
3: 佢哋叫我系直接叫英文名或者 Teacher Louis 咁样咯，都唔会用 Sir 咁样。
1: Teacher Louis，
2: 我真系第一次听啊！即系你依家有做班主任噶？
3: 有做。
2: 咁佢哋点样叫你啊？
3: 就是 Teacher
1: Louis 咯，系啊，
0: 咁得意噶，
1: 系啊，
0: 以前最多即系要叫 Mr. Yong 咁，
1: 系啊，系啊，容老师咧，
3: 好少，
1: 容老师有人叫，咁样叫你，
3: 容老师
1: 都冇啊，因为佢个样好似细佬
2: 啊。咁我想问下，嗰啲学生，即系你班嗰啲同学、嗰啲家长咧，点样叫你啊？细佬啊，
3: 佢哋都系叫 Louis 啊 ，Teacher Louis 咁样，即系冇人叫容 Sir 咁样。
1: 阿 Sir 又是你会觉得有翻咁上下年纪系嘛，或者是教咗嗰个资历比较
2: 系
1: 大啲，你先至会叫佢做阿 Sir 咯。
0: 头先谂咗一阵，唔知讲咩好。
1: 系啊，即系 Louis。
2: 我第一次聽，
1: 唔緊要唔緊要，系啦，咁我哋真系可以了解一下咧，阿 Teacher Louis 啦。咁今日咧，我哋见到咧就佢系。

0: 靠呢一個地理同埋就經濟嘅。分開嘅就係譬如可能係我哋就主科係教呢樣嘢，高中經濟，但係初中地理。
1: 冇錯。
0: 咁其實實際上係兩樣嘢咧。你讀嘅時候，其實有冇一啲相關嘅嘢喺度噶？兩個科目，大家覺得好似係兩樣嘢嚟
2: 咯。
1: 呢兩科其實都係即係 social science 啦。咁其實都係讀。人同人之間的交流啊，或者人同環境之間的互動啊，咁所以其實兩科係有內容係相通嘅，即係例如你要讀一啲工業發展，咁地理科就可能係偏向一啲工業嘅地理，唔同位置有啲咩因素影響間廠喺呢一度咧，咁但係經濟就可能真係講間廠入邊嘅啲決定，咁但係其實圍繞住嘅都係其實實際上工業啊、城市啊呢一啲完全係兩科係有 overlap 嘅地方咁、
0: 好似教書咁啊，頭先佢講嘅時候可以聽書，
3: 佢講嘅嘢頭先會一陣會問噶，會考啊，
0: 會唔會噶？會唔會？
1: 唔會嘅，唔會。簡單簡單，我哋睇埋。
0: 準備多啲問題嘅話喺邊方面噶？今日
1: 地理多少少。
0: 你真係好深嘅，好啦，嗱，當然啦，都依樣嘢嘅話，你會比較少會問嘅，就是、因為你真係太細個。咁其實年青嘅教師啦，同埋你喺學校度應該有啲比較資歷深少少嘅，譬如長輩啊，或者係你哋嘅前輩啊咁樣啦。喺交流方面嘅話，你哋會唔會有啲問題嘅咧？
1: 其實都唔會嘅，因為我覺得我哋學校嗰啲年資高少少嘅老師都好好人嘅，即係佢會即係當你係後輩咁樣好錫住你啊，即係例如有啲咩係例如我哋會共備嗰陣時，佢會提你啊呢一課有啲咩重要嘅嘢你要留意啊，即係佢會用佢嘅經驗去即係教好你咁樣咯。又或者有時可能我哋交嗰啲文件甩漏多少少啊，佢會即係都幾有耐性咁提我哋。
0: 係啦，因為我以前都係咁，
3: 落個袋度 ，Louis 你睇下你，
0: 唔會咁樣噶啦。即係而家嗰啲溝通係
1: 好好嘅，好好，
3: 好好好
0: 啊！係啊，你點解會教書嘅？係
3: 啊，
0: 係啊。
1: 最主要係即係我大學就讀 business 噶啦，咁 business 學生咧就通常大學都好中意去揾 intern 咁樣，即係做實習。咁我嗰陣時都有。好努力咁揾實習啦，但我就發覺即係好似喺商界嗰啲工作模式咧，即係一日到黑要對住部電腦啊咁樣咧，我就唔係好中意。咁我就諗下，其實即係我出面又有幫人補習啦，同時喺大學，咁我就覺得補習。即係教書我幾中意咯，即係同個學生有交流咁樣。
0: 咁就做咗教書。係
1: 啦係啦。
0: 三年時間嘅話，有冇一啲好特別嘅一啲即係經驗啊？又或者有啲故仔啊？咁可以分享一下。
1: 我覺得啱啱都有提到咧，就係話我自己生日咧，我係唔會同同學講嘅。咁但係佢哋唔知點解會問到你嘅生日啦。
3: 你有冇一開課室個門就啪？
0: 跟住就 Happy Birthday to you surprise。
1: 就係類似啊，即係我明明就係冇。預計過有人會知道我生日啦，跟住即係上下堂無端端就熄燈，跟住就開始唱生日歌咁樣。
0: 我諗我哋三個讀書都冇試過同阿 Sir
3: 你
0: 慶生日嚇，
3: 搞咩開燈？
0: 係啊，你會睇 ETV 啊？我哋熄燈就係睇 ETV 啫。
3: 又搞搞
0: 阵，
3: 又系你，
0: 系咯，哇，好开心喎！
1: 不过系几开心，几感动嘅，即系，好似
0: 咁有冇喊啊？你有冇喊啊？
1: 因为嗰阵时咧，最搞笑系其实好多嘢要教啦，教唔切啦，所以咧快快脆脆啊！影完相好啦，我哋继续啦，咁样即系快啲叫你翻埋位，跟住就继续教书咁样咯。
0: 哇，
1: 真系几感动，
0: 系啊，感动我
3: 度。高啊！
1: 有个细嘅蛋糕咁一齐食咗佢，咁
0: 好好啊！
3: 好正啊！
0: 我谂可能会阿 Sir 同啲学生应该个年纪都唔系即系仲差到好远啊，所以其实就会有呢一种真系好似朋友啊咁嘅感觉咯，系咪？咁你继续努力咯，
1: 好，
0: 好唔好啊？好啦，咁我哋已经倾完偈啦，同你热咗身之后嘅话咧，就进入我哋今日嘅冷知识题噶咯。先嚟就我哋三个同学咧会有啲嘅冷知识。有人话今日咧佢准备嗰条问题嘅话咧，
4: 几好，
0: 胸有成竹啊！
4: 我唔系个胸有成竹，唔系你哋答唔到呀，我觉得几有趣，
0: 咁就得啦。好，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
0: 好，进入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好啦，第一题嘅话咧，就有我李同学咧为大家发问啦。好啦，想问一问大家，因为呢一排唔知点解，我想咧睇多啲有关于嘅就系，哇！突然之间咪有大雨啊，跟住又即系黄色暴雨警告啊咁样。当然呢一样嘢嘅话咧，有时都会出现喺我哋香港，咪突然之间唔知边度边度有个水龙卷啊嗰啲咁样嘅。好啦，讲紧嘅只都系一啲嘅即系天文啊，又或者系呢一啲嘅即系气象物理学嘅一啲嘅题目嚟嘅。想问一问大家，喺现代嘅气象局啊，喺评定一个龙卷风

0: 时候，佢吸数嘅时候，最主要嘅科学依据系啲咩嘢呢？有四个俾你拣。A 系透过气象卫星直接拍摄到嘅龙卷风佢嘅漏斗云端嘅高度嚟去评定嘅。B 系透过一个雷达实时咁样咧，就系测量到最高嘅核心风速嚟评定嘅。C 调查地面嘅建筑物同埋佢嘅植物受损嘅程度嚟咧，系推算咧佢嗰个风速。定系 D 计算龙卷风喺地面移动嘅总距离同埋持续嘅时间
1: 咧？要望住阿老师，
2: 阿
1: Louis，
0: 我觉得阿 Teacher Louis 有机会会识嘅。
2: 系
3: 我好耐冇教过呢个 topic， 所以得
0: 龙
3: 卷风
0: 啊，唔系周杰伦嗰首龙卷风啊。
2: 就咁听咧，其实我估系 boy 嘅，因为同风速有关，会
0: 唔会咧？用雷达系咪？
2: 系啦，核心
1: 嘅
2: 风速。系啦，
1: 我覺得直覺上唔會係 C。
2: 係咯，如果我咁啱嗰個位冇整爛嘢，咁咪 check 唔到。係
1: 啊，係啊，我哋排除 C 好唔好啊 ？Sir Louis，
3: 我都覺得係 boy 咯，即係如果我揀嘅話，
0: 嗯、
3: 風速嗰、那個
0: 係，即係雷達，
3: 嗯，
0: 係啦，實時測到嘅就係最高核心嘅風速，係咪？
1: 但我又覺得留 A 都有機會，那個、我揀 A 啦。
0: 係啦，第一個嘅就係龍捲風嗰個漏斗雲端嗰個頂端個高度，係咪 A 定係 B 啊？
1: 我揀 A。
0: 好一 A
2: 两个 boy
0: 两 B 系咪一 A 两 B 冇人啱啊！
1: 多啦，我拣多啦，移动
2: 都系移动诶距离同
0: 计算嘅就系佢嘅地面移动嘅总距离同埋持续嘅时间。
2: 嗯，咁拣多咯，唯有
0: 嗱系评定龙卷风佢嗰个级数嘅时候啊吓，
2: 嗯，
1: 有几多级噶？
3: 多咯。
2: 有几多级？真系
0: 咋
1: ？OK， 多啦，多啦，
0: 多系咪？全部多，全多。全錯
2: 都冇人
3: 試
0: 啊！
1: 我話唔係，
0: 所以係咪奇怪啊？嗱，正確嘅答案咧係 C 啊，就係調查地面嘅建築物同埋佢哋嘅植物嘅受損程度咧，嚟去回推翻嘅就係估算嘅風速。點解咧？呢個係非常容易令人哋誤會嘅一個科學嘅冷知識嚟嘅。雖然科技好發達，但係龍捲風嘅體積小、破壞力大，而且咧就移動係極迅速。普遍嘅地面嘅觀測站咧，往往喺測到佢嘅風速前咧。已經摧毀咗啦，所以咧氣象專家，所以氣象專家咧就話喺龍捲風消散之後，佢先至可以前往現場嗰度進行就係災後嘅調查。佢哋就會根據咧所規定嘅28種嘅傷害指標，例如啲木屋啊、高樓大廈、樹木啊、電線杆等等嘅破壞程度，反過嚟咧就會係估算佢嘅龍捲風爆發時候三秒瞬間嘅最大陣風。所以咧呢一個係真係好奇怪，
1: 勁咧。
0: 系嘛？冇諗過，係啊，因為佢太細同埋佢太快啦。
2: 嗯，
0: 係啊，你去到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佢已經
2: 散走咗，
0: 係啊，走咗啦 ，check 唔到啊，係啊。好啦，
2: 好嘢。
0: 第二題，
2: 第二題係大家知道邊個係愛因斯坦啊？
0: 介知啦，
2: 提出相對論嘅愛因斯坦，
0: 冇錯。
2: 咁佢喺1922年11月9日嘅時候咧，係嚟咗香港嘅喎。
1: 嚇？
2: 係啊。咁啊！
1: 冇人通知我嘅，
3: 幾多年前話？
2: 1922年11月9日，差唔多。
0: 係啊，佢嚟做乜嘢啊？
2: 係啦，嗱，咁佢咧就接受當時啊報紙啊《Hong Kong Telegraph》咧咁啊講話，你覺得香港點啊？佢就話：哇，香港咧好熱啊！不過咧，
1: 十一月仲熱。
2: 熱啊！佢話熱啊！喂，咁人哋喺外國咁啊，可能凍啲落雪。佢話好熱，但係個景色咧好優美，令佢諗起瑞士，佢嘅第二家鄉。咁好啦，愛因斯坦咧就 stay 咗喺香港一日啫。系啦，跟住佢就上翻船，因为咧其实系佢一个 trip 嘅休息站嚟嘅咁样，咁佢咧就去第二个国家嗰度啦。
0: 系，
2: 咁究竟佢呢一日嚟香港做咗啲乜嘢咧？咁样
1: 食海鲜。
2: sorry， 应该系话以下四样嘢有边一个系爱因斯坦冇做到嘅咧？喺香港
0: 系啦。OK， 22年喎，但系
2: 1922年啦。
0: OK， 好嚟啦。A 系乜嘢
2: ？A 咧就系咧去咗犹太会所嗰度咧，去有个欢迎会。
0: OK，
2: 嗯。B 咧就系去咗香港大学嗰度演讲、教书。
0: 系。
2: C 咧就系喺浅水湾酒店嗰度叹下午茶。D 咧就系坐人力车上咗山顶去欣赏维港嘅美景，
0: 冇做到。
2: 系啦 ，A、B、C、D 有咩系爱因斯坦冇做嘅？
0: 嗱，嚟得嘅话，我觉得都系啲大学请佢过嚟嘅，所以佢就冇可能唔去广大。
1: A、B 佢都应该系
0: 系咪？系啦，所以其实我觉得都系嗰啲去浅水湾。
3: 浅水湾酒店有冇一百年？
0: 系啊，冇错啦，就系呢样嘢啦，就系呢样嘢啦。
1: 反而咧，1922年咧，维港冇咩景。

0: 色嘅喎，冇燈。
1: 嗯，
0: 嗰陣時2022年冇高樓大廈，有咩好睇咧？
2: 嗯，
0: 係因為中環我哋嘅海岸線兩邊
2: 嗰陣未填到好多海。
3: 你而家講咁多嘢，一陣間你坐。
0: 喂，你唔好走指指啊！我嗰次佢嚟到，我冇出席，
3: 你就接待第二個，接錯船。好啦，
0: 我揀人力車，冇人，
3: 即系 D 啊。
0: 系
3: 啲系咪？
0: 即系佢冇上山顶睇。
3: 人力车点拉上去山顶
0: 啊？唔系你当有条路啦，但你上到黑掹掹又冇。
3: C 系咩啊 ？Sorry，C
4: 系浅水湾酒店。
3: 浅水湾酒店饮
4: 下
3: 午茶。好 ，Louis 点样？
2: 浅水湾酒店下午茶，我觉得佢
3: 冇去，
2: 冇
3: 去，冇去啊吓！
0: 都有机会，你谂下佢又去犹太会所，又去
2: 佢好忙噶嘛，又要讲书
3: 咪咯？边度系啊？边度咁得闲咁多嘢啊？
0: 一
3: 日一日 C 一日 D 系咪？即系我哋两个，我哋三个谂住一日 C 一日 D 系咪？你系咩？你系 D， 好嘅，我跟你两 C 一 D，
4: 两 C 一 D
3: 系错啊！
0: 吓
3: ，OK， 咁我拣佢冇去港学，
0: 冇去香港大学，
3: 冇去香港大学。
2: A 系啲乜嘢
3: ？A 系犹太会犹太会所，
0: 佢好似系犹太人。
3: 嗯，佢系啊，佢系啊，
0: 冇去
3: 定系 A 啊？
0: 一
3: 系 A 又系 B 嘅啫，而家系啊，点啊？
2: 冇去犹太会所，
3: 冇去犹太会所，
0: 系咧，佢应该有去讲书嘅。即系如果我系啲学术界，喂，佢嚟到梗系揾佢即系分享下啦。
3: 佢就系唔去咯，佢去第二度，
0: 佢宁愿去会所。
3: 佢寧願飲茶，你諗下佢寧願飲茶，佢上山頂，佢都唔去，佢都唔去啊！你知唔知啊？好愛因斯坦嘅其實，
2: 其實可能冇講書喎，佢休息啫嘛，佢話佢嚟香港一日啫嘛，
3: 佢嚟一日啫嘛，但係邊個請佢嚟啊？
0: 唔知啊，
3: 我就覺得應該係大學請佢嚟咯，所以我覺得佢冇可能佢唔去咯，咁所以佢就有機會係 A 咯，係咪？
0: 但如果我係猶太會所，一定會叫佢嚟。
3: 嗱咁点先？有我哋分散投资，分散投资你 A 系咪？我哋两个 B，
2: 我觉得冇讲书，
3: 冇讲书，好，好，一个 A， 两个 B， 边个啱？
4: 正确答案咧，爱因斯坦系冇讲书啊，系啊，好多
0: 吃我玩乐。
4: 佢系嗱要咁讲嘅，因为咧香港咧真系净系留一日嘅啫，佢系去第二啲国家中间停一停咁样，同埋佢太太咧系一齐嘅，系啦，咁所以咧就算咧佢自己都话佢好想试下喺香港大学嗰度做一个演讲，因为佢觉得好特别个建筑啊等等，咁但系真系太攰啦，咁就唔去啦。佢攰到咧，佢本身想取消埋犹太嗰个欢迎会嘅，
3: 好彩冇，
4: 个个都唔去，
3: 如果唔系佢冇呢个选项。
4: 系。但系有传媒访问，咁啊，所以就过一过去咁样。
0: OK， 明白。
3: 好，呢个有意思，有意思。
0: 好冻啊！
3: 小哥，
0: 加快速度。
3: 嚟，
0: 马大虾。
3: 嗯，
0: 知唔知系咩嚟
3: 嘅？唔知。
0: 形容一种人嘅性格。
3: 系。
0: 马，一只马个马，大大小个大。
3: 系。
0: 虾咧，哈哈笑个。
3: 我哈哈笑个虾。
0: 诶，就系形容啲人咧，做嘢求求其其啊，心不在焉啊。
3: 嗯。
0: B 就係、是、哇，成日哈哈大笑嘅，哇！你真係成個擘大蝦咁啊，蝦嚇嚇嚇嚇嚇。
3: 係係。
0: C 咧就係、是、其實係形容大媽，不過佢哋好聽啲叫擘大蝦。
3: 嗯哼。
0: D
3: 呢個係佢仔
4: 啊！
3: 呢個係佢仔，千祈唔好揀先。
2: OK。
0: 喂。
4: 太過分啦！呢個
3: 人哋過門都係客。要叫佢小心啲，啲位唔好踩落去。
0: 即系佢呢啲人好怕丑嘅，即系马大虾形容啲人好怕丑嘅。A、B、C、D，
3: 求其哈哈大笑、大妈同埋怕丑。嗯 ，C 唔拣啦 ，C 唔拣啦。
0: 咁矛嘅
3: 你理得我哋啫，系咪先？哈哈大笑唔会咁直接，
4: 系啦
2: ，A 咯
4: ，A 咯，求
3: 其
4: 啦，
3: 或者怕丑，求其好唔好？
4: 系咯
3: ，C 晚求其全 A。
4: 点啊！
3: 你唔好 cut 啦，阿妈
0: 全部啱，
3: 切搞错！你有试呢啲唔好咁求其，你试先至求其，你先真
2: 系。我原本觉得试系几合理噶，大妈即系个马啊嘛，妈系。
3: 你嚟多几次你就知噶啦。

0: 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出席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的时候说，部分国际或者本地巨星在体育园举办活动时确实是一票难求，对于实名制能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要解决需求问题，办法不一定是实名制。启德体育园的表演场次多数局限在一两日内，如果主办方能够举办多几个场次就不一定一票难求。他又说启德体育园的商场正是试行票尾经济，由最初只有大约一成的商户参与增至大约三成，他们的生意有提升，证明这个方法有效果，业界亦都邀请启德体育园协助推广票尾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一成至百分百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百分百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两成半的重价关税。公告亦都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和它的零部件设定一成半或者一成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下个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明年2月9号生效。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4个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4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院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之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说，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头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短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59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27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点，升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2升2.2，中芯国际69.1升1.55，华虹宏力130.7跌16.5，联想集团34.62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2.4跌8仙，智普1368元升51元，盈富基金25.68跌2毫 ，Minimax 363.6跌13.2。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38，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2， 人民幣 6.744， 英磅對美元 1.35，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8,867 點，升550。

0: 59点，港金报4046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16美元，卖出432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下角道去返铜锣湾方向，跟住添美道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跟住爱民村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启福道係有汽车着火，就係去观塘方向，跟住香港邮政大楼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咁仲有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噶，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嘅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司徒拔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碧桂园系挤塞，龙尾去到松柏新村。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的回旋处是比较挤塞的，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木球会，咁亦影响到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是非常挤塞，龙尾是接近去到南丰道回旋处噶。咁仲有大坑道来回方向，跟住南塘道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同埋不拉山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之内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下角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添美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海丽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更多嘅时间去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五问答有嚟自培侨书院主要任教经济同埋地理嘅 Teacher Lewis。
1: Teacher Lewis， 你好。
2: Hello，Hello，Hello，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1: 哇，太好啦！而家又到佢发版啦，都成个人醒晒。
3: 系啊，
1: 系咪啊？即系话争好远啊！做翻佢自己就
3: 系
1: 老本行啦。
3: 头先啊 ，Teacher Lewis 咧都有。1.5分，
1: 系啊，冇错，佢话佢自己得一分唔系咯，你有补答啊嘛。
2: OK，
1: 系啦，你啦，哇，到你啦，全部都系地理题。
2: 唔系，我哋
1: 因为我想捉佢先，
2: 越过新鲜。
3: 好啊，
2: 呢个系我琴日跑步嗰阵时谂到嘅题目嚟嘅，关于运动。
1: 好，
2: 咁第一题，咁关于奥运嘅，咁以下咧边一个运动咧系未试过喺奥运作为一个项目嘅咧，官方项目咧？A 空手道 ，B 就系滑板 ，C 拔河，同埋 D 草地滚球。
3: 拔河
0: 咁 firm 嘅，你答得
1: 都好似冇见过，系，同埋其实都几奇怪。拔河点练啊？
0: 拔河可能会嘅、哦，一开始嘅时候，搞 Olympics 系讲紧好多年，
1: 讲紧好耐之前，
0: 系咯，
1: 即系希腊啊嗰啲地方，
3: 即系1954年嗰啲啊，
1: 可能拔过噶，
0: 嗰期可能兴噶，嗰时边有咁多后来嗰啲运动啫，
1: 咁多嘢又真嘅，
3: 我拔河，
0: 你拣拔河啊？
1: 对唔住 ，D 系乜嘢啊
2: ？D 系草地滚球。
0: 我揀草地滾球先，
1: 我覺得好似草地滾球好似冇試過。嗱，空手道有啦，滑板有啦，
3: 但空手道都係好耐、好後期先有。
1: 咁而家話冇啊嘛，冇出現過啊嘛。咁其實即係如果係嗰啲係 C 啊 D 嘅啫。
3: 即係Teacher Lewis 即係話佢曾經出現，而家冇都算啱。
2: 係啦，總之喺咁多屆奧運入邊，
1: 就算你
2: 試過嘅
1: 一年，我都俾你咁樣。
2: 入邊係有一。出現過一屆嘅運動，
1: 草地滾球，你係拔河係咪？即係一絲兩啲。
3: 唔係我睇緊啦 ，Teacher Lewis 個樣。
0: 空手道咧，其實我唔 sure 嘅，不過
1: 空手道好似
0: 有
1: 喎，
0: 而家有喎，係喎，
1: 好似有喎，滑板一定有啦，滑板一定有啦，
3: 拔河。
1: 好，即係一絲兩啲，有冇人啱？
2: 有人啱。
1: 嗯哼，正確答案
2: 答案係 D 草地滾球嘅。
1: 拔
2: 河咧系
1: 1900年，
2: 净系举办过一次嘅啫。
3: 我嗰年又系
1: 冇参加
3: 嗰年，1900年。
1: 其实我觉得拔河好奇怪，
0: 但
1: 系
0: 嗰期兴啊嘛。
2: 其实佢运动量几高啊？拔河
3: 系
1: 我觉得好危险啊！拔河，你唔觉得咩？
3: 系啊，特别
2: 好玩嘅都
1: 系啊，真系噶，你都咪话，所以 OK 好啊，呢个可诶得意啊，呢个问题好。第二题
2: 好，第二题咧，咁啱啱讲咗，我会教高中 Econ 啊嘛，咁作为选修科，咁考下大家对于 DSE 文凭试呢个选修科认识深唔深啦？
3: 唔深，
2: 咁就问一问大家啦。咁咧，今年咧2026年文凭试咧，以下边一科选修科系最多同学修读嘅咧
1: ？OK，
2: 咁 A 咧就系经济啦 ，Econ，B 咧就系物理 ，C 就系化学 ，D 就系生物。
0: 咁佢头先话，既然佢系教呢个高中嘅 Econ， 跟住就会连落去呢条问题，咁系咪个答案就系 Econ 啊？
1: 我都系咁谂。
3: 你讲多次啊
2: ？A 就系 Econ。系啦，就
0: 系
2: free can buy 啦。
1: 系咯，
3: 题目系咩话？
2: 边
1: 最多人？
2: 今年 DSE 边科最多人读？
1: 报读
3: 最
0: 系，
1: 经济，
3: 经济
0: 啦，
3: 我拣
1: 经济。好
2: 哦，两个经济，一个生物，
1: 系啦，即系两 A 一，
2: 冇人啱啊！
1: 吓，即系剩翻物理同埋化学啊！化学，
0: 你拣化学啊？
3: 我拣化学，
0: 我拣物理先，
1: 物理，
0: 物理好难读喎 ，physics 好难啊。
1: 其实 free can buy 都好难读，都讲
2: 系啊
0: ，free can buy 都
1: 好难读。
0: 但系读 cam 好似多啲出路系嘛？个传说
1: 系
0: 咁噶嘛？
1: 我系咯，好似系咁。
0: 咁啊，
3: 唔系喎，系咩？牛仔读紧化学 master， 佢话都唔知做咩好。
0: cam
3: 化学
1: 点会啊？化学
0: 嗯，你系咪另外？
1: 我
0: 拣翻 cam 先，系啦，
1: 全部 cam 先好唔
0: 好？
1: 好
0: 啦，拣翻化学先，
1: 全部都系 cam。
2: 好，答案就系 C 啦，化学科。
3: 哦，系咩？
1: 系啊。

0: 学啊，你拣物理咩？你拣乜嘢？咪就你拣物理啊嘛。
1: 系啊，想知点解？
2: 佢有16000位同学读啊，呢个 cam。咁我估最主要系。因为就系出路广啊，因为即系医科或者医护咧，其实化学应该都紧要
0: 嘅。系啊 ，chemistry 系啊，
3: 教书又得。
2: 系啦，咁所以都好多人拣。咁 econ 咧，啱啱大家拣嘅咧，系第三位多人拣嘅。
0: 哦，
2: 系 chem bio 跟住 econ 先到 physics。
0: 哦，
2: 咁样啦，
0: 有趣有趣。其实有边，其实全部都难，我觉得。
1: 我覺得係個入門啦，譬如話我而家想講嗰只難咧，係入門好難啊 ，physics 突然之間咧要將嗰個思維咧變到比較抽象一啲，
0: 係，
1: 所以好難理解咯。
0: 我喺抽象思維方面嘅話係非常差嘅，所以我就係冇辦法能夠可以知道究竟佢講緊啲咩嘢，算啦。好啦，第三題，
2: 好，第三題就問翻少少地理嘅常識啦。
0: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2: 咁咧香港嘅地理題，
3: 好，
2: 咁咧我哋知道而家咧即係。香港國際機場就喺赤鱲角啦，咁以前我哋就有啟德嘅機場啦，咁佢就喺1998年停用咗。咁咧喺香港咧，以下邊一個地方咧係冇試過有機場嘅咧 ？A
0: 冇試過機場咩意思啊？
2: 即係四個選項入邊咧，有三個地方咧係曾經有個機場嘅，有一個冇嘅。咁 A 咧就係元朗區嘅石崗，
0: 嗯
2: B 就係粉嶺，
0: 嗯。
2: C 就系沙田，
0: 嗯
2: ，D 就系赤柱，
1: 一定唔系石岗啦，因为有石岗机场啦，
0: 不嬲都有啦。睇先，粉岭、沙田、沙田系咪好似感觉上觉得好似睇过啲历史嘅图片咧，有一条好长嘅
1: 跑道
0: 噶，系咪佢噶 ？D 系边度啊 ？Sorry，
2: 赤柱，
0: 赤柱，赤柱。睇先，粉岭，
3: 赤柱我觉得有机会有机场，因为近海边。近海比較安全啲，即係同埋有啲
0: 嗱。如果我剔開咧，我就唔會揀 A 同 C 咯。粉嶺同赤柱，
3: 粉嶺都有機會喎。
1: 我反而唔會揀。
3: 我想問下 Ginger Louis， 直升機場算唔算？
2: 直升機唔計，因為直升機有太多啦，香港
0: 係啊，
2: 真係講緊民航機啊，又或者軍用嗰啲。
1: 我揀粉嶺先，
0: 嗯，
1: 係啦，因為赤柱係港島啊，咁你香港發展嘅時候都係香港島嗰邊蓬勃啲先噶嘛，咁我揀個。可能有一個小型飛機場，
3: 因為沙田近河邊啊嘛，容易降落啲油。
1: 我揀粉嶺，
0: 粉嶺係咪？
2: 哦，三粉嶺，
0: 三粉嶺。
3: 粉嶺
2: 就冇
0: 人
2: 啱嘅。
0: 係啊，我都唔係揀粉嶺。
3: 沙田啦，
1: 沙田啦咁。
0: 沙田啊，冇啊。
3: 啊，冇，我揀
0: 赤柱。
1: 赤柱，
0: 赤柱啊。OK， 一個沙田，兩個赤柱。
2: 答案就係有人啱嘅。
0: 嗯，
2: 答案就係。赤柱是冇机场的冇试过有机场。
3: 咁得意。吓
0: 即是沙田粉岭和元朗都有。
2: 元朗的石岗。
0: 是元朗石岗。
2: 元朗石岗就现在有的。咁粉岭就
3: 是
2: 以前是一个有个小型的简易机场。就是现在香港高尔夫球会的那个位置。
0: 咁
2: 跟
0: 着
2: 沙田就是原址喺沙田嘅港鐵站附近，咁咧佢係屬於以前係屬於英國陸軍係俾佢啲航空嘅偵察隊使用嘅咁樣。
0: 哦，好嘢，好答啱就一分。好，跟住第四題。
2: 好，第四題，咁又係地理題啦。咁我哋去到世界嘅。
3: 好啊。
2: 咁咧，全球面積最大嘅沙漠係位於七大洲入邊嘅邊一個洲呢？A 就是非洲 ，B 是南美洲 ，C 是大洋洲 ，D 就是南极洲。
0: 首先我哋要知道的就是最大的沙漠是边个先？
1: 我知
0: 道撒哈拉，
1: 撒哈拉啊，撒哈拉咪非洲系咪啊？
3: 去
0: 非洲咯，
3: 非洲咯。
1: 咁 straightforward 嘅条题目系咪咧？
0: 系咯，
1: 会咧。
3: 但系 Sir Louis 嘅，
0: 但有时我哋系咪真系有谂？系咯，
3: 有啲
2: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0: 非洲，
3: 非洲，
0: 非洲，非洲，
2: 好，咁系
0: 非洲，
2: 冇人啱嘅。
3: 佢特登嘅，一我哋话非洲，佢即刻话冇人
2: 啱嘅。
0: 你咁噶？哦，即系其实撒哈拉沙漠系啱嘅，
2: 唔啱唔啱，
0: 都唔啱。
2: 佢系第三大嘅沙漠啊！呢个世界，
1: 识喎，真系。
3: 大洋洲啦，
1: 咁
0: D 系咩啊 ？D 系咩话
2: ？D 系南极洲。
3: 南
0: 极
3: 洲冇理由有沙漠啫，系咪？
1: 知喎真系，但我搞过古南美，
3: 我估大洋洲。
0: 好，我哋分散投资啊！我哋分散投资好唔好？阿 Alice 咧就估 B， 跟。

0: 住阿小强就系 C， 我估啲南极洲边个啱？
1: 有人啱啦，
0: 当然啦，
1: 系南极洲啊。
0: 咁呢、這个古古画画，你睇佢，
2: 我仲有，佢仲要笑、啊，佢而家仲要笑、啊。
0: 同埋头先我哋大家就估非洲嘅时候，佢几开心，即刻画
2: 正啱，系啦。
0: 佢都唔俾我哋改啊，系啊，诶、欸，竟然系南极洲。
1: 因为嗱，咁、沙漠咧个定义咧就同可能我哋一般人谂嘅唔同嘅，其实佢嘅定义咧只需要系话年降雨量极少嘅地方，咁、
0: 哦、
1: 所以个气温咧系唔重要嘅，可以冻可以热嘅。咁、
0: 哦哦、
1: 南极其实就系、是、其实系非常之干燥嘅，佢降雨量好少嘅。咁、所以南极洲沙漠咧系全球最大嘅沙漠，系属于好冻嘅一个极地沙漠咯。
2: 但系Teacher Louis 冇教过我哋啊。
0: 嗯，
2: 系啊，你几时教过？
1: 咁你而家识啦嘛
2: ？OK，
0: 啦，哇，真系几好呢题，系啊，真系冇谂过系南极洲。好啦，最后尾一题啦。
1: 好，咁啱都讲咗暑假去旅行啊嘛，咁就问一问关于旅行嘅知识啦。
0: 好啊，
1: 咁咧，以下边一个城市系2025年最多旅客入境人数嘅城市咧
0: ？OK，A
1: 就系曼谷，泰国嘅曼谷。B 就
0: 系
1: 香港。C 就
0: 是
1: 伦敦 ，D 就是大阪。
0: 2026年，
1: 上年2025年，
0: 对唔住，2025年，
2: 我觉得一系香港，一系曼谷。
3: 但如果是香港的话咧，会我哋会知噶。
0: 冇错，
2: 唔系咁，国内的旅客都算。我拣香港啦，支持香港。
0: 香港，
2: 嗱佢又笑啦，
0: 大阪、曼谷。
2: 我拣香港，
0: 我会估曼谷嘅，就会比较正路啲咯，系嘛？
3: 咁我谂我拣伦敦。
0: 咦？点解咧？
3: 点解？因为得佢一个唔系亚洲咯，而家
0: 即系好似头先咁样，系咪？最热门嗰啲，最冷门嗰啲要拣。OK， 咁我拣大阪啦。
1: 哦，咁所以就
0: 系啦，咪先咪先，即系有人拣
2: 我拣香港，
0: 香港跟住伦敦、大阪，
2: 唔好俾阿 Sir 咁快讲。
0: 系啦，有冇人啱？
1: 冇人啱
0: 啊！
1: 所以即系
4: 曼谷，
1: 曼谷
4: 啊！你本
0: 身啱，系啊，
2: 唔算呢条，再出
0: 第六条，
2: 冇错，真系冇教过啊嘛。
0: 我真係最多係南曼谷，不過都係成個耐唔耐，你又聽到啲人咧又飛去係啊去曼谷啊咁樣。
1: 香港都係第二咯，即係僅次於曼谷嘅入境人數。
0: 我咁都好叻喎。
1: 哦，曼谷咧就上年係3030万人入境嘅，咁而香港就2300万咯。咁倫敦其實就係第三咁樣嘅，係大阪就唔係頭十啊，直情都。
0: OK， 好啊，
2: 東京啦，
0: 係咯，好啊，
3: 好啊，
0: 好啦，咁啊五題問題嘅話，我哋已經問曬嘅啦。咁當然啦，一陣間嘅話，我就會有我哋嘅點唱時間啦。不過想問一問咧，就係Teacher Louis 咧，平時嘅話，你都有啲咩嘅即係嘢會做嚇？譬如聽歌啊咁樣。因為我發覺咧，就係咧每一次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完咗之後咧，我哋話點唱時間噶嘛，大家都可以從你哋咧所揀嘅歌咧，都可以知道係啊，听歌的话会不会都是你平时一些即你自己喜欢的一些活动来
1: 的？都有听开歌的，但是更加听歌是作为即是我自己近排爱上了跑步啦，咁我就觉得听歌是反而在我跑步的时候呢就会做的事来的。咁跟住所以尤其今天这首歌我都很喜欢的，即今天点唱那首歌。
0: 有没有什么跑步的歌单的？ 你自己会不会就 set 一个即 playlist 样，就是跑步的时候这样？
1: 都有嘅，咁但係其實同我平時聽開嗰啲差唔多嘅，即係廣東歌啊咁樣，又或者可能有啲節奏快啲嘅歌都會聽咁樣。
0: 係，聽聞好似話咧，即係如果你要 plan 你自己嘅一個跑步嘅 playlist 咧，係你可以嘅，就係由慢慢，跟住又快啲，跟住又會再慢啲，咁你可以咧就係 keep 到你自己跑步嗰個節奏。
1: 我冇去到咁 pro 嘅，
0: 你點解無端端會中意咗跑步嘅？
1: 因為可能嗱呢排得閒啲啦，咁但係我又覺得跑步。我又咁啱十一月，咁就同朋友報咗個半馬咁樣啦，我就逼自己要開始跑啦。跟住跑跑就覺得，其實你可以好有系統咁樣進步嘅，即係如果要好認真咁訓練咧，就一個禮拜要3次，跟住每次要訓練唔同嘅嘢、唔同嘅項目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幾好玩咯。咁所以就我發現，即係夏天跑步其實都未去到咁。 即都都捱到咯，雖然好熱，
0: 即最緊要要做多啲運動啦，身體健康啦。好啦，咁啊，今日我哋要揀嘅呢一首歌曲，可唔可以同你有啲咩點唱名單啊？同埋點解要揀呢首歌咧？
1: 咁咧今日點唱咧就係《留一天與你喘息》呢一首歌啦。咁其實我最主要咧想點唱俾我啲學生啦，又或者咁多位中學生聽嘅。咁因為咧尤其我喺學校咧教書都會見到，就係一開學嘅時間咧，其實大家就好忙啦，無論係讀書啦、好多測驗啦、考試啦，但係啲同學又有好多唔同嘅課外活動要參加，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休息好重要，即係唔好扯壞咗自己。咁所以如果即係壓力大嘅時候咧，就不妨好似歌詞咁所講，就真係要俾自己一啲空間同埋時間去喘息咯。即係我尤其好中意歌詞入邊有兩個就係平靜裏安躺，棲身一抹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我覺得呢個係如果大家真係好有壓力嘅時候，不妨去平靜一下。休息一下，
0: 多謝曬
2: Teacher Louis。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叫做《留一天雨》，李全释啊，有陈卓妍嘅呢一首歌曲，要结束我哋今个礼拜嘅风骚快活人啦。多谢晒大家嘅收听，一阵间嘅话咧就会有呢一个嘅音乐中年嘅，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0: 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至少四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下调到四级或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0,000人疏散，原来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回来本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傍晚大约6点在政府总部见传媒，总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黄少珠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将会出席。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出席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的時候說，部分國際或者本地巨星在體育園舉辦活動時確實是一票難求，對於實名制能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他認為要解決需求問題，辦法不一定是實名制。啟德體育園的表演場次多數局限在1-2日內，如果主辦方能夠舉辦多幾個場次，就不一定一票難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四簽署公告，以應對國家安全威脅為由，對進口無人機和零部件徵收10%至100%的重價關稅。根據公告，對於最大起飛重量超過25公斤、具備熱成像能力或者滿足其他條件的無人機，美國將會對無人機整機、停靠站和一些關鍵零部件徵收100%重價關稅。至於尺寸較小或者對國家安全影響較小的無人機和其他部件，將會被徵收25%重價關稅。公告亦都專門對來自多個國家或地區的無人機和它的零部件設定15%或者10%的進口關稅稅率上限。根據公告，新關稅措施將會下個月3日生效，對於不是特別敏感的無人機部件或者獲得美國國防部豁免的產品和部件，新關稅措施將會明年2月9日生效。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聚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1-2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4点，跌231点，总成交金额1,3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点，升11点。部分港股嘅股价，腾讯控股443.4，升2.4。中芯國際68.9升1.35，華虹宏力129.5跌17.7，南方恒生科技4.62跌8.2，盈富基金25.66跌2.2，聯想集團34.6跌3毫，智普1,366升49蚊，美團86.45跌4.8。外幣對港元嘅賣價， 美元 7.847， 英镑 10.592， 瑞士法郎 9.644， 澳元 5.54， 加元 5.636， 新西兰元 4.604， 欧元 9.053， 每百

0: 日元兑港元4.9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5点，升406点。港金报4046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59美元，卖出432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呢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过咗模范乡少少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咗模范乡少少噶。咁另外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噶。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废物转运站啊。再重复多次，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咧嘅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啦，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废物转运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出回去湾仔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落返文宝街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香港邓镜波书院对出。上阿尼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裕金国丰。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9: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8: 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相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细个嘅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想第二朝起身啊，变成大人啦，可以快啲独立噶。活咗咁多年嘅依家，啱啱相反，好惊讶啲时间咧过得。

陳百強的留住夕陽，1979年收錄在他第一張大碟 First Love 的這隻歌很有意思，是作曲人陳德堅當年為了安慰和鼓勵一位患重病生命走到尾聲的朋友而寫的歌。填詞人鄭國光老師知道背後的故事，就用夕陽作為核心，借斜陽即使是短暫但是光輝美麗的意象，表達人生雖然無常但都要積極奉獻和珍惜當下。

我覺得雷安娜好掌握到自己的人生㗎。後生嘅時候做金融工作，業餘時間咧經常參加歌唱比賽，一就係咁咧得到唱片公司嘅賞識，咁啊唱咗《人在旅途耍女時》，舊夢不衰嘅而走紅㗎。咁之後娛樂圈啊發展啊好順利㗎。咁但係佢又選擇啦喺事業高峰嘅時候結婚同移民加拿大，因為佢認為結婚生仔就係女性最自然嘅選擇嚟嘅。佢喺加拿大仍然冇放棄音樂噶，有教人唱歌，亦間唔中咧翻香港參與大型嘅演出。今年已經66歲嘅佢，大個樣一啲都唔似噶，因為佢活得自在，做翻自己啊嘛。佢係雷安娜，無奈我心亂如麻。

0: 最近咧，黎彼得前辈啊走咗啊，佢嘅作品咧实在好令人回味噶。其中一首咧，我好喜欢嘅咧，必然要拣啦，《父母恩》呢一只歌啊，尽显咧填词人许冠杰阿 Sam 啦，同黎彼得嘅文学根底嘅。啊，你有冇发现咧？呢一首歌咧系一个爱字都冇噶，写亲情咧唔使好露骨嘅，成首歌咧好似咧怕怕丑丑咁，但充满咗真情嘅。其中两句咯，春晖串草心，推襟送暖歹毒情深，咁啊系借用咗古文嘅。推襟送暖咧就系嚟自唐代嘅南史啦，老牛歹毒呢一个典故咧话系有成1700年历史噶啦。文化界人咧会认定呢一首词啊，同唐代诗人嘅孟郊嘅《游子吟》咧有异曲同工之妙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我最喜欢童谣噶啦，当中嘅感情咧系特别真挚，尤其你喺社会打滚咗咁多年，现实嘅无奈咧，会令你更向往童年嘅无忧无虑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改编自一首日本嘅儿歌《李之秋》嘅，咁啊由一首儿歌啊变成一首咧好深情嘅情歌啊。小凤姐嘅每日怀念你啊，你怀念嘅可以系一个人、一段日子，或者一个已经翻唔到去嘅自己啊。

记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啦，啊呢一位英国男歌手个朵咧好劲噶，当年咧就有新猫王嘅称号，咁啊以唱咧 rockabilly 咧最出名，即系咧复古风情嘅摇滚乐嘅。不过咧喺佢嘅音乐事业当中咧，最令大家爱不释手嘅歌咧，竟然咧唔系 rock 嘢，而系一首咧冧到爆嘅抒情歌曲噶，一首愿意同爱人啦上山下海嘅爱情经典。佢系 Shakin' Stevens，Because I Love You。

0: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鍾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㗎。
1: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2: 佢哋仲会分享最鍾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1: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他又话未能够用由市区去成田机场的原有道路，要改行其他路，需要时间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永安旅行社话，琴日至今一共有两团在成田，一团朝早已经离开往川崎方向，另一团因为塞车已经更改行程，目前所有旅行团未受影响。医管局话，听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用的固网电话已经选用完全停止示号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供应，是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示号。发言人说，有关安排为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都可以预防不法分子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爆船陀螺在香港再度掀起热潮，有商户看准商机推出爆船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是陀螺爱好者的食肆东主，在晚市之后开放店铺给陀螺战士一较高下，顺便推动夜经济。有街市将空置铺位划作爆船陀螺对战区，成功增加人流，带动消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0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3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0点，升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4，升2.4。中芯国际68.85，升3.3。华虹宏力129.1，跌18.1。南方恒生科技4.62，跌8.4。盈富基金25.66，跌2.2。联想集团34.32，跌5.8。智谱1352元，升35元。美团86.2，跌5.0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2，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8678点，升370点。港金报4046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6.59美元，卖出43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我去到那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14: 第一句就系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唱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7: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18: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那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17: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CB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后生嗰阵咧，你系觉得自己会有好多遇见，遇见知己，遇见贵人，遇见真爱。但系人到中年咧，你会发现人生大部分嘅遇见，最后都系变咗路过，又或者系错过。你遇见咗嗰个人，但系时间唔啱；你遇见咗嗰个机会，但系你未必准备好噶。OK， 音乐中年啊，呢半小时就系关于呢一啲遇见同埋错过嘅故仔啦。
1: Hello。

Simon and Garfunkel 嘅 The Sound of Silence 有一个咧好经典嘅创作古仔噶。1962年啦，21岁嘅 Paul Simon 咧喺黑暗嘅浴室入面啦，打开水龙头咁啊，听住水声咧同埋回响，灵感啊突然之间嚟到啊，咁啊写咗咧歌词嘅名句啦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咁呢首歌咧产生嘅时代背景咧就系1960年代啊，美国啊面临民权运动，金乃迪总统啊遇食，同埋咧越战阴影，社会啊陷入惶恐和不安的 Simon and Garfunkel 就以歌词去讽刺现代人，说话却不对话，听见却不倾听，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人与人的距离是越来越远的。

孙燕姿嘅遇见啊，2003年电影咧《向左走，向右走》嘅主题歌曲啊，咁啊描绘咧城市人擦肩而过咯，渴望咧得到缘分，但一切咧由上天安排嘅。嗱，呢一首歌本来就系作曲人咧林一峰咧写俾古巨基嘅基仔嘅，咁但系当时咧被对方婉拒，咁啊后嚟啊辗转成为咗电影主题曲。开初交嘅原创 demo 咧系叫《Be My Side》，系林一峰咧自己演唱嘅英文版本，所以话有啲嘢真系整定嘅。

0: 鄭秀文的 Alligator 啊，嗱呢首歌的原曲咧創作古仔咧幾感人嘅，咁啊由日本創作歌手啦 Cookie 啊咁啊親自咧作曲填詞啦，靈感啊源自佢對陪伴自己成長嘅小狗啦嘅深厚感情嘅。咁啊喺 Cookie 啊咧16歲嗰年啊，當年嘅小狗咧已經老啦，有病離世，咁 Cookie 啊非常傷心啦，將呢一段咧不捨同埋思念咧化做音符，用咗咧 Alligator 啊即係謝謝啦呢個簡單但深情嘅詞彙咧去提醒大家。要在一切仲嚟得及嘅时候，好好向身边重视嘅人、事同埋物表达感谢同埋爱。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首本来咧唔被睇好嘅歌曲啊，最后咧竟然成为经典，都算传奇哦。呢首1995年嘅作品啦，啊最初咧张信哲咧完全唔睇好只歌噶，啊觉得咧只系一首好普通嘅情歌咯，打算将佢咧摆喺专辑 B 面最后几首，啊好唔受重视噶。佢自己系形容呢一首歌咧系哥哥不痛，奶奶不爱啊。点知咧专辑推出之后啊，呢一首歌咧红到咧啲粉丝系主动施压俾唱片公司，逼佢哋咧系补拍个 MV。张信哲真系要多得咧歌迷嘅慧眼，听过咧有张信哲嘅过火，好啦，完结今个星期嘅音乐中年，啊带你去到海边，啊聆听下海嘅声音咧，不过一啲都唔浪漫，张惠妹嘅《听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朝有多班航班去东京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陈先生一家三口出发去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所以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唯有当是旅行体验。刘太和丈夫同样准备到东京旅游，他说在网上获得资讯，当地机场去市区有铁路，相信会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没有因此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话：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他又话未能够使用由市区去成田机场的原有道路，要改行其他路，需要更多时间。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永安旅行社话，昨日至今一共有两团在成田，一团朝早已经离开往川崎方向，另一团因为塞车已经更改行程，目前所有旅行团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尼泊尔西部罗尔帕县因为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人死亡，另外有两个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山泥倾泻在星期三晚发生在罗尔帕县一处偏远山区，当地一个小村落几乎被夷为平地。当地警方发言人说，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五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五具遗体在几公里外的比乌坦县被发现。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因为受灾的区域位置偏远，相关工作面临较大困难。医管局表示，听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用的固网电话已经选用完全停止示号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示号。发言人说，有关安排为准确

0: 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都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4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7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4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38点，跌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2升2毫，华虹宏力127.6跌19.6，中芯国际69.25升0.7，智谱1,395元升7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跌9.4，盈富基金25.64跌2.4，联想集团34.08跌8.2，美团85.75跌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49，澳元5.543，加元5.63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503点，升194点。港金报40,46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92美元，卖出4,32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中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管道内嘅中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住到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

0: 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排到去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咧，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嘅，龙尾咧就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跟住交易广场啦，同埋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咧都黐埋咗一齐，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西贡街；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排到去格田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八月十八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7: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6: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7: 真系？
8: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0: Let it g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Judy 洪绮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1: Kong，Happy Friday， 开心星期五啊，好开心见到你啊，阿李李姑，好开心见到你啊，超 B，
2: 我都好开心见到你啊，李志刚，
3: 我都好开心啊，但系我系因为冇咗黄雨所以开心，
1: 系喎，黄雨停咗，不过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大家要小心啊，到一点半噶，
2: 系、
3: 嗯，我想讲咧。后咧去呢个巴厘岛嘅时候咧，
1: 听我哋吞口水，
3: 啱啱嚟真有啖口水。去咧巴厘岛嘅时候咧，我发觉有一样嘢咧，点解我会觉得哇，好似咁舒服或者咁 chill 啊？就系嗰度嗰啲树啊，嗰度啲绿化环境咧系超级多噶，
1: 系
3: 好多噶。即系咧，譬如咧，你去泳池啊，或者你瞓喺个沙滩啊。你基本上咧，你係有啲樹咧，係完全包圍住你咁樣嘅咯。同埋咧，佢嗰度啲樹咧唔係得一種咁樣，即係佢有好多種嘅，
1: 多類型嘅。
3: 係啦，即係又有嗰啲咩聖誕樹啊，又有嗰啲咩椰子樹啊、棕櫚樹啊咁樣。
1: 係，因為好多都係咧，即係自己天然咁樣，
2: 自己生嘅，
1: 係自然生噶嘛。同埋佢哋咧，連條路都係嘅、因為我記得咧，即係喺條路咁樣，即係揸車嘅時候咧，佢嗰啲樹蔭咧係會遮住條路咧，即係你揸得係好舒服，唔會曬到爸爸聲嘅。
3: 系啊，同埋咧，而家其实咧，东南亚咧就好兴系嗰啲叫做 wellness trip 咁样啦，即系咧去到咧就放，即系有一个身心身心灵咁样，系啦，可以放松一下。咁咧佢哋咧。有一啲嘅文化咧会点咧会抱树嘅，即系咧你咧，譬如你嘅心里边有啲乜嘢压力啊、唔舒服啊咁样，咁咧你就前面有棵大树，你就可以揽一揽佢，咁、最好咧你就可以除埋鞋，即系直接咧你只脚咧就掂一掂下面嗰啲草地啊、泥土啊咁样，咁咧佢哋就话咧可以咧。將你同埋嗰啲樹木咧，嗰啲嘅力量咧，可以連結咁樣，咁、你個人咧就會同大自然咧就會拎急咗咧，就會更加放鬆噶啦、
2: 好似阿凡達咁啊！突然之間好似咧，我哋要揾大地之母攬攬佢。
1: 其實又啱噶，
2: 係咯，其實都係
1: 又啱噶。
2: 我覺得即係亦都好多人講啊嘛，話叫我哋都市人咧定期咧就去一下啲。公園仔啊、樹林啊，入去咧，你感受個大自然環境，其實都可以令你放鬆噶。
1: 我哋成日都忽視咗咧，即係植物呢一樣嘢。其實植物咧對地球咧係嗰個位置係好重要啦，兼且其實佢哋真係有生命噶嘛。
3: 係啊，跟住咧嗱，而家咧就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哇，原來咧樹係有個咁大嘅力量嘅，咁啊越嚟越重視啦。咁喺澳洲嗰度咧就有個地區。是怎样的呢？它是每一棵树呢都会给一个 email 它的。咁如果呢即係大家有啲咩事啊，你想同棵树讲呢，咁你都可以呢 send 个 email 给它。但係最初其实呢个当局呢係只不过係希望可能如果大家见到那棵树可能烂咗，或者可能唔知道有人呢喺嗰个位漏低咗嘢。
1: 即係通风报信话俾佢听係啦。
3: 係啦，原本係咁样嘅理性用途。点、知呢之后佢哋就发现呢，咦，点解每日收啲 email 咧咁得意嘅？嗰啲 email 可能会话啊，阿树树仔啊，我今日咧考试合格，我好开心啊，咁样。或者啊，树树啊，我咧失恋啊，好唔开心啊，我可唔可以抱下你安慰下我啊？咁样。
2: 哦。
3: 咁大家咧就反而咧系将呢一个email 咧就变成咗系一个将自己嘅心事啊，或者唔开心嘅地方咧，可能佢哋因为冇一个啱嘅人或者一个信任嘅人可以去讲，咁佢觉得同一棵树讲佢好 OK 喎，咁样。咁佢就咁样 send 个 email 过去咯。
2: 其实好似一个演化版嘅树窿咯。以前我哋冇兴噶嘛，就话有咩事落去棵树度同个树个树窿讲噶嘛。
3: 系。
2: 而家你就唔系啦，网上同个树窿讲咯。
3: 系，我觉得几得意。
1: 咁系咪即系去到个棵树嗰度咧，问佢喂，你 email 几多？
3: 佢会答你添啊？
1: 系咪咁啊？
3: 梗唔系啦。点啊？即系死人咩？
1: 咁系咪挂喺个树嗰度啊？
3: 冇错啦，挂喺个树嗰度。
1: 我唔系好中意咁样嘅。
2: 又唔中意
3: 啊？
1: 又唔中意。
2: 你咁多人中意嘅你。
3: 你唔中意你咪唔好 send。
1: 我中意send email 俾棵树树，但我唔中意咧棵树咧挂住啲嘢喺度。譬如我哋有阵时去到啲公园仔咧，系咪挂咗一个编号喺嗰棵树度啊？又或者挂咗一个佢个树种嘅嗰一个名？咁我觉得树系唔应该挂牌出嚟噶。咁你自己。即系知道咪得咯吓，
2: 佢耳环嚟嘅嗰两个只，
1: 当耳环，
3: 系人哋装饰嚟嘅啫。
2: 其实而家真系你，无论你街道上面嗰树，其实个个都系个咩，好似 QR code 咁嘅嘢噶，挂咗喺度。
1: 系啊，有个牌挂喺度。
2: 其实系方便嗰啲工作人员去了解翻究竟呢棵树可能个情况系点啊，咩种类啊咁样啫。
1: 即系譬如等于有阵时我哋去买啲苹果咧，你拿住个苹果，你洗之前咧。

0: 你要搣咗个 label 先，佢个 label 喺个苹果面，你唔觉得好鬼烦咩？
1: 做咩你食咗又惊？
2: 系咯，
0: 唔系啊，即系你啲植物嘅嘢系唔应该有 label 粘喺度，或者等于唔应该一棵树嗰度有个牌喺度咯。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意见。
2: 咁我觉得你可以 send 嗰个 email 过去俾佢哋讲呢件事。
0: 系，
2: 我觉得你唔应该将个牌挂喺嗰啲树嗰度咯。
0: 系，系啊，我啱。
2: 咁你揾日去澳洲，你揾其中一棵树嘅 email 去 send 一 send 啦。
0: 我觉得澳洲系即系保育方面，或者嗰啲树林啊、郊外地方系真系好正嘅。
3: 但反而我系中意有时即系嗰啲树可能挂咗个牌，佢系咩品种？因为你日条街你见到好多棵树噶嘛，其实可能你自己真系行过就行过店过，你唔会理佢。
0: 你问佢咪话俾佢答你咩品种咯？
3: 棵树同你讲嘢噶？
0: 会噶。
1: 树精啊，真
0: 系。系啊，树妖啊，因为你其实成日嘥啲纸啊，你第二世系做树妖噶。
2: 即系妖，
3: 因为我觉得有时咧见到佢，你望望哦，原来呢棵咩树？你发现咧，原来街道上面咧系特别多某几个种类嘅香港。
0: 香港系嘅，因为香港嗰个气候咧系适合某一啲啦，同埋佢哋都系啲品种咧喺外地引进入嚟嘅啫嘛，有时候啲嘛。
1: 我唔识啊呢啲嘢，
0: 即系佢唔似系嗰啲即系巴厘岛嗰啲，佢系嗰啲大自然咁样。
3: 哦，系，
2: 我都系嘅。有啲其实系真系特登攞个种子系
0: 引进嚟香港，
2: 引进嚟香港特登种噶。
3: 其实呢个树木咧喺香港咧，我有时都特登留意一下多唔多。其实喺我哋唔同嘅一啲公路上面咧，间唔中都有嘅。但系而家咧系相对好似有啲地方系少咗啲啊，因为成日都觉得可能啲树又惊佢，有时譬如可能打风落雨，又惊佢会冧啊呢样嗰样啊。不如冇啦，我哋变咗咧唔系啲大棵嗰啲树啊，变啲细型植物仔啫。而家好多时都
0: 唔系话大细嘅问题嘅。咁其实讲真，有阵时候譬如你如果棵树啊系蛀咗嘅话，咁都有个潜在嘅危险啊。又或者嗰啲树系喺嗰啲公路旁边，可能系生下又会遮住个路牌啊咁样，咁都正常嘅。
3: 同埋而家咧街咧，譬如可能弥敦道。即系有啲咩百年古树嘅，你见到佢哋嘅生长啊、成长，你觉得啊好特别，即系明明可能呢棵树生下咧，突然之间同隔篱嗰棵树咧，好似咧交缠咗一齐咁样咧，连埋咗，你觉得哇呢、這个生命力真系无限大，
0: 系咪好赞叹啊？突然间
3: 变生命力啊，真系
0: 突然间觉得你嘅人生嘅渺小啊，
3: 系啊，有时都想秒你添啊，
0: 你做啦，你尽量做出嚟啦，
2: 佢真系已经做咗好多次啦。
3: 但呢棵树，我觉得如果有个 email 同佢倾偈咧。其实我都当是一个人的心灵的一个交流来的。
0: 一个慰藉啦。
3: 一个慰藉，想想刚才你讲的那些小朋友突然间可能说我今天考试点点点啊，或者我跟家人的关系点点点啊，跟棵树讲，可能其实他们真的没什么人，没什么地方可以被他抒发到。
0: 那即换转来讲又真的很 sad 的，即是没有一个即是人会动的人去跟他讲，可能只是跟他的公仔啊树讲的。
2: 但可能有些人其实跟那棵树呢是真的很 close 的，可能那棵树他真的在你个屋嘅隔篱，你日日出门口啊，或者甚至你一开窗，你一见就会见到棵树，系有感情噶，真系会。
0: 我去啲 friend 住村屋都系咁样噶，佢哋系住二三楼咁样，一打开窗就见到嗰棵树咧，就见到有个雀巢添啊。
2: 系咯，
3: 等我今晚翻去同我啲枕头啊、床铺啊倾下偈先，
0: 系咪啊？我惊佢哋个会鄙视你。
3: 如果系咪啊？唔俾我瞓。
2: 唔系第一个秒系佢另一半。

0: Jenny 嘅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日我哋继续咧就系帮咧呢一个吓，即系吓唱片足印展啊，有参观过嘅朋友咧就系、是、点歌吓。
3: 系啊，因为喺我哋嘅上海金曲会当中咧，即系呢一个点唱环节咧都几得到大家喜爱啊。
0: 我见到晨光又有啦，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又有啦，咁我哋喺呢一个好歌献给你嘅时间咧，就献只好歌俾大家
3: 吓。系啊，而今日呢位朋友咧拣选嘅歌手朋友咧，都系见证住香港乐坛嘅成长，我觉得系陪伴住好多香港人成长添。
0: 系啊，就是Sammy 鄭秀文啊，哇！我哋個個都好中意佢啊，因為咧佢上次咪啟德嘅 show 有啲即係舞台上嘅問題咧，佢做呢個三場嘅呢、這個叫
3: 答謝會，
0: 答謝會即係可以算係完全免費啦，係咪啊？因為保咗留張飛，下次可以再睇過
4: 嘛。其實等於咧係已經睇兩次演唱會咁樣咯，
0: 正買一送一啊！
3: 係啊，買買間飛
0: 係啊！咁你估有啲咩 message 呢位聽眾想講嘅咧？
4: 嗱，呢位聽眾嘅 Evan 啦，其實咧就話由1995年捨不得你唱到。2019年，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郑秀文嘅歌咧，系陪佢啦走遍呢个大江南北，每一段嘅旋律啦，同佢同埋香港乐坛都有好深嘅连结嘅。
3: 佢都讲到咧，即系世界有好多嘢都变啦，但系郑秀文嘅歌曲咧，一直都带俾佢嘅感动啊。所以多谢咧，就系十大中文金曲同埋香港电台咧，一齐去传承传情咁讲。
0: 咁即系呼之欲出啦！今日播嘅作品就系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啦。
3: 呢首歌都屬於係好近期啦，因為2019年嘅時候推出啦，
0: 2019
3: 都係佢當其時即係主打歌啦，兼且係呢個演唱會主題曲嚟噶。
0: 我成日背呢個歌
3: 㗎，背
0: 嚇，因為咧我成日去一啲即係義工嘅活動啦，咁啊係嘛，啊李志剛你幫佢唱只歌咁樣，咁我希望唱啲正即係正面啲噶嘛，咁我就唱呢一隻，哇呢只歌咧又長啦，同埋嗰啲歌詞咧超難記。
3: 綿綿於
0: 连绵啊，唔系绵绵啊！
3: 诶，是但我食碗粥未噶？
0: 系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Sammy 郑秀文。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iden Hong Kong
4: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 十六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 十八，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嘅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今晚10:30，港台电视31同日现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六人。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日本气象厅昨晚至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其后已经下调至四级或者以下。当局一度指示超过40万人疏散，院内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各地方政府都忙于处理道路积水的问题，县政府已经要求自卫队协助。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 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早首班车到下午3点都暂停，而市川市据报有多部的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的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游，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话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就会当是旅行体验。亦都有市民话从网上获得资讯，话当地机场前往市区有铁路，相信会在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没有因此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的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至到两个钟头出机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的诈骗案，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有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和财力。警方留意到不少骗案涉及利用 AI 生成短片等的方式行骗，为防长者受骗，警方举例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又强调若果以不诚实手法宣传或者推广虚拟投资产品，可以触犯相关的法例，最高刑罚是监禁7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之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5点，跌240点，总成交161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系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1点，跌8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296蚊，跌21蚊。中芯国际71.5毫半，升4蚊。腾讯控股440.4跌6毫，华虹宏力129.1跌18.1，盈富基金25.6毫6跌2.2，联想集团33.8毫6跌1.04元，Minimax W 345.8跌31蚊，美团86.5毫半跌4.7。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32，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2， 人民幣 6.744，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64 点，升363 点，港金报 40,460 元，跌41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7.46 美元，卖出 4,318.09 美元。呢一次嘅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內嘅交通意外係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龍尾係差唔多去到大欖隧道轉車站噶啦。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海丰园。另外而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噶，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

0: 學，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干諾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交易廣場是擠塞的，龍尾去到中環軍營。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龍尾去到中環廣場。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輝台。在九龍區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是比較擠塞，龍尾去到連翔道近住民安隊總部。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都是比較擠塞的，龍尾去到渡船街近住佐敦道。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的士同埋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支支整整。

0: Jogomil Matchao Journal 田字中雪 Pico Journal 監製 Kiri T 上榜三個星期啊，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洪家豪一不满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终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3: 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4: 2026年第32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的有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5: 另外有陈德章的《别人的歌延续之经典现代篇》，
6: 有晚安莉莉的《Good Night Lily Deluxe》，
4: 仲有就系陈百强嘅《Multiverse of DMI 40th Anniversary》，
5: 仲有关淑仪嘅《难得有情人》LP，
6: 有陈奕迅嘅《U87》，
4: 仲有 Beyond《Multiverse of Symphony 40th Anniversary》，
5: 仲有呢一个咧都系嚟自许志安嘅《Multiverse》嘅呢一张嘅精选专辑，
6: 有黎明嘅《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4: 仲有就系 Beyond 嘅 LP《This Is Love One》啊。
3: 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4: 轮到。

0: 影啲方面啊上榜嘅咧，有动画《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剧场版，
1: 另外有部剧情片《少林足球》，
2: 哇，好多人怀缅喎，
3: 系啊，系啊，系啊，
4: 都系动画《反斗奇兵四》，
0: 仲有就系剧情片啦，《迷宫里的魔术师》，
1: 嗯，另外仲有呢个叫《解忧杂货店》啊，
2: 好多人中意喎呢套，
1: 系啊，
4: 嗯，动画片《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0: 剧情片《神探伽利略三：沉默的游行》，
1: 咦，好多人喺度追翻啊星爷戏《食神》啊，
4: 动画片《海底奇兵二》啊，
0: 嗯，同埋呢一个《忍者乱太郎》《独孤忍者队最强之军师》动画片嚟嘅，你睇啲咩嘅吓影视作品啊？我哋嚟估先啦，
4: 我睇嗰套咧。完全就喺个 list 嗰度，第一位，
0: 第一位系咩啊？
4: 独眼的残像，
0: 咦？呢啲你都会睇嘅，即系笑，明侦探柯南啊？
4: 冇错，嗱，点解我会睇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啱啱去完旅行啦，咁咧我咧就搭开嗰个航空咧就唔系平时搭开嗰、那个，我呢一个咧就小气好多嘅，
0: 即系廉航啲嘅，
1: 好小气喎、啊，睇嚟佢真系，
0: 有冇你咁小气先？
4: 比我更小氣，咁我就喺僅餘嘅選擇入面咧，即係覺得，好似冇咩氣睇，但又瞓唔到覺。好啦，咁我竟然見到有呢套25年嘅上年嘅柯南嘅劇場版。咁其實咧，我係有睇開柯南嘅，但係我係冇睇過電影，冇睇過劇場版嘅。但係我係幾中意睇佢嗰啲動畫，即係嗰啲半個零鐘就完一集嗰種
0: 咧。佢本來係電視版噶嘛，咁好快嘅啫嘛，一開頭啊唔知有啲咩案件咁樣，跟住最後來咧就有人查案啦，到最後柯南出嚟又查案啦，跟住反轉再反轉咁咪完噶啦嘛。
4: 係啦。我咧其实咧对于柯南咧，我有睇开，但系咧我系对佢嗰啲戏咧系好坏参半嘅，因为咧有阵时咧我又觉得哇，点解佢咁嘅剧情佢都谂到嘅，咁嘅杀人方式都谂到，咁咪好劲。但系有阵时咧，你觉得咧佢嗰个杀人动机啦，或者嗰个杀人嘅方式咧，唔系啲啊，系非常之牵强啊！即系我好记得咧，我有睇过咧，之前唔知。咩有个男朋友啊喺度杀佢女朋友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女朋友染咗金色头发佢唔中意，咁就无啦就杀咗佢。
0: 好难讲噶，可能真系有啲咁嘅人噶。
4: 系啦系啦，咁又或者嗰咩设计师咧话佢整完嗰栋楼咧觉得有啲唔对称啦，跟住咧又杀咗啲人咁样，即系总之我又觉得好似。好系参半啦，佢嗰个水准咧，好似未必系次次都咁稳定。
0: 好似有道理，又未必又好似又冇道理咁
4: 样。系啦，咁我就今次就睇呢一套电影版，咁咧佢就差唔多两个钟嘅。我都喺度谂紧，佢平时早开半个钟，而家变咗两个钟，会唔会搞到嗰啲嘢咧好拖喝拖泥带水咁样咧？
0: 摊长嚟讲咯，
4: 完全唔会。
0: 哦，
4: 好，竟然嗰两个钟咧。都幾快，我就覺得，嘘嘘聲咁樣就過咗去咯。因為佢入面咧，即係當然柯南就一定係喺度啦。咁樣好多嘅本身嘅舊人物啊，佢中意嗰個女朋友啊，跟住啊嗰、那個佢個阿爸唔係阿爸，佢嗰個
0: 嗱你唔好問我，你唔好問我，我完全唔知柯南
1: 博士嗰啲，
0: 我就識柯南個眼鏡好大個啫，
1: 圓形嘅。
4: 唔係嗱，有柯南喺度。咁咧就有毛利小五郎，系啦，小五郎嗰、那个即系成日咧喺度侦探，跟住次次咧都系靠阿柯南咧去帮佢揾凶手嗰位。咁咧佢嗰个剧情咧，我觉得佢好嘅地方咧，就系因为佢今次写得嗰啲人物咧嘅关系咧都几细致，即系佢入边咧佢有。爱啦，即可能有啲人喺度拍拖啊，或者父女啊，咁但系咧佢都会有啲恨啊，咁但佢之后咧亦都会发展成点样去原谅佢咧，或者点样去放下呢个仇恨咧？咁佢呢两个钟咧，我觉得佢都有将嗰个人嘅可能啲成长啊，或者佢点样去 move on 呢件事啊，都写得几好啊，同埋佢嗰个杀人嘅经过咧就。比起我以前睇开嗰啲咧，就冇咁牵强咯，
0: 合理好多，
4: 合理好多，系啦，因为我觉得今次佢主要咧，其实唔系讲嗰个点样杀人，佢反而咧系讲，揾到个凶手之后，咁究竟点解佢会去做呢件事咧？即系嗰个杀人动机，我觉得系强过点样去杀人咯。所以我觉得如果即系大家咧系
0: 好冇嘢做，
4: 唔系，我觉得冇睇开柯南嘅戏，我觉得睇下其实都，我觉得好。好 睇嘅。
0: 我电视有睇噶，我觉得电视 O K 嘅半个钟头，同埋佢好快噶嘛啲节奏，同、通常第一个推敲嘅嗰一个凶手都唔系噶嘛，系要反转再反转咁嗰只啦。
4: 系啦，嗱、我呢个可以略略讲少少啦。咁佢就话咧，咁安南佢哋就住东京啦，咁但其实讲紧咧喺日本长野嗰边咧，咁就有个 A 警察就喺度雪山喺度追犯嘅时候咧，就无啦啦咧就遭受到呢个枪击，咁就冇咗只左眼，咁所以就叫点解就叫左眼的残障咁样，咁之后啦十个月咯，咁呢个 A 警察咧就继续去调查呢件事咧，就喺度揾翻个凶手啦，咁就无啦啦咧，咦？佢通常咧，差唔多揾到凶手嘅时候咧，佢只左眼咧就会好痛噶啦。咁、就发觉原来咧，佢系应该系见到个凶手，但系咧就又可能因为有阴影啦，又唔知点啦，又所以咧又好似睇到又睇唔到咁样。咁啊，同时候咧，安南佢哋东京呢一边咧，又有一个警察咧，无啦啦咧又俾人去杀死咗。咁呢两件事咧，其实系有啲联系嘅。咁所以佢哋成班人咧就由东京就去咗长野嗰边咧，就去调查呢一件事。
0: 出外景喎、啊，今次柯南，
4: 我好有 budget 啊！今次
0: 好咁啊，到我啦啊！本人咧冇睇呢个 documentary 纪录片咧，都有一段时间。今次睇翻，唔睇又自可，一睇好大 impact。今日咧，我要介绍嘅咧就系最新2026年咧喺 N 字头嘅一个嘅纪录片，叫做《鸡肉帝国快餐阴谋》。
1: 哦，我知你讲嗰、那个好似饮饮讲食嘢噶嘛，
0: 系你
1: 啱你
0: 嗱，点解我要睇咧？因为我本人咧真系食鸡，系啊，啲鸡胸王嚟噶嘛，咩做啲乜鬼都要食鸡，同埋食鸡真系蛋白质够啊嘛，对我嚟讲。咁但系而家最主流嘅系咩鸡咧？就系、是、快餐店嗰啲炸鸡。
1: 哦，系咪嗰啲唔知系鸡定唔系
0: 鸡 ？FC 啦 ，FC 咧、哦、，FC 其实系 stand for 咧 fried chicken
4: 吓，
0: 咁样咧，其实咧喺英国啦同埋美国啦，佢哋咧系佢哋嘅主要嘅食量嚟噶啦吓，呢一啲嘅快餐店嘅炸鸡，咁但系
4: 好唔健康啊！
0: 我全部都知道炸鸡系好唔健康噶啦，但系因为实在太好味，佢个个都觉得哇，食到咧真系舐舐脷啊，舐埋
4: 个个都咁肥啊，
0: 舐埋手指。吓你嗰啲衰嘢，吓你插科打诨真系几叻嘅，
1: 阴啲阴啲讲出嚟，舐
0: 手指咁样啦。咁啊，于是咧就今次咧呢一个嘅纪录片咧，就揾咗一个咧即系 stand up comedian 啊，即系讲嗰啲栋笃笑啊喜剧嘅演员咧，叫做咧就系莫吉利根啊。咁呢一位朋友咧，
1: 莫吉利根
0: 系啦，佢咧喺英国嘅，佢就喺英国就系好多 show 啊 stand up comedian 嘅 show 啊咁样好出名噶咁样，佢就好中意炸鸡嘅，佢觉得喂冇乜所谓啦，咁样帮你拍呢个 documentary。有咩要做嘅咧？就系要喺28日之内，每日早餐、午餐、晚餐都系食同炸鸡有关嘅嘢，譬如系炸鸡三文治啦、嗰啲汉堡包啦，真系一嚿嚿炸鸡啦，佢可以食薯条嘅。总之，全部啲嘢都要喺嗰啲快餐店嗰度买嘅。汽水系可以饮，但一定个主菜系要有炸鸡。咁佢就好快咁样就已经应承咗，因为佢系一个身体好健康嘅。咁而佢咧未开始呢个实验嘅之前咧，佢去咗揾咗一个好出名嘅医生。咁啊度咗之后咧，个医生竟然讲话：，哇，你个 liver， 你个肝好靓，即系所有嘢都所有嘅指数都好靓咁。跟住咧呢一个嘅 comedian 就同个医生讲，个医生系一个好 top 嘅女嘅一个医生啦，就同佢讲，佢就话：，我会参加一个28日嘅一个咁嘅即系 challenge 啦。早午晚餐都要食炸鸡咁样。咁啊，同个医生讲下，医生有啲咩意见啦？医生话：，如果我系你嘅话，我就唔会去参加啦。咁於是跟住咧，就独立同咗个医生讲咧，就访问佢点解会你唔中意咁样咧？咁医生就讲出咧，话其实而家咧系唔关嗰啲鸡事，系关咧嗰啲鸡点样喺边度嚟，同埋佢点样整嗰啲鸡啊。因为咧呢个 documentary 唔单止系一个对呢、這、一个即系莫吉利根嘅一个 challenge 啦，佢仲要叫阿利根咧，除咗喺英国之外咧，佢要去埋美国睇下啲人咧系点样去养嗰啲鸡出嚟嘅，同埋点样去整。整嗰啲炸鸡点样去腌佢有一个咁好嘅味道咁样，咁样咧就系讲到咧，原来咧啲鸡咧真正嘅成长嘅程度咧系点样可以成为一只系肥鸡可以卖咧？差唔多正常嚟讲啊，系要2-3个月嘅，即系咁样先系一个成熟嘅鸡，慢慢系到肥大啦，可以咧攞出去卖啊，俾人煲汤啊咁样。
4: 但系太耐啦，2-3个月。
0: 冇错，所以佢哋咧就用一啲佢哋嘅激素啊方法咧。就其实个鸡由出世到真系可以劏咧，6个礼拜。
4: 哇！ 即系差唔多减咗一半喎、
0: 啊。六个礼拜，咁即系话嗰只鸡系只不过系一只肥大咗嘅 B B 鸡，
4: 系
0: 一个巨婴啦吓，巨婴啦，变咗六，因为催谷佢要长肉啊嘛，系、嗯、一只。

0: 巨婴嘅鸡啦。咁嗰啲鸡系有啲咩问题咧？唔好讲啲激素嗰啲嘢啦，系冇鸡味的。系其实系冇 taste 嘅，
1: 因为佢根本就未大个。
0: 冇错啊，你估你真系咁叻女啊？你考试应该几叻？
1: 唔系，即系等于男人咁样嘛？你要越嚟越老先有嗰个男人味喺度噶嘛？
0: 啱晒，我叻女，
2: 你越嚟越中意啲老嘅男人
0: 啦。我越嚟越中意你，你估你啲比喻咧咁。咁于是啦，佢啲冇味嘅鸡六个礼拜啫嘛，佢系好厚肉噶。咁系咪可以俾嗰啲炸鸡公司可以任加任何嘅 ingredients 落去啦？咩味都去，所以咪有一种味可以食到。你即系会好中意咁样啦，再睇翻嗰啲鸡背后咪有啲说明话系有啲乜嘢嘅料嘅嗰啲之类嘅，佢原来系有超过46种唔同嘅料加咗落去，其中系有啲化学嘢啦，有啲可能系天然嘅味剂啦，而其中有几个 item 咧系写得唔清楚嘅，就系话系有一啲 chemical 嘅嘢，但系冇讲系乜。即系话其实咧，佢只系有45样系话俾你听系乜嘢，第46样咧，佢话其实系嗰啲嘢咧，我都唔知噶，即系嗰啲咁已经好恐怖啦，系嘛？你嗰啲你知道个 ingredients 咁样系咁样，好啦，咁啊讲翻咧就系呢一个comedian 咧，佢呢个 challenge 啦，佢去到15日嘅时候咧，佢开始有啲问题啦，开始觉得咧个情绪咧好低落，因为佢系要一个即系讲笑话嘅人嚟噶嘛，所以佢见到任何嘢，佢都要攞嚟做一个题材嚟去做一个stand up comedian 嘅一个 performance 噶嘛。咁但系咧，佢就觉得而家人生都好似冇乜乐趣咁样，跟住再去到20日咧，佢开始咧谢晒，冇动力，成日想瞓，成日想瘫咁样。咁你话佢嗰啲鸡系咪仲系好食咧？佢仲系觉得可以入到口嘅咁样，但系已经开始觉得有一种疲态，同埋好想 give up 呢一个 challenge 咁样。咁即刻问个医生啦，个医生 top 医生啦，医生话咩咧？其实个医生就话咧，其实嗰个制造商咧，佢哋嘅原因咧就系咧。由细细个开始就已经引你去食呢一啲炸鸡，咁你细个已经中意啦，到你大个你咪会越嚟越中意，只会系越食越多就唔会搣甩佢。譬如谂下你自己细个中意食嘅有啲嘢，你大个咗你都想搵翻嚟食下啦，系咪先？咁原来去 marketing 咧就有呢一种嘅方法，咁呢一啲炸鸡公司就系咁样去 sell 或者系令到一个人咧。畢生都係食呢一個炸雞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佢嗰、那個化學嘅物質咧，係令到你有一種上癮嘅感覺。佢唔係話真係好似毒品嗰啲有啲chemical 嘅元素或者咩，總之唔係咁樣，但係個效果咧係
2: 等同一樣，
0: 等同你去吸毒嘅時候嗰種上癮嘅症狀。
1: 不过都系嘅，你偶然咧会突然之间好想食快餐
0: 噶，系啊系啊，咁啊到最后咧就讲到呢一个人咧，就系去到差唔多成20多日咧，佢已经系成个人都变晒啦吓。不过佢亦都好好彩，就系、是、去咗呢一个美国啊、英国啊去睇嗰啲鸡点样去成长啦。原来美国比英国仲离谱，因为美国咧佢有间即系养鸡嘅 farm 啊，个农场咧，佢系一条龙嘅，佢系由只鸡。B 开始到佢大个，到佢点样去做呢一个鸡腿啊？点样去做嗰啲一块块嗰啲炸鸡啊？咁样全部所有嘢佢都系一间公司搞掂晒，控制晒所有嘢。咁而佢所坐落嘅嗰一个地方咧，系好臭噶，
1: 吓
0: 佢个农场啊，系你嘅附近住啲居民咧，系全部臭到系。唔可以生活嘅。如果你想去即系去了解嗰一间公司，申请入去咧，佢系完全系唔俾你嘅。如果你系拍摄去呢一间公司嘅话咧，其实你系犯咗嗰个州嘅一个法例，因为佢原来同嗰个州嘅政府咧已经系真系有一个嘅协议，就
1: 系
0: 佢喺呢一度设厂。若果有人影到佢嘅话咧，佢就系会被人拉，然后要坐监，就系、是、要罚钱咁样嘅。
2: 哦，咁佢点拍到啊？啲嘢就
0: 冇得拍噶啦，冇得拍噶啦，系啊，会罚钱噶咁样，所以系好恐怖啊！大家一定要睇呢一个咧，我觉得咧，即系搞到我而家唔敢掂啲鸡。
2: 咁啊，净系炸鸡啫，都系嗰啲，即系嗰啲。
0: 但系谂下，
1: 即系点啊？即系薯条系 OK 嘅。
2: 我意思系话，即系如果我哋避咗呢啲炸鸡嘢，
0: 唔系啊，因为咧个问题系嗰一间公司，美国间公司啊。佢係除咗係俾人俾嗰啲真係嗰啲快餐店食炸雞之外咧，佢仲供應埋俾啲超級市場啊、街市啊、乜嘢啊、餐廳啊，
1: 避咯，
0: 佢係種雞啊！
1: 哎呀，咁我哋又係咪又而家開始要自己有農場自己養雞咧？
0: 所以我覺得譬如而家喺即係新界農場雞又好似真係好似穩陣過美國同埋英國啲雞
2: 咯。係咯，你咁樣講完之後，其實真係買翻嗰啲新鮮雞食算啦。
0: 新鮮雞啊，係
2: 咯、
0: 啊，
2: 冰鮮雞都唔敢啊！而家你
0: 咁啊，係啊，因為全部都係冰鮮雞嚟嘅。
2: 你仲要成日食雞你？
0: 係啊，
2: 你又都要雞肉嘅，危險啊！
0: 到你啊，超 B 啫嘛，3分鐘啫喎。
2: 好，我最近咧睇

0: 翻呢一個N 字頭嘅一個電影嚟嘅，之前係劇集嚟嘅，就係、是、Heart Stopper， 你都有睇過啦。
1: 我有睇，即係BL 嚟噶嘛。
0: 係啦，呢、這個戀愛收貨咁就講兩個男主角，即係 Nick 同埋 Charlie 嘅一個愛情故仔啦。
1: 而家第三個 season 啊？
0: 我其實我都突然之間出咗一個咧，就唔係劇嚟嘅，係好似一個電影嘅版本嚟嘅，個零鐘頭叫做 Heart Stopper Forever。咁咧就係、是、咦都幾特別喎，想睇下啦，以為係乜嘢，係咪延伸啦，定係點咧？咁我睇嘅時候咧，嗱如果你有睇過之前咧，即系 Nick 同埋 Charlie 嘅時候咧，阿 Nick 咧就係嗰個好大大隻嘅
1: 靚仔
0: 運動員嚟噶嘛，不嬲都好成熟啊，
1: 好直嘅，
0: 好直嘅，本來佢都係直嘅，咁之後發覺遇上咗 Charlie， 即係發現咗自己又唔係變亂嘅，即係總之佢覺得啊，原來啲唔同我都可以愛你。咁啊 ，Charlie 就比較弱雞，即係又有厭食症啊，又好乾身又好瘦啊，咁樣啦。
2: 嗯嗯，
0: 嗰只鸡咩事啫？
1: 个弱鸡嘛，弱鸡
3: 唔系你嗰啲养肥嗰啲巨婴。
0: 咁咧，今次呢个 Forever 咧就有少少调转咗咯，因为之前包都系 Nick 咧，好似帮阿 Charlie 咧点样去逃，点样可以帮佢解决佢嘅难题啊，或者点样可以避开咗被世人可能成日都欺凌佢啊。今次有少少调转，就反而系阿 Charlie 去帮助阿 Nick。阿 Nick 可能遇上一啲咧心理嘅壓力，即係有啲咧呢個電影咧就好似係可能關佢嘅成長背景啦，即係心路歷程，因為佢哋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開始啦，要離開中學，要去讀大學啦。咁嗰、那個啊點算咧？我要轉變我人生咯，我慣唔慣咧？咁我係咪同你繼續一齊落去咧？咁所以就呢個叫做咧 Heartstopper Forever， 就好似講到。Forever 呢樣嘢，我哋以前成日都講噶嘛。哎，我哋 friendship forever 啦，愛情 forever 啦，但係佢哋嘅友誼或者佢哋嘅愛情又係咪可以 forever 咧？咁樣
1: BFF 咁樣啊，係啦 ，best friend forever 咁樣。
3: 係啊，有冇嗰啲一睇完真係好心心眼嗰啲場口啊？
0: 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咧係痛啲啊，
1: 痛啲啊，
0: 因為其實我有少少覺得而家呢一類型嘅青少年電影啊或者愛情戲咧，同我哋以前細個唔同，即係譬如我哋以前睇可能初戀冇人 touch， 就一嚟就愛上。就好開心，然之後就冇曬嗰啲任何嘅慘情嘢噶嘛
1: ，cut 走佢噶嘛，
0: 即係淨係可能淨係得
1: 開心嘢。
0: 屋企人同你講話，你咁樣係唔啱噶，你呢樣唔好做啦，點點點啫嘛。
1: 隔一排，我接受你哋啦。
0: 但係而家呢啲咧，其實可能啲年代唔同咗，呢兩個男仔可能遇上嘅問題就可能。周邊嘅問題啦，
1: 多好多啦，
0: 或者係心靈嘅問題啦，成長可能同屋企人之間嘅關係嘅問題，即係可能而家個世界唔同咗，複雜咗之後咧，你就擺多咗呢啲元素喺裏邊咯，同埋佢哋會真係去令到你都反思啊，究竟我呢個做法啱唔啱咧？我呢個成長啱唔啱咧？咁樣，
1: 呢個都係一個特別版嚟，似係一個電影
0: 特別版啊，電影嚟
1: 㗎，電影版㗎，即係唔係電視劇咁，因為以前係電視劇嚟㗎嘛。
0: 係啦係啦，咁啊個零鐘頭，一個鐘頭九個字左右啦，咁我都有少少痛嘅感覺，但係去到尾當然係甜甜蜜蜜啦。
1: 咁希望喺大家即係 weekend 嘅時候咧，可以選擇下啦，同埋留意我哋港台電視31、32、33。
0: 有任何嘅劇集同埋任何嘅電視節目啱睇，
1: 好多精彩嘅節目咧就安排俾大家噶嚇，轉頭會有大家姐嘅出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发生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加到六人。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由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就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居民区被洪水淹没。而日本气象厅昨晚到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县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有7000人滞留过夜，而铁路和巴士在暴雨下停驶。JR 东日本公司表示，成田特快列车服务预计由今朝早的首班车到下午3点暂停。市川市据报有多部的汽车被洪水困在路上。

0: 在本港机场，今朝早有多班的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就会当是旅行的体验。亦都有市民话，从网上获得资讯，当地机场前往市区有铁路，相信会在下午恢复服务，所以不太担心，亦都冇因此而影响心情。东瀛游集团主席执行董事轩国全表示，他们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的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至到两个钟头出机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两万多宗的诈骗案，一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是具实力和财力。警方留意到不少的骗案涉及利用 AI 生成短片等及方式行骗，为防长者受骗，警方举例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的讯息，又强调若果以不诚实手法宣传或者推广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相关法例，最高刑罚判监7年。医管局说，明日起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只是会接受有来电显示号码的预约，如果病人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再次致电。医管局说，如果病人使用的固网电话已经完全停止示号功能，在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在通话中单次显示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联络电信服务供应商安排取消完全停止示号。发言人说，有关的安排为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亦可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3点，跌232点，总成交1,821亿几。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7点，升18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211蚊，系啱啱转咗，系报1,212蚊。中芯国际是71.35，升3.8。南方恒生科技是报4.63，系跌7.4。腾讯控股是440.4，跌6毫。盈富基金25.66。

0: 六系跌2.2毫，华虹宏力系130.1，跌17.1。联想集团33.66跌，啱啱转咗喺33.64，系跌1.26。Minimax 331.6跌45.2，美团系报87蚊跌4.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5，瑞士法郎9.647，澳元系5.546，加元5.642，新西兰元4.606，欧元9.0587，每百日元兑港元4.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48。日经平均指数报68,698点，升389点。港金报40,51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12美元，卖出4,332.75美元。呢一节嘅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主要咧就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呢段比较车多。另外同你跟进大榄隧道嘅交通意外啦，大榄隧道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处理当中噶。现时去九龙方向嘅管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青朗公路跟住坳头滤水厂对开。其他隧道情况啦，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喺对面海啦，洪水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林士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大会堂。至于反方向去湾仔啦，跟住顺德中心嘅地面路段亦都系挤塞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区啦，尖沙咀同佐敦一带交通系相当挤塞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渡船街，近住渡船角。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拔萃女书院。反方向去红磡啦，就近住国士道车多，龙尾喺庙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挤塞，龙尾去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在牛头角道，由于有水务急收的关系，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近住振华道快线是封闭紧，一大车多，龙尾去到淘大花园。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火炭路挤塞，龙尾去到小沥源路。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是最好都是将车停定才好讲电话，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

0: 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1: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2: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1: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4: 大湾区就越行越

0: 到呢啲字眼咧，全部都要废除啊！
1: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嘅商场行一行，夜晚咧就去附近嘅蛇口食新鲜海鲜。
0: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嗱，我知道我哋好中意嘅作家黄良和老师咧，最近又出咗一本新嘅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啊。我哋会喺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同埋鲍国雄老师同我哋倾下呢一本最新嘅作品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今个礼拜嘅开卷落啦。
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位街坊，
1: 咦咁样嘅，又到我大家姐出场嘅时间啦。首先我介绍两位梅香先，包括有白虎，
2: 又系梅香啊，而家又转咗啦。
1: 唔系转咗，你不嬲都系梅香冇转到。
2: 你之前又话好姊妹，而家变梅香。
1: 梅香都可以系好姊妹嚟噶。
2: 欸、
1: 即系你系梅香，但系我
2: 梅冧剁咁样。
1: 咁你系梅冧剁啊嘛？
2: 你就当烟。
1: 哇！你而家反骨喎、啊、你。
2: 咩？即系今日你黄雨啊，冇咗啦，好彩而家。
1: 好彩啫，冇事咩事都冇噶啦吓。另外有莉莉姑。
3: 大家姐，我唔系梅香，我系秋香。
1: 你系秋香啊？
3: 系啊，咁最靓嗰个啊。
1: 有冇人点你啊？
4: 冇。
3: 我揾緊咯，
1: 你揾緊實有嘅，
3: 揾、一個靚仔啲，唔係乜人都點得噶。
1: 唐伯虎得唔得？
3: 唐伯虎啊，但佢唔係好專一咯。
1: 哦，咁啊，周星馳得唔得？
3: 哎呀，佢可以啊，
1: 佢可以梗可以啦，人哋又幾廿億身家啊，哎呀，
2: 哎呀，佢點一點你啊，你即刻成名啊！
1: 喂，近排咧，因為咧要宣傳呢一個功夫女足啊，咁咧阿周星馳咧就翻翻出嚟啦咁樣，咁但係佢都好揀呢一個咧。訪問嘅對象或被訪嘅對象啊，咁即係邊個訪問佢咁樣？去揾翻咧，當年做兒童節目啊，佢嘅大姐姐阿黎咩山嘛，
2: 黎子山
1: 係啦，
2: 子山姐姐，
1: 佢先至肯接受佢訪問，再拉埋阿嘉玲姐啊、劉嘉玲咧一齊啊嚇！
2: 哦，真係勁啊！
1: 個訪問咧開心到飛起，點解咧？因為咧阿子山姐姐咧就問佢問題啦，但係子山姐姐好有教養噶嘛，又高級咁樣。有時問啲嘢咧，就好似唔想再追問啦。見佢耍咗佢嘅話，就諗住轉下一條題目啦。點知啊，其中一位嘅被訪嘉賓阿劉嘉玲咧，就幫阿子珊姐姐繼續扯啊周星馳。
3: 哎呦，
1: 咁啊變咗好似咧好睇啊，係咪？
2: 我中意睇呢啲啊。
1: 變咗係咪啊？黎子珊咧就同阿劉嘉玲一齊扯啊周星馳。呢、這個好似禮拜日有一睇啊。
2: 哎呀，佢扯佢問咩先？有冇問佢話你細個有冇恰啲食靚仔啊？
1: 佢好似問佢點解唔做幕前？
2: 哦，哎呀，
1: 即係嗰啲問題咁樣啦，係啊，呢啲
2: 佢真係好少見啊。
3: 係咯，好想佢出山啊！
1: 我都係咁話嚇，咁使唔使染翻頭髮咧？佢一成頭白髮喎。
2: 哎呀，咁啊先係特色嚟㗎。
3: 同埋佢都唔靠樣嘅，
1: 咁啊係，
3: 同大家姐你一樣啊。
1: 啊，我靠身材嘅啫嘛。
3: 係啊，
1: 係啊，好似係呢個禮拜有一睇啊，呢個一周星星入邊。
2: 因為而家呢一個咧功夫女足咧都成為咗熱話嘛，好多人都話，哎呀。点解唔配个广东话版啫？
1: 但系毁誉参半、哦，有啲人就话 OK， 有啲人话食老本，有啲人话唔好睇、哦。
2: 咁你始终你嗰套嘅电影咧，冇咗周星驰喺里边，
1: 就争啲噶啦，
2: 你又争啲嘅。
1: 周星驰啲戏系得周星驰做得最好嘅啫，其他啲人都系霸。
2: 其实系啊，因为有时咧，周星驰嗰啲笑话咧，如果你俾第二个人讲嘅时候咧。你唔识笑噶，
1: 冇咁好笑噶、
2: 你系佢咧嗰个形体啊、肢体动作，你加埋，你先觉得哎呀好笑啊！
1: 系佢创出嚟噶嘛，无厘头。
3: 同埋因为系佢咧有好多嗰啲即

0: 性啊，冇剧本呢啲嘢噶嘛。咁呢啲如果你特登咧，你写落去要咁做咧，又唔好自然、啊，就唔系嗰种感觉嚟噶啦。
1: 要撞出嚟啊，
0: 系咯，
1: 吓撞啲火花出嚟。同埋听讲话咧，以前咧周星驰拍戏咧，好多时咪有啲镜头咧，佢喺镜头嗰度笑嘅，原来系真系忍唔住笑噶。
0: 系
1: 啊，系觉得系好正咧，就留翻落嚟，所以就剪落去咁样咯。
2: 哦。
1: 嗯，哎呀，其实我都挂住周星驰啊，
2: 你又挂？关你咩事？
1: 系啊，因为佢系我老公嚟噶。
0: 你又唔星女郎？
2: 唔系嘛？
1: 我想做星女郎啊，我兜翻星女郎啦。
0: 你唔得啊？
1: 点解呢？
0: 因为佢通常咧拣嗰啲星女郎咧都系又高又瘦噶嘛，
1: 又靓女，
0: 系啊，
1: 系啦，
2: 身材又好，佢净系得一个条件中咗，
1: 就系、是、身材好啦。
2: 啊，
1: 即仲有我有一个伟大嘅志向。我有一个空前伟大的志向，
2: 点啊？
1: 就系好多伟大的志向
0: 咯、哦。胸襟好广阔，
2: 广志你系满天星啊你！
1: 啊，若果咧周星驰咧真系嗱，今次系揾阿刘嘉玲啊，系、
2: 哦、
1: 若果咧佢真系出山啦，即系做翻幕前啦，你觉得揾边个同佢拍好呢？我觉得应该揾张柏芝，
2: 我都即刻谂起张柏芝，
1: 系咪啊？好似佢哋两个啲火花好坚咯，系咪？
2: 咪张柏芝好似同佢好似嗰种火花同埋啱数啊，
1: 啱数系啦吓，同埋我谂啊张，但系我咁张柏芝唔鬼理佢女咁得闲好忙啊，
2: 唔系嘅，睇下价钱啱唔啱咯，
0: 系、嗯、咯，
1: 系
0: 咯，唔系睇下个剧本系点样，
1: 系啊，咁希望阿星爷真系啊快啲多啲啊拍啊好电影啊多啲出嚟，
2: 都等咗好耐啊真系，
1: 见下我哋啲即系啊即系影迷啦吓。
2: 系啊，即系而家咧，你见到有啲朋友咧拍嘢咧，你好似等咗好耐嘅时候咧，你永远都等待，你好似唔舍得啊！好似譬如啱啱上个礼拜咧，《爱回家》嘅《开心速递》咧完结咗咧，哇，好唔舍得啊！好多朋友咧，你见到啊，嗰啲演员咧都喊晒啊！
1: 我就唔舍得阿刘丹啫。
2: 系咯，
1: 系咯，吓丹爷啫，嗯，
0: 陪伴住我哋好多处境剧啊，
1: 好多年，好似话嘅呢个开心速递咧，咁多个演员当中，得一个人可以顺利过渡啫嘛，系咪啊
2: ？Terry 咯，
1: 系咯，其余嗰啲全部都应该要走啊嘛，阴贵公咯，
2: 系啊，所以而家
0: 全部去晒中山啊，
1: 系咪
0: 啊？
2: 中山咩？
0: 好咩？佢哋好多人话中山买楼啊嘛，佢嗰度住啦嘛，
1: 阿长脚蟹就好似去咗中山咯，
0: 系啊，
2: 但系上个礼拜咧，即系呢个结局嘅。时候咧，都仲系好多人问紧关于滕丽明同埋阿大小姐咧，林淑敏咧，你哋系咪不和啫？
1: 肯定系，
2: 因为咧喺台上面嗰啲咧，好似咧，啊，譬如林淑敏讲嘢咧，你见到咧隔篱咧啲个镜头影住咗咧，就系阿滕丽明嘅时候咧，佢个样咧都系冇反应啦，或者渺渺地咁
1: 样啦。单止个样冇反应啊，佢用个背脊得住佢啊，
0: 嗯、
1: 人哋讲嘢点会用背脊得住佢？咁摆到明咧，你系唔妥佢咁样啦，连啊。阿边个都出嚟啊？
2: 阿
1: 郑世浩啊，
2: 哦、
1: 都出嚟助攻啊！佢话佢冇讲错嘢。
2: 系啊，所以而家咧呢一单事件咧，哇，都继续喺度咧热烘烘啊！
1: 哎呀，我哋啲花生食晒添，要再买花生啦。
0: 系咪？但佢哋而家都唔合作噶咯，都应该冇花生食噶咯。
1: 以后都唔鬼合作啦，我相信。
2: 因为咧，好似直情有啲咩幕后嗰啲工作人员出嚟咧，就留言啊嘛，话啊嘛，嘿，有啲人咧，扮晒好人啊，又成日改剧本啊，改啲对白啊，要人就晒佢啊，而家咧终于咧就揭开你真面目啊，类似咁咯。
0: 唔系嗱，我哋好多人咧就话，哎呀呢个系讲紧啊林淑敏啊，但有啲又唔系喎，啲网民话，梗系唔系讲林淑敏啊，其实系讲滕丽明噶咁样。
1: 讲边个真系唔知啦，不过我认识嘅滕丽明咧，佢就好 make sense 嘅，佢啊好少同人哋闹交噶噃吓。
2: 哎呀，所以呢一啲事件咧。当日咧，有好多记者都特登问佢哋嘅，呢啲有冇回应？你咪不和啫，握下手好冇啊？
1: 即系阿滕丽明答嗰啲嘢咧，好好笑噶，
2: 个个都似是而非咁样咯，答到
1: 佢点样答啊？佢话唔知咩系好同事，
2: 系啦，总之系同事咯，咁样类似系，然之后就话咧，譬如叫握手啦，咁啊林颂话，哎呀，我只手揸住纸巾污糟啊，唔好握啦，类似又咁样啦，咁啊大家都讲话，哎，我哋今日咧 focus 翻咧，我哋喺度真系要
1: Finale，拜拜。
2: 个剧啦，咁样就完咗电视啦。
1: 咁、我觉得真系有嘢咯，冇、理由系为咗想煲最后嗰一集嘅收视，夹硬话自己闹交啩。
2: 咁唔紧要啦，都十年咯，而家都差唔多接近呢个剧。
0: 其实做唔到朋友咪做唔到咯，
1: 啊、
0: 有咩所谓啫？
2: 咁我哋系同事定系朋友啊？你哋估？
1: 爱人。
2: 哦，
1: 我爱你哋两个、
2: 我都爱你、大家姐，
0: 好惊啊！大家姐，
1: 你唔使
0: 惊
1: 啊！我唔会同你男朋友争你噶、我无需要争啊！
0: 系咩？但你唔话爱我咩？
1: 我系爱你啊，但可以唔要你噶。我爱你，但系唔要你。
0: 好矛盾嘅关
1: 系
0: 啊！
2: 好
0: 复杂啊！
2: 爱你系点啊？爱你变成恨你啊！
1: 系啦，我爱你咪害咗你。
2: 嗱，咁啊，一套剧完咗之后点啊？
1: 夫死夫还债。
2: 另一套剧又出现啦！哇，这个成为咗今个礼拜嘅网络热话。
1: 爱回家知咩啊？
2: 三代同堂啊！
0: 哎呀，咁好似大家咧真系爱呢一个开心速递啊，但系恨呢一个三代同堂啊。
1: 其实佢咧第一集咧佢唔够劲，如果佢第一集咧应该要劲啲，乜嘢卡士都推晒出嚟先，
2: 拱晒出嚟，
1: 拱晒出嚟。因为你嗱睇牌面咧，呢、這、一个三代同堂咧，就个卡士就唔够开心速递咁劲噶嘛，起码啲样都唔认得啦。
2: 但系美住先，大家姐嗱，当年开心速递开波嘅时候咧，都真系得嗰个洪家一家人噶啫，
1: 嗯，
2: 即系都未系咁多人加埋落去噶啫，
1: 系咩？
2: 慢慢先至，
0: 越加越多。
2: 咁勁收
1: 喂，但你唔係嘛？你一開頭已經
2: 咪最有名啊！
1: 一開頭已經有劉丹噶啦噃。
2: 哎呀，咁劉丹係名嚟噶嘛？
1: 名嚟噶係啊，
2: 叉燒餅。但係今次係咪冇名啊？有定係嗰幾個名唔夠名咧？
0: 嗰幾個名咪就係嗰三代女主角咯，咪佢哋三個咪就
1: 名咯。車婉婉、
2: 吳若希
1: 同埋嗰個妹妹，
2: 唔記得名。阿女
1: 四個字嘅唔記得名。
2: 係啦，
1: 阿女
2: 係啦，咁三個
1: 車婉婉。做阿婆咧又唔係好似，
2: 唔得啊！搞到佢老曬咁。

0: 唔系佢嘅年纪系真系可以做到阿婆嘅，但系就个样。
1: 佢个仔而家先得几岁啫？
0: 几岁？佢
1: 车婉婉个真嘅仔
2: 吓，得几岁？
0: 咩？十几岁啦，系嘛
1: ？B B Q， 好细好大个咩？
0: 大个噶啦，我嗰日见到佢同阿车婉婉一样样噶，系啊。
1: 咁佢个仔嚟噶，鸡
0: 一样样噶，系咩？系咩？我唔知道、
1: 啊。唔系都唔系好老，都未生得出十八岁系嘛？
0: 生得出，车婉婉而家都入五噶啦嘛。
2: 九岁，小朋友九岁噶啦。
0: 九岁啊！
1: 九岁啫、
0: 啊
1: 哦，
0: 对唔住啊，
1: 做阿婆、啊。
0: 但系好高、啊，嗯。
1: 咁啊，佢唔同啲嘅。
0: 咁但系怎样睇个样咧，就真系唔系好似阿婆嘅。
2: 系
0: 系啦，应该化老啲嘅妆，嗯。
2: 哎、但我觉得呢是不是完全有关那个、人士呢是那个剧本呢都好像没有以前呢那么好笑又或者那么温情、哦、即是我看的时候呢、哦、我都觉得其实他讲的什么呢、
0: 哦、你有看的专登
2: 我有专登看几分
1: 我睇啊！
0: 我有睇第一集嘅开头咯。
1: 我特登都睇下噶，因为又讲到阿吴若希个角色就系嗰啲PR 高层啊，好叻咁面对呢啲咁样嘅古怪。
0: PR 高层啊，
2: 系啊，
0: 我见到佢做瑜伽嘅，点解？
1: 公关高手嚟噶
2: 喎，可以放可以放工噶嘛？
0: 我放工做瑜伽，
1: 系啦、
2: 啊，一定要瑜伽教练先可以做瑜伽
1: 嘅咩？咁啊，网上边咧有几个即系大家热烈讨论嘅，讲咩咧？就话。而家系咪咁悭钱？个背景都要用 AI？
0: 哦，系啊，餐厅用 AI 啊，
1: 跟然之后好似系咪啲林记嗰啲都系 AI 嚟噶？即系话冇脚噶嘛？唔知啲嗰啲
0: 冇脚，冇脚。
1: 有啲人讲话啲冇脚定系影唔到咋嘛？
0: 我唔清楚啊。
1: 咁咪 AI 背景呢个咧，我真系有少少。
0: 唔系嗱，如果系 AI 背景，你睇唔出系 AI 背景嘅话咧，高手系啦。但如果我哋普通市民嘅都见到觉得系 AI 嘅话咧，就争啲啦。嗯，
1: 因为。实景好难嘅咩？
0: 实景唔难，有钱啫嘛 ，money。
2: 唔系啊，但系照计咧，即系如果佢哋系无线嘅话，如果佢哋要揾一个有餐厅嘅地方，
0: 好容易啫嘛，
2: 好容易啫嘛，再唔系佢哋喺自己 canteen 嗰度都得啦。
1: 系咯，其实以前即系爱回家咧，即系开心速递嘅时候咧，全部都喺电视城里边噶。
0: 系啊，
1: 所有嘢喺嗰度嚟嘅，
0: 所有停车场都系喺嗰个电视城嘅停车场嗰度。
1: 系啊，永远嗰啲街都系。电城里面中间条街嚟嘅嘛，
0: 然后医院嘅话咧，佢连两个十字嘅嗰啲嘢咧，咁样就
1: 系
0: 医院
1: 嚟噶啦嘛，系啦，大家都惯，冇所谓噶啦嘛，已经系。
2: 咁究竟呢一个系悭 budget 啊，定还是乎其实系一个新突破咧？
0: 为咗新科技，
2: 系啦，即系希望咧，我将嗰个剧集入边咧，越嚟越多呢一个新 AI 啊，俾大家咧有啲即系新嘅体会，唔使成日咧都净系睇住 TVB 嗰、那个canteen 咁样。
0: 希望是咁样諗啦，但係话时话呢，如果啲观众呢係有微言，即係唔好鍾意见到佢嗰啲 AI 背景嘅话呢，咁就要有待改善啦，要改咗佢啦，从善如流啲听观众嘅意见㗎嘛，係咪？
2: 但佢都出咗几集咋喎。
1: 係啦，咁我都要俾啲时间佢嘅，俾啲机会。
0: 边个俾时间我啊？
1: 你又冇乜时间嘅，大家姐，
0: 我嗰头近系咪？
2: 我哋都要好好珍惜你嘅，大家姐，
1: 我要支持你。
0: 明明系窒紧我，点解咁开心嘅我？
2: 我冇窒你啊！
0: 你唔系窒我，
2: 我关心你啊，系。
0: 喂，除咗呢一个爱回家之三代同堂之外咧、嗯，喂，嗰、那个 View TV 而家气势如虹、哦，嗰、那个咩
2: 日
0: 落下的彩虹咧，
1: 哎呀，
0: 哇，直劲！快马加鞭，即系好似此消彼长咁样，突然间咧多人咧睇咗 View TV， 同埋好多人话咧，哎呀，我好多年咧冇追香港嘅剧集啦，而家终于追翻，
1: 搞唔掂啊！呢一个真系每次睇咧，你都攞定几包纸巾喺度先啊，唔系嘅话咧，你真系喊湿枕头啊会。
0: 而家要几包纸巾咧？
1: 因为不停流眼泪咯，因为佢啲剧情咧，佢好多亲情嘅
0: 催泪，
1: 催泪啊，系、啊。
2: 要睇呢一咪，同埋咧，我觉得佢好睇嘅位咧，就系咧，好有呢一个香港文化喺度啊。
0: 嗯
2: 其实都有少少似处境剧啊，都系讲紧香港嘢啊，又
0: 系、哦，
2: 又系跟住又系单元剧嚟嘅，每集又讲佢，第二集又讲第二个人咁样。
0: 系咪而家我哋咧，即系睇电视剧咧，我哋好难咧，即系跟个剧情嘅咧，即系嗰啲单元啊，唔使知头，又唔使知路，又唔使知上集，又唔使知下集，就咁睇都可以入戏嗰啲戏咧，系咪特别多人拍嘅啫？系啊，
2: 起码唔使追啊嘛。
1: 系你谂下而家嗰啲短剧啊，系咁碌嗰啲屏幕嗰啲咧，哇碌两分钟就睇完嗰啲，几多人中意睇啊？
2: 两分钟算好长噶啦，分半嗰啲通常。
0: 喂，咁样其实真系咧，又唔使知头唔知路咁追剧，咁不如睇新闻一样嘅啫，新闻都系唔使头。

0: 啲头知道噶，
1: 新闻冇咁 juicy 因为，
0: 哦咁啊系，
1: 系啊，佢又冇人扮出嚟啊嘛，
0: 冇人喊啊，
1: 咪系咯，
2: 哎呀，咁你嗰啲又唔同啊嘛，所以我觉得而家咧，大家睇嘅观众咧，对于剧集啊，嗰、那个需求唔同咗啊，有少少，所以我哋而家呢个腌尖程度又高咗，
0: 同埋我哋而家啲观众咧睇咗咁多年剧咧，其实个质素已经高咗好多，即系你唔好再虾我啊，咪以为我唔识啊咁样，啲剧本写得差啊，拍得差嗰啲咧，好容易咧就真系俾人哋咧喺网上面咧。就公審噶啦！
2: 但我真係我都係支持嗰啲咩八點鐘嗰啲處境劇嘅，我係會支持嘅。所以我希望咧佢越做越好嘅，因為希望可以陪伴我食飯啊嘛，唔使揾一樣睇
0: 陪你食飯啊嘛。
2: 梗係啦，
0: 咁啱啦。嗱，一陣間咧，大家姐嘅投其所好咧，就希望大家選下呢個處境劇，就唔係用個口嚟選，
1: 係
0: 用
1: 選下腳趾，
0: 係用隻手。选下脚趾，真系
2: 算凤爪，
0: 凤爪系啦。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咁啊睇下咧咁多年嚟嗰啲处境剧，你最中意系边套？
2: 系啊，或者话俾我听，有冇边套漏咗你自己中意嘅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落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六个人。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在千叶县大网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还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朝有多班航班去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所以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之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瀛游集团主席及執行董事圈国全话，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已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到两个钟出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加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的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将会被征收25%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下个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明年2月9号生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7点，跌249点，总成交金额19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4点，升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31蚊，跌86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7.4；中芯国际70.95，升3.4；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盈富基金25.66，跌2.2；华虹宏力131.1，跌16.1；Minimax 327.6，跌49.2；联想集团33.76，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1，人民币6.744，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13 点，升405点，港金报40,51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78美元，卖出4,32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榄隧道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九龙方向嘅管道行车线系全部重开，咁但系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高埗村。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新墟遊樂場的交通意外啦，都是清了場的了。而家主要是近住桃園圍一段咧，係稍為車多。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跟住大嶼山收費廣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咗，一帶係稍為車多啦，經過請小心啦。在九龙方面提一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现在牛头角道的龙尾排到近启祥道交界。另外佐敦谷北道和彩霞道亦都是比较多车繁忙的。另外何文田的自由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钟近住胜利道的路段封闭了，车辆是禁止经自由道去胜利道，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长对出比较多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方面，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车龙排到去中环军营。另外就是九龙方面，佐敦尖沙咀一带相当之繁忙的。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上海街的车龙去到拔萃女书院对开。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芜湖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最后提一提大家，天雨路滑，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7: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7: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6: 大家姐，大家姐，
7: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7: 继续我哋Made in Hong Kong大家姐时间嘅投其所好，我真系好犀利，每样嘢都可以投选一餐嘅。今次就系投选大家最喜欢啊，咁多年嚟嘅香港处境剧。
6: 哇，好热啊！大家姐真系
7: 咩
6: 热啊？大家都反应热烈啊！
7: 开冷气啦，开冷气喎，叫你
6: 反应热烈啊！啲听众，
7: 你开个冷气吹住个裤嗰度啊！咁你就会系，咁你就会成为首
6: 大富大贵，
7: 成为首富，香港首富系啊！俾你姑，好犀利喎！有我哋好多嘅朋友有好多反应喎。
9: 冇错啊，因为大家咧一听到呢一个 topic 啊，最喜欢嘅香港处境嘅，大家都忍唔住投选投选投选。
7: 喂，咁我快啲咧，争取时间逐一讲下啦。A
6: 就系开心，唔系。开心速递啊，系爱回家之开心速递。点
7: 啊点啊，你个脑会唔会再攞翻嚟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6: 啱啱冇咗个套啊，
7: 啱啱执笠嗰套啦，系咪？其实呢套咧，我觉得开头系 OK 嘅，但系临尾已经开始有啲无鬼聊啦。到最后咧，嗰啲植入式广告咧，剩多到咧，要话接龙咧，喺楼下商场都开间铺头，你去摆啲产品咧，我都觉得。使唔使咁多呢一啲嘅吓植入式广告啊？
6: 咁咪赚钱咯！
7: 嗱，赚钱你令到个剧集嘅质素有改善，越做越好，我觉得 OK。但又冇个噃，你觉得佢嗰啲质素又系真系有阵时好，有阵时唔好，有阵时嗰一集咧就无鬼聊聊，有阵时又几好睇咁啊，即系好浮动咯，即系有冇人 QC 嘅啫？
9: 我反而觉得咧，嗰啲剧集咧，偶然有两集闷啲系 O K 嘅，但系即系一开始有一啲咧好中意嘅人物，点解突然之间又话咩移民啊？
6: 冇咗嘅，
9: 又唔知佢又去咗边度读书啊？无啦啦成个人物咧唔见咗噶、啊。
7: 唔系，我觉得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最夸张就系嗰只蜥蜴啊！嗰只蜥蜴系咪蜥？
6: 科莫多罗
7: 系系系系个龙啊，系啊！佢真系 C G 得嚟咧，去到最后系胶噶噃，
6: 系、哎、都几得意咯，搞笑咯，你当佢，
7: 你当佢系真噶？
6: 我梗唔当佢真啦、啊，
7: 假到咁样，
9: 咁但系处境剧有阵时又唔系讲求真实嘅，讲求好
6: 笑
9: 嘅
6: 啫，
7: 系当你哋个讲得通啦，系啦，咁你觉得《爱回家之开心速递》算唔算系一个合格嘅处境剧？
6: 算啦，都中
9: 意嘅，
7: 好高分呢？
9: 高分我就投下一个啦。
7: B
6: 男亲女爱
9: ，My favorite。
7: Me too， 好睇到爆啊！
9: 系啊，我啱啱睇翻，原来咧好短噶啫，得100集噶啫。
7: 但系以阿嘟姐嚟讲，佢可以同你拍100集咧，你真系万幸啦，系咪先？
9: 但系呢一个配搭咧，即系嘟姐再加埋咧黄子华咧，哇！真系好好睇啊！
7: 喂，你唔好忘记，仲有阿阮琼丹啊、陈燕恒啊、行姐啊、阿萧亮啊，喂呢啲咁样搭埋一齐都够正噶噃！仲、有嗰个女仔咧，跟住阿 阿鄭佩佩個女嗰個叫咩？我唔知。
6: 哦，袁子慧。
7: 啊，袁子慧係啦，係啦，咁嗰啲都好多㗎，100集。我覺得佢正在咧，其實佢嘅場景唔多 ，office 就 main 啦，好多時就係 office 咁樣啦，其餘都都係咧
6: 屋企。
7: 係啦，屋企嘅就冇啦。
6: 咩個豪宅啊嘛，喺嗰、那個好開心啊嗰陣時睇。
7: 同埋我覺得咧，正在就係阿嘟姐咧，佢夠有要求。

0: 就真系咧
1: 屋企
0: 系啦，屋企嘅就冇啦。
1: 你个豪宅啊嘛，喺嗰、那个好开心啊！嗰阵时睇，
0: 同埋我觉得咧正在就系阿嘟姐咧，佢够有要求啊。
1: 系
0: 嗰啲恶嘅女上司咧，呢、這个世界真系有好多噶嘛。
1: 同埋嗰阵时咧，嘟姐好多嗰啲自装嗰啲袋啊、衫啊，全部自己嘢嚟噶嘛。同埋嗰阵时教咗好多女士们咧，点样拎手袋啊嘛，直情系、
0: 即系咁样翘住，
1: 翘住咁样拎嗰个名牌袋。
0: 喂，今日紫华神又做得好咧，去做。嗰啲咧，
2: 好搞笑啊！
0: 钳到爆嘅人啊，真系啱晒啊吓，好睇啊！男亲女爱，有阵时而家网上面都有得睇噶，
2: 系
0: 啊，揿两下咁样咧，真系几好笑噶。好，下一个
1: C， 呢个系我中意噶真情。
0: 嗱，真情就系唔同啲嘅，佢就喺《欢乐今宵》嗰度做嘅。
1: 《欢乐今宵》里边真情、
0: 啊，系啊，系啊，系《欢乐今宵》啊，
1: 唔系独立噶。嗰阵时我咪成日晨早流流睇嗰度真情咧，叉烧饼、啊。
0: 我知佢掹出嚟嘅啫嘛，
1: 掹出嚟噶，
0: 系、啊，好似系喺咪唔系《欢乐今宵》。我都唔知道，问下问啲听众，听众最叻噶啦，系啊系啊，佢同季节嗰啲差唔多噶嘛。
1: 嗱，总之真情咧，我记得咧嗰阵时以前都觉得好多集，都成几千集嘅，但系冇原来都唔够呢一个开心速递咁长添噶。
0: 几多集啊？
1: 千几零
0: 千零集，
1: 千一集啊！但系嗰阵时咧，因为佢个横跨角色又多啦，真系有啲坏人啊，譬如郑子诚嗰阵时嗰啲坏人角色咧都喺度噶嘛，要食泥咁样噶嘛。
0: 而阿李思琪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啊，系佢咪讲系啊，系呢一个
1: 叉烧家族啊嘛。
0: 啊，有听众话啦，系啦，欢乐今宵系季节咋，真情系独立嘅，
1: 独立嘅，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但系咧，嗱，我就冇睇过真情，佢系偏搞笑啊，定偏温情噶？
1: 温情，认真，
0: 认真，佢唔搞笑嘅，甚至有阵时有啲睇到你好猛嘅。
2: 猛啊！即系嗰啲坏人，
0: 啲坏人啊，即系唔知喺度落格啊？知咩叫落格啊？
2: 我即系偷钱，
0: 系啦，偷钱啊，穿柜桶底啊，咁嗰啲嘢，系唔知喺个龟板啊？佢哋喺个龟苓膏铺头嚟噶嘛，系咪啊？阿马蹄露做得好啊！
1: 马蹄露系有钱女啊嘛，
0: 系
1: 啊。咁啊，另外呢到 D 同事三分亲，
0: 即系阿江欣燕，系啦，同事三分亲吓，
2: 冇错啊。仲有除咗江欣燕之外
1: 咧，金燕
2: 宁系啦，
0: 金燕宁做得好，
2: 系最紧要系有关咏荷。
0: 哦，关咏荷
1: 系啊，
0: 呢个都系唔系话特别长嘅啫，但系好多人有印象喎。同事三分亲，
1: 因为可能亦都啱嗰阵时嗰啲朋友仔咧放工翻去睇嘅时候咧，啱啱好谂起同我办公室啲嘢差唔多噃。
0: 佢嘅剧情系复杂嘅。同事三分亲，
2: 唔系我反而嗰阵时睇咧，我系估唔到原来关咏荷咧系可以咁放啊，因为佢偶然咧都会咧即系有啲癫癫得得啊咁样咧，因为我以前咧佢嘅感觉都系一啲比较
0: 正经啲，
2: 正经啲一丝丝文文噶嘛，所以都几好睇。
0: 好，下一个E，
3: 皆大欢喜古装版，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呢个都系我 favorite 嚟噶。
0: 喂，我觉得古装版好睇啲，因为佢啲名够衰嘛，咩磁力共振啊嗰啲咁样。
2: 唔系，我系就系觉得咧，佢哋咧虽然成晚就着住呢个古装啦，但系咧佢哋咧即系可能是倾偈啊、讲嘢啊，有啲现代化咧，都好好笑啊。
0: 系啊，
2: 我中意。
0: 咁啊，当然咧，除咗古装版之外，都有时装版啦。F 皆大欢喜时装版，时装版好啲定系古装好啲咧？
2: 梗系古装啦，同埋我都冇乜点睇过处境剧古装嘅，
0: 系系
2: 系啊，
0: 同埋时装版咧，感觉上咧，好似嗰个搞笑嘅疯狂程度咧，系冇咁高噶。
2: 吓、
0: 你咁样古装咧，你无端端都可以好搞笑噶嘛？
2: 你啲家燕姐嗰啲几好笑啊！
0: 咪咯，都系十字步喺嗰个咁样飞出嚟嘅咋？
1: 系啊，好去到 G 啦。
3: 不打自己人，
0: 呢、這个又是金燕玲是不
1: 是啊？金燕玲啊，都系你嗰时系净不打街啊嘛，
0: 不打街系啦，有阿毛姐、
1: 毛顺君、
0: 毛顺君
1: 都系有江欣燕嘅，
0: 系啊，有江欣燕嘛。呢、這个不打自己人咧，就我咁觉得感觉上咧，就好似 high class 啲啊，中产少少嘅一个处境剧咁样啦，就唔系话即系咁草根嘅。
1: 因为真系办公室为主咯，我记得嗰阵时系咁啊，佢大部分咧原来都系沿用翻咧，就系同事三分亲嗰啲演员。当年都系，
0: 咁啊话系喺呢个不打街，
1: 系啦，
0: 就是、个 office， 所以叫不打自己人。
1: 系、哇，呢、這个其实原来睇翻咧，系已经2011年嗰阵时已经冇咗咯，2011年嘅时候播噶。
0: 哦，
1: 系啊，
2: 都差唔多
0: 十几年咯，
2: 开心速递都十年咯。
1: 唔系啊，应该正式讲系2010年添啊，去到播完就已经。
0: 其实咧呢、這个八点档嗰个处境剧咧，其实都转过好多款咯，嗬。
2: 系。
0: 下一个。
1: 爱回家啦。

0: H 爱回家，呢、這个就系马家嗰个爱回家，
1: 系啦，第一辑嗰、那个
0: 系有马壮啊，又有啊，又系刘丹啦、啊，咁嗰扎好多人啦、啊，
2: 吓、嗯、呢、這个是2016年开始
0: 嘅，呢、這个系最 original 啊，
1: 系
0: 啊最原装
1: 啊，呢、這个我哋呢度一二就好似开始
2: 嘅、哦，唔系佢净原来系分咧爱回家咧系有第一辑、第二辑，然之后咧。之后去到16其实再另一辑嚟噶啦，已经系成个系列好长噶。
0: 哦，即系爱回家咧，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名咧，就喺度爱回家之乜乜乜乜，咁啊搞咗一大抽嘢出嚟。
1: 系，但爱回家呢个名嘅时候觉得几好啊，叫大家多啲翻屋企啊。
0: 咪搞到而家冇得夜缤纷咯，个个都系爱回家啦，即系九点前咧，铺啲餐厅都闩门啊。
1: 即系咪应该爱回家？爱回家之偶然要缤纷咁样啊，
2: 偶然出街。
0: 咁讲真咧，其实爱回家呢一个系列咧，即系你又唔需要点样去知道前文后理，你又翻屋企食饭嘅时候咧，咁开着嚟一路食饭一路睇咧，又真系几 OK 嘅。
2: 系啱晒大家啦，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啊嘛。
0: 好，到 I 啦，
2: 卡拉 OK，
0: 卢婉欣系啦，楚源，
2: 哇系、哦，
0: 吴镇宇。
2: 呢、這個真係舊市啲嘅91年嘅啦，已經係
0: 好耐世紀嘅呢、這個，但係我就記得咧，佢有隻主題曲咧，那個主題曲啊真係好入腦嘅噃。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咩咩睇電視要翻屋企
0: 睇乜先，一日睇乜先咁樣嘅。
1: 咁呢個卡拉係咩意思啊？卡拉 OK 啊？
0: 去卡拉 OK 就變咗卡拉屋企咯，都係講卡拉 OK 嘅啦。嗰陣時幾好睇㗎。
1: 咁佢真係係。代表住嗰个年代嘅文化，因为你而家咧同啲细路讲卡拉 OK， 可能佢都唔知咩嚟。
0: 佢话你黐线仲唱卡拉 OK，
2: 同埋嗰时候李婉华加埋就系吴镇宇啊嘛。
0: 系啊，一 pair 嘅嗰阵时，
2: 系啊，
0: 仲有只狗嘅我记得。
2: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嗰只狗叫咩名字
1: 真系唔记得咗。真系一只狗嚟噶，
2: 真系一只狗嚟噶。
1: 吓、啊，识唔识做戏噶？
0: 都识做戏噶，
1: 咁犀利。
0: 佢唔似爱回家开心都嚟嗰只狗咧，唔识做戏，你见到佢咧影两个 shot 就要走咗去噶啦嘛。佢呢只识做戏噶，
2: 我沙皮狗啊 ，Puppy 啊 ，Puppy。
0: Puppy 好似系吴镇宇自己嘅狗嚟噶，
2: 我、哦、真系本身自己
1: 咁大 budget 啊，连自己只狗都出动、啊，
2: 真系啊！话原来系吴镇宇养嘅本身，
0: 呢啲演员唔系有演员道德咯，只系狗出埋嚟，
2: 攞埋出嚟
1: 咯。
0: 好，下一个
2: 高朋满座
0: ，J 高朋五座就有蛋哥、郑丹瑞啦，五姑娘系咪啊？
2: 五姑娘系啊，
0: 吴明薇啊，
2: 呢个而家朝头早晨早播紧嘅，
1: 系啊。
0: 呢、這個咧，我最記得咧，就係佢哋成日都唔知去嗰個商場咧，都會去入去嗰間按摩凳嗰間鋪頭度嘅。咁然後咧，就一定入去坐喺個按摩凳嗰度按摩一番嘅。
2: 哦，即係由嗰陣時開始呢個植入廣告啦，已經係
0: 不嬲都有植入廣告噶啦。但係呢個就好明顯就係個按摩凳咯，因為聽講話咧，原本有個 script 咧就話咧，阿老婆幫阿蛋哥按摩，阿蛋哥就咧話：哇，你真係按得好舒服啦。跟住咧，有關方面話：誒唔得啊。因为咧，你要话最舒服咧，系张按摩凳，就唔系你老婆。好，下一个
2: K 城市故事，
0: 温兆伦、梁思浩一大扎，
1: 郭俊安，
0: 郭俊安，郭俊安嗰阵时好靓仔，而家都靓仔。
1: 系咯，你呢句咩意思？
0: 个意思就系话佢以前同而家都咁靓仔、
1: 啊。
0: 城市故事呢个好简单啦，即系讲紧家人咁样啦，即系所发生嘅故事啦，都几贴合咧，即系香港嘅时事噶嗰阵时。
2: 哇！但系呢个城市故事咧，我记得都几深入民心啊嘛。原来睇翻咧，佢都系400多集噶啦，
0: 400多集，
2: 即系对于而家嗰啲咧，即系几千集咧，你觉得哇？原来400多集已经系可以令到大家记得晒，
0: 好受欢迎啊嘛，同埋好似系上世纪噶嘛，
2: 86年，
0: 哇，86年啊，咁鬼耐啊！
1: 我所以我都冇睇过。
0: 咦，86年咪即系啱啱接住香港86之后咯？
2: 哦，
0: 系咪啊？吓，到 L 啦。香港81至香港86系列，呢个香港80几呢，原来由81做到去86嘅。我觉得最劲呢就係香港84嗰陣时。
2: 哦，即係每年改个名㗎？
0: 每年加一年囉，係囉。咁一个81年咪有香港81囉。
1: 咁佢係真係讲返嗰一年发生过嘅嘢㗎？
0: 都唔係，但係呢佢係一个呢银禧小食店入面呢就係、是、发生嘅。个银禧小食店呢就係、是、前铺后居嘅。佢哋喺前面呢就係、是、卖小食啦咁样。后面呢就会食饭嘅。咁、里面呢除了有牛叔啦，就系嗰个老板，咁啊跟住有个咧新移民，嗰阵时都话系内地新移民，就系阿康仔，李成昌啊，系啊，康仔，跟住又有陈积啊，吓，
2: 系咪顺嫂啊？
0: 顺嫂啊，阿斌仔啊，
2: 苏小姐啊，威啊，康啊，
0: 系啊，就系呢一大扎啦。
2: 佢话全部都系嗰阵时咧，系讲啲来自叫草根阶层啊，所以令到咧大家咧都有深刻嘅印象。
0: 仲有阿李我叔啊，佢系扮演一个咧，即系好似上市或者堪舆学家咁样，佢落亲去银禧小食店咧，都嗌一杯飞沙酒。

0: 奶，即係意思即係話係齋啡咯。
1: 係嗱，呢個咧就八一年咧嘅六月八號開始首播，佢話咧原來係僅次於咧就係、是《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咧，都屬於係香港電視史上咧
2: 第二套
1: 最長壽嘅連貫嘅呢個電視嘅處境劇嚟㗎啦，已經。
0: 咁、由八一年做到八六年啊，其實真係都唔嘢少㗎啦，
1: 少嘢喎。
0: 係啊，六年個貨仔喎、啊，係咪先啦嚇？哇，其實都好難選喎、
1: 啊。係啊，選下鳳爪嚟揀啦。
0: 大家咧快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啊！大家姐投其所好，你最喜歡咁多年嚟嘅香港处境剧是哪一套呢？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我哋每次咧投其所好，系咪啲话题太劲咧？即系好多人咧有好大反应，净系好似连好似唔舍得我哋咁样啊！
2: 梗系啦，
1: 唔舍得开心速递。喂，呢个朋友话咧，梗系男亲女爱啦 ，Miss Mo 又高贵又有要求啊，整只嗰只咁啊，吓即系嗰只垃圾啊，嗰、那个咩阿黄子华嘅娱乐天啊，净好大对比。因为当年我嘅上司都系好似嗰个嘟姐咁鬼恶噶。
2: 哎呀，人话仲有啲。我哋遺留咗嘅處境劇啊，餐餐有送家，
1: 咦係喎係喎，
3: 好天樂啊當年啊，仲有咧係米雪同埋李子雄做主角嘅《開心華之利》啊，
2: 係喎係喎，誒仲有《我愛玫瑰園》啊，即係阿袁詠儀嗰套咧，
3: 亦都有呢個甜酸爺爺啊，有阿鐘常夏雨同埋陳秀珠啊，
1: 哇真係唔記得曬，
2: 嗰套唔算係處境劇啦，嗰套有劇嚟㗎啦，
3: 係啊
2: 係啊，哎呀。亦真系有好多嘅处境剧，原来系有人话，全部啊百看不厌啊，真系。
1: 有好多人都话咧，其实有啲咧系佢哋嘅童年回忆嚟嘅，同埋我哋唔搞呢一个嘅选举咧，都唔知道原来咧 A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系好多人好中意嘅噃，即系有啲唔舍得佢嘅噃，原来系会。
2: 系啊，因为成日都陪住睇啊嘛，
1: 睇开有感情啦吓。有人话咧，梗系拣同事三分亲啦，关咏荷、金燕玲、江欣燕冇得输。各有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关咏荷和江欣燕大小姐和红上线的原型来的，她觉得是。另外男亲女爱她觉得是最经典，和香港八一至香港八六系列八点劇的祖师爷，是啊、哦、是啊，始祖嚟嘅，日日都啊食住晚饭睇㗎喎。
2: 系啊，
3: 有啲人都话呢，佢最鍾意呢就係爱回家、男亲女爱同埋同时三分亲。一套好嘅 sitcom 呢係都市人嘅精神食粮啊。
1: 系啊，我觉得要同个时代呢即係同步呼吸呢，即係一齐讲香港发生嘅嘢先成功嘅。
2: 因为有啲听众都话呢，处境剧嘅目的呢就是、要显示到而家个社会发生緊啲咩事嘛，咁先係啱㗎嘛，现实生活啊。
1: 系啊，要处境剧咁啊。

0: 讲你嘅处境噶嘛。
1: 系啦，
0: 同埋我哋话咧，梗系香港八一至香港八六啦，每个角色啊都深入民心啊，顺嫂啊、茂叔啊咁样，到而家仲系记得，绝对系童年回忆啊。
1: 哎呀，又话仲有呢个叫做外甥氏家庭啦，婆妈女婿啦。季节都未加埋落去啊，仲有同居三人组添啊！
2: 哇，咁多噶，原来有。
0: 诶，有人拣卡拉屋企啊，佢话彩源啊系好正，有一幕阿彩源同阿吴镇宇炒窿股票啊，结果咧就呕咗一大堆二 A 电芯出嚟，
1: 好搞笑、
0: 啊。系咪要数个数榜啦？
1: 好啊，数榜啦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第三位咧就系啱啱完结嘅 A， 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陪伴咗大家好耐啊！
0: 咁啊，真系好耐。会唔舍得嘅，不过如果爱回家系列咧，我又中意马家嗰个咯，咩马葬嗰一扎咧、
1: 哦，
0: 有啲有感情啲啊！
2: 冇人问你意见、哦。
3: Number two， 第二位，
2: 第二位哇，呢、這个咧历史悠久啦，香港八一至香港八六系列，
0: 系啊，做足六年啊，可以话咧系处境剧嘅最劲最劲嘅其中一套啊。
3: Number one， 第一位。
2: 呢、这个男女主角咧真系好正啊 ！B 男亲女爱，
1: 哎呀，真系冇得输啊！呢、这个
0: 呼之欲出，佢唔单止系处境剧，佢净系真系一套咧爱情剧添啊！
1: 系啊，你喺最尾嗰幕。
0: 哇，真系经典啊！
2: 佢、哦、之后舞台剧我再去睇添啊！
0: 哎呀，哇，你咁支持嘅、哎，下个礼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要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六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环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置、检掘及处置先人遗骸，需于8月29日或之前前往食环署坟场及火葬场办事处提出申请，否则遗骸会先在政府火葬场火化，而骨灰将安葬于罗湖沙岭金塔坟场或食环署署长指定的其他坟场。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止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南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

0: 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45点，跌咗251点，总成交金额2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65蚊，跌咗52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7.4。中芯国际71.05，升3.5；腾讯控股439.2，跌0.8；盈富基金25.64，跌2.4；华虹宏力131蚊，跌16.2；Minimax 336.2，跌40.6；联想集团33.94，跌9.6；XLE 南方海力士36.88，升3.32；美团86.8，升4。美团86.75，跌咗4.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48，英澳元5.547，加元5.647，新西兰元4.606，欧元9.05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2。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咗405点。港金报40,510蚊，比上日收市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4.77美元，卖出4,335.2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近大屿山收费广场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系。去到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理工大学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和中半山是车多繁忙，其中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水坑口街是挤塞，亚巴甸街下行的车龙沿住坚岛排至到搬咸道近高街，皇后大道中近上环市政大厦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莲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大会堂。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呢，亦都是相当之繁忙的。司徒拔道下行的龙尾就在松柏新村对开。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去到法国国际学校。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在成和道对开，龙尾去到成和道。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在佐敦尖沙咀一带都是相当之繁忙的。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去到加士居道，过了加士居道啦，一路就排到去近住康庄道桥底。另外反方向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龙尾去到连翔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渡船角，近住中港城至到渡船角比较多车。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

0: 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系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噶。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龙日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系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6: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四日噶？
5: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兆明，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期五嘅三成群开始了。
1: 喂，
2: 嗨，到天怡之后阿笑啊。
0: 哎，咁嗱，今日咧又要带一个即系啊，我哋国家一个新科技，而呢个新科技咧，我觉得系 wow 到我嘅，系啊，系同充电有关，
1: 充电有关 wow 到你。
2: 是电话的充电啦，车的充电啦，定是什么？
0: 其实真的不排除它会发展到落去个电话或者是架车到。嗯，是啊，因为我记得好耐之前啊，即是好几年前啊，我哋曾经咪有讨论过，就是说啊，而家的电动车咁它都是要停在某个位，跟住之后要插线要成咁样
2: 的嘛。或者是要装一些特定的插头啊，
0: 嗯，
2: 去输送呢个电力。
0: 是啊。
2: 不斷咁幻想有一日我哋係可以用三腳插你電車，
0: 唔係都得，而家係可以噶嘛？
2: 你點知唔得啫？第時
0: 係啊，而家係可以噶。
2: 即可能以前呢個世界，以前就都有分好多插頭，而家都係。咁你點知將來嘅世界可能嗰個科技已經去到就是啊，哇！你哋嗰啲遠古人類要咁樣分咁多種插頭㗎，
0: 咁渣嘅，
2: 係咯，要轉轉插頭㗎咁啊，
0: 係啊，
2: 可能第時嗰個世界冇咧，
0: 用 Type C 係啊，
2: 全部都係掂一掂就得㗎啦。
1: 但我覺得呢，這個你
2: 都冇嘢插添啊，可能
1: 即係
2: 唔出奇，方便啊，
0: 唔出奇，
1: 外形上嘅啫，即係究竟用咩嚟發電係咪？即係風力發電、水力發電，你話又可以用口水嚟發電，咵突咁樣，喂，插到電喎咁樣，
0: 唔係可能應該呢個都勉強。
2: 咁啲阿伯好值錢喎，
1: 好值錢啊！喂，系啊，
0: 再就业
1: 系再就业系啊，喂阿叔过嚟，我冇咁多痰啊，
0: 我翻电厂啊，嚟啦，
2: 啲工人啲阿伯，哇，全部变晒值钱嘅资产，
1: 所有孙啊排住队揾阿叔啊，阿叔你整十担嚟好唔好啊？咁
0: 系，喂，但系头先讲紧嗰个电车个充电嗰样嘢咧，我哋。早幾年有討論過，就係話咧有新聞出就係話有啲地方咧佢已經係有一種叫做無線充電嘅一個嘅 set up 啦，咁係用喺架車嗰度嘅。
2: 係點啊？即係架車一駛到去嗰、那個。
0: 嗰、那個位置，
2: 好似孖寶賽車，
0: 係、
1: 那個加速嗰個咁樣，
2: 係啊 ，turbo 嗰個咁啊，唔係咁啊，我停喺嗰度就係儲緊電噶啦。
0: 嗱，佢有幾款嘅，有一款咧就係你喺個紅綠燈面前停。咁你停灯嘅时间咧，佢就帮你充电啦。
2: 哇！呢、這个我中意啊，
0: 呢、這个好劲。
1: 咁停耐啲都 OK 啊，系咪？
0: 停耐啲 OK
2: 啊。咁啊唔得，
0: 系啊。
2: 即系佢知佢唔嘥你等。
0: 系啊。
2: 灯嗰个
0: 即系都有啲嘢做紧，系啊，有啲 workout 做紧咁啊。
2: 呢个系概念嚟噶嘛？
0: 唔系啊，有地方已经做紧噶啦。系、啊，即系实验性质啦。即系当然佢唔系话即系啊，我而家成个市、或者成个镇就系咁啦。
2: 咁我哋100年后先有香港应该。
0: 都未必嘅，可以好快嘅。
1: 佢差嗰个松咧。是不是就是灯前第一部车可以插到的，还是其实是
0: 我想灯前的不知道多米
2: 看它装到几长咯、就是
0: 啊、
1: 我特登揸慢啲，我有插电等那个灯
2: 但我觉得你装得这些的话呢，你就是广泛应用、你不用悭过一两部的了、已经
0: 是啊。咁而另外一款呢，它就是整条路都可以充的、
2: 哦、
0: 即是你一行到去那条路那里就充电啦，这样
2: 这个是孖宝赛车啦，这个是
0: 啊，它直头是想做到就是说它可以永续嚟到去即係運作，
2: 令
0: 到
2: 成條路都一路行一路
0: 差。係啊，即係令到你係根本唔需要再為能源呢樣嘢嚟煩惱啊！即係你揸車就揸車，
2: 應該係咁啊！
0: 應該係咁啊，係咪？唔需要特登仲要插線咁，
1: 仲有油咁
0: 啊！
1: 呢啲
0: 啊，
2: 唔係好老土啊！
0: 好老啊，咁所以呢、這個
2: 低科技啊，
0: 呢個係未來嘅嗰個發展會出現啦。因為其實頭先講嘅嗰啲嘢都係幾年前嘅事啦，即係已經係出現咗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啦。
2: 外星人。可唔可以快啲俾呢個科技我
0: 哋？係啊，又或者快啲推出，係啊，可能有都唔定，因為
2: 呢兩款我都中意啊。
0: 係啊，因為其實講緊喺三年前咧，瑞典已經係有即係開始興建嗰啲成條路都可以攞嚟充電嘅道路。咁佢係俾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嚟到去充電嘅，即係巴士啊嗰啲咁樣。因為嗰啲車啊真係有呢個需要啊嘛。你諗下，佢要特登埋站去入油，或者特登埋站去充電咁樣，係嘥時間噶嘛。但係如果佢可以做到永續嘅，咁佢即係佢個服務嘅嗰個時間又相對又再可以多一啲啦，
2: 係好烏托邦嘅，但係其實背後你要解決嘅問題有太多啊，唔係技術上嘅問題啊，
0: 係啊，
2: 係所有利益既定者啊，
0: 利益既得者係，
1: 即係啲石油公司、入油公司，
2: 係啦，或者插電公司咁樣，
0: 係
2: 你裝咗。

0: 咁仲邊個有人幫襯我哋啊？咁樣或者即係呢筆錢係政府俾嘅，咁佢點樣收翻咧？咁樣即係可能有好多呢啲問題出現咯。
1: 即係油站都會變歷史咯，即係未來可能係咪？
0: 其實油站變歷史應該都係
2: 即係遲早嘅事咯。
1: 我見到嘅將來
2: 係遲早嘅事咯。
0: 睇下佢哋可以拉佢幾耐嘅啫，係。
1: 咁啊，即係入多啲啦，而家大家
2: 出入都入到入啦，係咪？
0: 可能佢變成奢侈品咯，第時入油係。
2: 系啊，即系专门俾啲富人揸古董车咁样。
0: 你真系玩有车嗰啲人，系变成奢侈品，咁你去入油咪都系奢侈嘅。
1: 但你两个都系有车年代噶嘛？
0: 系啊，都系有车年代开始。
1: 系都会唔会有嗰个情意结？就系若然真系许可有钱有车位嘅话，都想 keep 翻一部有车咧。
2: 但其实咧个世界而家进化到系点咧？油电混合啊！
1: 我知混能车，
2: 佢嗰种玩法系点咧？佢嗰架车系可以充完电之后咧，系可以行到100公里左右啦。咁即系话，其实如果你系一个短途使用者，即系城市里面使用嘅，你根本就可以当佢电车咁用。但系如果你想入油咧，都
0: 可以
2: 系啊。所以其实呢款就同混能又再多少少分别。
0: 但系我冇呢个情意结噶，因为可能我系啊，我唔系嗰种玩车嗰啲人，
2: 或者棍波车人。
0: 系啊系啊，所以我对油车冇嗰种。即係覺得哇！我點都要擁有一部先係正嘅，先係玩車。我冇呢一種咯。
2: 嗯，係
0: 啊。反而我覺得電車其實有咩唔好咧？幾好啊！
2: 電車幾好啊！又靜係咪？
0: 又方便插電咁
2: 啊！起步又快係咪？
0: 係啊！即係我反而係如果某啲車款我會咯。
2: 嗯。
0: 即係你話譬如我以前揸個甲蟲車咁先算啦。
2: 係。
0: 咁譬如甲蟲車，我心目中係一個好 classic。亦都係我好中意嘅車款嚟，咁、我只係為咗呢個車款而第時有呢啲咁嘅閒錢會想擁有翻一架，但係其實佢係有車定電車對我嚟講係冇分別嘅。
1: 你要學啊，咪
0: 係啦，即係萬一佢第時出電車咁，我可以電車都 OK 噶，但係冇嘅，佢都係仍然維持喺有車，甚至乎變成已經係、即係佢都絕版啦，其實唔出啦咁樣，咁你唯有。買翻油車，我只不過係因為嗰個車款咯。
2: 係、
1: 你中意個殼，
2: 我覺得兩嘢都一定會存在咯，即係等於好似電磁爐、明火爐、電陶爐同埋炭火，即係打
1: 石油氣爐。
0: 即係你而家都仲可以用炭爐㗎，自己、小心啲嘅話 OK 㗎。係
2: 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即係只要有人有需要有中意，佢哋都會用啦。咁但係頭先講嘅嗰啲咁多即係關於充電嘅科技咧，嚟緊呢個我覺得應該會 wow 到你哋。你應該點樣諗都諗唔到咁樣嘅方法嚟充電。
1: 嗱，我有
2: 俾嗰個 object 你
1: 阿叔 cartoon 啦嚇。
2: 同呢個原理差唔多啊！
1: 黐線，我亂噏啫喎，係。
0: 請問佢呢個原理係咩咧？我想請教一下。
2: 射咯，
0: 射啲嘢嘅。
2: 射啲嘢。
1: 哦，即係薯鼠充電，
2: 薯鼠唔係啊！嗱，用嘅地方
1: 我用水壓喎。
0: 你是男人，聽到呢啲字眼，淨係諗起呢啲嘢。
1: 咁你用啲咩？
2: 我俾埋充電嘅嗰樣嘢俾你，你可能諗得會即係再仔細啲嘅。
1: 係
2: 無人機。
1: 无人机嘅充电方法，
2: 无人机嗱，因为而家我哋接触到嘅无人机咧，就一定系要降落咗落嚟，你要插线，咁你先至可以充电噶嘛。叻啲嗰啲，可能例如而家咪有地方系做嗰啲无人机送外卖嗰啲咧，佢哋就要停泊翻去佢哋嘅嗰个即系充电站或者系嗰个即系准备站嗰度啦，嗰个位都可以做到无线充电嘅。咁但系当然你
1: 系
2: 要停定喺一个位度啦。咁但系而家咧讲紧中国有即系一间大学咧，佢哋就研发咗一个。在空中都可以充到电的一个方法，
0: 咁佢系咪一路跟住你啊？可以真系？
2: 嗱，严格嚟讲系嘅。
0: 你好，即系佢话唔使立定一个点啊嘛。咁系咪即系？譬如我假设系我手机先算啦，咁样即系如果佢可以差嘅话，就我行到边个无人机就喺我头上边，
1: 你又帮佢充紧电啦。
0: 射緊啲電落我電話度咯。
2: 嗱呢個係倒翻轉啦，係個無人機幫你充電啦。而家係講緊幫個無人機充電，
1: 係
2: 啦。咁佢有個名嘅，個名咧叫做 OTA Over the Air。系啊，即系佢就系希望咧架无人机咧喺空中运作紧嘅时候，都可以帮佢充到电。因为你而家讲紧飞机咧都可以空中入油噶嘛，咁但系无人机点样去空中即系充电咧？就同头先阿摄讲嘅嗰样嘢好啱啦，
0: 因为
2: 佢即系飞剑啊嘛，系咪？佢就系用激光。
1: 用激光、即系透过激光去射啲电落去，
0: 咁系边度射出嚟？
2: 即系用嗰啲叫做雷射激光，系啦。咁而呢个雷射激光当然系有个发射点啦。咁你嗰个发射点射上去个无人机嘅一个指定嘅一啲位置嗰度，佢咧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充电嘅即系效能啦。咁、而呢个效能，
0: 个城市系可以有某几个激光嘅发射点嘅、就全部人都可以 share 啦。假设最 ideal 嘅话就
2: 系
0: 嗰啲无人机。

0: 是你可能装在某个天台那里这样计啦，那某个天台它就可以好像真的、即是哦这部机需要啾这样射过去，哦它又插了电啊这样咯，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 system 咯。
1: 我觉得现在即是你走出去这个的城市那里呢、好像每分每秒都有东西穿透自己的身体这样即是你想想
2: 是、啊、
1: 即是日日 WiFi 的信号啊，电话的信号等等的信号啊、那这些我不知道即是若然人经过的时候会不会有
2: 有一个健康的问题是吧，
1: 是啊
0: 那、当然这
2: 呢位阿伯有呢个问题
1: 啊！可唔可以除咗充电，可唔可以播射把粒肾石噶？
0: 咁当然系有佢嘅问题嘅。你而家走去做医美嗰啲咧，
2: 研究紧
0: 。你走去做医美嗰啲咧，即系可能要射块面，咁佢都会俾个眼罩你遮遮对眼啦，系咪先？咁啊，梗系会有啲影响嘅。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嘅技术咧，佢系特登针对住即系无人机呢一个嘅产品嚟到去进行嘅一个即系研发啦。佢哋其实就
2: 系有咁需要用无人机咩？啊，内地系咯，
0: 其实系噶，
2: 因为佢哋连。
0: 送外賣都可以
2: 係
0: 啊，同埋因為始終可能佢有一啲嘅即係工程或者各樣嘢係需要用無人機嚟到去做勘探咧。咁、如果你做勘探嘅時候，哦嗰、那個地方要飛過去要飛五個鐘，咁如果你即係部嗰嚿電子係可以飛到三個鐘嘅啫，咁、你完全做唔到呢樣嘢喎。咁但係如果你可以遠程將啲電透過嗰個雷射激光可以射到過去俾佢嘅時候，咁嗰兩個鐘頭嘅路程又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咯，而唔需要飛定某個位，佢又要翻翻嚟又要再充電啦咁樣，就係為咗有啲咁樣嘅痛點，佢哋有呢個咁樣嘅設計咯。
2: 但係喺香港咧，而家嗰個無人機嗰個使用咧，大家而家都仲係擔心嗰個私隱嘅問題啊嘛。因为我之前住嗰个屋苑咧，曾经系贴过一张通告出嚟咧，就系、叫啲人即系唔好立乱用呢个无人机，
1: 即系唔可以自己放无人机。
2: 系因为试过，应该系有人放无人机。咁但系咁你唔知乜头乜路噶嘛，咁我就惊你个无人机究竟影咗啲乜嘢啊？因为你的无人机你可能可以飞到十几楼，影住人哋个窗入边。
1: 系啊，咁冲埋影冲埋影换衫。
2: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就出咗张通告，即系话。即係唔可以咁樣立亂用無人機啊咁樣。
0: 其實係㗎，即係香港都係一定有一啲嘅禁飛區啊嗰樣嘢啦。咁而另外就係咧，我冇記錯嗰個數字就係249 gram 或以下嘅無人機咧，咁佢就可以唔需要申領牌照，你都仲可以喺嗰啲唔係禁飛區嗰度咧就自己起飛。但係一高過呢一個嘅即係重量嘅話咧，你係需要去考牌，你先至可以操控佢嘅。係啦，喺香港。
2: 即系我哋唔知几时先可以无人机送外卖咯，所以
1: 但有冇需要咧？不过
2: 要搞掂呢个问题先得咯。
1: 系，始终香港太密集啦。
2: 系啊，
1: 即系唔系话有啲科技其实唔系话我哋唔想去追求，而系好似你计翻个成本效益嘅话，好似唔需要做咯，只系即系你可能你外地可能你要你飞过条河啊咁样。咁当然啦，若然你住大埔区嘅时候，哇可以。即叫沙田啲外賣喎，啜一聲飛過成
2: 魚架，
1: 魚架係咪先？啱
2: 啱？但我成日都諗咧，即如果無人機外賣咧，咁我係咪喺個窗度咧㗎？
1: 應該
0: 係，唔係咁佢一定會 set 一個即係降落點嘅，可能例如每個
1: 即係你上天台等咯，又係好冇？
2: 咁唔係個個都有天台噶，或者天台要好遠嘅，有啲人好高嘅佢嗰層樓，咁點咧？
0: 系，
2: 我純粹幻想，即系究竟無人機送外賣要點接啫？
0: 其實冇噶，你而家咁樣掉咗一個問題出嚟，我哋大家都答唔到嘅時候，其實就係一班即係創科人員啊，佢哋嘅一個
2: 做緊
0: 可以解決到嘅其中一個痛點，佢哋就會諗方法。誒、呢、這個地方原來你願意俾$2，你就可以即係攞到呢一份嘅即係外賣嘅時間。佢哋就為咗呢$2嚟到努力諗呢、這個即係解決呢個痛點嘅方法咁咯。
1: 係
0: 係啊，但係呢一個嘅雷射充電嘅呢個方法，我覺得真係勁。
1: 但係而家系用紧嘅啦，已经系
0: 佢哋研发当中，因为佢哋嗰个技术突破系即系话呢一个充电嘅比率唔知超过咗差唔多30%-40% 噶啦，即系已经系叫做啊开始进入一个成熟嘅阶段，咁、即系代表再下一步再下一城就其实已经系可以可以攞嚟用啦咁样，咁你唔知道佢会唔会净系即系摆喺无人机度噶嘛，可以摆其他地方噶嘛。
2: 我成日都觉得佢透露得少少俾你听嘅话，
1: 其实都八成噶啦，
0: 即
2: 系起码系啦，即系成型咯。叫做係啊，
1: 即係你嗰啲 friend 話：我拍拖啦，嗰啲流料咩？
2: 拍咗三個月噶啦，
1: 係啊，即係佢講得出嘅。喂，佢講得出，我最近有個女仔中意嘅，傾緊偈嘅，其實應該一齊咗啦。係
2: 啦，或者已經追得七七八八
0: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瀛游集团主席兼执行及执行董事轩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且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要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今年在去年十一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称，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1点，跌咗295点，总成交金额2,240.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咗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智普1,280元，跌咗37元。南方恒生科技4.62仙8，跌7仙6。腾讯控股439.6跌个四，中芯国际71.05升3.5，盈富基金25.62跌2.6，华虹宏力130.8跌16.4 ，Minimax 335.2跌41.6，联想集团33.8跌个一 ，XLE 南方海力士36.76升3.2，美团87.1跌咗4.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405点。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94美元，卖出4,333.9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铜锣湾啊，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段系全线封闭紧，一带系挤塞啦，车龙过咗去礼顿道，排到去铜锣湾道，近住圣保禄医院。咁另外啦，加路连山道嘅龙尾啦，就排到接近体育大厦。受到呢一宗意外嘅影响啦，现时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系全线封闭紧，同样系一带挤塞噶。受影响嘅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半山一带仍然系挤塞噶。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水坑口街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嘅车龙沿住坚岛排到去搬咸道近住高街。另外，干诺道中近住另外系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亦都繁忙，车龙过咗金钟。加上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挤塞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现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系排到过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噶啦。另外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挤塞。在九龙方面，尖沙咀和佐敦仍然是交通挤塞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广东道南行的车龙去到渡船街近住八文楼，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介乎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挤塞，至于去红磡方向近住国士道的车龙就排到柯士甸港铁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在君临天下同埋連翔道近住民安隊總部。至於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啦，龍尾就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碧街。最後係新界區嘅黃珠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喺龍日村。

0: 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3: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喎。
2: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3: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2: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4: 啊 ，Gavin，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的 Orchata de Trufa，
5: 喝着这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了。好像我咁喜欢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懂讲
4: Me gusta el sol， 我喜欢阳光啊。
5: 想了解西班牙语是国家文化和生活态度，记得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6: 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8: 雨妙天下。
9: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10: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9: 阿涉，
10: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9: 阿涉。
10: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9: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1: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有請景。
1: 今日我哋有 Mira 喺度嘅，歡迎你哋。訪問呢個 set up 係第一次啊，因為我哋第一次有咁多人咧，所以我哋係用一個好似
0: 訪談式、
1: 訪談對坐嘅形式，三打十咁樣嘅今日係，咁啊歡迎 Mira 嚟到啦。咁啊其實咧有留意 Mira 嘅你哋 IG 嘅話咧，即係一路咧都係見到你哋各自成員嘅一啲 update 嘅。咁啊要數翻咧，可能去到四月嘅時候咧，先係 attention 你哋嘅團鋪啊。好啦，終於等到而家咧有你哋新歌出嚟。有你嘅團鋪出現啦！你啲 fans 應該等咗好耐噶咯，
2: 四個月啦，
3: 四個月啦，
1: 證明平時應該好難聚集到你哋。呢、這、一個即係今次呢一個同往呢首新歌係咪都其實係一個序幕？就係話，下半年可能會多翻啲 Mira 嘅團隊活動會出現啦。
2: 下半年。有啦，首先一個好大嘅活動就係我哋年尾會有一個我哋團嘅演唱會啦。咁我諗可能十月啦，十月就已經要開始去
4: 準備，
2: 大家去準備各自各或者係團隊去準備㗎啦。係係啊，之後仲會
4: 近距離啲，
2: 都會再有多一首歌派台嘅。咁所以嚟緊都會見面㗎。
1: 團中咧，團中係咪話？今年都是会拍的下半年。
5: 拍了今个月就。
2: 今个月的月中就拍的
5: 了。现在下个礼拜就会开始我们团中的计划的了。但是暂时做些什么我们都是未知
1: 的。你们都未知啊？
5: 公司暂时都很保密，我相信我们应该是拍那一天先知有机会。
1: 过往拍团中是不是都是这么问先知做什么的你
6: 佢話俾我哋聽，去韓國，但係去烏溪沙都試過咯，執曬夾噶啦，我哋。
1: 咁今次會唔會話係去香港，但係可能係去韓國咧？
6: 唔知咧，
7: 唔會啦。
2: 我覺得呢個難啲嘅，因為冇帶 passport 就冇帶 passport 啊嘛，
6: 就冇噶啦。
1: 呢個驚喜俾
5: 我去烏溪沙易搞啲，
2: 係啦，
3: 帶咗唔用，
2: 係啊，可以，但係你冇就用，
1: 改發容易，
2: 係啦，
3: 翻唔到轉頭
1: 啊。嚟緊你都係十一月就係八週年咯，係睇翻 Mira 過往咧，其實週年咧都會有啲活動嘅，有搞個見面會啊 ，birthday party 啊，上年係閃避球賽，
2: 係
1: 啦。今年有冇得預告一下，即係同啲鏡粉透露一下會有啲咩搞啊？
7: 唔知公司會唔會送生日禮物俾我哋咧？
2: 哦，你想要乜嘢啊？你想要乜嘢？
1: 你
0: 想要搞生日會
2: 喎？講下咯，
3: 就地許願
2: 心意
7: 表啊！
5: 我唔貪，我首期得噶啦，我
1: 首你首期 ，OK。阿姜咧，如果公司送一份，
8: 送車俾我冇用揸唔到。
2: 哇！哎呀，
1: 係啦，你揀第二樣咯，
2: 送咗送。你會考
1: 翻，
2: 你
1: 會
2: 有翻，
1: 你
2: 會
1: 揸翻噶嘛？
2: 係啊，你會考翻噶嘛？唔係，同埋有車唔一定揸嘅，可以擺噶嘛，當模型咁樣咯。
5: 俾我都得嘅，
6: 玩具嚟噶嘛，
2: 司機咯，
0: 送埋司機咪得咯。
2: 誒，係啦，你要多個司機，咁啊啱錯啦。
5: 車連司機。我轉一轉下一個 topic 啦，好唔好？
3: 講翻啲開心啲嘅。
1: 如果八週年想同 fans 即係搞啲互動嘅話，你哋會想搞咩呢？即系当系你哋 initiate 啦，今次系
9: 唔好闪避球咯，
1: 唔好啲人对于做运动，
2: 佢哋闪避球我哋睇啊嘛，
8: 喂，好啊，
2: 系啊，
8: 啊，或者我哋做观众，佢哋做啲嘢，
9: 但系佢哋系咪收翻我哋钱啊？咁
1: 唔傻，表演俾你睇系佢哋嘅
0: 荣幸、
1: 兴趣
0: 咯。OK， 但系其实咧，你咁多人嘅时间，会唔会话夹期呢一方面系会有啲特别嘅安排？系一路全部都系交俾公司去帮你哋处理啊？定还是诶唔系开个会先？诶、哎、呢、這个时间我得，呢、這个时间我唔得，跟住之后就哦呢一年嘅期就会夹好晒啦咁样。
5: 通常都是公司夾的，即係好似我哋啱啱 attention 同埋同往呢首歌咁，其實我哋同步完成嗰一段時間，四個月前係我哋大家十二個啱啱嘅時間工作都係可以比較湊到埋一齊，因為譬如好似啱啱咁，依人都完成咗個演唱會，即係我哋好難呢段時間忽然間做一隻新歌出嚟，所以就當時公司就 planning 同步做曬一隻快一隻慢。
1: 咁如果揀呢一快一慢嘅歌 attention 同埋今次嘅同往，係咪即係監製都係會？揀咗出嚟俾你哋咁樣，定係佢都會有啲 choice 俾你哋再選擇咁樣嘅咧？
5: 歌開頭係公司揀出嚟先嘅，即係佢快歌又好慢歌都好，都俾唔同嘅 demo 我哋揀，咁我哋就大家投票咯，大家中意邊一隻，咁我哋最後就揀咗 attention 同埋同往出嚟。
1: 係，而同往就係安排喺呢個時段出，係咪都係即係配合嚟緊嘅團 con 啊？
5: 冇錯，因為想我哋嘅團 con 入邊都有我哋慢歌拍啦，就希望一首新嘅慢歌可以做一個比較温馨嘅一個情節。
1: 嗯，
0: 頭先聽到有投票呢個部分啦，咁但係成員有十二個人，咁即係話。即係可能會打和嘅情況出現嘅咯，
10: 即係六比六
0: 咁，係啦，
10: 點咧？
5: 呢個情況就少啲，通常可能就五比四，有少少氣票嘅都會有係。 主投票量12個人可能出現的票數可能有8張9張咁樣，咁就再睇下邊一個就少數服從多數咁樣嘅。
1: 介唔介意爆下邊個最常
0: 欺票嘅慣犯？
2: 大家都試過嘅。
5: 係啊，
1: 咁欺票嘅原因多數係乜嘢咧？唔得閒啦。做唔到決定，
2: 得閒同埋唔記得咯，可能係，或者係聽完 OK， 但係唔記得講 OK 咁樣咯。
1: 哦，今日Mira 上嚟，你 search 唔到咧，都帶咗個 keyword 俾佢哋，估佢一個習慣或者件事嘅。聽聞都唔係所有成員都知嘅，可以同我哋一齊估下佢。
0: 係有個代表講嘅係。
4: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1: 你哋嘅 keyword 係
2: 外賣，
1: 係咪同拍 MV 有關嘅話？关唔关嘅？
2: 都关，好多都关。
0: 咁其实可以俾佢哋啲成员估下先啊。系咯，佢哋都唔知
2: 一个习惯啫，或者习惯或者秘密啊嘛。
1: 系啊，
2: 习惯咯。
1: 关晒十二个人事嘅。
2: 嗯。
1: 我估Mira 通常因为佢哋多人啊嘛，咁佢哋可能聚埋，好边个时间开工？一开工咧，第一时间系好啦，嗌外卖先啊，咁样。即系佢哋第一件事其实系嗌外卖先嘅，系啦。
10: 我反而喺度諗咧，就係會唔會佢外賣其實特定只能夠食幾樣嘢咁樣，因為佢哋要保持咁 fit 嘅身形啊嘛。即係我當你雞扒飯，你唔會有咖喱汁啦。

0: 汁好肥噶嘛，一定要全部要走晒皮嘅，或者系国外卖每人都一定要有杯咖啡醒一醒神嘅咁样，系、okay. 啦，我估外卖嘅内容咧，
1: 哦、oh.。我估咧，其實可能根本就冇得揀嘅，嚟嚟去去都係嗰十二個餐嘅啫。即係呢個人就一定係食呢樣嘢，呢、這個一定食嗰樣嘢。總之就係一齊聚會做嘢嘅時候，就係食嗰啲嘢噶啦，冇變嘅，冇可能變嘅。
2: Jeremy， 你知唔知噶？我而家好似 miss 啊，我覺得
1: 佢係唔敢望住你，
2: 佢唔敢望我，真係叫佢。
3: 對於呢個問題，我都有自己嘅睇法嘅。咁我嘅睇法就係、是、同大家差唔多嘅。
2: 咦 ，Jeremy 係唔知嘅喎，真係。
1: O、okay, K，
3: 好似都係差唔多嘅路。
0: Stanley 啊 ，Elton 係
1: 啊。
4: 我都估系大家埋位前要嗌外卖，
3: 嗌外卖系咯。
2: 耀哥咧，
5: 我联想到系，譬如今朝我哋都 AM team 同事会好好咁样会准备早餐俾我哋啦，即系都系嗌外卖。咁佢哋会前一日喺 group 度真系有个投票，即系好清晰，系啊，即系有几
4: 点心纸，点心纸
5: 饮咩，跟住大家就点点点点点咁样咯。
2: 咁 sweet 噶，
5: 系啊系啊，好清晰嘅。
0: 唔系你想我都可以帮你做噶
2: ，我一个你好易服侍啫。咁佢哋
0: 我煮俾你食都得啦。但系其实我想问你哋对于食嘢方面会唔会有即系一啲好严格嘅要求或者系啲个 preference？ 因为你哋有阵时都会喺综艺入边展现你哋厨艺嘅能力噶嘛。
6: 系啊，我咧要睇时间。如果譬如真系开 show 之前咧，就真系会节制一下，或者可能会食得健康啲，或者系可能少盐少油咁样。平时咧我就冇乜理嘅。嗯，我就讲我自己啊，
7: 我都冇乜理嘅，
6: 我唔讲其他人。
2: 好啦，有两个冲咗出嚟话冇乜理啦，其余系保持真密嘅咁啊。我想问我哋近唔近咧？三个人估头先。
7: 哦，其实都系大概系呢啲嘅啦，只不过我再读到啲嘅就系、是、即系咖啡系一定需要嘅咯，即系就算
2: 十二个人都系。
7: 系啊，就算饭外卖唔嗌，但系都系一定会嗌咖啡嘅咯。嗯
2: 哦
7: 系啊，系必定嘅。
1: 有冇即系成员系特别对于呢啲嘢有要求嘅？因为知你知饮咖啡一钻研落去就不得了噶啦。
6: 有啲人系对特别有啲奶系有啲要求嘅，好似系
8: 燕麦奶嗰啲。
9: 我唔知人你有冇噶，你有冇要求啊？呢、這个
1: 我 Tiger 唔饮奶，
10: 我唔饮奶。斋啡咯，我其实好多人都系
11: 斋啡，
10: 大家好普遍啦。
5: 即系有个功效可以去水就得噶。
12: 系个生活个生活品味即刻下降咗。
1: 但會唔會係
7: 唔係求個品味？
6: 因為我哋
7: 要品味啦。
6: 咖啡唔係尋求佢個味道，係尋求個功效。
5: 提神
6: 係個生存咯，唔係生活。
1: 生存。但會唔會做嘢做到係唔食嘢咁樣嘅情況？
2: 應該成日都會。
1: 即係長期斷食咁樣。
10: 遲啲食咯。
6: 會食忌呢個係
10: 少咯，點都。
2: 你哋今次拍 MV 因為係十二隻恐龍去野餐啊嘛，我形容係。你哋係嗰日係真係 camping， 即係整嘢食啊咁樣，定係都係畫面效果咧？所謂。我
5: 見阿
2: 姜已經
5: 真
3: 係
5: 有煎牛扒
3: 嘅，有煎嘅。
6: 個 camping 都真嘅，都搭曬嘢，嗰個感受嘅所謂温度啊，嗰個立黐黐都係
2: 真嘅，
6: 都係真嘅。
3: 立黐黐，
2: 邊個係 Mirror 嘅廚咧？咁我想問。
6: 嗰日係我做咗擔當嘅，都係煎塊扒啫，唔需要話，冇乜嘢咁囂張嗰度，冇乜嘢值得囂張。
2: 煎幾多塊扒咧？我想問你，其實咁多個人煎幾多塊扒咧？
6: 一塊就大家加一嚿就都係，
7: 邊有咁多？
6: 咁佢哋冇邊有咁多 course 啫，拍 MV。
2: 扒啫喎，
6: 都難計啊條數。
7: 導演淨係需要一塊啫嘛，
6: 係啊，
2: 所以就真係準備啊，
12: 夠 shot 就搞掂。
6: 真係嗰個放得 shot 嘅咋。
2: 我驚你啲 fans 聽到下次咧，一聽到你哋要拍呢啲畫面就誒，需唔需要準備啲食物啊、飲品啊俾你哋，等你個畫面可以豐富啲。
7: 佢哋不嬲都有噶啦，即係我哋逢好多嘅拍攝啊、
6: 應援
7: 啊、電影啊。舞台劇啊，其實佢哋差唔多每一次都會應援嘅咯。
2: 譬如之前舞台劇嗰啲應該都有，
7: 好多都有嘅，好多都有嘅，佢哋好好。
2: 但係有冇啲咩係你唔想佢哋？誒唔好再揀呢一樣啦，唔該咁樣。
7: 誒唔好咁甜啊！你會張喉嚨啊！
2: 哦，
7: 即係你唱歌又好啊，你演戲又好啊，你會唔捨得食嘅，因為食咗你就張喉嚨，你就係咁樣咯。你要嗰
2: 係呢個要細心。
6: 我反而我另一個我唔係食物，我係因為唔知係咪開始。慢慢大啦，其實我好少幫自己過生日嘅，我真係即係冇乜好要去做呢件事。咁但係我明白佢哋好愛，好想咁有時喺有時整嗰啲牌牌嘅時候咧，我係好少尷尬，特別係生日呢個日子，因為我覺得大家圍住唱生日歌，其實呢個 moment 係有少少尷尬嘅。
2: Oh,
10: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AK.
12: Hey, hey,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即系我哋无端有个 mirror 爸嘅生果，不過專屬 AK 嘅。
6: AI 可以改咗名啊，大家自己任用啊。
1: 咁阿姜咧？

0: 你又想要啲咩咧？
1: 或者系唔系即系 fans 做乜啲咩？系你觉得诶、下次可以即系避免啊？
2: 又可以避免啊？咁啊？
3: 不嬲都又系咯，即系我又好少之前唔系话叫你写信咯，就
2: 系
3: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你都系得。一對手一腳，佢哋成日都送好多衫啊鞋啊，其實你根本著唔曬，咁不如就即係你寫啲信咁啊，仲有意義啊。
2: 嗯，
0: 係咁啊，著咧，
4: 因為佢哋全部送嘅嘢都好好中意，我又冇乜特別嘅要求。
0: 嗯，
4: 系啊，所以
2: 吊单全收啊，
0: 避免系尽量都唔好做呢啲啦，咁样有冇？
4: 有咖啡就最好咯，
5: 送咖啡啊，
1: 收到可能成年都饮唔晒，
5: 包嗰啲咯，
4: 咖啡可以醒神啊嘛，
2: 送啲生存嘅能量俾佢啫，
0: 提神都系
3: 咖啡广告揾我哋。
2: 好喎，而家放個風出嚟啦。
0: OK，跟住到 Frankie 啦。
2: Frankie
6: 都係食物嗰方面都係唔好咁，即係要做 show 嗰陣咧，都係健康啲咯，唔好油炸嗰啲。但係佢哋都知㗎啦。咁要禮物嗰啲就我盡量都叫佢，我收過最窩心嘅禮物咧，就係用我哋嘅名義去做一啲善事咯，或者捐下錢咁啊。咁嗰啲我都會好中意嘅，表示過。
0: OK， 咁啊，讀表哥。
7: 我覺得都係呼籲大家寫信為主啦，唔使再破費，因為咁多年嚟都大家都真係太錫我哋，又即係真係用咗好多金錢去買咗好多嘢俾我哋。但我覺得係心意最重要咯，係咁就大家又唔需要太花費大家咁努力辛苦賺嚟嘅錢咁。
0: 嗯，好，跟住 Elton。
8: 我覺得都係作品先行嘅，即係其實大家會去聽、會去睇、會去買飛入場支持就已經好好。咁啊，順帶一提，9月5號咧就 WTF 3.0 咧，買飛支持，同埋年尾咧係有團 con 嘅，係團 con 喺香港，係3.0喺澳門。有一樣嘢想分享嘅，我覺得心意之外，即係一定會收到禮物嘅，即係我覺得有時候個。包装咧，我会希望系环保啲嘅，因为有时候系会觉得我自己拆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好费心神，
2: 系
5: 啲，
2: 同埋惊俾树精搵你，
8: 系啦系啦，我觉得心意系唔需要唔环保地去展示嘅，
2: 系啱，同意 ，Jeremy，
9: 我觉得其实大家。平時嚟支持我哋已經好難得啦，同埋都好嘥精神、好嘥時間、好嘥錢。其實好多人都係特登請一日假，可能嗰一日就冇錢，就冇人工咁樣特登過嚟支持我哋。咁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可能一封信就已經真係可以解決到好多我哋之間嘅一個愛喺度。咁所以我覺得文字或者係到場嘅心意係最緊要咯。
2: Tiger，
10: 我個人嚟講係私心啊，我係佢哋嘅啲食物應援咧，有會應援湯咧，我係會好開心噶，係、因為嗰個湯好好飲啦，跟住你做 show 有一碗湯飲，又好似個人會舒服啲咁樣樣，係，所以有湯我係好開心。
2: Ian，
11: 我覺得唔好送啲咁昂貴嘅嘢俾我，即係寫信或者一啲小禮物，即係心意就已經係好開心，多謝。
2: 是不是有試過收好貴的，即是有人送好貴的東西給你？
11: 有都有。
5: 升機
0: 冒贏是吧你
1: 冒贏
5: 升機
1: 啪啪聲的
2: 好 OK 那我們各自 Mira 講了啦，即是溫題啦，我覺得是因為 Defans 肯定是錫他們的啦，但是、如果送到一些東西是啱他們用固然好啦，但是即是不要浪費都是最重要的、不過我們一陣間一定不會浪費的，就是要把握時間和 Mira 就是講一下他們今次團 con 裡面應該都會出現這些首歌的同往的，一陣翻嚟，我哋继续有 Mira 喺度。

0: 扭吉低抹热面，大大细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
1: 夜雨到画面，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嘅食肆有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在内落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死亡人数增至八人。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日仍然有可能出现暴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注意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洪水和河流暴涨的风险。除了千叶县，关东其他地区包括东京都需要提高警觉。日本气象厅昨晚至今日凌晨一度对包括千叶市在内的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大约7000人滞留过夜。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的成田机场几千人滞留过夜。在本港机场，今早有多班航班前往成田机场，旅客如常办理登机手续。有市民一家三口出发到东京旅行，由于已经向公司申请假期，因此不打算更改行程，即使抵埗后要滞留机场，就当是旅行体验。东营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今日有一个旅行团经成田机场到东京，并且已经起飞。至于由成田机场返港就有两团，暂时回程航班时间正常，而由于由市区去成田机场要改行其他道路，需时较长，旅行团会再提早个半钟至两个钟出机场。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警方今年上半年

0: 錄得20,000多宗詐騙案，共涉款達35億元，當中約10%涉及投資詐騙，總涉款超過16億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誘騙受害者投資虛擬資產，亦有透過網紅等推廣舉辦公開活動宣傳，以高價租用寫字樓作大本營等，令人誤以為該公司具實力及財力。為防長者受騙，警方說會透過拍粵劇宣傳防騙信息。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及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18点，跌277点，总成交金额242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咗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7.4；腾讯控股441蚊冇起跌；中芯国际71.3升3.75；盈富基金25.62下跌2.6；Minimax 332.6跌咗44.2；华虹宏力130.3跌咗16.9；联想集团33.6跌0.3。XL2 南方海力士36.82升3.24，美团87.2跌4.0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5，澳元5.551，加元5.65，新西兰元4.612，欧元9.06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9。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405点。港金报40,6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26美元，卖出4,343.0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跟住。加路连山道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的，现时是全线封闭。至于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近住云地利道的全线亦都是封闭的，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现时落活道介乎落景台至落景园，还有云地利道介乎落活道至南塘道这段是挤塞的。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还有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跟住维园一段亦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在九龙，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原创方仍然挤塞的，鸭巴甸街落山方向就排到就沿住坚道排到去搬咸道近住高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 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坚尼地道，红棉路上行就排到去金钟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喺兆辉台噶。

0: 咁另外就係九龍區方面啦，梳士巴利道天星碼頭方向龍尾尖沙咀中心，廣東道去天星碼頭方向龍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龍尾喺君臨天下同埋連翔道近住西九龍政府合處，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模糊街，最後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跟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5: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6: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5: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融。
7: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子豪 DJ RTHK 女儿阿涉，
9: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涉，
9: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涉，
9: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0: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1: 三成群
12: Search Engine，
13: 继续有 Mirror 喺度嘅。头先提到即系你哋拍咗新歌啦，当时就系同 Attention 一齐录嘅呢一首《同往》，咁就系苏露哲编曲监制噶啦，谢敏填词啦，仲有就系张继聪作曲嘅。我想问你哋听 demo 嘅时候，知唔知系阿聪嘅曲嚟噶？
14: 好似冇讲明，就佢即系几条 track 咁 send 出嚟，我哋最后拣咗呢个，我哋先知道系阿聪写嘅。
13: 咁有咩系吸引到你哋嘅咧？当初呢首 demo 系？当你哋有人投票话啊 OK 我拣呢首啊，
14: 我觉得主要系因为个 melody 好 catchy 啊，
13: 嗯，
14: 大家都好中意佢个 chorus， 同埋佢我哋团 con 我哋想做嘅嗰只慢歌，我哋唔想做一啲好真系好 pop ballad 好慢嘅嘅嗰个方向。咁我见到我哋喺个 demo 度见到有呢一个方向，少少 R&B 嘅好似咁，我哋就呢只都几好喎，好几啱我哋喺演唱会度唱，所以我哋就拣咗呢一首。
13: 嗯，其实过往即系 Mirror 都有团歌系关于即系呢一类即系兄弟情 warm 一啲嘅作品咁样啦。咁今次喺詞上面會唔會即係同鄭敏係有溝通？我哋點樣又可以表達到呢樣嘢，但係同以往嗰一種可以有啲區分咁樣咧？
15: 我諗佢做咗好多 research 咯，即係佢都有睇開我哋嘅節目咁樣。
13: 鄭敏
15: 係啊，即係佢係我隊波嘅龍門係啦，咁所以寫得好好呢首歌嘅歌詞就非常之重啦，所以我覺得係佢就係講嗰種手牽手嘅團結，一齊向前走嗰種感覺。
13: 嗯，
12: 咁其他人咧，即係有冇話邊一啲嘅歌詞或者邊一啲部分係都 hit 到你？你覺得這個寫兄弟情這個部分我覺得正，
14: 我覺得佢啲比喻幾好咯，

0: 譬如佢講我哋係即係比如我哋十二星體，因為咁啱又有十二星座，即係我覺得佢有呢啲少少嘅比喻，我咧係幾好，即係好貼合、好貼切我哋十二個團體嘅呢一個族群啊。
1: 嗯，
2: 族群。
1: 咁錄音嗰部分又點咧？今次係點樣去安排呢十二位成員喺《同往》呢首歌入邊嘅分配啊，或者 range 上會點樣去安排咧？

0: 可能本身是咁样写咗设计咗，但系当去到录音室嘅时候，发现其实诶有少少新鲜嘢，咁就可能随时会变噶啦。
1: 今次喺录音室咧，有冇呢啲即系 at hot 啲嘅情况出现啊？或者你哋录自己个 part 嘅时候，可能啊导同你哋嘅喺个沟通上面有一啲即时嘅调整咁样？
2: 我有嘅，因为我本身个分段唔系嗰段嘅，跟住但系因为佢系第一次录我咁。啦，即系阿杜
1: 第一次合作，
2: 跟住，所以佢喺录音室度试咗好多可能性，跟住觉得我啱边句，最尾按住嗰句先分俾我咁样咯。
3: 咁但系即系可能咁多人一齐去录一首歌嘅时间咧，系要每个人都要好即系独立啊，一定要分得到你哋啊，定还是系唔系？我哋都尽量夹到一个即系 angle， 喂，我哋融埋一齐啦，
4: 好似 harmony 嘅
3: 系啦，十二把声系要融埋一齐啦，定系点样噶咧？其实
0: 我谂 solo 嗰句就系尽量凸显每个人
5: 个人特色、
0: 特色同性格自己咯。咁合唱嘅时候都要专心啲听一下耳仔其他人唱嘅系乜嘢噶，或者可能有阵时特别可能阿 J 啦、Jeremy 或者 Ian 啦，佢哋有阵时会录咗先嘅，咁佢哋会唱咗一个大概，然之后其他人就一齐去跟住佢哋嗰个 lead， 或者系即系听住大家嗰啲收尾啊，大家嗰啲
2: 吸气、
0: 扭音啊、吸气啊，即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叫呢啲叫乜嘢啊？指引一齐去完成，一齐去做一件事咁样嘅感觉咯。
1: 我有啲好奇，因为 Mirror 有十二个人咁多嘛，冇可能每一次录音都系十二个人喺晒个 studio 度去试去做，一定系分批嘅。可能你哋最后都系听到 final mixing， 甚至乎出街嘅时候先知道，哦，我哋结合埋一齐，今次呢首歌系咁样嘅。咁但系去到譬如做 live， 譬如你哋团 con 咁样，你系做 live 就真系十二个人喺晒度噶啦。咁系咪通常真系做 show 之前先真系？好似 band her 咁樣，你哋十二個就會一齊 her live 唱嗰首歌啦，先有機會。
4: 應該都係，因為錄音房好難，有時補曬你十二個，所以通常都係夾埋一齊練歌，就真係每次有 show 啊，啲 band her 或者係 band her 再之前嗰啲環節，我哋會喺公司度真係要邊個小組要夾邊一隻歌，啲 phrasing 係點樣，啲拍子係點樣，我哋就會咁樣夾咯。
1: 有冇試過邊一首歌係到真係咁樣要去夾 live 嘅時候，十二個人出現曬，先發現哇，原來呢首歌都幾難。夾嘅喎，咁樣
0: 唱嗰方面咧就好似冇乜咁嘅情況，但系舞步嗰方面咧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就係我哋 Ignite 嗰首歌，咁我哋 Ignite 嗰首歌咧就係啦啦啦啦啦啦著，然之後就幾隻手指噶嘛，咁有好多 version 嘅，手指功行先啦，定食指行先啦，
5: 但呢個係我哋跳咗好多年之後先知道嘅，
0: 係啊，
1: 好多年先知道嘅意思就係
4: 一啲舞蹈嘅小細節咯，即係你因為你好夾
1: 啊嘛，
4: 你好快咁做啦啦啦，就其實喺台下邊啲人唔會好深究到你邊隻手指舉先嘅，
0: 咁我哋唔記得，有陣即係有陣時會
6: 畫咗牙，
0: 唔係畫咗牙，係有啲記憶會模糊咗噶，係啊，即係我記得係食指先嘅，唔係手指公先嘅，咁就係因為呢啲太微小咧，同埋好似又唔係好覺。咁所以就呢啲小動作，呢啲微細嘅就會唔同咗咁樣咯。
1: 有啲錯體版嘅出現咁。
0: 我覺得幾好笑嘅呢件事，主要係我哋都唔知嘅，係有一次表演完之後，好似 fans 定係咩 ？fans 察覺到定係我哋 fans 察覺到先。
1: 就話你啲手指唔一致喎，咁樣。
0: 係啊係啊，然之後我哋先冚翻咯，
4: 正視翻。
0: 咁係。手指公先啦，定食啲先啊？大家冚下喎，咁樣。
4: 阿姜好似想係尾字先喎，
3: 尾字頭先佢話，
7: 唔使理我。
4: 咁但係可能係即係喺演出上面，或者可能彩排上面，可能每個人都可能會有對於舞步上有啲 at lip 咁樣嘅話，咁會唔會都可以有空間去加到落去咧？即係雖然可能有陣時會請到好勁嘅排舞師咁樣。
2: 即係你話嗰個舞蹈中間與中間即係有啲 at lip 啊嘛。
4: 係啊係啊。
2: 我哋原本咧，我哋 Mira 咧係想追求大家嗰個一致性嘅整齊嘅，即係好開頭有呢個概念嘅。咁啊玩咗兩三年咧，我哋就放棄有呢個概念，
7: 玩咗兩三年，
2: 唔係你冇可能做到嘅，根本就即係你有啲人就會有啲人就咁樣，你即係會喺各自己啲空閒啊、有時間嘅位置咧，就可能加少少招數。咁我又明白佢會有 high 嘅，咁啊做表演嘅時候，
1: 有嗰種自由喺度。
2: 係啊，咁就既然大家有啲咁自由嘅靈魂，就唔好禁制佢咯。咁就由佢咯，不如我哋。
7: 你嗰啲都係 let's go。
2: 啊，係啊，咁啊，我其中一個大壞嘅
1: 就係你係喜歡自由嗰方。姜涛咧，姜涛你喜唔喜欢呢啲舞步上嘅自由奔放？即系排咗俾你系咁噶啦，但系你可能都会忍唔住。
7: 系咯，都有啲自己特色咯。
1: Okay.
7: 大家都有啦，系嘛？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冇错，
0: 正确啊。
1: 咁今次同往就系即系倾向比较即系 soft 啲嘅作品啦。呢一首歌。会唔会都有舞步，定系有啲乜嘢编排咧？拉背系
4: 中间一嚟就炒地噶啦。

0: boy 嚟噶，
1: 就嚟嗰啲啊
2: ，B boy，
3: 我思维系冇嘅，系冇嘅。
1: 天凤啊 ，sorry 啊，今次唱，今次就系唱下歌咯，
3: 些温情咯，我哋咁
1: 留翻下，跳去再留翻下一首咯。
2: 嗯，你哋而家唱呢类型即系温情嘅团歌啦 ，warm 嘅团歌啦，仲有冇嗰种望对方会觉得尴尬嘅感觉噶？
4: 有时避，可能眼神。
1: 因為會好笑啊，有時係，即係有時有啲忽然間望到嗰個 moment 咧，其實有時候少少想好笑嘅。
2: 即係我見 MV 係有 cap 你哋有啲，即係有時對望啊，或者望對方嗰啲
5: moment 嘅，
2: 嗰啲 moment 嘅，係啊，所以我想知啊，唱 live 你哋又興唔興嘅咧咁樣，或者仲尷唔尷嘅咧咁樣？
3: 我覺得嗰個有默契嘅感動同埋即係開心咧，都係一線之差。即係你有默契得嚟，你好容易會轉咗一個好好隱笑毛嘅。
2: 係
3: 咁，所以我覺得係睇下當時嘅狀態，大家會唔會飛一飛？咁樣玩一玩嘢就變咗好笑嘅。
6: 咁喺個 MV 嗰度咧，因為其實你哋除咗即係大家一齊玩啊。整下嘢食啊，咁样咧，会有啲好深情咁望星空嗰啲咧，咁嗰啲会唔会又相对难做啲咧？即系又会真系尴尬咧？嗰啲位会
5: 尴尬咗八年，应该都唔尴尬嘅嗰啲位都。
1: 大家都好
0: 专业，
1: 好专业，好专业。我哋系有目标嘅，因为嗰个完咗嗰个星空，好似就收工了。
5: 收工啦。好認真，
1: 我哋望得好好啊！
5: 我哋搶住做，
3: 好真啊！嗰個星空
5: 排住做啊嘛，
1: 搶住排住
5: 呢個做完就上車咁樣。
2: 呢次嘅 MV 拍攝順唔順利咧？有冇中間我哋有啲即係喺呢個 MV 鏡頭見唔到嘅事發生啊？
1: 因為嗰日好熱啊！我哋喺四個月前拍嗰陣30多度，咁我哋都有個疑問嘅去到咁啊嚇？咦？呢個 MV 想表現我哋兄弟情，其實室內都得嘅喎，表現兄弟情又唔需要去到大自然郊外嘅喎。但係咁，唔係因為佢想食翻個星空，咁所以我哋最後咧就要去一個outdoor嘅地方，咁就有嗰個星空，咁就去到難得就去到郊外，就不如玩下 camping 啦。咁又有曬 book 曬羊咁樣，佢哋
6: 喺嗰度住嘅，
2: book 先放佢哋出嚟啊！
1: 我哋入侵咗佢哋家園，
7: 逐隻雞㗎，
2: 逐
6: 隻雞。我怪之冇錢燒扒啦，咁都有啲羊到啦，
2: 咁都有啲 budget， 我都幾多羊喎，我見到都唔係幾隻嘅喎，
1: 一群啊，
2: 係一群。
6: 你12個會唔會有即係邊啲係冷氣寶寶嚟㗎？即係唔可以去
5: 外，都冇人睇啊！
2: 但係喺你哋眼中，邊個成員係最捱得嘅咧？你覺得即係佢真係
4: 大家都捱得
2: 嘅，
1: 捱熱咧。如果係嘅話，
3: 都冇。
1: Elton 嘅忍耐能力，我覺得係唔錯嘅。對於環境嘅嗰個忍耐啊，
4: 多謝。
1: 點啊 ，Wilson？
4: 唔係，我覺得啱啱 Tiger 講得好好，就係12個都好捱得，
3: 都好捱得。
4: 因為其實每次拍親 MV 就係用日計嘅啦嘛，即係可能朝早7點 call 到第二朝7點。不過我哋今次呢個 MV 叫做，我都覺得係叫
3: 輕鬆，
4: 叫輕鬆啲嘅啦。時間長度嚟講，
2: 其實而家睇 Mira 12個成員都大家都有自己好多發展噶嘛，即係可能拍戲啊、做舞台劇啊、做自己嘅音樂創作啊咁樣，好似而家嘅自由度高啲咁樣，或者嗰個分配時間可能可以配合到個人多啲。你眼中算唔算覺得自己好似捱過咗 Mira 最難捱嘅時期呢？即係如果講到難捱呢個 term 嘅話，
7: 冇捱，唔算捱啊，係嘛？即係
1: 唔係？我覺得唔同時段咯。初段嘅時候，我覺得感受到嘅愛係多啲嘅，但係當然同步我哋對呢個行業。亦都未係最太熟悉，好多嘢都好生保，好容易會出錯。我覺得去到依家後期少少係我哋對，反而調翻轉係我哋對各方面嘅嘢開始都越嚟越慢慢熟悉啦，開始掌握。但反而我覺得係外界對我哋嘅愛係少咗嘅，係個抨擊係多咗，但係都理解嘅，因為始終一定係會有輿論。我哋去到呢一個位置，咁所以係反而係點樣去唔同嘅階段去點樣去適應唔同嘅 Mira 嘅身份咯？我自己覺得係
2: 呢個愛嘅減少，你覺得係即係可能係真係一啲媒體上面去感受到啊，定真係最 close 嘅 fans 可能啊，佢哋因為人嘅熱情會減退係無可厚非噶嘛，或者佢未必好似以前追得咁密咁樣，係邊一種你會有呢種感覺咧？你哋
1: 我自己覺得係一個。風氣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我覺得是現在很喜歡批評，有些批評我覺得是無理的，即是我覺得當然有些批評是可以接受，是有益的，但我也覺得很多開始很多網上的批評其實 是有些是為鬧而鬧，那你要懂得過濾咯。
6: 咁即係12個兄弟啦，講兄弟情啦，即係都會有互相扶持嘅時間，會唔會話即係可能你哋自己私底下，我有啲咩問題，我有特別揾邊個會去傾嘅，會唔會有呢啲時候？
1: 咁你揾邊個傾啊？
5: 嗯，
1: 你揾邊個傾啊？
5: 揾你咯，
1: 我冇見過。

0: 你揾我嘅。
1: 你讲真话，
0: 你揾 Sandy 噶嘛？
2: 冇，我系比较少嘅，我惯咗同自己有咩都系揾自己先，所以先搞到一
3: 唔怪得嗰次见到你喺度自己同自己讲嘢。
1: 咁即系经历过之前即系咁多发生喺你身上嘅事，你会唔会真系谂啊？我其实系咪真系需要揾一个固定嘅倾诉者咧？你有冇咁样谂过啊？
2: 固定嘅倾诉
1: 系啊，
3: 我得个萬蚊个月，
1: 真系
0: 一萬一萬。
1: 即系我意思，
2: 呢啲兄弟请，
1: 唔系一定俾
4: 钱。八千。
1: 唔系，我意思可能即系你有冇谂啊？我可能都真系需要一个出口，咁会唔会其实边个喺我心目中佢系做到呢一个角色咁样？
2: 有，但系佢唔揾我做伴郎。
1: 边个啊？
2: 佢唔揾我做伴郎嗰个。
5: 哎呀，好痛啊！呢个好痛啊！哎呦，点啊点啊，有啲咩？
1: 而家佢有咁重要嘅地位咧，
3: 开始差。
6: 因为佢份人情好重要。
3: 佢唔可以 miss 咗佢份人情，兄弟唔
5: 好收。你咪兄弟情咯，你话点倾数啊？
1: 通常兄弟做伴，我都会照俾人情。
6: 诶，唔会啊，有啲唔会啊，好似我最。
1: 吓？佢收到啲。
4: 我哋讲心唔讲金噶嘛呢啲。
7: 咁大家会觉得就系成军咗一段长嘅时间，头先 A K 都会讲到面对唔同嘅阶段啦。咁接住落嚟呢一个 phrase 嘅 Mira 会想呈现一种咩嘅感觉，或者系有啲咩想同可能系除咗 fans 之外，尤其是头先可能会觉得坊间好多媒体话哦，我哋今年嘅我哋系一个点样嘅团体，或者一个点样嘅新嘅里程咁样样咧？
2: 更加好嘅 Mira。
3: 我承接下 AK 啱啱講嗰個情況咧，因為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已經12個人啦，我哋去到邊咧都填滿咗個空間，所以我哋嘅工作啊或者我哋公餘嘅時間都係比較我哋自己對內望住大家多啲。咁但係而家其實開始大家獨立向外做嘢咧，我哋會面對好多陌生嘅環境，開始同一啲新嘅單位合作，面對一個新嘅世界，咁嗰度嘅愛可能會冇我哋以往接觸嘅咁熟悉，所以就會有啱啱 AK 講。所以我觉得嚟紧今日或者到之后都系偏向要去探索多啲咯，大家再。
8: 但对于镜粉嚟讲系开心嘅，因为佢哋又有团 con 啦，又有团综啦，喺即系之后嘅时间会出现。
1: 系啦，下半年度就 Mira 应该就火力全开，准备即系团综、团 con， 同埋仲会有一首新歌出现嘅。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多谢 Mira 今日上嚟同我哋道上咗呢一首嘅《同往》嘅，我哋迟啲再见，预祝你哋下半年顺利啦，咁。
4: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两万几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十分之一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话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话，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六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環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排檢掘及處置先人遺骸，需於8月29日或之前前往食環署墳場及火葬場辦事處提出申請，否則遺骸會先在政府火葬場火化，而骨灰將安葬於羅湖沙嶺金塔墳場或食環署署長指定的其他墳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6点，跌咗27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0: 3927点，升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8仙8；中芯国际70.8，升3.25仙；盈富基金25.6，跌2.8。Minimax 329蚊，跌47.8；华虹宏力130蚊，130.2，跌咗17蚊；联想集团33.6，跌3；阿里巴巴119.9，跌2蚊；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咗3.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9.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9，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咗405点。港金报406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24美元，卖出4344.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跑马地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加路连山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全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受到意外影响啦，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系全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而家乐活道嘅车辆咧系排到去乐桃苑，咁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近黄泥涌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去到松荫园，数码港道和资讯道近住交界处分别都是车多的。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数码港道交界。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车多噶。去红磡方向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港台电。

0: 至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熠熠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二台话你知，
3: 我见啲同学早几年个个暑假都有去做实习，我毕咗业。是不是就不会有实习的机会了？
4: 不一定学生先有得去实习的。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都提供不少工作实习训练的机会的。还不限住在暑假，全年都有的。
3: 做过实习会不会易啲找工呢？怎样才可以参加啊？
4: 为期一个月的工作实习训练可以给你体验下真实的职场。如果实习期内表现良好的话，雇主有机会正式聘用的。只要咧系十五至到二十九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就可以报名噶啦。
3: 你介绍呢个实习有冇钱噶？
4: 梗系有啦。如果出席率达八成嘅话咧，可以向计划啊申领实习津贴，有八千蚊噶。
3: 之前错过咗咁多机会，今次我一定要把握时机，等我即刻报名参加先。
4: 即刻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ur.gov.hk， 同埋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ur.hk 了解多啲啦。
5: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今日咧，我哋首先有朗诵高小组嘅同奖得主，就系郭俊乐同学喺度嘅。Hello， 你好。
1: 系你好，我系郭俊乐，就读圣公会人立小学。
2: 我是郭俊乐，在圣公会人立小学读书。
0: 咁啊，俊乐咧，好似话小一开始就玩比赛噶咯，系咪都系玩普通话朗诵比赛？
1: 系
0: 系。点解小一咁细个就开始玩嘅咧？系老师推荐你啊，定点啊？
1: 老师觉得我喺普通话堂嘅表现好好，所以就推荐咗我去玩呢个普通话朗诵。
0: 系点样好法啊？你喺普通话堂嘅表现系好大声咁样读普通话啊？定系成日举手举手答问题嗰啲啊？
3: 我净系谂到。嗰啲系咁举手嗰啲，老师我知道嗰啲。
0: 你系边种啊？
1: 举手答问题嗰啲。
0: 哦，咁你又唔怕丑系嘛？即系你唔怕喺其他人面前讲普通话嘅。
1: 系。
3: 咁但系点解你啲普通话咁劲咧？
1: 细细个嘅时候，妈咪帮我报啲普通话班去学普通话。
0: 哦，你觉得有用系咪啊？
1: 系。
3: 咁但系老师当时即系邀请你去参加朗诵比赛咁计啊？咁你自己心底里面系点谂嘅咧？吓，朗诵比赛企喺咁多人面前去朗诵，好似有啲惊，有冇呢啲咁嘅心情？
1: 有，一开头都有啲紧张，之后练下练下就觉得其实都唔系好难啫。
0: 咁你对住好多人嘅时候紧张，你会做啲乜嘢噶？即系令到自己舒缓落嚟咧？
1: 深呼吸咯。
4: 咁今次呢个比赛，你深呼吸咗几多次啊？
1: 唔知啊，三次，
0: 三次
3: 數到嘅，
0: 好準喎、啊。
3: 咁但系喺揀即系一啲朗诵嘅素材嘅时候，又有冇啲咩心得咧？又或者系你倾向系揀边类型嘅嘢多咧？
1: 觉得呢一首诗歌嘅节奏比较轻快啦，文字都几优美，所以就揀咗呢一首咯。
0: 就系天上的街市咯。
3: 但最难对于你嚟讲系咩咧？系扮声啊，定还是要背嗰成篇嘢啊？定还是系啲咩？
1: 比赛嘅时候就啱啱好撞到我第一次嘅情分试，所以练习嘅时间就会觉得少咯。
3: 咁但我想知道，除咗老师之外啦，屋企有冇人帮你嘅咧？即系喺练习嘅时候听你讲啊，定还是俾意见你嘅？
1: 有。爸爸媽媽通常都會當觀眾咁樣喺即係聽我
0: 坐定定聽你背咁樣，咁佢哋會點咧？佢哋係好鼓勵性嗰啲，
3: 好啊，考啊，非常考咁定
0: 係打分一百分嗰啲咁啊？
3: 任何時候都係好啊。
0: 定係可能你朗誦完佢哋就係、是、嗱，我哋咧覺得咧邊度可以做好啲喎咁樣，
1: 都係鼓勵
0: 鼓勵式嘅，有拍掌嘅真係。

0: 冇送花？
1: 冇。
2: 有冇话你念得好可以打多阵游戏机或者食多啲好嘢？
1: 冇
0: 冇。
2: 刻苦训练、哦。
3: 咁嗱，比赛又完咗啦，咁啊有冇话喺里面学到啲乜嘢？下一次比赛嘅时候又可以攞翻出嚟用？
1: 要识得分配时间咯。
2: 会唔会下次都想继续报继续玩啊？因为今次啊铜奖啊嚟紧就银奖金奖咁样，
1: 都会
0: 会想挑战嘅。
3: 咁嗱，最后一个问题啦，又好想问下你啦，你普通话好叻啊嘛，我哋都想学好普通话咧，会唔会有啲咩方法或者有啲乜嘢嘅即系小秘技可以教我哋嘅？咁啊，令到我哋都可以学普通话学得更加好咧？
1: 我觉得学习普通话最重要的是掌握好拼音和音调，普通话自然就会进步了。
3: 哦，即係基礎開始喎，要用即係聲調，要識拼音。但你用咗幾耐時間學咧呢一堆嘢？
1: 都可能花咗兩三年。
0: 你覺得難唔難嘅？一開始學拼音嗰啲，好難嘅。而家係咪求其俾一篇嘢你咧，你自己都識得拼翻曬啲音出嚟，或者識得讀出嚟㗎啦？已經係
1: 九成咯，
0: 叻仔。
2: 就係爭嗰一成嚇，連埋嗰一成咧，哇！即係無敵手啦，佢就會。
0: 但係今次咧，佢喺我哋嘅朗誦比賽入邊都攞到好好嘅成績㗎。佢係高小組嘅同獎郭俊樂同學啊。咁而家咧就會為我哋示範佢嘅得獎作品《天上的街市》嘅。
1: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河的牛郎织女定能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哪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0: 朗诵高小组银奖的得主就在我们身边，他是罗乐成同学的。乐成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我是来自白翠女小学五年班的罗乐成。大家好，我是拔萃女小学五年级的罗乐成。
3: 好奇的是呢，为什么会即是这么有兴趣玩朗诵比赛呢？还要是专攻普通话。
4: 我从一年班开始就会参加、我一开始参加呢，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就会有个每个学期都会有个即是有个说话评估这样啦。之后我细个的时候就很害怕，就之后我就跟同学在斗最后一个去读。
0: 哦，即系唔敢做第一个。
4: O K O K。之后妈咪知道之后，之后佢就帮我报咗好多嘅即系朗诵比赛。之后我慢慢有自信，就冇咁惊咯。
0: 哦，但你嗰阵时会唔会都有少少嬲啊妈咪咧？我都惊啊，你仲
3: 捧我出嚟，
0: 猛咁好去参加比赛，会唔会都怕怕地咁样咧？即系觉得妈咪逼你出去咁样？
4: 唔会，
0: 唔会啊！即系你知道佢为你好嘅系咪啊？哦，所以唔怪得知即系佢个profile 入面是有寫話媽咪幫佢報名，主要是想練膽啊。咁係咪你而家參加比賽已經冇呢種即係緊張唔夠膽出聲嘅感覺噶啦？
4: 我都係會緊張，但係可以出聲咯。
2: 可以出聲就我緊張啊，真係。
0: 快樂報，兩樣可以並存噶嘛？
3: 咁有冇話即係揀呢個仲裁有啲咩心得啊？你揀咗《天上的街市》
0: 啊，
3: 有冇話有啲咩原因
0: 嘅？
4: 即係、我好中意大自然。同埋我都係好中意個夜空星空咁樣啦，同埋我從細都聽過好多次牛郎織女嘅故事，所以我覺得呢個故事我覺得好深刻，所以我見到呢篇文又講到佢哋，之後又可以想像佢哋喺天上嘅生活，我就覺得比較適合我，最後就揀咗呢一篇。
3: 但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呢一個嘅仲裁好抽象噶嘛？演繹上嚟會唔會又好難呢？
4: 即是第一句就是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一开始我就不是很想到街灯亮了是什么样，因为我之前没有去。

0: 住个街灯系点，后嚟我就喺屋企，我就揾过好多嘅方法去帮我揾到个感觉，之后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之后我读第一句嘅时候，妈咪就会开个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嚟睇下可以模拟嗰个去亮咗个画面咁样。
1: 哇！要模仿埋嗰个意境喎、
2: 啊，系。系啊，要点灯，要即系有个街灯嘅样俾你睇到咁样。
1: 有冇谂过都乘机出下夜街咧？啊，落街睇下街灯，妈咪咁样。
0: 有啊，即系夜晚翻到屋企嘅时候都会用，有时候会读咯。
1: 哇，咁咪好浪漫咯！即系夜晚亮住个街灯，你又即系朗诵天上的街市呢、這、一个，都系一个几美丽嘅回忆个同妈咪。
2: 嗯，有冇话系即系妈咪陪你练习，或者系教你去做朗诵啊？定还是老师都有协助有帮手咁样噶？
0: 妈咪就系我嘅老师。
1: 咁作为你嘅老师啦，佢有啲乜嘢提点你嘅咧？即系去念呢一首《天上的街市》嘅时候，有冇叫你要注意边一方面啊？
0: 第一句就要有亮咗，即系譬如话。眼前一亮嗰种样咯，
1: 咁呢个系靠个语气啊，定系靠个大细声可以做到噶？
0: 呢个其实都要靠，所有都要，
1: 嗯，
0: 加埋，同埋你要见，你要其实你要谂个街灯亮咗，你自然就会有嗰种感觉。
1: 哦，咁使唔使配合埋动作咧？即系嗰啲好浮夸，
3: 亮了，
4: 或者只眼擘大，
3: 亮了，
2: 呢个太夸张啦。
1: 系，我哋系咪唔合格？太夸张啦，我哋。
2: 即係會唔會話最尾嘅時間都可以即係教下我哋呢？因為你普通話真係好叻啊嘛，
1: 嗯、
2: 讀得又標準咁樣，可唔可以有一啲嘅方法或者有一啲嘅即係小技巧，等我哋呢即係學普通話嘅時候呢都可以更加之即係得心應手嘅呢？嗱，呢一題要用普通話答嘅。
0: 我覺得如果想要學好普通話，那當然是要多聽多說。嗯，我會建議大家去用一些可以上網搜到一些人讲普通话的故事的 app， 这样可以增进你对普通话的认识，然后口音也可以跟着他们学。
1: 几好、啊，我觉得呢、这、一个，即系你又可以听古仔、
2: 嗯，
1: 又可以学到普通话。
2: 系、啊、
3: 你只妖精咁样，
2: 系啊，
3: 你只妖精啊，《西游记》啊，
2: 妖精。
3: Oh, sorry， 对不起。
1: 呆咗嘅
3: 咩妖精？
1: 咩事啊？呢个咁激动，但系又读唔啱嘅。
3: 我哋系唔可以参加呢个说故事比赛
1: 啊！唔紧要，你听佢表演得噶啦。我哋而家有朗诵高小组嘅银奖得主罗乐成啊，就为我哋咧就系、是、演绎呢一个天上的街市。
0: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河的牛郎织女，定能骑着牛啊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1: 朗诵高小组的金奖得主就是陈旺田同学的。旺田你好。
5: Hello， 我是顺德灵异总会学日东小学的五年级学生，我叫陈旺田。
6: 我是顺德灵异总会和日东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陈旺田。
1: 我们这个比赛里面坦白讲就很多女仔得奖的，很多女同学、啊
2: 哦、
1: 今次呢但是高小组的金奖就是陈同学，就是男孩子来的。我想问学校是不是女同学朗诵是多过男仔的呢？你家学校
5: 好像多一点，
1: 是
5: 因为女同学的感情好一点。
1: 你的感情好不好啊？你觉得？
5: 我觉得都好都 OK 了。
1: 梗係 OK 啦，你攞金獎啊嘛，
4: 金獎都 OK、啊、
1: 我特登咁樣問係俾你讚自己㗎，其實係咁啦。咁但係點解你又會中意即係玩呢個朗誦嘅？
5: 唔係，我細個嘅時候就開始講普通話啦。
1: 嗯，
5: 然後我都喜歡去參加啲普通話嘅比賽，然後覺得朗誦適合我啲。
1: 咁呢一個仲裁咧，我的小書架又係老師揀啦，定係你自己揀啊？
5: 我自己揀嘅。
1: 首先可唔可以講下我的小書架呢篇即係朗誦係講啲咩個內容？大概
5: 好似走進個歷史入邊，睇、
1: 嗯、
5: 到嗰啲歷史嘅事物，仲有、
1: 嗯、
5: 我都喜歡嗰啲書入邊嘅人物，
1: 嗯、
5: 陪佢哋開心同埋。有心
4: 哦，所以你就係嗰個書架，係
2: 你自己係咪都好中意睇書啊？
5: 係、哦，我中意睇嗰啲歷史嘅書。
1: 哦，會唔會呢個就係原因你會揀呢篇仲裁啊？你有 feel 啊，即係覺得我都係一個讀書人啊！呢、這個我的小書架唔錯啦，係書
4: 生，書生。
1: 啊、okay. ！佢都有少少话佢文绉绉咁样，
4: 打个煲呔，戴副眼镜，
1: 斯斯文文咁样。
2: 系啊，但系呢一个即系呢一首《我的小书架》咧，你觉得有冇边啲位好有挑战性嘅？即系啊，都好有难度噶、哦嗯，要即系多练习先至搞得掂噶喎，咁样。
5: 第二段同第三段有啲难，有啲感情就系有时快乐，有时伤心嗰啲感情要表达出嚟。
1: 嗯，要转换得好，系咪啊？
4: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我唔識啦。咁快樂嘅時候咧，係咪真係笑住講？我很快樂咁樣，定係
5: 有時快樂？
4: 哇！
1: 佢個快樂，
4: 你快啊！
1: 唔係，佢有個氣音啊，係啊，即係好舒暢嘅感覺啊！你會覺得？
4: 咁悲傷咧，係咪悲傷咁樣咧？
5: 好似點講？
1: 哭腔係咪哭腔啊？
5: 係。
1: 真係真係，你示範一句。
5: 有時。忧伤，
4: 哦，
1: 佢真系有喎 ，OK，OK， 我唔差人，
4: 应该差人噶。
2: 但汪田，我好奇嘅系咧，即系你平时同人倾偈，你唔会咁样噶嘛？呢啲嘅即系技能系点样攞到翻嚟嘅咧？
1: 即系点样识得咁样运用？
2: 系老师教你啊，定还是系自己试下试下试到出嚟嘅咧？
5: 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咧系老师教我噶，音调要调出嚟，仲有我喺屋企。睡觉的时候会听啲故事，入边嘅就有啲夸张。
1: 哦，喺嗰度偷下诗咁样系咪啊？
5: 系。
2: 咁嗱，最后啦，即系真系要问你啦，喺即系呢一个嘅学习普通话嘅过程里面啦，有冇话有啲咩技巧可以分享到俾我哋？等、我哋咧都可以学好普通话嘅。咁啊，呢个可以用普通话嚟作答啊。
5: 就是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普通话的老师。然后像一个教学生一样去跟这个镜子或者是这张朗诵纸去表达自己的感情，然后就像聊天一样轻松一点放松，就可以把自己的感情神态全部发挥到极致。
2: 哇，这个比较特别的，我第一次听，即是你真的要对着块镜，跟住之后扮是自己的老师，不停地去试，不停地去练，提醒自己，那你就可以慢慢越来越进步
1: 了。所以怪不得他会拿到我们朗诵高小组的金奖，现在呢就等他呢为我们演绎他的仲裁《我的小书架》了。
5: 我的小书架，金波。我眼前是广阔的天空，浩瀚的海洋，但我只愿意坐在我的小书架旁。我漫游历史的长河，穿越五千年文明，翱翔在知识中间，叩问十万个为什么。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有时沉思，有时幻想，我关注书中人物的命运，有时快乐，有时忧伤。我爱打球、游泳，也爱旅行、歌唱，而一坐在书架旁，就是我最愉悦的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朝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坐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飞机返港要花费这么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环境及生态局和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和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及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在会展举行，本地和内地省区在活动上签署有关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香港食品安全、优质及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贸易的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及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经香港认证的食品对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来到港有很大好处。《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以及长期部署

0: 出現生活條件及心理健康問題。更有報道指稱林肯浩有多人精神崩潰，試圖跳海。報道引述美國官員，華盛頓號的輪換計劃在外界對林肯浩航母生活條件提出擔憂之前已經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16点，下跌27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7点，升咗0.21。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4点，升6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270蚊，跌咗47蚊；腾讯控股440蚊，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8仙8。中芯国际70.8升咗3.25，盈富基金25.6跌咗2.8 ，Minimax 329蚊跌咗47.8，华虹宏力130.2跌咗17蚊，联想集团33.6跌咗0.3，阿里巴巴119.9跌2蚊，XLE 南方海力士36.94升3.3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51，澳元5.55，加元5.65，新西兰元4.612，欧元9.06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3。日经平均指数报68713点，升咗405点。港金报406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6.86美元，卖出4347.3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嘅中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演艺学院。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会有坏车阻路啦，中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演艺学院。跑马地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加路连山道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全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受到意外影响啦。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亦都是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至到新纪元广场，以及后车小啦近住雪厂街，分别系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嘅龙尾喺骏景台。另外，数码港道同资讯道近住交界处咧，仲系稍为车多。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车多。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开始稍为多车㗎啦，龙尾去到屯門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有爱村对出车多。最后

0: 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7: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8: 真系？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1: 除了2元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2: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3: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自己会拖累家人，但他又怕家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健康。
12: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8: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17: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终于拥有他自己个人的全英语大碟，而这首新歌更加同他的妈生细佬啊添锋一起合作撰写歌词。这个礼拜停留在 Hong Kong Top 10的第二位，冯允谦 J 锋 Close to You。

0: 听晒成张唱片嘅英文歌咧，我自己最喜欢呢一首歌啊！其实爱情去到某一个位嘅时间咧，都会产生变化，即系要捉紧你爱嘅人啦。呢个礼拜稳占 Hong Kong Top Ten 亚军宝座，冯允谦 J Phone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还。

0: 喂，星期五嘅手动音乐咧，
1: 俾你吓吓。喂，我个魂魄都俾你吓走咗。
2: 哇，
1: 系翻唔到嚟，
3: 留嗌翻翻嚟先。
1: 系，
3: 翻嚟啦，翻嚟啦，
1: 系翻嚟啦，我
3: 新姐，
1: 新姐，
3: 波哥，
2: 系
1: 波哥，斌哥。喂，今日我哋嘅手动音乐六点钟嘅音乐大秘宝啦，
3: 精彩啊！
1: 系嘛，你准备好晒啦嘛？
3: 话俾你听，今日你赢啊！
1: 好好啊！
2: 我中意呢个自信，
1: 我都中意，希望成你贵言。跟住六点半都有 EDM Friday Max 啦。喂，今日分享即系呢啲屋村情怀咧，咪最近有剧集上映啦。跟住之后又多谢导演嘅赏识，就客串咗少少啦。系啦，
3: 但你有住过咩？即
1: 有啊有啊，
3: 真系噶。
1: 其实唔叫住嘅，即系勾起咗，即系寻日夜晚即系又睇完一集，跟住就揾翻以前啲相，就出咗个 post。咁因为其实彩虹村呢个地方系我由细到大都去嘅，因为我阿婆就系住彩虹村，咁、
2: 哦、
1: 我妈出世就已经系喺彩虹村，直到真系后屘成家立室先至搬离开彩虹村。
3: 哦、
1: 所以佢有同我讲话，佢住系。1960几年开始住，
2: 即系娘家噶咯。
1: 娘家冇错啦，系啦，佢系1962年开始住，
3: 哦，
1: 住到即系个单位就去到2021年啦。咁、婆婆过身之后，咁个单位就收翻啦，
3: 咁啊，
1: 系啦。咁所以我由细开始，我每个礼拜就会去彩虹村婆婆屋企。
3: 点解冇撞过你嘅？
1: 你又系
3: 不过嗰阵时唔识你。唔係，我因為嗰陣時，
1: 我以為你話，因為我都冇去，
3: 唔係有去，有去
1: 見你嘅，
3: 我都同彩虹村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嘅，係因為我嗰陣時細個咧，即係都唔係細個啦，到而家都係啦，我有啲嘅親人咧就住彩虹村附近嘅啟業村，咁
1: 係
3: 好近嘅啫、
1: 啊，
3: 經常我哋都會行過去彩虹村嗰邊食飯嘅，嚇，同埋因為我阿媽細細個咧成日會帶我去彩虹村附近嗰啲廟嗰度咧裝香啊、拜下神啊咁嗰啲咧，咁、所以我基本上都係經常喺彩虹村嗰度出沒嘅，咁、所以就唔知點解冇見過你啦，不過見過都應該唔知噶啦
1: 但係都係㗎，有啲因為其實我嗰陣時知道個單位，即係2021年嘅時候就冇咗，即係冇咗。个叫做妈咪屋企系咪叫娘家噶？我应该我唔系叫佢做娘家 ，anyway 啦，
2: 称佢为娘家先啦。
1: 称系啦，咁嗰阵时都有其实影咗好多相留念啊，都有 post 自己有出 post， 其实做一个纪念啊。
3: 嗯、
1: 即系有阵时虽然啲人会觉得有一种讲法就系、你出呢啲多愁善感嘅文章好似好作状咁啦，但我好庆幸。
2: 你有做呢件事，
1: 因为我可以睇翻嗰阵时嘅心情，自己写咗啲乜嘢，系啦、
3: 啊，
1: 有啲记忆，其实佢系靠 social media 有时帮我留住，系啦，咁所以就睇翻即系几年前嘅时候自己写嘅，揾翻啲相，跟住又再 post 翻，咁前后两个 post 其实下面都有一啲识嘅朋友，其实有留言有讲话。哦，其实原来嗰个都系我自己嘅回忆嚟。我谂彩虹村只系一个例子啦。其实你唔同嘅屋村都一样。
3: 有啊，我顺利村细细个，我最细个嘅时候系住过喺生活过喺顺利村嘅。因为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即系我爹哋妈咪翻工啊，咁所以佢日即系平时闲日嘅时间咧，就会安放我喺我叔婆屋企。咁佢就周末先接我翻去屋企嘅。咁我就即系。周即係閒日嘅時候咧，我就係喺順利村嗰度生活。咁啊，順利村咧就係嗰啲咧，大家睇戲咧好標準嗰啲井字型谷屋啊，係即係。
1: 井字啦，
3: 系啦，井字啦，天井啦，
2: 中间有
3: 条走廊，
2: 中间望到地下，
3: 系啦，中间望到地下嗰啲，咁嗰个印象系特别深刻。嗰阵时讲紧可能系岁零嘅咋，即系一岁几嘅，未翻幼稚园嗰啲时间嚟嘅。咁啲咁深印象就系因为大个之后已经冇再遇过呢类型嘅。形状嘅建筑物啦，第二就係因为细个嘅时候呢，咁我叔婆啊同埋嗰啲姑姐好锡我㗎，成日带我落去楼下嗰啲街市嗰度买玩具㗎。咁、所以嗰件事就会呢仲会好深刻印喺个路度嗰条路点行，同埋因为嗰陣时佢哋係养白鸽㗎。咁所以我成日喺佢哋嘅露台嗰度玩白鸽㗎。
2: 即、
1: 哦、
2: 係捉一隻白鸽定係买一隻白
3: 鴿？唔係呀，佢係养白鸽，跟住就会养喺个露台入面，唔係食呀，哎呀
1: 养完食
3: 啦。唔係㗎，起碼我細個冇食過白鴿 ，OK， 唔係係咪燒乳鴿係啊？總之我冇食過。咁但係咧，嗰啲白鴿、
1: 小彬彬啊，過年嗰年啊食乳鴿啊，
3: 哇！你呢啲又係嗰啲童年陰影嚟啊？
1: 點解我會 get 咗係會食咧？因為你講埋先啱啱，
3: 因為係啊，其實冇啊。嗰陣時佢哋養嗰啲白鴿咧，我唔知嘅，

0: 但即我唔知佢到底養嚟做乜嘢啦，總之就是養住。跟然後咧，我記得每逢黃昏咧，就會同佢哋喺個露台嗰度將啲白鴿放出去，跟住嗰啲白鴿飛個圈咧，佢哋就會自己識飛翻翻嚟。
1: 係啊，
2: 即係麻雀回頭必有因啲飛。
0: 係啊，好勁啊！
2: 因為點解我會頭先直接跳咗去養嚟食咧？咁因為咧都關我媽咪即係喺嗰度住咗咁多年嘅古仔事嘅，咁其實幾年前知道即係婆婆過身之後單位收返呢，咁對於我媽咪嚟講呢，特別係一個回憶同埋即係我啲舅父舅母嗰啲咁，所以嗰時我又搵咗個朋友呢喺嗰度諗住拍低佢哋現身說法講古仔，同埋因為嗰陣時已經知道彩虹村將會即係重建嗰樣嘢咁樣，咁所以嗰個回憶唔單止係屬於我屋企人，亦都系属于呢个地方，香港呢个地方，因为一个都系好声力长嘅屋村啦，去到有一个站咁咧，叫彩虹，你谂下。咁所以嗰阵时就揾咗朋友咧，就好似做少少叫迷你 documentary 咁样，就揾咗我妈咪同埋我舅父，就喺度讲翻屋里边以前嘅生活啦，讲下呢种屋苑嘅建筑嘅特色啊，佢以前发生过啲咩日事，咁样就拍低咗嘅。咁但系可惜后屘嗰啲片就各样原因就冇咗，揾唔翻。系啦，好唔开心，因为我想即系叫做剪做个记录课，佢又好课我自己，或者可能摆上网有共鸣嘅人啦。咁 anyway， 咁唯一咧就系我电话里边有留低咗一段系我用我电话拍嘅片咧，
0: 系
2: 咁就又留低到。
0: 咁叻啊！
2: 咁我 po 咗上网嘅。咁嗰段片系讲咩咧？就系我妈喺婆婆屋企嘅厨房门口就话。其中一個有趣嘅故事就係以前啦，我哋廚房呢度咪養幾隻雞咯，就係咧過年嘅時候咧就諗住即係就大家吃
0: 一齊可以食啦。
2: 試過有一次啊，因為咧以前嗰個騎樓咧就欄杆嚟嘅啫，就唔似而家我哋見到即係叫最新嘅時候就已經整曬嘢封住曬危險啊嘛。佢話有一次就嗰隻雞咯，即係我婆婆嗰個單位係16樓啦，望住就係農場道對面就係牛池灣同埋呢個咩消防局啊，
3: 你
2: 迴旋處嗰
0: 先未講完，我已經好似聽完咗。
2: 系啦，咁然后有一次啊，哇！你舅父
3: 听到啦，
2: 你好似感觉到啦，你舅父咪望住啦，嗰只养嘅鸡啊，因为冇绑好佢啊，佢就喺16楼咁样飞咗个对面咯，喺跟住我舅父度，系啊，我睇住佢喺16楼滑翔飞咗过去对面，
0: 即系降落到啊！
2: 系啊，佢话降落咗对面嘅消防局嘅，佢话几支旗杆，
3: 我哋谂错方向，
0: 我谂错方向，
2: 你以为咩啊？
0: 我以为佢以为自己识飞咯，
3: 走咗，
0: 跟住然后跳咗落去咯。
2: 哦，佢都算系啊，咪飞咯，咪自己飞咯。
0: 唔系，咁佢飞可以有两个结局噶嘛？
2: 哦，我你以为个结局就
0: 系唔好咯？
2: 哦，即系等以前因为小明跌咗落街，点解最后过身嗰个唔系小明系只鸡咁样？就系以为嗰个故仔啦。
0: 米走鸡入边嗰个主角就系成功走鸡嗰只啦。
2: 佢话系我舅父系我问到佢一次，你真系见住佢话，我话系啊，所以我就话俾你听喺对面嗰几支旗杆嗰度就望住滑翔咁样落，佢用滑翔呢个字，第一身讲，
3: 好有画面，好睇
0: 佢人生。当一刻佢第一次知道自己系有飞嘅能力，
2: 可能系咯。咁呢个就系我自己保存到佢哋讲翻当年嘅一个故事咁样样咯。咁我都有影低咗好多即系婆婆屋企嘅一啲相啦。咁其实我觉得即系虽然已经搬离开咗个单位，亦都有新嘅住户。咁但系我自己脑里边就算唔睇相，因为真系由我未懂性到懂性，其实都。成日翻去噶嘛，即系每个礼拜翻去啦。跟住当然后屘年纪大少少，即系读咗大学嗰啲曳啲，就唔系个个礼拜翻去，但阿爸阿妈都有翻去。咁你大时大节翻去啊，几个月翻去一次食饭咁，所以嗰个感觉啊、空间啊、格局啊，所有嘢其实你系唔会冇咗嘅。
0: 系啊，
2: 系
0: 同埋嗰阵时嗰啲装修咧，即系我唔知道，即系我自己长大喺嗰啲屋村入边嘅装修，我觉得系特别有嗰种回忆嘅味道嘅，即
2: 系
0: 嗰啲。格仔街，我唔知道你系咪嗰啲格仔街砖啊嗰啲啦，系我觉得系特别难忘嘅嗰样嘢。
2: 同埋我觉得就系我其实作为一个小朋友咁样成长喺嗰度都有少少感受啦。咁我就代入其实我妈咪就应该系会更加大感受，
3: 因为嗰个
2: 系
3: 即系佢喺嗰度生活
2: 成长咁样样，系因为其实坦白讲细个我同我妹都系嘅，对于翻长辈屋企食饭嗰啲其实冇乜感觉嘅，唔系好中意嘅，
0: 又怕远，又要搭车，
2: 又闷，你
0: 又
2: 冇得玩，
0: 系
2: 啦，你睇电视又焗住一齐睇嗰啲时事节目，
3: 俾你又一定要食晒咁，
2: 系啦，即系你细个系冇呢种，咁我嗰阵时嘅娱乐就系咩咧？就唯一就系会
0: 玩嗰啲鸡。
2: 无可事冇计
0: ，OK，
2: 带个篮球去婆婆个楼下个球场打波，咁嗰个球场其实细个嘅时候未系亦都未知佢未来会成为一个打卡热点嘅
0: ，OK，
2: 嗰个篮球场
0: 就系而家成日啲人影相跳舞啊嗰啲嗰个啊，
2: 就系嗰个系一个停车场上盖嘅。

0: 籃球場，佢最出名就成日都冇籃球網，同埋有幾個都封咗，嗰啲架成日都咩啦咁。我細個對嘅印象係咁樣嘅。咁每次翻婆婆度食飯就落去打波嗰種嚟嘅。
1: 你細個嗰陣時係咪個牆身已經係咁樣彩色㗎啦？
0: 好係㗎，已經
2: 係。本來就係咁樣彩色㗎啦。
0: 我印象中好似係，當然佢可能會有即係
1: 再翻曬啦。
0: 咁而有趣嘅就係因為我係小朋友坐唔定㗎嘛。咁咧我婆婆個單位咧，其實佢係一個走廊嘅最篤篤嘅嗰個單位。咁所以婆婆屋企嗰個單位，咁你知以前屋村大家都係打開門啦，或者淨係山鐵閘就你夏天係唔使開風扇冷氣都好舒服㗎啦嘛。咁所以嗰陣食完飯，作為小朋友咧就好中意喺走廊行嚟行去啦。咁同埋因為頭先講喺走廊嘅篤篤嘅位置嘅單位，所以一行出去咧就已經係叫做嗰個樓梯位啊，即係以前啲單位其中一種就係兩邊樓梯嘅最篤篤，
2: 係
0: 啦，即走火樓梯啦，你當
2: 係
0: 啦。咁而嗰個樓梯位，我就成日好中意喺嗰度睇風景嘅。而我望住嗰個風景咧，其實我個樓梯位望落下面咧，就係嗰個球場嚟噶啦。咁所以嗰個好有趣嘅位置就係當隔咗咁多年之後咧，嗰個籃球場咪成為咗個打卡熱點，大家咪有個 backdrop 嗰棟嘢嘅，嗰棟嘢就係我以前由細到大喺上面望翻落嚟嗰個位置。
1: 你知唔知點解而家嗰度會成為咗打卡熱點啊？
0: 因為
1: 你去打過波啊，
0: 係一定係，
2: 一定係咁樣啦，真係好勁啊！
0: 所以大家都慕名而來，點解要同嗰個單位影嗰棟大廈影相？因為我成日都喺嗰度。
1: 咪咯，波城喎，知唔知波城個名點嚟啊？
0: 就係打波，
1: 打波因為
2: 哇！
0: 但
2: 係
0: 我就覺得呢件事好神奇咯，即係你冇諗過，個 point of view 唔同，但係都係同一件事咯。大家望住嗰個就係原來我係喺上面望翻落嚟。
2: 都幾有趣嘅，因為呢個咧，你平時都只係可以喺地下度見到嘅嘢，而你係喺另外一個角度再親身經歷翻，哇！
0: 同埋就係嗰種咯，
2: 顯曬雞皮，
0: 會係大家會有啲似你去旅行，去一個地方你睇一個景點名勝，你覺得哇正喎，人生睇到。但係對於嗰度住嘅人嚟講，佢已經融入咗生活日常一部分，嗰個感覺係會唔一樣嘅。我就有一種類似咁嘅感覺，嗰個籃球場或者嗰個畫面對我嚟講就係我嘅童年回憶咁。我覺得係一件
1: 再去打個卡咯，你喺嗰度攞翻。
0: 我就上次派嘢嘅時候先再去翻，而家真係少咗
2: 個波咯，咁
0: 波咯，
1: 爭個波，
0: 係啊，
1: 去揾翻。
0: 我驚去到好多人捉住我，
1: 係就係因為你
0: 冇阻住我打波啦。

0: 即係你啲回憶嘅嘢呢，即係要記錄低，冇得等㗎。就好似譬如同埋啱啱呢幾日咪嗰啲霓虹燈咪拍戲呢，大家就去嗰啲以前嘅回憶，係啦，各樣嘢都返返曬嚟啦。
1: 琴晚都趕唔切去
0: 㗎。趕唔切啦。唔緊要啦。
1: 見唔到 Henry Cavill。好慘。
0: 你有冇想之前聽過容祖兒新歌叫做等等等等，先睇一次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飞机返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处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建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暴雨、在黄色暑热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政府在憲報刊登命令公告，通知市民需移走及處置2019年內安葬於6個公眾墳場的先人遺骸。根據有關命令，2019年安葬於粉嶺和合石墳場、長洲墳場、大嶼山大澳墳場和禮智園墳場的棺葬墓段，以及羅湖沙嶺墳場 T 段及沙嶺金塔墳場的政府金塔墓段的人類遺骸需要移走。食环署表示，市民若果想自行安排检掘及处置先人遗骸，需要在8月29日或之前前往食环署坟场及火葬场举办处办事处提出申请，否则遗骸会先在政府火葬场火化，而骨灰将安葬于罗湖沙岭金塔坟场或食环署署长指定的其他坟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莲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全线系封闭。咁同时咧，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嘅全线咧，亦都系封闭紧。受影响嘅朋友记得要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当中加路连山道去礼顿道方向，跟住宝良局的车龙系排到接近大球场径。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天桥去

0: 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现时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后些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华润大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是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的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盛和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我们是 IBG
6: Sunday，
5: 今期的 Jan 师去跟风有我们精彩的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吧。
7: Helen 她经常都为我们着想，这样说啊，其实你们会不会担心言论令你们不开心啊？但是我就经常都觉得始终都是一个团体来的嘛，我就不觉得她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所有事。她经常都做一个角色，就是说没事的，不要不开心或者性就 OK 了。
8: 逢星期六下午3: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Jan 师去

0: 晨，你觉得乜嘢系回忆嘅声音啊？
1: 咧，呢啲咪就系回忆嘅声音咯。未必需要系一啲好怀旧嘅音乐质素，而系佢有一啲特质话俾你听，令你勾起一啲开心嘅回忆。
2: 愿意通宵到晨曦，
1: 系属于你时代嘅啲回忆。

力尊的完美后备，甚至乎可能同歌曲嘅编曲冇乜关系啊，属于回忆嘅声音都可以系代表住你嘅一啲故事，你嘅一啲经历嘅。

Nancy Quaid, How Could You？ 只要当你听住呢首歌嘅当下，放松，然后开始回想

湯盈貓之征服夜盲，而我覺得每個人在身體裡面都有一些的基因，當你聽到一些的聲音，它會告訴你有一種親切感在那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造福社区，同时亦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但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回香港，要花费那么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有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大本营等，令人误以为该公司具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话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莲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加路连山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全线封闭，同时影响到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啦，跟住云地利道系全线亦都要封闭噶，揸车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骏景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在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冠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 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丽德街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坑东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的交界比较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汇景花园，以及是将军澳道下行近住翠屏南村。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8: 不知道对他们来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呢？
9: 我比较想知道他们觉得哪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8: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11: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12: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11: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3: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14: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5: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13: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6: 咩嘥时间啊？系science时间啊。
15: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6: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5: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4: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13: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5: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新人报道。

0: 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e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en， 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en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喎，喂，快大机啊，快啲嚟啊！喂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啱啱听住呢个 jingle， 我发现我哋真系好中意嗌嘅，平时送俾嘉宾嗰句嘢又要嗌噶嘛？
1: 系啊，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开心你就要嗌出嚟啊！
0: 可以你话因为对于嗌补还，
1: 因为成日开会，大家都话要高呼一次咯。
0: 系啊，我哋一齐高呼一次啊！今日我哋啊为我哋所拣嚟嘅大秘宝高呼一次。
1: 但我今日好有信心，我话俾你听。
0: 咁俾你先啦，
1: 咁又唔使。唔系，我纯粹觉得咧，头先咧，因为我哋开麦之前咧，即系各自大家 Q 下自己只碟，啲运作正唔正常咁样啦。
0: 系，
1: 我已经听得出今日我同你咧好夹啊，
0: 真系、哦，
1: 直头好似 back to back 咁
0: 啊，直头咩啊，
1: 直头嗰个风格好似夹咗咁样连住打都仲得。
0: 系，
1: 仲要阿桑姐讲咗一句。尊称系桑姐添，又要呢啲要求佢
0: 尊称，
1: 要求佢嘅环节就要尊称吓。佢话：哇，呢嘢我年代啊！
0: 我识啊，我识啊，
1: 我识。
0: 你仲质疑佢唔识啊？
1: 系啊，我识唔识噶？跟住然后佢喺度，佢唱得出。
0: 系
1: 咁，我知嗯掂啦。咁好，
2: 啲歌词都有三成中
0: 嘅，都 up 到嘅。但系我呢只咧，我估就应该你未必咁熟悉嘅呢只歌嘅出现。
1: 唔系年代，
0: 我哋两位未出世嘅，其实
1: 我同你都未。
0: 我哋两位未出世，八十年代尾噶啦呢只歌。因为咧今日佢只碟出嘅1986、1987年嗰啲时间噶，1980几年。咁点解会拣呢只歌咧？今日
1: 你想讲先啦，
0: 我讲先啦。你咁有信心，你包尾啦，系咪先？我惊你。讲完之后咧，我
1: 俾你讲啦，
0: 我就冇信心，跟住我就会唔做啦。
2: 哎哟，
0: 系啦，费事啦。咁因为头先开始，头部都最尾有讲到，咪话啱啱呢一两日，因为喺港岛区，大家就见到一个拍摄电影嘅一个
2: 霓虹灯
0: 嘅嗰个 area 啦。咁大家亦都对于嗰个霓虹灯牌嗰个回忆，即系嗰个好代表住香港嘅一种夜间风城市大都会风景嘅。系啊，咁所以
1: 要见埋 Henry Cavill。
0: 系，我见有啲人好有幸地见到佢啦，
1: 系
0: 影到咁样样，
1: 开心。
0: 系咁啊，用咗港岛区其中一条街嗰度去拍啊嘛，咁啊，即系佢嗰个场景 set up 都摆咗好多，即系我哋熟悉嘅元素，就系霓虹灯牌啊，好多唔同嘅嗰种 set。

0: up 咧，嗰啲 layer 咧就好似你以前睇翻嗰啲港產片啊，嗰、
1: 哦、
0: 個年代嗰種
1: 係
0: 好靚，好代表到嘅。咁而即係霓虹呢一個嘅元素喺廣東歌當中，當然係有唔同嘅歌都會有出現到啦。係、
1: 嗯、
0: 啊，其中我最快本身諗起就係之前都應該有喺呢個環節介紹過，就係許美靜嘅《傾城》啊，
2: 紅眼睛
0: 悠悠地看着這故事。

0: 都唔知系唔系噶，
1: 系啦，
0: 系啦，咁啊，即系总之会入词方面咧，你有时都会见到呢啲字眼嘅。咁但系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咧，直情咧佢嗰只歌名啊，都有霓虹两个字，就系叫做霓虹鸟啊。霓虹灯嗰个霓虹一鸟就一只雀仔个鸟，
2: 我仲以为系
1: 呢啲嗰个
2: 小时鸟鸟嗰个鸟，
0: 系雀仔个鸟咯。咁佢就系嚟自刘美君佢第一张专辑里面收录嘅作品嚟嘅，系啊。咁啊嗰阵时因为刘美君佢亦都拍电影啊、电影歌等等，已经系好受欢迎。咁而出呢一张专辑，亦都系大受欢迎啦。里面有啲歌，嗰啲最后一夜啊，或者电影歌《午夜情》呢啲，大家都好熟噶啦。而当中咧，其实有一首歌咧，就叫《霓虹鸟》，就头先讲嗰样。咁佢嗰个歌词嗰、那个 point of view 讲紧就系嗰阵时尖东啊，尖东又系嗰啲灯饰啊，嗰啲又系霓虹灯啊，跟住就系、可能好多嗰阵时嘅年青人就喺嗰度夜晚就喺度喺度
1: 真
0: 系消遣啊，揈好好啊，用到消遣呢个字，我本身仲谂住讲用个揈字，喺嗰度揈。
2: 你睇我哋方姐几有文学气息，
0: 系啦，话晒读得书多系咪先？话
1: 晒读过下书，
2: 咪咯，
0: 咪咯，所以识得用消遣呢个字，我就谂到揈呢个字。
1: 你唔好叫我写啊，唔识噶。
0: 系佢会写咗第二个字啊，系啦，系真系喺嗰度消遣，咁所以佢嗰、那个切入点都系讲紧哦，喺夜晚唔翻屋企，就系、是、喺尖东一带嗰度行啊，系啦，永远唔肯长大嗰啲即系冇脚嘅雀仔嗰种嘅状态咁样样咯。咁所以贯穿喺个歌词当中，其实第一开波佢已经话咗个场景俾你听，佢就系掠过尖东一带。霓虹女她飞得快，系、即系穿梭于霓虹灯之间嘅嗰种状态，就好似系雀仔咁飞嚟飞去咁样样，系啦，咁就即系反映紧即系嗰个年代咯。咁喺网上我尝试揾啊，嗰阵时会唔会都有 music video 咧？咁但系就叫做揾到一啲唔知系官方定系后期，可能你要出嗰啲卡拉 OK 俾人唱，咪要配翻个 video 嘅。好、多时候你唱 K 咧，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有阵时嗰啲 video 唔系我哋而家认知嘅 MV 噶嘛，嗰年因为 budget 啊或者嗰个文化上面
2: 嘅速度啊咁样，
0: 好多样嘢加。咁但都有揾到一啲相关嘅片段，佢真係会有啲歌词可能俾你跟住唱咁样啦。咁嗰段时你睇呢，就会见到喺嗰啲画面上面佢都有记录咗嗰个年代尖东一带嗰啲灯饰啊，嗰啲夜景啊，咁即係有嗰阵除。
2: 令我諗起曾几何时我喺呢个环节当中介绍过长师兄嘅闹市灯光闪烁时。
0: 係呀、
2: 都好有嗰种感觉。
0: 嗰啲嚟㗎。咁、所以今日呢我就揀嚟呢一个歌名就已经是好貼題嘅霓虹鳥啦，咁作曲編曲有陳永良啦，填詞有潘元良嘅，咁其實呢隻碟嘅監製咧都係陳永良嘅，咁所以今日同大家穿梭時空翻翻去嗰陣時嘅尖東，哇早雲啊！
1: 好劲啊！
0: 呢个系咩？
2: 穿梭时空啊嘛！
0: 哦，我以为系
2: 大家进入嗰条
0: 仔添，
2: 嗰条时空隧道。欢迎嚟到
0: 八十年代尖东一带，睇下嗰啲霓虹灯牌。

0: 再次为你介绍来自留美关收录咗喺佢第一张同名专辑里面嘅一首作品叫《霓虹鸟》，
1: 好听喎、啊，真系好听、啊，嗰、那个 melody 我觉得系好入。好入腦啊！
0: 係頭先啊，我不斬不就哇，咁又喺度，
1: 唔係因為我呢首我冇咁熟悉嘅坦白説，但係我今次聽我覺得係好聽嘅真係，
0: 一聽難忘啊！
1: 一聽難忘喎，係啊，咁啊到我啦，其實我呢嘢都一聽難忘嘅，因為連桑姐都識唱，話俾你聽就知道
0: 就
1: 不得了啦。
2: 你首首本名曲我都识唱
1: 的，唔得啦 ，OK， 我哋讲翻今日啲歌先。
0: DJ 歌手，
1: 我哋呢个时空隧道翻翻嚟先，翻翻我哋今次系翻翻去千禧年代嘅香港，
0: 好啊
2: ，OK。
1: 因为咧今日拣嚟呢一张嘅唱片啊，其实本身啊，想先。先讲嗰张唱片先嘅，因为呢张唱片经已咧喺早两日吓，8月11日嘅时候，佢经已20周年啦，2006年8月11日推出嘅一张唱片，嚟自女歌手 Fiona 薛凯琪嘅 Electric Angel。
0: 噔
1: 而我手上边揸住呢一张嘅 CD 咧，佢系特别版嚟嘅吓，系香港先有嘅。咁啊，同原版有咩分别呢？就系少咗一首原版嘅歌，但又多翻两首原版冇嘅歌啊。咁所以就有少少唔同。咁同埋啲封面啊，各方面有啲唔同啦。咁但系讲起呢一碟咧，你对于 Electric Angel 呢个名字未必会第一时间好谂起系边一张专辑。咁其实佢系第三张啊 Fiona 嘅大。大碟嚟嘅，即系唔计啲 EP 啊嗰啲吓，第三张嘅大碟嚟嘅，入边啲歌咧，其实我讲你就知噶啦吓，有啲咩歌咧就有糖不甩啦、
0: 啊、
1: ，Dear Fiona 啦，即系改编啊 Yui 嗰只啊 ，Dear Fiona。我可以俾你唱到搭伴噶，
0: 我想听桑姐唱到搭伴。
1: 跟住仲有就系给10年后的我啦，即系有好多呢啲嘅作品，其实当时都系非常之受欢迎，
0: 劲嘢嚟嘅。
1: 系啦，呢只真系劲嘢嚟嘅。咁但系我今日想拣嘅歌曲咧，反而又唔系即系收录喺呢张唱片入边最 hit 嗰首，因为毕竟最 hit 嗰首，我深信都系唐不辣，当时喺各大嘅流行榜度。都系攞咗呢个冠军嘅位置。
0: 给10年后的我系简直个后劲好
1: 好强啊
0: ！After Taste 可以玩好多年嘅呢只。
1: 系啊，但系嗰阵时其实佢讲紧可能只系出道咗三四年左右嘅咋，咁佢已经出咗一首给10年后的我

0: 样。咁所以嗰件事你再去唔同时间听翻，都觉得有唔同嘅体会吓。不过咧，入边其实仲有一首快歌咧，系当时都非常之流行嘅吓，都系非常之好成绩嘅，就系、是、小峡谷之一二三四啦啊！
1: 一二三四，哒哒哒，
2: 小峡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系啦，我头先就系啦，就系咁啦，头先嘅画面就系咁样啦，就系我一。挑嗰只歌嘅即系烟草喺度听紧嘅时候咧，跟住阿桑姐就开始嚟了啦啊！咁我就知道好有信心啦，可以
3: 今日食硬啊！
0: 咁但系咧，其实我本身咧，因为收录喺呢只碟，我点解特登会拣只特别版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入边咧有个 bonus track 咧，就系小峡谷之一二三四嘅 dis pop remix 噶。咁、哦、啊，佢系一个 remix version， 就可能大家即系会比较少有机会听到。咁啊，净系收录咗喺特别版。雷头先听到，
3: 值得听
0: 喎，
3: 但其实，
0: 但系咧，我头先又再深思熟虑，因为今日咧头先播成嗰首嘅霓虹鸟又真系好好听，我又觉得我 beat 咧好啱夹翻去我本身小峡谷之一二三四嘅原版去听咧，咁就 perfect 词。咁、我头先纠结咗好耐啦，咁
3: 系，
0: 于是乎我最后做咗一个决定。
3: 每隻播
0: 都是播原版啊！
3: 每隻播。
0: 如果我话俾你听，我如果呢头呢呢一刻我有两隻一模一样嘅 CD， 即系有两隻 Electric Angel 喺手上咧，我可能会考虑每隻播一半嘅，不过而家冇两隻同样嘅 CD 喺度，咁、所以冇办法啦，我可能只能够
2: 做原版，
3: 可以做俾你、哦，
0: 你真系做到俾我，
3: 系啊，
0: 好啊，咁你做俾我啊，好嘛、
3: 啊啊？
0: 我哋听一半原版，一半 remix
3: 版啦，
0: 睇下做唔做啲先，哇 ！DJ 公格啊，嚟啦！
2: Let's go。

0: 听下呢一个，而家呢个就系个 remix 版，你听到个 beat 唔同咗。
1: 我直头想俾翻20蚊小费你啊
2: ！MVP 系波成嘅一定系。
1: 今日
0: 唔
1: 计
0: 硬，唔计收。
1: 但系再次推介啊！啱啱听过有薛凯琪嘅《小峡谷之一二三四》啊，作曲编曲有 Edward Chan、Charles Lee 填词，周耀辉监制，崔贤德同埋 Evie Young 嘅。啱啱呢个嘅版本咧，就系波成特登将呢一个原版再加呢一个 Dispop remix 咧，将佢哋紧接。

0: 连埋一齐啦。
1: 系头先完咗第一个 chorus 之后，嗰度转咗咯。嗰边系嗰个 feel， 佢个处理有啲唔同嘅，
0: 犀利，
1: 系
2: 好犀利。
0: 我觉得你可以咁短时间内揾到个位接入去，真系果然咧。
1: 果然用
0: 底石啊，底石啊，啲听众锡晒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时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于联合及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飞机返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及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跑马地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跟住加路连山道嘅意外啦，已经系处理好。连道跟住加路连山道嘅行车线系全部重开。不过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噶，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告士打道近住同埋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另外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的，龙尾在瑞丰花园对开，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是慢车，龙尾在翠屏南村，另外将军澳入口都有些车龙的，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龙尾去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

0: 在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是车多。新界方面，在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车龙去到北区医院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
2: 啱啱听完一啲广东话嘅某个电子音乐作品之后呢，我哋就听下其他嘅电子音乐啦。又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正式开始，今日揀嚟嘅音乐呢都嚟自一个音乐厂牌。喺呢一个环节啊，之前呢我諗呢段时间以年计呢，久不久都会听到呢个厂牌嘅作品，亦都会提过呢一个厂牌叫做 Afterlife。咁呢一个厂牌咧，你喺网上面睇一啲社交平台嘅片段，如果你见到啊，有 DJ 喺度打碟嘅时候，嗰、那个 visual 上面咧系好巨型嘅，好大个 mon， 然后又会有一啲好华丽啦、好史诗式嘅一啲 visual 嘅呈现嘅时候咧，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咧就系嚟自呢一个厂牌嘅主理人。咁呢个厂牌咧，其实由两位意大利DJ 啊音乐人咧所组成嘅。佢哋本身有一个组合叫做 Tale of Us。两位音乐人咧包括Carmen 啦同埋 Mattel 两位成员组成。

咁佢哋咧成立呢一个厂牌咧，其实都即系十年嘅时间，2016年左右嗰段时间开始噶啦。但大家对于佢哋嘅音乐，佢哋厂牌嘅音乐等等咧，喺近呢几年咧就会比较 main stage 一啲啦 ，dramatic 啲啦，电影感重啲啦。但今日就带大家由佢哋最初开始嘅声音嘅时候开始听翻。就好似而家听紧呢一首作品，就系佢哋厂牌最早期一啲合辑当中所收录嘅作品。

啱啱一路听紧嘅作品咧，就系、是、收录咗喺呢一个厂牌佢哋第一年2016年嘅时候一个合辑叫《Realm of Consciousness》啊。作品名称叫做《Gravity》，而制作嘅音乐人就系 Mind Against。呢个电音乐嘅单位咧，其实而家都一路活跃紧嘅。同时，原来系喺呢一个厂牌啱啱一开始第一年 Kickstart 嘅时候咧，佢哋已经系参与当中。

听下第二首作品啦，就系头先讲嘅两位创办人咧，佢哋以 Tale of Us 呢一个嘅身份咧，去进行一啲音乐嘅活动啦。佢哋亦都有以 Tale of Us 嘅身份咧，去推出作品。听下呢一首咧，就系收录咗喺都系 Afterlife 呢个厂牌当中嘅一个系列嘅合辑 Unity 啊，叫做。这个 Unity 的合辑呢就收录了 Tale of Us 这一首叫做 Together， 就在2020年的这张合辑当中。

0: 就未必是而家你所認知佢哋嗰種嘅音樂，即、就、係、是、大上大落啦，又 build up 啦，又 drop 啦，就唔係嗰種嘅。反而我會話係類似 underground 一啲啦，或者嗰件事係會比較 deep 少少，迷幻一啲。但慢慢一路建立落去咧，去到令到佢哋即係 break through 咗嗰個叫做商業同埋 underground 之間嗰埲牆咧。亦都要數到跟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尤其是佢哋其中一位成员Mateo 咧，佢都多咗一个个人 solo 嘅身份 Anima 嘅时候，相信 Anima 呢一个嘅 artist name， 大家嘅认知亦都会再高多啲嘅。至今佢都有继续用呢一个嘅名字喺电子音乐界活跃，其中一首都帮佢推高佢个身份地位，知名程度就要数到呢一首 Consciousness。Consciousness。
1: Sentience of internal, external or virtual existence。

大致点解今日咧会拣咗呢一个嘅厂牌嘅作品嚟做一个 mix 同大家去分享咧？就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出现咗只 Anima 咧，佢推出属于佢自己 Anima 呢个身份主理嘅音乐厂牌就是、Eden， 即系 Eden 啊，令到大家开始担心啦，会唔会因为两位之间，即系其实《Tale of Us》头先讲嘅两位成员咧，即系好耐嘅时间冇两个一齐同台演出啦。同時廠牌 release 作品在上年之後都冇再推出新歌，不單止是 Tale of Us 沒有，甚至乎是跟其他 artist 去幫他們 release 都沒有，所以樂迷們都開始在估計會不會是他們分分開各自做自己的事情。而 Afterlife 一個都幾代表性的幾年開始步入了一個叫完結的階段，呢啲都系乐迷之间嘅估计嚟嘅。Consciousness。

其實頭先聽頭兩首佢哋比較早期啲呢個廠牌嘅歌，佢啱啱呢一首咧喺個氛圍上面，其實我覺得係 keep 住係連貫嘅，即係個處理同埋個想法上，你會感覺到咧，好似啱啱呢一首 Consciousness 咧，就係我再大起大落啲，好似比較好適合喺一啲大嘅音樂節當中，令到大家都會嗰個情緒咧大上大落，有翻 EDM 大家成日講嗰個 drop 嘅嗰個元素喺度。

而再睇翻都系嘅，喺近呢一年两年咧 ，Anima 佢自己个人 solo 嘅作品咧就越嚟越多啦，咁啊亦都好成熟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单位嘅合作啦。几张专辑Genesis 里面，大家已经好睇到佢哋点样定调咗而家嘅 melodic techno 系点样。

听紧呢一首都系喺 Afterlife 呢个草蜢当中其中一首受欢迎嘅作品，制作嘅音乐包括 Aki 同埋 Omnia， 2023年推出嘅叫做 Aria。无论个声音嘅质地上面，再加上嗰个人声咧，就是、有嗰种好宏阔、好史诗式嘅感觉，就系、是、可以用呢啲形容词嚟形容佢。头先都讲到，即系呢个厂牌犀利嘅地方，就系、是、喺过去几年嘅时间啦，透过佢哋所推出嘅作品，慢慢一步一步咁样 shape 咗呢个 melodic techno 究竟系一种点样嘅声音，点样嘅 structure 嘅音乐，甚至乎令到呢一种嘅音乐可以出现喺好多唔同音乐节嘅可能 main stage 啦，甚至可以话系主导咗过去一段时间咧 EDM 世界当中某一啲版图嘅音乐。始终 EDM 系一个统称啦，但喺当中所主导嘅音乐类型咧，都系有得细分。甚至乎你会听到好多唔同嘅 DJ producer， 佢哋嘅作品咧都会渗入咗而家听紧今日呢个 mix 里边音乐嘅嗰啲声音特质嘅。

有唔少音乐单位都有在这个厂牌当中推出过歌曲，也有一些合作的，包括好像刚刚听过这首 Kevin DeFries 和 MoP 合作的 Metro。亦都驚喜嘅就係 MoP 佢所做嘅音樂類型咧，咦佢又會即係嘗試混入咗喺呢一個嘅 Melodic Techno 世界，合作咗呢一首 Metro 出嚟嘅。

Afterlife 透過佢哋自己 label 去推出嘅作品又好啦，或者佢哋牽頭去搞嘅一啲音樂節啊、音樂 show 等等咧，就將一啲唔同嘅音樂人就透過廠牌作為中心咧，就輸出咗好多唔同地方俾大家認識。咁包括我都係受佢哋嘅影響，認識多咗好多可能歐洲嗰邊嘅音樂人做緊呢類音樂嘅咧。咁但係睇翻資料，即係去到上年咧，2025年最後 release 嘅一首作品咧，就係 Kevin DeFries 同埋 Jess 嘅一首叫做 Born Like That。呢首之後咧，就呢個廠牌咧就冇再新 post 去出新歌啦。唔知之後仲會唔會有機會有咧？

唔知将来佢哋会唔会继续以 Afterlife 嘅名义会去进行啲活动啊，推出新嘅作品。咁如果喜欢呢一种音乐类型嘅朋友就继续留意住啊。而最后为大家喺个 mix 度带嚟嘅呢首作品呢，就系截至目前为止 Afterlife 嘅 post 当中见到最后 release 嘅作品，嚟自 Kevin the Fries 同埋 Jess 嘅 Born Like That 啊。节目时间够啦，下个礼拜一五点我哋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六月十五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和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表示，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九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或将在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消息指，将军澳医院早年扩建的时候已经预留空间作为产房，但估计九龙东的孕妇数目不足以支持分别在联合和将军澳医院均设置产房，因此至今亦都没有开设产房使用。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启德医院今年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联合医院新大楼下半年陆续启用，将会检视有关医院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誘騙受害人投資虛擬資產，亦都有透過網紅等推廣、舉辦公開活動宣傳，以高價租用寫字樓作為大本營等，令人誤以為該公司具有實力和財力。為防長者受騙，警方說會透過拍粵劇宣傳防騙訊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2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和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止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赛马会体艺中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消防处总部。弥敦道同埋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噶，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柯士甸道。另外在跑马地啦，罗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不过连道去黄泥涌道方向，较早时因为意外而封闭，跟住加路连山道的全线啦，已经是重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 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沙田入口的龙尾在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花园道下行的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另外，南塘道上行大坑道都仲系有车龙噶，分别排到去骏景台同埋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喺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泳池。咁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繁忙，有待消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慢驶龙尾喇沙利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太子道西都是车多的，窝打老道南行的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曾经有意外，咁而家北行去元朗方向车龙是由新墟排到去海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啦就在龙日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0: 1984问下啦。
1: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2: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四日噶？
1: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3: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4: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本最新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7: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欧瑞强，
1: 平日我就会出现噶啦。咩叫平日呢？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咁解啦。所以今日我都会继续出现，继续同大家进入呢个 Happy Heart 快乐的心俱乐部。今个礼拜全个主题咧都系播一啲歌，分享一啲情怀，全部都系令大家精神愉快嘅。好，我哋而家咧就做一啲轻松愉快嘅感觉，由节奏开始。节奏咧就由一啲低音吉他开始，再加一把靓声，咁就会好开心。再加一个甜甜的笑容 ，Sweet Sweet Smile，The Carpenters。

经典嘅乐队叫做 Carpenters， 同我哋唱一只好甜好甜嘅笑容 ，sweet sweet smile。哇，其实愉快呢样嘢咧，好多时候都经过音乐可以得到嘅。喺古代已经系噶啦，咩古代啊？贝多芬都算古人啦，吓以前嘅音乐嚟噶啦。呢啲 classical 古典音乐里边，我哋就揾到快乐嘅泉源。Ode to Joy 嘅中文版《快乐颂》，一齐快乐。Happy 呀、啊

呢一首快乐颂咧就真系快乐啦，不过咧就真系太短得滞吓。分零钟之后咧就已经慢慢消失。不过唔紧要，既然咧贝多芬咁有心作呢一只快乐颂俾我嚟听，梗系要揾我哋本地嘅歌手再将呢啲快乐延续落去。各位朋友，关正杰。关正杰的歌声最适合就是将这些很 grand 的讯息散发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爱的音讯。

好多分嘅 Ode to Joy， 咁啊，梗系好 grand 啦吓，好大阵容嘅咁嘅感觉。呢一首咧就系关正杰嘅《爱的音讯》，就将贝多芬嘅一只古典音乐咧变成咗我哋嘅广东歌。不过今日有人话：，哇，我唔使咁 grand 得唔得？好，我哋翻翻去 Happy Hour 嗰啲 relaxing 嘅时光啦，好似喺一个露天嘅茶座侧边，放工之后饮下嘢。而家咯，呢个时间我哋将快乐时光延续落去。当年曾鲁德同埋佢嘅 DJ 拍档陈小宝，快乐时光。

你可能而家喺路边茶座或者喺一啲 lounge 嗰度嚟饮紧一杯吓，即系好美味嘅 cocktail 都未定。总之咧，个心情就要愉快，趁翻我哋今日嘅 happy heart 心情就得啦。你可以幻想一下自己揸住架车咧，前边啲车全部让开晒，一架车都冇，前有去路，后无追兵，你一个人行晒香港所有嘅路，哇！你话几舒畅咧？即系零塞车 ，King of the Road， 你就系路上之王啦 ，Roger Miller。

路上之王。总之唔好塞车啦，就冇烦恼㗎啦。你想唔塞车好容易㗎咋，唔好开车咪得啦，开船得唔得？因为海上面呢是不会有一条航道你规定不准过黄线，不会的。不过这样，如果对头有船来，大家一起右转，记住如果你考个船牌你就明白了。这一班叫做沙滩小子，那个船的名称就是叫做 Sloop John B， 很得意的船名。好处就是在海上自由奔放， The Beach Boys Sloop John B。

0: 天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和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表示，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是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和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署方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署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会严肃跟进和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是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之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日本关东地区昨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说，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成今早的航班返港。有在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成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1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飞机返港要花费更多钱另外购买机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据报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根据华盛顿日报，是根据《华尔街日报》，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近日有消息指，航母上的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的问题。更有报道指，林肯号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报道引述美国官员，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本港地区今日同埋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咁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跑马地嘅意外封路啦，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乐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地利系云地利道啦，全线仍然封闭，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啦。至于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的意外亦都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至于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的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 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队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桥面灯位。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收费广场。另外，启德隧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入口一段亦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会展。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繁忙，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仍然车多噶，龙尾去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佐敦仍然是挤塞，当中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金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加士居道，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排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至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口的车龙都是车多，去西九龙方向排到七咸道南近住摩地道，去红磡方向龙尾就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亦都繁忙，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挤塞，龙尾去到白雀街，同埋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至于过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达之路车多。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车多，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嗰阵唔好手持电话或者夹喺头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有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8: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
7: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8: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7: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0: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0: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2: 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都系一个 happy heart， 一个愉快嘅心情。正等于跟住呢只歌咧，我想如果营造一啲好清新愉快、好简单脱俗嘅愉快心情， 我哋唔揾天王巨星，我哋揾当年一个学生妹。系啊，我初初见佢喺录音室出现咧，系学生嚟嘅啫。因为佢有一把好清新嘅声音，佢唱呢只歌咧个 mood 就啱啦。

清纯嘅学生妹，我哋讲笑嘅啫。当年真系着住校服就已经加入呢个乐坛。雷安娜唱嘅《真的喜欢你》，俾我哋一种好清新、好脱俗，同埋咧好真挚嘅感觉。其实好嘅音乐最重要就系呢两个字咧，系真挚。无论你系唱清新嘅民歌，又或者系劲嘅 rock band， 都可以咁样讲。因为当年嘅 Beyond 嘅家驹，佢就系抱住一个咁嘅心。忠于自己的音乐，是用真挚的心去演绎他所有的歌，包括这一首《真的爱你》。

佢哋系弹 band 嘅，所以成队 Beyond 咧用佢哋自己最喜欢嘅音乐风格去演绎亲情呢一样嘢。只歌咧就系送俾妈妈，向妈妈致敬嘅歌，叫做《真的爱你》。当然咧，表现亲情嘅音乐风格可以系好劲嘅电吉他，亦都可以系好温情嘅唱法。关菊英《温情满世间》都系讲亲情的。

寻求愉快嘅心情有好多方法嘅，其中一种咧就系唱歌啦。咁唱歌唱咩歌会令你自己最愉快呢？细个嘅时候我好喜欢一出电影嘅，大家都睇过唔止一次，叫做《仙乐飘飘处处闻》啊嘛，《The Sound of Music》里边有首歌，哇！喺我净学晒啲歌词，已经学咗好多英文。不过今时今日咧，我就弹民歌噶嘛，我就揾我位老友，呢、這个老友记咧叫做 Sharon， 我哋叫佢做鬼妹仔吓，佢、真系西人嚟嘅。不过咧，佢唱中文歌。当然啦，英文歌佢都识唱嘅，佢平时讲中文嘅。我同佢唱《My Favorite Things》今日嘅民歌味道嘅时候咧，大家都好开心。50年珍藏。

0: My favorite things 即系我最喜爱嘅嘢，将佢全部摆晒喺只歌里边，咁就会高兴噶啦。我同阿 Sharon 一齐合唱嘅歌叫做 My favorite things。不过有人话，唉，做嘢太辛苦，翻学太疲累，最开心系咩？星期天啦、啊，即系星期日放假啊嘛。不过最重要咧，我话星期日既然开心，但系一定要天气好。当年叶丽仪 Francis Yip 唱 Beautiful Sunday。
1: Sunday morning, up with the lark.

0: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嘅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的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则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被指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格塞斯说，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跑马地啦，受到意外影响，落活道去加路连山道方向，跟住云地利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啦。至于另外最塞嘅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啦，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过了文化博物馆少少，青沙公路近住。

0: 大围隧道出口噶。另外亦都影响到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亦即系大埔旧路啦，去青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西行过海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就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啦，现时最塞的位置啦，大概就是在九龙区的尖沙咀啊。现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在尖沙咀中心。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噶啦。摩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亦都比较繁忙啦，龙尾系排到去梳士巴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最后啦，系有机场管理局提你噶，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5: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6: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意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5: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用。
8: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9: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好快一个星期咧又过去啦，又差唔多咧嚟到八月中咁嘅时间咯。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但系都要多谢你哋嘅。

又到咧一个星期五啦，所以咧喺呢个时间嘅甜淡情怀，你会听到有余建明咧系为你主持嘅。八月嘅生日之星咧，实在真系好多啊！所以咧，我就系精心咧咁样将啲节目嘅时间调动一下啦。咁啊，嚟紧咧三个星期五啦，都会有生日之星啊！

將佢咧係成為呢個組合。第一個星期出現嘅八月生日之星咧，係會咧係會早啲即係生日嗰批嘅朋友。十號內生日嘅有啲咩嘅生日之星咧？今日咧佢哋將會陸續出場啊！而其中好多咧都係同月同日生添噶。而喺隊入邊咧，如果能夠真係爭一日嘅時間啦嚇，即係就係佢哋嘅生日嘅話咧，咁都好似真係幾有緣分下喎。呢一隊嘅組合就係啦，咁佢哋咧都係好多女孩子組成嘅嚇，咁佢哋嘅名叫做係 Shirelles。咁啊，其中嘅兩位成員咧就真係拖住手咁樣咧，係即係前後腳啊咁啊出生嘅，仲要係同年同月，不過係不同日啫。一位是二号，一位是三号。八月二号出生的有 Doris， 八月三号出世的就有 Beverly Lee。今晚我们听这首

時咧真係有好多好多呢一啲嘅組合啊嚇，有啲係全女子嘅組合啦，有啲係全男子嘅組合啦，有啲係兄弟班，有啲係姊妹班。而呢一班朋友佢哋嘅名叫做 The Shirelles，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將今晚嘅節目所有嘅靚歌都點俾大家收聽，希望大家會中意。而佢哋今晚咧嚇，即係全部出場嘅歌手咧，都係八月份呢一個月份嘅生日之星嚟嘅。跟住出場嘅同頭先 Doris 都要好有緣分，因為佢哋都係同月同日生。不過呢位朋友大約後生十年左右啦。佢嘅名叫做 Andrew Go。

即是2011年的6月份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呢就跟头先 Cheryl's 的 Doris 是同月同日生。嚟緊出場嘅呢位朋友，佢又唔同啲咯。佢咧係同頭先 Cheryl's 嘅 Buffy Lee 8月3日同月同日生嘅。不過當然啦，呢位朋友又係年長好多嘅。2023年7月離開我哋 Tony Bennett。

Thomas。1969年嘅作品，呢啲系冠军嘅作品嚟嘅。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而家咧有啲咩嘅同落雨有关嘅歌曲，好多朋友第一时间都会谂起呢一首歌。欢迎你，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Hello， 你好，我是余建明。如果一些怀旧的英文金曲啱你的话，那就啱了。整整一小时都有。从头先 BG Thomas， 同月同日生的都有他。来自这一对的女子组合，香蕉姐姐。Bananarama， 其中的奥苏利云，就是八月的生日之星。之前都很兴这些 remix 啊。今晚我们有欣赏一首《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市场反应正。

0: 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和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科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以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的需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16 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18， 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嘅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今晚10:30，港台电视31同日现播。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要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唱嘅。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 Ekinlo， 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 位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等之后啦，继续翻嚟啦，我哋有今晚嘅甜淡情怀。Hello， 你好，我系明明余建明。今晚我哋有好多精彩嘅歌曲喎。

咧，生日之星咧真系好多啊！咁所以咧，我咧就已经系预备好啦，系啊喺呢一个嘅月份啦，系要腾出呢三个星期，系去数一数我哋嘅八月三日生日之星啊！而我咧将佢哋嘅编排都系特别啲嘢，第一个星期啦，咁就系、是、头十号啦，就系、是、出生嘅一啲朋友啊，所以都系啲细数目生日嘅日子嘅朋友。其中有一啲咧都系同月同日生嘅，嚟紧呢一 pair 都会系、哦。呢位朋友，我哋香港嘅朋友，好熟悉，好熟悉嘅，佢都好叻女噶，好国际化嘅佢。亦都曾经喺日本嘅 Oricon 榜上嘅呢一首歌曲嘅，大家一齐听一下。

王菲嘅歌曲，我哋好多时都会听佢嘅广东歌或者系国语歌，听佢唱英文歌系少啲嘅，但系真心讲，佢真系唱得唔错。相信当年咧喺 Oricon 榜咧都上过去十大位置嘅第九位嘅，为港争光啊！

月八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好容易记啊！而喺呢一个欧美乐坛，同佢同月同日生，不过佢哋嘅年纪都相差20年啦。有呢位美国嘅男歌手，除咗唱歌之外，佢都系一名嘅演员嚟嘅。佢叫做 Keith Carradine。

好多人都翻唱过呢一首嘅歌曲，但我都系比较喜欢呢一个版本多啲，系真系俾到咧一个咧好似舒服咗啊，舒适咗嘅一个感觉俾我哋。Keith Carradine 有嘅系 I'm Easy。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今晚有余建明喺度啊，咁即系星期五啦，咁啊今晚咧我都带俾你嘅咧就有八月份嘅生日之星，咁你全部嘅生日日子咧都系细数目嘅，喺十之内嘅啫吓，咁啊所以咧咁啊大家咧就知道啦，哦原来咧佢哋都系比较早生日一批嘅朋友，头先有两位咧都系同月同日生嘅，包括系飞汪八月八号啦，有 Keith 啦八月八号啦。跟住嘅呢位朋友咧，佢亦都系八月生日之星，佢真系一位咧好老牌、好老牌嘅歌手啦。咁啊，佢出生嘅年份咧就系1901年啊，八月四号啊。今日佢有位 partner 嘅系 Ella， 讲紧嘅系 Louis Armstrong。

精彩的合作啊！我哋有 Ella Fitzgerald， 再加埋系 Louis Armstrong， 亦都系八月份嘅生日之星啦。咁亦都系纪念佢嘅生日嘅。咁啊喺1971年嘅7月6日咧，佢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遗留落嚟真系有好多嘅好作啊！咁一啲嘅老牌歌手咧，的确咧真系咧吓好唱得嘅。跟住落嚟嘅呢位朋友，亦都系好唱不过。好可惜，佢又系离开咗我哋。佢嘅离开，我真系好伤心，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佢。1963年8月9日出生嘅佢，12年嘅时候离开我哋。好彩佢遗留咗好多好多嘅名曲，包括你一首。

呢首歌是我很喜歡的，因為呢我有時候去到唱卡拉 OK 的時間呢，我都會揀一些英文歌唱啦。Winnie Houston 的歌呢絕對是我的選擇來的，但他的歌是很難唱的，這首歌呢是用很多很多很多的功力呢才可以即唱得好，因為又有高音啦，又有肉緊的地方啦，他唱情歌呢的確是唱得很肉緊，很肉很到位的感覺。有 The Bodyguard 入面的歌曲來的是 I Have Nothing， 我們有 Winnie Houston 旺旺大中今天明明又要播上最后一首歌啦。呢位朋友8月10号是他生日的日子来的。又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日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

0: 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5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谢小华话：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5年规划。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35亿元，当中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发现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资专家，诱骗受害者投资虚拟资产，亦都有透过网红等推广举办公开活动宣传，以高价租用写字楼作为大本营，令人以为该公司具有实力及财力。为防长者受骗，警方说会透过拍粤剧宣传防骗信息。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及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署方及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署方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严肃跟进及处分。对于有报道指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的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咧？
6: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5: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6: 真系？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的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6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经已连续3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嘅变，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Chufa。
14: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 好似我咁中意同

0: 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1: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0: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2: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4: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人生就好似一场热气球的飞行一样，如果你想要飞得高啲，又或者睇得远啲，你就要在沿途将沉重的负载抌低，好似不啱时间的梦想，好似不堪回首的恋情，以及不能够回头的过往。当你抌的负载越多，你就越接近天空。就是这样，在热气球上面，你才可以一再以一种全新的高度来接收全景视野的广大。

人生就好像一场热气球的飞行，如果要飞得高，又或者想看得远的话，你就要将沿途将沉重的负担抌低，试想下这个世界这么阔这么大，你仲有咁多未去过嘅地方，你仲有咁多未体验过嘅心得，有咁多未发生嘅故事，又何必将自己局限喺曾经嘅过往里面？

开始今日2026年8月14号，一个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嚟到星期五晚上，原先会出现嘅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暂且让路一次，让路俾一位听日生日嘅朋友。8月15号系佢嘅生日，今晚嘅《慕情人》会用一小时嘅时间，用佢嘅歌嚟代我哋同你讲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SK 关淑怡。

在预祝关淑怡听日生日的音乐情人晚上，我们分别听过现在爱我、最深刻一次、地老天荒和节目开首的山水。时间9:26，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6%。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中部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而初时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嘅出现嘅。听日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摄氏嘅27至到30。

十二度之间，将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好啦，周末又如何啦？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去到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去到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即将迎接一次九点半新闻，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 SK 恋日逝的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寻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航班。原定寻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是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是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回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巴西政府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在声明中表示，美方单方面采取

0: 出的关税措施不合理及武断。巴西政府之前已经提供证据，反驳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上个月15号宣布，自上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25% 关税。到了上个月的23号，美方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及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昨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送院治疗。教育部门负责人向传媒表示，一些学生昨日在午餐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直至昨晚已经有269名学生被送院，目前所有送院学生情况稳定，暂无死亡报告，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咖喱鱼。报道指五间学校的膳食都来自同一个食物工厂，菜单是米饭、椰菜、萝卜及咖喱鱼。印尼国家营养局等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并检测食物样本。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92点，跌咗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8.48美元，賣出4389.26美元。與高空擾動及西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情是需要冷静的节制才不至于失控，而冷静就需要热情的温度才能够传达爱。爱情总是在热情和冷静之间来去，爱着他的你，对他越是热情，你就越是需要又随时都可以回到自己里面的冷静。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

天生一把触动人心的歌声，明天就是关淑仪的生日。我觉得今次她的生日，除了我们要衷心祝福她生日快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她身体健康。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都会出现嘅呢个节目。一个钟头里边，我哋会用音符嚟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代替说话。而今天晚上一小时里边，全部都系关淑仪嘅歌，借住佢嘅歌声，将我哋嘅祝福送上俾佢，预祝佢明天生日快乐。

在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我们分别听过刚才这首叫做《真假情话》，早之前还有《失恋演奏家》和《一切也愿意》。时间晚上9:48，接下来想和你分享以下这个点唱。

音乐情人你好啊，我同太太都是音乐情人的粉丝，多年来我同太太都喜欢收听这个节目，即使平日工作忙碌，我们都尽量安排时间收听，或者喜欢在空闲的时间来到重温节目的内容。那两天8月16号是我太太的生日，我真的很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在音乐情人节目里面为她点唱，多谢她多年来为我和我们的屋企作出无条件的付出和努力。秋燕，时光飞逝，我们相识相爱已经25年了，真的很感激你，感激你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更加给我幸福快乐的家庭，使我的人生可以得以充实。过去的日子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有你在我身边，我就有信心面对逆境，期盼同你携手编写未来美满生活的乐章。永远爱你的大牛龟敬上。

SK Version 嘅双声情歌，最后难得有情人，将时间拉到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之间，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嘅。去到星期一稍后。

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再一次祝关淑怡听日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謝小華說，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見，在整理和分析意見之後，目標在今年9月份內發表第一個五年香港五年規劃。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長官表揚榜獎項分別由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以及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奪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

0: 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昨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的航班。原定昨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没有飞机返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或于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的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的需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88点，升咗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34美元，卖出4,386.16美元。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7: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8: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新人报道。

0: 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徐伟栋。
3: 阿徐生，
4: 系你好。
3: 阿栋，
4: 陈居士。
3: 好啦，琴日嗰条问题有冇动高嘅昨晚？谂下点样答，因为好似表面上好似好浅，其实可以好深嘅。其实个问题就系话，譬如话你入得呢一行咧，我谂尤其是年青人咧，好多时候咧就系、是、有一个角色好正啦，你自己都觉得哇正啊咁样，可能有首歌哇好听啊，正到不得了，咁大家就会知道凭呢一个角色或者凭呢个戏就会一炮而红，甚至乎系有好嘅反应啦。但呢行好多时候都系即系人算不如天算，就好多时候咧俾一个好大嘅希望你，但系好快就将呢一个希望变为泡沫嘅。咁你有冇试过呢一啲嘢咧？
4: 有试过好多次，就系讲紧就系四五年后，终于可以适应到呢一个工作嘅时候，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喺我身上，我就觉得自己系咪即系行咩运？即系点解会有咁多呢啲咁样嘅？
3: 嗰阵时你应该想好想
4: 发生喺我身
3: 上，陈居士
4: 系咪？系咯，早啲识你又好啦，以啲迷津。
3: 你有冇去真系算过命啊？或者咁样样改下名啊？咁样有冇曾经谂过啲乜嘢咧？
4: 我有谂过改名，但我个名已经用咗咁多年，突然间改又好似好奇怪咁样，咁所以就都有佢啦。算命都有睇过下嘅，但就冇好深入咁咯，即系都系简单。轻轻睇下嗰只咯，即系冇乜大问题，我又唔想成日好似好沉迷要去听呢样嘢咁样。
5: 但系而家睇翻啊吓，即系譬如你个机会亦都唔少噶，即系你亦都拍短剧啊、网络剧、电视剧啊等等嘅。咁所以你会唔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而家你未来嗰个方向，你觉得你自己系会中意做啲咩角色，又或者系？有啲咩嘢嚟，我都会去尝试，定系话，我都想发展翻唱歌。
4: 唱歌都会想发展翻嘅，有机会，即系嚟紧都会有啲小嘅尝试去 pick up 翻。咁你话角色有啲咩想尝试，其实而家都唔拣嘅，即系有咩我觉得自己胜任到，我都会去尝试挑战。咁你话自己好中意做咩角色，其实我中意做一啲可能。一系就肢体上面有发挥嘅，或者第二就系内心世界好深嘅一啲角色咯，就好难好具体咁话到俾你听。
5: 即系你想系要系有演技嘅，要演到戏嘅，
4: 即系系可以有挑战自己人格分裂啊，或者一个残障嘅杀手啊。
6: 因为我哋认识嘅喺荧幕上面嘅董咧，都系真系啦，凶凶狠狠。殺人犯咁樣啦，即係做警察都有啦。因為我前年同你合作個電視劇咧，你因為我哋喺

0: 我喺后边嗱，你认识阿栋系咁样啦。嗱，呢套剧出街，你会睇完之后咧，你会觉得系180度反转咗。总之我开头冇睇佢演戏，我就见佢化妆啫嘛。哦，冇嘢咁样。好啦，跟住当佢开始演嘅时候，我哋企喺个荧光幕后边睇住个导演 mon 嘅时候咧，我哋个个笑到
1: 点解啊？
0: 爆肚
2: 啊！笑嘅
0: 爆肚，
1: 点解会笑啊？
0: 佢将自己个音配突然间升到好大。跟住佢係用啲怪聲嚟講，嗰、那個角色係、個角色係好得意嘅，但係又惡，但係又好 cute， 但係又好特別。即係總之就係一睇完之後，導演監製覺得，哇！當呢個角色好正，你用呢個演繹方法好好。喂，其實你自己諗啊，定係即係當時嘅監製？
2: 或者再形象化翻少少，可能驚聽眾唔明白，即係一個年代戲嘅入邊一個角色係一個孤呢嚟。咁我嗰時就曬到好黑啦，然後個頭亦都鏟到好短 skin head 咁樣，留曬須咁樣，黑古勒特嘅，即係一個咁樣嘅造型嚟嘅。咁係啦，頭先嘉樂有提就係我就係刻意喺呢個戲入邊，即係除咗肢體語言上面個聲線都有，因為即係孤呢成日可能係要碼頭度嗌啊，咁你把聲一定會有影響，有一把獨特嘅聲音，所以就用咗呢件事去配合落個角色度咯。
3: 嗯，哇！呢樣嘢好得意，
0: 好正。總之我哋都話啦，一睇阿棟點解會感染，好好笑。
1: 但我一啲都唔奇怪喎，
3: 因為佢爸爸媽媽係
1: 唔係唔係唔關佢爸爸媽媽事 ，because of him。
3: 哦，咁點解咧？
1: 因為佢都做舞台劇噶嘛。大家靜咗嘅，
2: 唔係誤會咗，唔係陳居士唔係頭先佢話舞台咧係唱歌喺舞台上，
1: 唔係，因為你識得幫你去 create 你一個角色嗰、那個層次同埋每一個細微嗰啲咁嘅性格，做舞台劇就係有好多啲咁嘅肢體咁樣個語言啊，係咪啊？
2: 佢講嘅嘢係冇錯嘅，
3: 哦，
0: 但係就同舞台劇冇關嘅，
1: 因為佢將舞台劇因為佢嗱，你有陣時咧，周身刀咧冇將你唔怕嘅，你都係帶咗好多唔同嘅刀 ，OK， 咁你用嘅時候咧，譬如話，我呢一樣嘢我帶咗好多刀，用刀片啱唔啱啊？唔啱，你切蘋果應該係用水果刀，雖然刮刮地都係水果刀，你明唔明？即係佢暫時可能冇一個刀係好利嘅，但係佢因為佢周身帶咗好多刀，咁、所以個角色裡面頭先做個孤呢嘅角色，喺呢個年代嘅角色，佢咪可以將好多係嗰啲 body language 用喺，如果你冇受過舞台劇嘅訓練，可能未必識用呢一樣嘢。
0: 反對
1: ？Why？
0: 我是覺得我點解提出呢樣嘢咧？我係覺得阿棟咧，後先講就好有心啊！佢會自己去揣摩呢個角色點去演好佢，唔係去搶戲，而去揣摩呢個角色啊個背景係點樣樣咧，融入嗰個年代演出嚟。即係好多人就係話哦，以佢嘅性格，哎呀，我都導演叫我做乜咪做乜咯，監製叫我做乜咪做乜。但係佢唔係咯，佢會諗完之後。
1: Objection。
3: 你读边一个系啊？
1: 同埋我有冇搞错？其实你冇做过舞台剧噶？
2: 大学出身
3: 系啦，咁你有冇读过舞台剧或者做过舞台剧噶？
2: 正式入学去读就冇，但其实我有睇好多书咧，同演戏有关啦，都系有部分都系学院派
3: 系啦，即系你系
1: 哦，咁啊，陈秘书就好了解我啦，我真系搞错咗，
3: 佢真系搞错，
1: 我以为你系。是做个舞台
2: 剧，
3: 嗯，唔紧要嘅，
1: 我收翻啦吓，
3: 系啦，我而家休息一阵。
2: 同埋以往有同好多人交流过，佢哋系学院派嘅，咁所以我都有少少略知一二。
3: 所以你吸收能力强啊，好。
4: 同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我哋经过咗一阵间沉淀之后，可以去另外一条问题啦。我想问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你嗰阵时系冇谂过入行，但系结果入行之后咧，你就真系唔少嘅机会有电影啊，有剧集啊等等，而且你仲同你爸爸合作过添。咁有两条问题，第一样嘢，你翻嚟演戏嘅时候，你父母系咪好 surprise？点解我仔会突然间入呢行嘅咧？咁样咁，第二件事就系话你嗰种投入去研究角色，你觉唔觉得系因为有少少遗传咧？可以答第一条问题先，即系你父母会唔会觉得好 surprise 啊？
1: 冇啊，佢哋又好似冇乜嘢，可能佢哋自己本身都系呢一行，咁佢就觉得哦入行哦咁样，即系
2: 我以为你想答咧。他们因为本身是演员，所以将 surprise 演绎得很好，不让你知道他 surprise。
0: 我要
1: 这样的事
0: 是的，有机会会不会有机会就是
2: 不要吓亲他，
1: 内心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起码我感受就是他们没有 surprise， 即是都有少少想帮忙或者给一些忠告啊，有些 guideline 这样给我的，都没有 surprise 的。第二条问题
0: 就是会不会觉得你自己会不会觉得你喜欢演戏啊，或者你那个钻研的角色啊，即是你会给到 surprise 给吴家乐他们的嘛，因为你不会跟他们说喂我那个角色我想着是这样做，然后突然之间你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啊原来这一样东西是有少少遗传你爹地妈咪呢，因为你爹地妈咪都是好戏之人。
1: 我想在这个表演艺术上面的兴趣有少少都是遺傳的，但是你說自己喜歡鑽研這件事，就 我想更大是我自己一個我喜歡做的事，因為我對那件事有興趣，我就會想理解它 怎樣發生，以及怎樣可以有一些方法令到它發生得好一點。
3: 有很多人就是說我喜歡做戲，好像我這樣，我喜歡做戲，我喜歡鑽研角色，中意演唔同嘅嘢，但系譬如话你开始，我初心系唱歌，依家啦做咗咁多年啦，机会多咗啦，亦都钻研咁多嘅角色啦，觉得演戏方面咧，咦都开始叫我哋叫咩入血啦，会唔会为依家对比起上嚟，爱做戏多过你嘅音乐咧？
1: 呢条问题我谂好多人都会问过，即系唔系一定问我，即系中意两样嘢嘅人都会被问过呢个问题。我觉得就唔需要一定去揾个比较，但系

0: 可能係點解會中意唱歌或者中意演戲，就係、是、其實個初衷都係想有一個媒介或者一個渠道去將自己嘅情感揾個方法去表達出嚟或者去抒發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揾到喺唱歌同埋演戲入邊一個好大嘅共通點，對於我自己嚟講。
1: 哇！我要恭喜你啊！呢、這個好好啊！你覺唔覺得係嗰個感覺好正咁係咪？即係你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啱啱入行嘅時候，佢唔知點樣無所適從，因為佢比較怕醜仔啊嘛，係咪先？但係而家你反而就可以透過歌曲同埋嗰個角色去抒發咗你裡面想要講嘅嘢，
2: 同埋唔使俾一個框框框住咗自己啦。嗱，點解我咁樣問呢？因為就係話啦，我其實識阿棟，我當然咧唔會無端端再扯佢底㗎啦，我唔係追佢，喂抄下究竟咩背景先，即係咁，但係。我原來知道你唱歌咁叻，係真係因為你姨媽較早前一個嘅音樂演唱會，
0: 係
2: 啦，咁你媽媽啦、阿妹啦都一齊唱歌，跟住講，原來棟唱歌都掂嘅喎，咁個報道亦都好多下啦。咁你自己會唔會因為呢一個嘅音樂會呢、這個嘅演出，令到大家對你音樂上面認識多咗好多呢？
0: 都有嘅，即係有好多人突然間，咦，原來你識唱歌㗎？唱歌都幾好聽喎、哦，咁樣即係同埋我自己就係有好多年，因為即係投身咗演員嘅行業啦，就放低咗唱歌。咁我自己亦都冇練，即係對呢樣嘢亦都冇曬信心嘅。其實唱歌咁就係最近有呢個機會，姨媽嘅呢個 show 佢又叫做。唔好有逼嘅，即係我係逼自己上返台，因為其實我係可以唔上去咁，即係佢問不如一齊上去表演啦，咁我亦都可以拒絕，但我又唔想浪費咗呢個機會去同屋企人有呢個一齊去上台表演嘅機會啦，咁我就借呢一次就等自己可以 pick up 翻唱歌呢樣嘢，咁同埋試一試自己究竟仲可以唱到幾多咁樣，有啲咩需要改進，如果真係錯唱返嘅時候咁。
3: 咁有冇燃點返出嚟呢？呢、這個火
2: 起痰喎、啊！你對佢
3: 冇錯啦。有冇燃？嗱，一講火咧，就大家要飲多啲涼茶呢排下。O K， 冇錯啦。咁有冇因為呢一個機會？因為之前你又冇信心啊嘛。有冇攤翻飄咁啊？攤翻著咧？
0: 有，所以嚟緊我都會嘗試做翻多啲唱歌嘅嘢。
3: 哦，
2: 點樣？嗱，呢樣真係要講下啦。唱歌嘅嘢就係因為你之前自己有作曲啦、填詞啦，自己有幾嘅作品啦。咁嚟緊你話做翻多啲唱歌嘅嘢，究竟係乜嘢嘢咧？
0: 唱歌就可能会尝试做翻一啲 cover 先啦，因为未有机会有自己即系嘅作品原创歌咁样，就等可以喺音乐方面即系真系再插翻只脚埋去先啦，叫做咁样睇下可唔可以揾啲朋友，即系以前或者而家都仲系唱歌嘅朋友。睇下有冇機會咯，嚟緊都有一隻以前做落嘅歌，即係有一個朋友佢都係業餘嘅歌手嚟嘅，咁我哋就睇下嚟緊會一齊錄翻一隻歌咁樣，睇下點樣用咁樣咯。
2: 錄翻隻歌係邊隻？有心人？
0: 唔係，係另外一隻歌，即係我之前有用過佢一隻歌去攞咗佢個音樂底，自己寫咗一隻重新寫過一隻詞做一隻歌嘅，咁佢而家就最近有。即係有興趣又做翻啲自己嘅音樂，咁就攞咗呢隻歌嚟，我哋做一個合唱版咁樣咯。
2: 有冇啲咩音樂班底你可以講得嘅，或者都想同佢哋合作嘅咧？
0: 有咩音樂班底啊？即係我身邊有啲朋友都唱歌嘅，即係譬如可能我有比較 friend 嘅丁文俊啦，佢之前係中聲嘅，同埋有 Kelly Jackie 咯，即係呢啲可能都會首先即係最近身邊的朋友會跟他們合作咯，會。
1: 同埋我都期待一樣嘢，因為他在昨晚有講過，如果即係以前啊嗰、那個網絡世界是咁蓬勃的時候，可能你在加拿大的時候唱歌啊，所有嘢已經可以滲透力會更強啊嘛，係咪先？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同阿徐偉棟阿棟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郑小华话：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是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减弱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日本关东地区寻日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千叶县交通大受影响。由于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有几千人滞留过夜，有滞留港人今日返港，表示寻晚几经波折才到达成田机场，最终无法赶上原定的航班。原定寻日返港的余小姐表示，因为通往机场的铁路停驶，结果要改坐的士前往成田机场，花费接近2000港元，最终都赶不到飞机，被迫在机场过夜，改坐今早的航班返港。到东京旅游的李小姐昨晚改乘网约车，才能够到达成田机场。

0: 抵达时已经凌晨一点，所有航班已经起飞。虽然获发睡袋等物资，但都非常担心，怕冇飞机翻香港，要花费更多金钱另行购买机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27点，跌咗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一日元159，加元0.811，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4美元，卖出4388.1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会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一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5: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Gen Z 去跟风。
8: 大湾区就越行越旺，跨境消费的9分都可能会增多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教大家认识下跨境投诉一键通办的机制，买得开心，仲买得放心添啊！
9: 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有新规定，烹饪大师、美食之都呢啲字眼咧，全部都要废除啊！
8: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一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嘅商场行一行，夜晚咧就去附近嘅蛇口食新鲜海鲜。
9: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1: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3: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14: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13: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徐伟栋。翻到嚟继续就系同阿栋倾偈嘅，咁阿栋，他，
3: 嗯，
2: 有男人他、女人他，同埋动物、死物、物件都得。事件都得，
4: 你睇原本咧，我哋嘅訪問好輕鬆，突然間去到他咧，阿董即刻好
2: 係啦，因為佢
4: 又
2: 翻認真，
4: 翻佢認真模啦，
2: 係啦，因為你覺得自己係咪一個好認真嘅人？
3: 睇咩情況啦，我平時都好唔認真嘅，但我係好認真咁，好唔認真，即係如果要需要做一件好專業嘅事嘅時候，我就會真係好認真。
4: 八卦
2: 點樣？
4: 你所謂嘅唔認真係做啲咩唔認真嘢咧？即係好似我哋咁咧。亂噏啊，無聊啦，
3: 係咯，即係譬如一班朋友玩嘅時候，你唔使咁認真，即係可以輕鬆啲啊，即係係咯。
4: 你知唔知啊？前年啊，我哋去馬拉咧，其實我哋開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工啦。我哋咪成班麻甩仔，真係成班麻甩仔啊！真係開工，跟住落去游水池曬太陽、游水，跟住操嘢。我哋成日都話：喂，棟喺邊啊？揾埋佢啦，食飯啊，叫埋佢啦。佢成日咧好被動噶，即係我哋。冇嘢噶，你知
3: 道多数都系喺泳池边晒太阳嘅时候撞到。
4: 系啦，死啦！喂，阿 Sam 食饭，喂，有冇人见阿栋啊？好似使唔使开工啊？唔使，搵人叫佢，即系佢系要咁样样嘅。
2: 即系你中意自己一个人多啲，
4: 定系你惊咗我哋咧？
3: 又唔系惊咗，我有时因为我系比较矮嘅，所以咧一太多人好喧哗嘅时候，我就会可能
2: 冇啊，呢度得我喧哗啫嘛。
3: OK， 一个仲顶得住，顶得住。
2: 系啦系啦，佢而家就系话，因为嗰阵时佢哋一齐拍嘢嘅时候，佢哋成班会玩嘅，但系你就 prefer 自己喺间房。
3: 有时可能想自己静下、沉淀下、谂下嘢，咁就即系所以少啲会出去同佢哋嘅。但系佢哋嗌食饭一定会出去，因为即系需要啲时间都去。即系打开一下自己，
2: 不过唔出奇
4: 的，都需要食饭嘅。
2: 我想话俾你听，我哋做访问咧，太多个嘉宾咧，原来细个已经识吴家乐嘅。
5: 系啊，
2: 其实吴家乐我谂讲九新界咧，佢都去混嘅啦。有好多人又话，好细个已经识你啊，你又上人哋屋企食饭啊，诸如此类。你年轻人，你都系走嚟走去，伊人嚟嘅佢系。
4: Lasa 讲嗰啲咧。外太空嗰啲咧，隨時我都識咁啲嘅，可能我火星都識啲人嘅，
3: 火星嗰啲，
4: 唔係咁係，我覺得就係一個團隊啱嘅。你話你啊，可能自己有啲嘢做，或者自己性格，咁我哋都話俾個關心啫嘛，因為大家唔係話喂出嚟一齊玩啊，唔係有時就係話知道邊個唔開工就大家通知一聲啦，咁好多時都叫做
3: 聯誼下可以，
4: 同埋互相照顧下咁咯。我明
3: 啱嘅，啱嘅。
4: 我嗰陣時仲心好噏啊！哎呀，你拒絕我添，
3: 我冇拒絕過你，我打過幾次邊爐，
2: 好彩
5: 你一齊滾過喎、
3: 啊。哎呀，咁都俾你入到添。
2: 好啦，都係要答他啦。
3: 好，咁我哋答咗個死物他先咯。
2: 好，
3: 我揀車啊。
2: 哦，
3: 係啊，車啊。
2: Okay.
3: 因为我好中意揸车，同埋我好 enjoy 揸车。
5: 咁点解你唔做赛车手呢？
3: 我想做赛车手嘅细个，但系一路都冇呢个机会。咁而家都咁老啦，咁已经系冇。
5: 唔老喎、啊，阿唐文龙咧，佢会上一啲嗰啲叫做咩？嗰啲漂移啊，系咪啊？
2: 系
5: 都上嗰啲咁样样。
3: 系呢个业余车手啦嘛？你话真系做一个专业赛车手，你系十几岁开始？
5: 咁你会唔会都谂住？我好有兴趣，好中意车，咁你都谂住喺呢一方面都
3: 会有噶？我不断揾紧机会，睇下可唔可以尝试，即系做一日赛车手都好啊，咁噶，
4: 都可以噶。
2: 咁你而家喺香港成日都塞车噶，咁你点样去？
3: 塞车手
2: 系咪？即系你自己点样去享受呢一样嘢？
4: 东南亚都好多赛车场嘅，
2: 你有冇去噶？
3: 冇，暂时未有机会去。即系啱啊，香港塞车系好难揾到呢个乐趣，因为真系好烦躁嘅一件事。即系可能以前喺外国就会，即系譬如夜晚中意自己一个人去。是冇即係條路真冇乜車嘅時候，會周圍 night drive 咁樣，即係 cruise 下，我哋叫 cruise 下，即係可能出去聽下音樂咁兜個圈，就臨翻屋企之前，可能特登仲要兜遠少少，或者有時冇嘢做，就可能我啲。

0: 啲朋友需要翻屋企，咪车佢翻屋企，远少少都冇所谓咁。
1: 唉，啱啦，今晚三个冇揸车，
2: 啱再
3: 浪漫车手嚟嘅。
0: 同埋我中意即系听住歌谂嘢，车度谂好多嘢嘅。
1: 呢个都系我同你都有啲似，因为我系好中意喺车度咧谂嘢。
0: 嗯，
1: 即系我中意跑步同埋揸车谂嘢，因为我觉得系好自己嘅时间。
0: 系
1: 系啦，你会觉得听住歌。自己出面啲嘢，周圍好似唔關我事咁，都
0: 係啦。係同坐喺屋企嘅感覺好唔同，即係坐喺屋企你都係望住個窗，嗰個風景永遠都係一樣噶嘛。但係揸車，你係啲嘢一不斷喐緊，但係其實你個人又係好 stationary 喺個車入邊。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狀態入邊諗嘢會比較特別啲咯。
1: 嗱，你頭先講中意車啦，你係中意賽車個速度感啊，定係話我其實中意車入邊個空間嗰個叫做 me time 咧？
0: 如果你话赛车嘅，我系中意嗰个技巧上面咯，即系速度唔一定要好快，但系做到嗰啲技巧系，即系我中意啲技巧性高嘅嘢。
1: 嗯，但系依家啲车全部变晒自动波噶咯，以前就话棍波啊、hill to
0: 啊，所以我仍然系好中意棍波嘅系。
1: 啊，
0: 即系如果有机会都会想揸翻棍，因为我以前喺加拿大揸棍波，翻到嚟香港就系咯，冇办法就揸自动波方便啲
1: 啊。你又驚塞車，又中意揸車，又唔中意見人，有冇諗過會揸電單車呢？
0: 我有諗過啊，嗰時咪同你講，其實我都想考翻個牌，但又係一路都未有咁嘅。
3: 咁就啱曬啦，吳家樂係佢哋成班嘅，
0: 我知道啊，
3: 係啦，猛男都係電單車
1: 開工都話啊，你趁心啦，我哋成班就係成日都即係。我哋唔係主張係飛車，我哋純粹真係話啊，自己中意有個共同嗜好，屋企人，譬如話照顧佢之前禮拜日一日朝頭早，啊，遊個車河，食個早餐，吹下水，翻屋企或者夜晚戴個頭盔兜下路，即係撞下啲風聲，其實唔使快咧。你好
0: 呢種文化或者愛好咁樣。
1: 係啦，同埋最緊要就係。唔使太塞车嘛，
3: 嗯，吴家乐你要揾佢噶，佢 I 人嚟噶嘛，你要成日约佢噶。
1: 但系呢啲我唔敢
0: 唔紧要，考完个牌我会自己揾。
1: 你而家系咪考紧啊？
0: 未啊未啊
1: ，OK，
0: 我谂紧点样去考。
4: 你啲车嘅嘢真系要问下
3: 前辈啊，系啊，
1: 呢个咪后讲，
3: 冇错冇错冇错，
1: 他就系车啦，
3: 系啦，
1: 中意车 OK。
3: 另外一个他，
0: 另外一个他，女性他就系我婆婆啦，
1: 嗯，
0: 系啊，咁我要讲啲咩啊？
4: 点解你会拣婆婆咧？拣阿妈拣婆婆咧？
0: 因为首先细个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婆婆照顾我嘅。咁同埋有好多，即系虽然细个听唔明，但系而家谂翻转头就系有好多人生嘅道理咧，都系从我婆婆口中得知嘅。咁同埋我阿婆咧，佢系好中意睇电影。咁我细个系好多香港嘅电影咧，都系跟住佢睇翻。即系我自己培养咗一种。即係視覺上面嘅興趣同埋中意睇電影，都係跟住我婆婆睇，所以我都要好多謝佢。
1: 嗯，就係咁，亦都係咪因為婆婆湊大你同埋個妹都喺加拿大咁樣？嗰時生活咗幾長嘅時間啊？
0: 我諗我由好細個，即係小學一路就係跟住婆婆長大，直至到佢去世咁樣，我諗都有20多年咯。

0: 嚟到我哋咧，今晚嘅最後一 part 啦，繼續同阿徐偉棟傾下偈先。喂，其實咧，我先八卦想問啦，你嗱、即係嗰陣時咧，同婆婆啦、妹妹一齊生活啦，喺加拿大啦，咁妹妹都翻咗嚟香港嘅喎，咁、你哋大家都一齊入咗娛樂圈喎，你哋會唔會哥哥？我都要俾啲意見啊，妹咁一定係話唔係嘅，大家都大個啦，我哋各自喺娛樂圈發展啦咁樣。
1: 嗯，我覺得每人做事都有佢嘅方式嘅，咁你由細同佢一齊長大，你都大概知道佢係點樣做人處事，就唔會話。即係捉得咁緊，即係當然有某少少情況，有啲問題我睇到或者佢 pick up 唔到嘅，咁我咪會提醒一下咯，又唔會話所有嘢都即係限制住佢要點做點做咁樣嘅。
0: 嗯，但喺性格上面咧，因為嗱阿棟真係好斯文嘅，會唔會調翻轉就係、哥哥，你其實應該咁樣樣，我教翻你轉頭，會唔會有呢種嘅情況啊？有未必一定係大哥照顧細妹嘅嘛，可能細妹照顧哥哥咧。
1: 都有佢又冇話教嘅，但我會喺佢身上面學到一啲我自己做得唔好嘅嘢，即係可能佢會同人哋溝通比較好，因為佢亦都係而家主要都係工作主持啦，咁佢講嘢一定叻過我好多啦，咁我就都會喺佢身上學習呢方面嘅嘢咁樣咯。
0: 嗯，
2: 即係你哋兩個嘅關係都係算係好密切嘅，
1: 係啊係啊，好 close 嘅，我哋
2: 好 close 嘅。嗯，咁所以你會覺得佢比較係 E 人嚟嘅。算唔算呢？
1: 都算嘅，即係起碼表面嗰陣睇落去似係。
2: 好啦，咁啊，最後一個他，男性他，你會揀邊位呢？
1: 男性他，我揀我自己啦。
2: 嗯，唔好意思，唔係，我覺得好有性格，所以我呢個
0: 願聞其詳。
2: 係，
1: 因為我覺得自己嚟到呢一刻係。好似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出發咁，所以我想多謝自己有俾自己呢個機會，唔好墨守成規，一路咁樣 loop 住自己嘅生命。即係我想每一個階段都可以有一個突破，同埋有一個重生。
0: 嗯，咁你自己啊咁講，要多謝自己呢個階段啦。譬如話呢個階段突然間俾到啲咩嘢你，或者係因為啲咩事件呢個階段又開始重生咧？
1: 我覺得係。工作和生活上面都有，即是一路就是不肯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即是现在都未达成到的，即是慢慢尝试的一个阶段，但是就是起码自己肯又是做这件事先，即是不要成日都是譬如你说不敢跟人交流好哀，那我现在就多些逼自己要跟人家交流，去多些表达自己，那这个都是其中一样比较。是表面啲去改變嘅嘢，另外就係自己嘅內心世界，亦都要調整一下對工作嘅態度啊，或者對人生觀嘅唔同嘅睇法，呢、這個都要係有一個重新啟動嘅一個過程。
0: 會唔會話依家有一樣好處就係話社交平台咧比較係發達啦，或者方便啦？咁你自己好多嘢就話唔使下下都要面對面去交代或者做一啲個宣傳活動啦。
1: 嗯，
0: 喺你自己嘅社交平台都已經可以宣傳到自己，做到呢啲自己中意嘅做嘅嘢，亦都可以同觀眾或者你嘅 fans 分享咧。
1: 都有嘅，因為我以前都好少去 post 即係社交平台，咁而家多咗 post 社交平台，一嚟係為咗工作宣傳啦，二嚟都係想。就會多翻想人哋認識到其實我係點樣，咁就希望透過呢啲地方媒介可以等人哋認識到我多啲咯。
0: 咦，係喎，你咁講，我記得你嗰陣時候好中意影相嘅喎。
1: 係啊，係啊，我好中意影。
0: 係喎，我見你有一大段時間冇 post 影相嘅嘢咯喎。
1: 係啊，我中意街拍同埋人像我都中意。
0: 係咯，點解你
1: 而家冇 post 就係因為
2: 太熱啦，係咪啊？
1: 一嚟太熱啦，二嚟冇時間，同埋可能喺香港嗰、那個點講嗰個氛圍，暫時未揾到一個合適嘅角度去影相。
2: 嗯，
1: 即係嚟緊會有嘅，我都想去嘅。
0: 我呢下嘢咧，我就唔撐佢啦。
2: 點解啊？
0: 我點解會突然間諗起呢樣嘢咧？我記得驚咧，兩年前我咪話叫佢哋一齊食飯啊，一齊玩我睇馬拉嘅時候，馬拉唔知咩，佢就同我哋講：啊，我想揸部相機去影下相。
2: 係。
0: 佢周圍走去。
2: 唔係啊 ，excuse 嚟嘅。
0: 冇錯啦。我終於明啦。
1: 唔係咁嘅，唔係咁嘅。馬拉嘅熱同香港嘅熱又唔一樣嘅。
2: 係啦，因為香港係濕熱。你明白嗎？濕熱是很辛苦的。
0: 他在那裡搞到我們燥熱。我們個個叫他吃飯，哦，不要了，我自己行。然後我就看到他 po 相出來，哦，去了哪裡拍照，是的，我才醒起，是的，經常用這個藉口來不跟我們一起。但是為什麼，即香港其實反而反過來，很多遊客都來香港不同的地方打卡，你 咁熟香港嘅地方，係咪應該要介紹下我哋香港俾大家認識呢？
1: 都係嘅，但你話平時遊客打卡嗰啲就唔需要我多介紹啦，網絡已經鋪天蓋地啦。但我自己係中意影一啲舊嘅嘢，有情懷、有故事嘅、
0: 你望下右邊咪得咯。
3: 咁我都好啊！
0: 影啲旧嘢同情怀嘛，
1: 系
3: 都 OK 噶，影得我靓就得噶啦。
1: 一定影得你好靓，因为你本身已经咁靓，眯埋眼都影得靓。
0: 眯埋眼睇靓，
3: 唔系谂住同我影遗照系嘛？
1: 我眯埋眼，唔系你眯埋眼。系啦，就系咁咯。所以希望嚟紧有啲机会可以去揾啲旧，因为我知道而家譬如好多有啲旧嘅村啊，一啲旧式嘅即系好港式嘅地道茶餐厅都。真係越嚟越少咯，咁我都會想有機會去影下呢啲題材嘅嘢。
0: 係咯，好彩望一望你，我而家諗起啫，啊諗直口嚟。
2: 我話俾你聽，佢可能係一個對自己要求好高嘅人，即係可能佢要諗到曬全副嘅嘢，然之後我先至去 start。唔好話我得閒影啲，得閒影啲咁樣，冇一個好長遠嘅 project 咁樣會唔會？
1: 係啦，但係呢個概念係錯嘅，因為我就係最近聽好多書咧，就係、你唔應該去咁樣做事，即係其實你應該諗到就去做少少都好，嘗試咗先，咁你慢慢先至會越嚟越完美啫。你不斷去諗到完美嘅一點先起步咧，係好難。
3: 即係諗咗當做咗啦，係咪？
1: 唔係啊，我自己 J 喺度，
0: 因為我自己都係嘅，因為我自己做好多美術嘅嘢啦，我永遠都希望唔做到完美咧。我唔覺得呢件作品係完成到嘅，但係係錯。

0: J 喺度，
1: 因為我自己都係嘅，因為我自己做好多嘅美術嘅嘢啦，我永遠都希望唔做到完美咧，我唔覺得呢件作品係完成到嘅、嗯，但係係錯嘅。佢話：如果你要做到完美咧，呢件作品你永遠都做唔完，嗯、一定嘅過程咧遇到失敗，
2: 係
1: 你要遇到失敗嘅話，因為唔成功，下一個作品咧會比呢個更好、嗯、更好、更好咁咯。
3: 係，冇錯。
1: 誒、嗯，咪先。仲有一樣，
2: 佢仲有一樣嘢㗎，係
1: 啦。
2: 佢嚟緊嗱，我記得嘅
1: 關你事啦，呢個
2: 關我事啊，係啊。你嚟緊其實你喺加拿大都有一啲嘅活動，
3: 係
2: 其實係同音樂有關嘅喎。
3: 係啊，係啊，
2: 係咪啊？
3: 我一直以嚟都好想翻去加拿大探親，咁樣喺度 manifest 咗一輪之後，最近有個機會，有個朋友佢喺嗰邊就不嬲都做開呢啲一啲娛樂嘅活動，咁佢就邀請咗我翻去幫温哥华唐人街的一个缪斯人去做一个表演一个演出咁样咯。
2: 嗯，
1: 咁你会参与啲咩？除净系唱，定系话都 group 翻你以前嗰一个组织一起再搞啲活动或者 show？
3: 本来入边同我一起表演一个琴手已经系同我以前一起玩音乐噶啦，咁所以今次我哋就会有一个 segment 系唱翻一啲经典嘅张国荣嘅歌，因为佢嗰个展览咧系讲紧八十年代嘅一啲明星，咁佢就有可能梅艳芳啊、张国荣嘅一啲展品展览咁样，咁我哋就喺嗰度做，即系我系其中一部分嘅表演嘉宾啦，有其他嘅嘉宾嘅，咁我就会唱我哋嚟紧会做一只张国荣嘅 Medley， 咁会喺嗰度表演。
2: 哇，好期待、啊！你唔该，你摆上网好唔好啊？
3: 到时摆上网。
2: 好啊，
4: 而家要摆定噶啦，
0: 而家未做摆唔到。
4: 你试住逐步逐步做啦嘛。
2: OK OK， 多谢你啊，多
3: 谢晒咁多位。多谢
5: 有一些快乐用自由兑换，像做人父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及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及机遇。郑小华话，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后，目标是今年9月份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传媒报道指在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有水兵殴斗致死以及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不实，强调该航母上没有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又说，本月3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堕海已经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为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至今已经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连续多日不靠港。有美国传媒报道，大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差，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华尔街日报较早时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克塞斯说，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已经制定。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作好准备。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会议筹备情况及预期成果的传媒提问，他指出，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及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他又说，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及区域优势突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78点，跌了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0点，跌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72美元，卖出4,389.6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嘢要准备。
6: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5: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0: qué bien！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Chufa。
1: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0: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1: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2: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礼拜一纪念日咧，我哋请你个嘉宾咧，我想讲，注定一定要同佢倾偈啊，
2: 系，
1: 因为话说咧。完全正正真係踢咗佢首歌，
2: 係
1: 因為話說佢 PR 揾我嘅時候咧，揾我唔到，
2: 揾你唔到，
1: 我係踢咗佢出嚟先，但係佢真人而家企喺我隔離，
2: 佢係坐喺你隔離，
3: 我喺度啫，
1: 係 Mike 曾彼得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Mike 曾彼得，
1: 係曾彼得，因為有首歌咧就係而家啦播緊㗎啦，就係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咁啱因為咧我就係換緊個電話嘅交接期，
2: 係，
1: 咁我嗰個嘅 message 嗰個平台就去咗新電話，咁舊嗰個電話咧我咁啱。嗰日擺低咗喺屋企，跟住之後你個宣傳人員約我嘅時候咧，佢就打極俾我都打唔到，
3: 號碼暫時未能接通。
1: 係，但我想講嗰樣嘢咧，就係咧，佢平時都係 message 我噶，但係唔知點解佢係突然間你嘅訪問，其實佢打俾我，
3: 真

0: 缘分到咯，
1: 系啦，
0: 啱啱好咯。
1: 所以我哋今次真系见面啦，好啊！咪真面啊，出到嚟我哋呢个嘅他他他嗰度，当然梗系同我哋讲啲特别事啦。
2: 嗯，
1: 可能因为咧知道我哋而家最近咧逢星期四多咗个医生环节啊，
2: 系啊，健康环节啊，
1: 系啊，佢突然间都想同我哋讲啲奇难杂症，
2: 系啊，
1: 发生咩事咧？
0: 我可能因为主要最近生活冇乜特别嘢，
1: 唔系你太忙啦，你成日两边走，你内地香港两边走，你又要而家又要开始要做好多唔同嘅歌，
0: 其实都即系依家 mini 做歌。不过是、最近发现自己、即一段时间就成日都觉得、啊、可能无论起身休息几久都觉得自己天旋地转，即觉得晕陀陀咁样。
1: 几耐开始嘅发现？
0: 其实都一段时间，我想五月几开始，即可能五月头五月中开始，跟住去到。我谂上两个礼拜都仲系晕紧咁样，咁跟住之后睇咗好多医生都，喂唔知咩事、啊，但系啲所有嘢身体样样好正常，好健康、啊。
1: 你开头有冇谂过自己低血糖呢、
0: 啊、
1: 因为你我嗰日我其实我有次偷睇咗佢，好大只啊。
2: 系，
1: 我有其实冇俾佢经理人发现，因为佢经理人都好大只。
2: 唔系，因为咧你知唔知咧？佢上次咧我哋做 function 嘅时候咧见到啦，跟住之后咧，
1: 即系你都有偷睇到嘅。
2: 系，因为点解咧？
1: 见大只，见大只。
2: 唔系啊，因为点解咧？佢咧系着个西装褛咁样啦，
1: 我啲头讲啲头神啦。
2: 系啦，跟住但系咧，佢里面嗰件咧系件恤衫嚟嘅，但系嗰件恤衫咧系件背心恤衫嚟嘅。
1: 喂，我想讲咧，你弱鸡过我，我净系见到嗰件背心嚟。
2: 唔系啊，我因为佢一除嘅时候咧，佢嗰啲二头肌、三头肌咧系出晒嚟噶。
1: 系啊，好劲啊！有冇谂过系因为健身所以低糖咧？
0: 我之前有谂过嘅，咁但系食咗好多糖都唔得。都就係暈緊咁樣，跟
2: 住就撈咗太高咧，嗰個血糖
1: 係所以有暈啦，
2: 有暈翻。
0: 係啦，咁啊，即係又試咗好耐啦，咁最後就神推鬼拱之下，就約咗以前一個認識嘅，即係類似做矯正嘅一個朋友，見一見咯。喂，你頸椎移咗有一節移咗少少喎，
1: 我即係佢真係喺條街度咁樣幫你摸下。
0: 唔係，我去咗佢 office， 去咗佢診所，跟住佢幫我摸一摸之後，喂，你移咗位，我就嚇。咁大鑊，係啦，佢話你應該係有啲嘢，即係可能因為我做 gym 啊嘛，
2: 係啊，
0: 咁佢可能有啲位咧，你就用即係做錯咗少少，
2: 係，
0: 咁但係咧，因為你唔知道，你自己唔覺，咁亦都維持咗一段時間，咁所以咧嗰個移位就好明顯啦，咁就依家就好似突然間發出嚟咁樣，
1: 即係所以你而家講嘢要咁樣打側個頭，
0: 哦唔係啊，依家講嘢打側個頭，因為我挨住咗啫。慢症啫，系啦。咁啊，佢就帮我即系讲完之后就即系解释一次俾我知，咁啊发生咩事啦。跟住之后就即刻帮我做啲治疗啦。咁啊就诶、欸、就真系好啲。咁我发觉、欸、原来做运动都真系要正确啊，
1: 系同埋要小心。但我想话你系做治疗系即系做一次就已经好翻，定系
0: 要做
1: 几
0: 次嘅？做几次？
2: 系即系剥骨嗰啲嚟噶？
0: 唔系，即系佢慢慢帮你调整翻你嘅身体，可能。你啲骨要变翻个即系正常嘅位置咁样，咁所以要做几次。咁我做一次之后，其实开始好少少。咁我做，因为做咗两次啫。咁我第二次已经开始啊 feel 到精神啲啦，即系个人开始冇咁晕陀陀啦咁样。因为嗰段时间系直头影响工作，即系可能唱歌都 feel 到自己好似企唔稳咁样，跟住有几即系可能会即系会有。即係簡單啲人會太 Q 啦，我覺得呢件事直頭影響埋我工作就，哇唔得，我一定要處理咗佢先，咁就發覺咗呢件事。
1: 點樣太 Q 化？即係唱下歌暈一暈定係點樣啊？
0: 即係企唔穩咯，咁你企唔穩就發唔到力噶啦嘛。係啊，咁你可能有，尤其是依家新歌啦，呢首新歌其實深敲都，我覺得係。我人生出過嘅歌入邊都係難唱嘅，所以咧要好好地發力嘅。但係呢首歌對我嚟講就啊，喺嗰個狀態又成日都會發唔到力，咁啊好容易就會唱得未必咁好。咁所以咧，即係去到呢個位置，我覺得就要求救。咁啊，求救完成之後就發覺呢個問題，咁一路去調整咯，唯有。
1: 其實所以咧，我想講咧，另外就係尋求醫生或者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咧，我覺得都好睇緣分嘅，或者因為其實你睇啱咗嗰個界別嘅。即刻就知道你咩事啦、但如果唔系你自己摸咧，系有排摸噶。
2: 你之前摸咗几耐啊？即系你摸咗其他乜嘢？
1: 你见咗几多个唔同嘅医生咧？界别
0: 都四五个，中医都有啊。
2: 见咗啲乜嘢咧？即系第一下你系觉得
1: 耳鼻喉啊，耳鼻喉啊，因为晕啊嘛，
0: 有啊，跟住之后内科啦，
2: 内科
0: 佢验血啦，
1: 验血添啊，
0: 即系唔知
1: 验血系内科嘅验定系耳鼻喉科嘅验？
0: 唔系内科叫我验嘅，跟住我又担心自己唔通我肝炎咁样，
1: 肝炎会头晕嘅咩？
2: 系咯，
0: 肝炎会
1: 唔系就
0: 系
1: 眼黄啫咩？
0: 肝炎会好攰冇精神咯，跟住之后系疯狂疲劳嗰个人，好似系啦，都晕陀陀啊都会。
1: 你而家礼拜四可以过嚟做我哋医学。 環節。

0: 我好想知道你呢集怀疑系基于你自己嘅常识啊，定系你系上网揾咧？问 AI 啊，定系
1: 问你经理人咧？
2: 问保险嘅。大家唔好谂咁咩。我有买保险嘅，放心。你问保险嘅。
1: 我想讲，
0: 保险人士真系好难做啊！你系啊，
1: 保险界别嘅揾陈诶陈美德啦，
2: 都要识下嘅。咁但系跟住又冇喎，咁跟住之后就去睇中医啦。跟住中医话诶低血压，我心吓又多样嘢。
1: 草草埋埋
2: 做个 gym 咁唔健康咩咁跟住佢又即系又食咗啲药啦，即系中药啦。咁但系好似又唔系特别见效，又做下针灸咁样。咁啊，最后
1: 针灸坚有用噶，我之前整紧条腰啊。
0: 但系佢嗰个针灸唔系调你嗰度啊嘛，系调你内脏啊嘛。
2: 跟住即系针灸如果正常嗰啲，跟住之后又变翻咁样，咁就真系缘分到咁就咁啱揾咗嗰位朋友。
1: 我想话你个 friend 咧，你系平时唔揾佢啊，定系突然间谂下，咦？不如试下出大绝啊！
2: 因为就系真系机缘巧合，我谂啊，矫正都睇埋，咁睇下咩事啦，咁样问下，咁又咁啱得闲，咁跟住之后就佢见一见，
1: 熟嘅唔熟嘅
2: ，OK 嘅，咁跟住之后佢就诶，你应该系之前做 gym 有啲嘢做错咗，跟住累积埋咁样，咁就帮我做翻啲可能调理咁样矫正，
1: 系冇帮你拍个骨嘅，真系斋用仪，
2: 佢真系帮你一路慢慢搞咯，即系呢啲位，原来你右边原来系咁样，跟住你。后面原来是这样啊，咁就慢慢一路帮你调整咯。
1: 其实呢逢系嗰啲腰啊颈啊嗰啲呢一定特别驚㗎。当你做呢个物理治疗嘅时候佢一掂你呢啲位你驚唔驚，因为佢已经讲明俾你听喂你而家颈椎移位喎、啊。所以你做物理治疗嘅时候你会唔会都驚反而死啦条颈嚟㗎喎。
2: 咁冇咁搵得我啊信嘅係啦。当刻我就系信嘅，
1: 系
2: 啦，咁一定要相信你先要，有阵时都系要有效，信念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嘢。
1: 同埋你都真系问咗好多个唔同医生，
2: 咁所以最后真系处理完，系我觉得系有帮助嘅。
1: 最紧要就系冇事。
2: 最紧即系发觉呢样嘢，即系做尖，亦都系需要真系好好地揾个。有一个人睇住，即系点解有教练或者你自己都要注意自己自己做嘅时候，系啊，即系原来避免整亲有一件事，然后避免你唔知道嘅整亲累积落去都系一件事嘅。

0: 我哋继续同 Mike 曾比特倾偈。
1: 嗯，
0: 头先我讲咗啦，佢最近就颈椎移位，
1: 系
0: 原因就系咩咧？事源就系佢而家做 gym 健身，
1: 系
0: 系啦。我同 Siri 就见证过啊，即系偷睇过。其实我明及嘅，我唔系偷睇嘅，
1: 系本身系偷睇嘅。咁偷睇完之后忍唔住就明及咯。
0: 唔系我离身，我真系冇偷睇，因为佢打开道门嘅。
1: 你等先，你打开道房门定打开个中门先？打开边道门先？你讲清楚好啲。
0: 佢争咗，
1: 你而家呢个笑法，我好怀疑你究竟系睇咗啲乜嘢？
0: 唔系，咁佢喺房嘅侧边嘅，唔系几级好几下。
1: 嗰道门系咪真系打开？我唔知，系啦，你系用念力打开佢啊？
0: 但我想讲一样嘢就系，你真系肩大只咗好多。我想问下，你系咪真系同你嘅经理人斗咧？
1: 系，
0: 同埋点解你今日着衫嚟咧？
1: 你点解唔着衫嚟啊？
0: 你明知见我哋两个姐姐嘅，你梗系
1: 佢可以
0: 选择
1: 嚟到先除噶嘛，又唔一定要唔着嘅。
2: 唔着行入嚟咯，唔系我惊咩人拉。唔好，最近冻啊，天口冻啊，
0: 暑假冻啊，系点解咧？
2: 唔系因为其实正值应该系上年咁，其实自己本身一路都有做gym嘅，但系咧都系呢个。又肥又瘦，又肥又瘦，即系我系一个好容易奖励自己嘅人嚟，奖励
0: 即系你中意食嘢嘅人，
2: 一瘦完之后，哦，系啦，可以奖励下啦，跟住又食翻肥咁。
0: 你中意奖励自己用咩方式先？
2: 食咯，
0: 唔系就系食乜嘢先？
2: 食啲
0: 打边炉啊、雪糕啊、薯片定系咩咧？
2: 我好中意食垃圾食物嘅，即系所有嘅 junk food 我都系好中意嘅，咁所以咧好容易又肥翻。我呢啲系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嗰啲 friend 嚟嘅，
0: 明白嘅。
2: 咁我去到上年，因为即系工作啦，亦都系可能准备完 contract 啦。咁我觉得，
0: 有个重新嘅自己，
2: 唔可以俾自己咁样又肥落去。即系我觉得人生点都要大只一次，瘦一次嘅。咁我嗰下就的起心肝，我就嚟抽啦，去做 gym， 跟住就一路去做 gym， 跟住就之后就遇到依家啦嘅公司啦，咁同大家就加入咗啦。咁嗰阵其实啱啱加入嘅时候已经系。叫做瘦身成功噶啦。
0: 咁我想问你加入嗰下，即系签约嗰下，系你最科嘅，定系你而家呢一下系最科嘅咧？
2: 签约嗰下都未咁大只嘅。
1: 签约嗰下系应该瘦，但系未大只，系咪咧？
2: 偏有少少肌肉咯，但系跟住就
0: 即系签约嗰阵时系直嘅长方形，而家系倒三角。
2: 依家
0: 系咪咁样形容咧？
2: 我谂，因为依家停咗少少，我谂话

0: 即係而家小三角
1: 做呢、這個、公司演唱會做廿五加嘅時候，應該係最
0: 倒三角，係
1: 倒三角，
0: 係我見證住啊，我有睇啊，係啊，即係見。
2: 即系你嗰个距离都睇到大三角啦，系嘛？
0: 富贵大三角啊，话你
2: 咁夸张？
1: 偏大偏三角啦，系啊，
0: 系啊，
1: 我倒三角喺度咯，
0: 系啊。喂，但我想问你点忍口咧？咁多个月，有冇一年啊？九个月啊？
1: 我谂即系如果计，
0: 总之我哋就先攞啲薯片过嚟啊。
1: 六月到而家咯，当系可能都有一年嘅。
0: 嗯，
1: 咁
0: 都有放纵嘅。
1: 冇嗰阵，但我谂。嗰三個月係最凶狠嘅，即係一來係冇
0: 頭三個月，
1: 係啊，跟住之後再加埋嗰陣嘅食嘢係食得好清，跟住之後我七點後就唔食。
2: 清成點啊？
1: 清成點啊？即係
2: 一日食幾多嘢啊？
1: 雞胸兩嚿，跟一嚿飯，跟住就 protein shake。
0: 哇！冇人生喎、啊、你，
1: 冇人生啊！系啊，夜晚就仲凶狠，就是、可能一个 protein shake 就完食啦。
0: 七點後，
1: 七點後。
0: 但你平時應該係夜瞓啲人嚟嘅係嘛？
1: 嗰段時間都其實平時都還可以嘅，即係點零鐘又瞓。
0: 黐線！你七點唔食嘢，我都試過噶。七點鐘食完嘢之後，我十一點就肚餓噶啦。
1: 係啊，但係要忍咯，即係嗰陣其實係好有決心噶。係啊，餓就可能食烚蛋咯，一兩隻烚蛋咁樣。
2: 維持咗幾耐啊？
0: 半年啦，
1: 三個幾月都係
2: 三個幾月。
1: 跟住之後，
0: 個人會唔開心噶？我想講
1: 係啊，其實還可以嘅，但係。嗰下就好大嘅動力，一定要減肥成功，一定要俾自己有一個咁樣嘅係啦，咁樣嘅自己
0: 係一個蜕變，
1: 係啦，一個大嘅轉變咁樣，咁我就忍咗落去咯。咁後屘就一路調整緊嘅，即係可能嗰三個月之後就可能八點後就開始，即係可以晏得少少，但係都一路 keep 住食偏清嘅。咁、跟住去到我諗過咗半年，即係feel 到嗰件事開始穩定啦，就可以慢慢俾自己變翻個正常人。
0: 即係我想問，穩定咗之後就可以食嘢㗎啦？
1: 偏向可以食翻好少少咯，系啦，即系唔使咁凶狠。
2: 你打一阵佢嗰啲正常人，未必系你嗰啲正常人嚟噶。
0: 嗱，唔系我试过听过两个好极端嘅，我试过嗰阵时我好似系听系咪师兄刘浩龙讲咧，佢话只要你做健身嘅话，佢食 pizza 都得嘅。但系而上次沈振轩你知啦，系啦，廿几年前暗我暗到而家，系啦，我都做唔到任何佢嘢。咁你系偏向系？可以揾中間之道，就係、是、雖然未去到食 pizza，但係未去到食你之前所講烚雞咁極端定點咧？而家
1: 依家其實我咩都食得
0: 啊，因為薯片、雪糕
1: 可以食啊，
2: 食幾多咧？一塊
0: 一啖，
1: 食少少咯。
0: 跟住你俾邊個啊？之後嗰啲懟俾周邊啲人吃。
1: 我其實黐人哋食嘅咋。因為我覺得咧，最緊要係即係你可能嗰幾個月你就做得凶狠嘅時候咧，你嘅肌肉咧就會穩定，即係你 feel 到嗰件事係哦，你佢係喺度噶啦，佢會走嘅時候咧，其實你就食翻可能平時嘅嘢，咁你 keep 住做運動，咁其實佢就會一路去消耗嘅。除咗係瘦之外，係培養一個習慣。有陣時其實唔係你食啲乜嘢，係你有呢個恆心持續去做運動。
2: 哦，呢個係呢個仲難，呢個仲難。
0: 你知唔知佢全程佢經歷喺後面，你哋睇唔到，就不停喺度岌頭啊，又喺度俾説話我聽啊。
2: 啊，
0: 癲
2: 㗎！我想問咧，你而家可以攞正牌唔做運動㗎，係咪啊？你而家係咪可以攞正牌唔做運動㗎？係
0: 咯，
2: 我頸椎移位喎。
0: 係咯。
1: 其實因為習慣咗，反而唔做運動係有少少唔舒服嘅。
2: 哦。
1: 咁所以我要偶爾係會即係跑下步、踩下機、操下腹咁。
2: 唔好做嗰個位係嘛？
1: 唔特別有大重量咁樣，但係
0: 佢成功脱離咗肥仔個思想啦。
2: 嗯，
0: 我有啲唔開心
1: 嘅，係習慣嚟嘅啫。我覺得你都得噶，習慣。
2: 加油啊，榮
0: 兒！我就係想說服翻佢入翻我個行列啊嘛。但係原來佢已經咁堅決啦。
1: 唔係，因為主要係即係入咗英皇之後，英皇冇乜肥仔啊嘛，係咪先？有啲驚㗎，太肥嘅話，
0: 有啲驚。係啊，你嗰度全部都好科嘅喎，關智斌又係。
1: 即係你唔一定要大隻，但係有啲好瘦咁，你會驚喂。如果你肥咗咁咪即係呢度咁有少少殼立雞群喎，係啦，但係負面版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公众咨询由6月15日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截至今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本港近日天气持续酷热，外界关注户外清洁工友的休息安排和防暑配套。食环署助理署长潘炳阳接受本台访问表示，厨房和清洁服务承办商一直严格遵守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不会特别限制工友的合理休息时间。厨房会作出风险巡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规，将会严肃跟进和处分。对于有报道说防治松鼠组员工的休息时间不一，潘炳阳解释，灭蚊人员因为穿着全套保护衣而无法佩戴挂腰风扇，在黄色鼠疫警告之下获安排休息15分钟，其余已经配备风扇的前线人员就会按实际情况安排他们休息。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昨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送院治疗。教育部门负责人向传媒表示，一些学生昨日在午餐之后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截至昨晚已经有269名学生被送院，目前所有送院学生情况稳定，暂时没有死亡报告，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咖喱鱼。报道说，五所学校的膳食都是来自同一个食物工厂，菜单为米饭、椰菜、萝卜和咖喱鱼。

0: 尼国家营养局等的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并且检测食物样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40点，跌9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42美元，卖出4,386.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什么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是今次力進這首新歌的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和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和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unio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这个新闻又翻到嚟，我哋继续同麦曾比特倾偈。
2: 系啊，
1: 我发现咧，好好笑啊，佢好认真地。

0: 好想講佢雙環啦，但係都俾我哋將件事搞到係好似嬉笑咗咁。
1: 唔係，我唔使特別認真嘅，係啦，我係雙環冇乜嘢。
0: 係最緊要真係身體健康，人大咗之後真係會有咁樣嘅諗法
1: 嘅，好健康嘅，放心。
0: 係繼續 keep 住健康，
1: 冇錯。
0: 係好啦，咁啊，除咗健康之外，其實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佢有個新嘅開始，想俾自己一個就係、是、啊，我都有一個新嘅轉捩點或者一個里程碑，好想去嘗試喎咁樣，所以簽咗另一間公司啦。跟住喺入面咧，又會幫自己算唔算叫師弟啊？佢
1: 唔係師兄，
0: 師兄，
1: 我新加入係中人師弟，係啊，搞翻清楚先。
2: 咁你係真中人師弟喎，即係你係最新嗰個係咪？
1: 啊，最新。最新加入的我是
0: 但是人哋年齡細過佢噶，
2: 唔係嘅年齡噶嘛，
1: 關年資，
0: 年資時
2: 係翻入公司嘅時間
1: 係
2: 嘛？
1: 公司嘅年資高過我，所以我就係師弟。
0: 咁你見到佢哋時候係咪高公師兄你好嗰啲嚟？
1: 哦，好大隻啊，師兄，好啊，師兄咁樣。
0: 唔講完追債咁，
2: 係好難得而家仲可以叫人師兄咁樣。
1: 行入去個位師姐師兄，越大聲越好啊。
0: 係嗱，其實咧，因為咧。幫其中一個師兄啦，唔係師弟啦。師兄曾傲飛咧有寫作個曲咁樣嘅，呢個算唔算都係你嘅里程碑之一？即係一個新嘅方向，就係想我想做多啲唔同關於製作上面嘅嘢啊咁咧。
1: 有嘅，其實一路自己都有寫緊歌，因為自己一路都有交緊一啲自己寫嘅嘢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可以 pitch 到咁。好有趣，因為嗰首歌是我啱啱入公司嗰陣寫嘅，咁我就睇下有冇機會用到啦。咁當然嗰下就
0: 即係本來你想你用嘅，
1: 其實未必係我用的，但係我寫完之後可能如果俾我自己做到就幾好啦。如果用唔到嘅，睇下有機會如果有人會去揀呢首歌都唔錯嘅。咁有一次就係突然間有人同我講：喂，你呢首歌俾人揀咗喎，咁你 OK 嘛 ？OK， 梗 OK 啦，係咪先？係啦，跟住但係咧本身可能得一。短係一個 verse 一個 chorus 咁樣，咁其實有部分嘢喺嗰個 moment 有少少修改嘅。
0: 即係其實你未 final 嘅，
1: 未完全 final,
0: 已經有人要咗啦。
1: 因為我自己寫歌嘅習慣其實係一支吉他或者一部琴，跟住就一把聲咁樣，係比較偏 raw 啲嘅。咁所以咧，嗰陣有人揀到嘅時候，有少少 surprise 啦。一來，二來就係、是其實都幾開心喎，即係自己寫嘅嘢係。原來是可以被選擇，是可以被製成一個成品的，都激起我這個創作的決心，在後面就keep住自己都有寫咯。
0: 但是會不會呢反而就是、我寫了很多不同作品之後，開始越來越多人去問你可不可以要你的歌啊 ，Mike？ 定是你想攬翻住啲歌，唔想咩？因為我係聽過某啲人講過嘅，有啲正嘅歌佢想自己 keep 翻先嘅，係啦。但係最後尾係俾咗人嘅，即係永遠一啲我自己心愛嘅歌之後咧，唔打唔撞咧，都係俾咗第二啲人咁樣嘅。
1: 唔係，我又冇嘅，我覺得係歡迎廣大嘅朋友向我邀歌啊。
0: 咁我同 Zivi 咧。
1: 可以啊，冇问题啊，
0: 五音不全噶，我会唱衰呢首歌噶，
1: 紧要啊 ，OK 啊，冇问题啊，我副阿写得噶啦。
0: 你真系觉得你公司肯俾你咁做嘅？
1: 我觉得如果唔系，我觉得佢哋肯喎，真系。
0: 唔系，我觉得你会后悔啊，个问题。
1: 你放心，我唔会，因为首歌写完之后就俾咗你就你唱，系咪先？
2: 你要嘢咩飞嘅？
1: 首歌你听完你 OK， 咁制成个成分之后就系你唱噶啦。
2: 系啊，就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噶啦，
1: 跳开咗啦嘛。
2: 系，
1: 所以其实都欢迎广大嘅朋友吓向我。我邀歌，等我努力写下先。
2: 系，但我想问咧，你写歌嘅时候咧，系一开始系攞自己嘅谂法去写，系当系自己唱先啦，定系你系都系谂住我冇所谓啦，我只系有个 melody 产生咗，我就记低佢咁样噶。
1: 我以前咧吓，以前就系、是、可能突然间个 melody 我先录低，跟后比较碎片化，然后再慢慢拼嘅。咁依家咧，其实。幾有趣嘅就係可能我自己喺度練練下嘢嘅時候，喺之前未有人正式去收我嘅歌之前，我就係諗我，我自己喺度練嘅時候，好似咁樣行幾順喎，咁我就一路去聽，啊咁樣彈 OK， 咁我就會自己哼啲 melody， 咁去慢慢寫出嚟，咁。依家就係即係有人邀歌，即係因為都好開心地有被詢問過呢樣嘢啦。咁我就依家喺度努力緊，就係嘗試喺其他嘅角度。如果我係佢或者係呢一個位，我會點樣呢？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係俾自己唔同嘅角度去嘗試下創作咯。係
0: 嗱，好多音樂人或者創作歌手啊，創作人都好啦，佢哋有會有獨特嘅 area， 係令到佢靈感嘅泉源特別嚟嘅。例如我喺廁所去緊
2: 嘅時候。揸车嘅时候等等，你系咩时候会最有灵感呢？
1: 我冇乜特别个空间。
0: 做 gym 嘅时候，
1: 我做 gym 就谂唔到嘢嘅，几多下就系几。

0: 記唔到啦，仲諗歌。我有樂器喺手，我就會開始有嘢諗到咯。喂，因為我可能我之前
1: 你聽到聲噶嘛？
0: 啊，之前就我喺習慣啊，可能係喺練習嗰陣，跟住之後練下，可能突然間走下唔同嘅 chord 嘅時候，就我覺得可以咁樣做。咁所以可能習慣咗就係我自己攞住樂器係啦，琴日好，吉他又好，跟住就可以開始慢慢喺呢個位置做一啲創作啦。
1: 嗯，咁你一可能彈到自己要有個位係好中意嘅話，呢幾個音好中意嘅時候，你要即刻記低佢啊？定係你就可以記得到，跟住就慢慢去擴大佢咁樣
0: 嘅？要錄一錄低佢嘅，
2: 攞電話錄啦，淨係
0: 攞電話錄咯。所以畢竟就嚟做簽幾多下記唔住，最好都係
2: 記得 melody。
0: 最好都係錄一錄低佢好啲嘅。
3: 係咁。今次即係開始由慢慢由作曲人啦，嚟緊會唔會其實你都有個目標，就係想做全能嘅製作人，即係
1: 曲詞編監係嘛？
3: 係啦，全部都諗住再做噶啦。
0: 我如果可以嘅，我當然想嘗試啦。不過我覺得要一步一步啦，因為我暫時依家比較喜歡就自己寫曲譜，係啦。咁其實由後邊有一首歌嚟緊都。準備製作
3: 嘅
0: 啦，
3: 你自己嘅
0: 係啊，其實都唔屬於自己嘅，即係叫 co-write 啊。我嘅詞同埋曲咧都係同另外嘅單位去合作，去一齊寫咁樣。咁所以咧算係一半自己去諗去創作嘅嘢，我覺得都即係希望可以一來希望可以推出市面啦，二來就係希望暫時啊曲同詞如果可以自己包辦到，就我覺得係應該幾開心嘅。其實嗰首歌我主動請應，我話我想試下填，咁啊。看看有没有时间，如果有
3: 都是你的那首歌是。
0: 本身不是的。咁后面呢我一路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咁我有些想法。咁我有少少不是很懂点去表达我想写些什么。咁呢我就写了几个版本的那个曲，我就改了几个位咁样就 send 给作曲的那个单位，咁就去再重新整合咁样。咁我大家一拍即合，喂这个咁样改是几好喎。咁我哋就将那件事变即系黐埋一齐，咁啊变成大家一齐 co-write。
1: 系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即系我知即将会出即系大概系关于啲乜嘢嘅咧？我想知道呢份算系你第一份自己嘅词系咪啊？
0: 系啊！
1: 我想知道即系Mike系第一份自己嘅词会系爱
3: 情啊、情感啊、亲人啊、
1: 系啊、生命啊，定系谂法啊，定系
3: 好似 Delta T 咁，可能系关于陀螺、
1: 颈椎移位咪做 gym 啊？
0: 做 gym 事系啊，
1: 食鸡胸啊，
0: 搞到世人做 gym 系天赋咩？唔系，嗰首歌其实一开始我谂咧，就系我想做一首好 sweet 嘅歌。
1: 哦，快定慢定系偏轻快
0: 心 ？OK， 因为我好中意一套美剧叫做《How I Met Your Mother》。咁跟住咧，我有段时间即系写词嗰阵，我喺度无聊又喺度睇翻。咁啊，中间有一幕咧，就系因为。嗰套戏有几个室友就一起住嘅，咁啊有一对系 couple 嚟，去到佢哋结婚嗰个位，咁我睇完之后觉得啊好浪漫呢件事都，跟住就突然间有呢个灵感啊，如果想写呢一啲咁 pure 嘅爱情，咁又从一而终嗰种感觉啊，其实都几好似冇试过自己啲歌友，咁我就攞咗呢个感觉就去写咗一份词出嚟。
3: 我成日觉得好神奇，或者我觉得佢哋好厉害嗰样嘢就系，佢哋通常往往我听啦都几多嘅制作人就系话，我因为一画面或者一件事
1: 有灵感，
3: 就有灵感写成首几分钟嘅歌出嚟。对你嚟讲，你会唔会觉得有阵时有啲难度？去到某个位，咦，我继续点样伸延落去，或者之前我应该写啲乜嘢？去铺呢一个画面咁样，
1: 或者呢份词你一共可能前前后后写咗几耐咧？
3: 我好想知道你哋啲概念系点谂嘅，即系一个画面点可以写到成三分钟嘅歌出嚟咧？
0: 嗰个画面我觉得系，
3: 定系你想下一首歌，你再过嚟访问先讲。
0: 都唔系冇所谓嘅，我觉得嗰个画面就有阵时我睇。我覺得好彩，因為我睇咗嗰套劇，佢真係有前前後後佢哋認識啦，去到佢哋結婚生小朋友咁樣，一個好 sweet 嘅過程。咁我就試下寫，但係寫咧真係都寫咗好耐，差唔多寫咗一個月，係啦，我寫曲都冇咁耐，因為好少試下呢種詞啊嘛，咁我覺得即係俾自己有一個嘗試咯，
1: 使唔使要睇好多書啊？啲詞語要即刻去補充啊，睇詞典啊，睇字典啊咁樣啊。
0: 又還好，我覺得係一種感覺嚟。
1: OK，
0: 所以亦都唔使話要去到好
1: 深啊嗰啲，
0: 反而我想直白啲。
1: OK，
0: 咁跟住呢個，但係最難係咩咧？就呢個押韻咧，呢個背首又唔咁樣講又唔好通暢，咁樣講有啲核突喎。係啊，即係呢啲位要瘋狂修改咯。
3: 但系对于阿咪嚟讲咧，去到新嘅公司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

0: 新嘅嘗試啦，即係嚟緊即將就會有呢、這個自己有一半作詞嘅歌啦、
1: 嗯，
0: 但係其實今
1: 曲啦
0: 啦今次呢一首歌曲咧，對佢嚟講，佢亦都講過係出道以嚟佢最
1: 比較難唱啦，
0: 係啦，但係呢一個會唔會都係你自己諗嘅概念，跟住佢哋就幫你呈現成件事出嚟咧？
2: 因為呢首歌係即係誕生過程係有趣嘅、嗯，因為本身已經有兩個作品喺手噶啦，即係已經有兩個成品，咁、嗯、啊。自己去本身就揀緊嘅，咁啊呢一首歌突然間就從天而降，跟、住就不如大家
0: 從天而降法
2: 咧？因為咧我哋喺度聽緊嗰兩首，我哋會選擇啊下一首究竟要出啲乜嘢？
0: 係就已經有兩首
2: 嘅，已經有兩首係首噶啦。咁、啊呢一首呢兩首好似大家都覺得好聽，咁、但係又未係去到一個位，大家會
0: 好重
2: 係啦，好。好硬啊！
1: 覺得係佢啦咁樣。
2: 咁跟住咧，就突然間就收到呢一首歌嘅 demo。咁大家聽完之後，其實當刻都未係好重嘅。大家就不如編咗佢先，跟、住唱一個大概咁樣，令到大家即係可以有個概念。因為 demo 嘅聲唔係我聲啊嘛，咁就不如聽聽啦咁樣。咁大家聽完之後咧，其實本身對於個 melody 其實都有印象。咁跟住再大概編完之後，呢首歌其實都係幾好喎。咁、亦都希望可以呈現到一樣嘢，就係、因為頭兩首歌《説出個未來》同《Change》其實偏向叫做經歷啦，經歷懷嘅嘢偏多，係啦。第一首就可能係自身啦，第二首係鼓勵式啦，咁、第三首反而想做翻啲大家認識曾比特嘅感覺，即係可能一啲偏ballad 嘅歌咁、樣。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咁啱又嗰陣又出現喎，咁亦都係一個好嘅時機。咁我都係第三首就可以俾大家即係可以推出呢樣嘢俾大家咯。
0: 但係呢首歌個詞咧同埋個名咧，其實真係好生活化嘅。
1: 係，
0: 我想講。咁呢一樣嘢又係你有個詞嘅時候，係啦，有個曲嘅時候，個 demo 已經係有類近咁樣嘅 message， 定係你哋之後再後加落去咧？
2: 都唔係，反而係。入面係冇詞嘅，反而聽個 demo 嘅編曲係偏 bright 添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呢一個 melody， 即係呢一個 hook 咧，係可以做一啲偏慘情嘅嘢。咁、所以就俾一個大嘅方向，因為創作呢家嘢其實係好個人嘅。如果你好限死，我要你 A B C D， 咁如果咁樣嘅話，就好容易冇咗嗰個創作嘅靈魂。咁、其實所以好多嘢編曲也好，個詞嘅創作也好，其實都係一個好。briefly 有個方向啦，講咁大家知道啦 ，OK， 咁就最後就翻翻嚟，大家就聽到依家呢個版本啦。
0: 你聽完之後，你會唔會都有共鳴？
2: 我都有嘅，因為都好生活化，所以呢個包括我諗唱啦，同埋 MV 啦，其實即係亦都係做一個反差嘅，同埋呢首歌喺唱嘅時候都有趣嘅，因為咧一来佢真系喺我人生入边叫做难唱嘅一首歌，二来就系、你去消化一首惨情歌嘅时候，你点样你嘅 technique 同埋你嘅情绪要做到个 balance 先，因为好容易就哦好难唱我就哦去啊唱啊咁样，咁但系你就会忽略咗嗰个 emotion 咯。咁但系如果你 emotion 太澎湃嘅话，你会走音噶
0: 嘛？
2: 系啊，你又叫三重之，即系又唔可以咁样。所以呢首歌系。難再要做翻個 balance 咯，
0: 係啦，呢一首歌曲咧，我想講咧係都明嘅。如果當一段關係唔好嘅時候咧，好容易啲人就會係咁。尤其是我想講男人，男人通常去到呢一啲位咧，你係同女仔鬧交嘅時候咧、
1: 冷處理
0: 係啦，就擺低電話乜都唔理嗰啲噶啦。但係佢冇諗過女仔要嘅咧，就係、要即刻我唔理，即刻聽到為止。
1: 即其實永遠咧、女仔一啲奪門而去咧，一定係等緊你嘅。
0: 係啦，
1: 係咪？一定要追上去。
0: 喂，正我走咯，我可以冷處理呢件事啦。咁樣係咪你身邊啲朋友都係咁嘅咧？
2: 係咪咧？
0: 我講你朋友
2: 係咪咧？唔係我諗緊，可能因為我冇乜朋友。
1: 係
2: 唔係？
1: 即係佢係嗰個你所打嘅電話，你所打嘅號碼暫時未能接通啊！
0: 即係上司係
1: 揾到朋友。
2: 咁男仔都聽得多嘅，即係偏向咁樣處理
0: 係。都唔明點解就係咁樣嘅？
1: 佢哋有啲講咧話係因為怕煩，其實佢哋唔識處理，所以寧願唔處理。
2: 即係理性與感性嘅。
1: 係啊，
0: 嗱，我啊聽過有啲人就講啦，就係、通常當依家男仔講噶啦。
1: 你而家呢個你而家呢個情緒好容易俾我覺得你係經歷緊嘅，你明唔明啊？
0: 我相信任何男女都有經歷過呢啲，係咪先？我聽朋友聽得多啦，
1: 係一定係一定
0: 係。男仔反而就會覺得個角度就係話咁樣先好啊，因為而家情緒咁激動，
1: 俾佢冷靜一下。
0: 啦，大家互相繼續傾，只會繼續爆或者繼續惡化落去，咁就寧願靜咗先咁樣。
1: 嗯，
2: 我覺得兩樣嘢都唔好喎、
1: 啊。誒、欸，咁你又覺得點樣最好呢？
0: 係啦，
2: 即係我覺得情緒
0: 即係未去到未能接通式電話，但可以
1: 嗱嗱嗱，譬如啦，而家
2: 一定接通到嘅。
1: O、okay, K， 哦，你係一定接通到嘅。
2: 一定接通到嘅。
0: 我打的我所打的電話
2: 係可以接通嘅，因為都要工作噶，係咪先？而家 miss 咗工作就大鑊啦。但係我覺得即係兩個人相處其實係要講咯，即係你嬲嘅嘢。即係可能對方嬲嘅嘢未必其實真係同嗰件事本身有關，咁、但係我覺得當你嬲嘅時候，你係要表達你真正嘅想法出嚟咯、啊，即係嗰個嬲係一個感受，但係感受呢件事佢同嗰件事本身個性質冇關係，你要話俾佢知咯，話俾對方知咯，因為我覺得可能作為一個男仔、男仔係冇乜特別話去。想很多嘢嘅，所以咧，我覺得
0: 真係你哋會諗嘢簡單啲，冇女仔複雜啲嘅。
2: 係啊，我都係嘅，即係要學識使用呢個情緒咯。即係話你嬲，即係可能話當啊，點解你唔做家務啊？即係點話？可能其實你冇做家務，係、啦。但係佢嬲可能唔係當刻你冇做家務，點解你成日都唔做家務？可能係咁樣，你就要表達呢樣嘢咯。即係我哋就會哦，我 get 到。咁有陣時男仔就係會好容易哦。咁我今日唔記得啫，但係其實我唔知你嬲嗰樣嘢係嬲緊當刻我嘅行為啊，定係你對於我一路以嚟有一啲嘅意見，有啲嘅不滿，係要表達咯。我覺得雙方係要表達咯。所有呢啲嘅嬲啊、點啊、情緒啊，其實係可以有，但係其實佢對事情嘅幫助其實唔係好大咯。
0: 我認同曾比達，
1: 我想俾掌聲佢，
0: 都
1: 係
0: 咁講啊。佢、算係一個咧數一數二會了解同埋細心嘅男人嚟㗎。好、多男人係調翻轉 get 錯咗㗎。係佢、只會覺得就係話你點解唔做家務？我有做過啊，我抌過個垃圾落垃圾桶，你有冇睇過啊？跟住就鬧其他嘢咯，即係佢永遠揾唔到個重點啊！你明唔明啊？但枕邊度揾到重點喎、
2: 啊？我以前都係咁樣噶嘛，
0: 即係你都用咗十年時間去，
2: 我都用啲時間去了解呢樣嘢，因為我以前就會覺得嚇、我都有做啦，點解要鬧我？但其實可能係好多嘢累積落嚟，我覺得有陣時候都要問翻自己，我嘅生活模式。咁樣係好定唔好咁樣？即係其實行為呢家嘢，我覺得係中性嘅。咁、但係你都要 respect 翻自己同埋對方嘅感受。咁、有陣時候我覺得我唔係一個識溝通嘅人，咁咪問
0: 咯。唔係啊，你好識溝通啊！
1: 而家覺得好識、
0: 你係一個少數嘅好男人啊！係
1: 啊，
0: 真俾得。
2: 即係我唔識好。因为我唔可以好快地去了解到对方嘅想法，
0: 你唔好再咁谦虚啦，你要好好。
2: 我觉得我即系可能可以叫做被学习嘅就系我会问咯，你即系你依家系想我做啲乜嘢，系咪？即系我会问呢样嘢咯。
0: 佢问完仲要听，佢真系会摆落心啊。
1: 系啊，你知唔知佢而家即系而家呢个访问做完出街之后咧，佢即刻变咗一个升级嗰啲笋盘啊！你知唔知啊？即系而家又有肌肉啦，
0: 系啊，
1: 跟住又健康啦，
0: 系啊，我哋
1: 即系又有保险啦，
0: 系啊，仲有就系。卫生署又可以揾佢啦，
1: 系啦，即系绝世好男人啦，系咪先？
0: 而家连心理学啊、健康啊嗰啲咧，婚姻辅导都可以揾埋曾比特做代言啊。
1: O K，
2: 牌啊，
0: 唔使考啦，已经。
1: 我哋派俾你个牌，
0: 系
2: 啊，
0: 搵
2: 钱啊。
0: 非常谢谢曾比特啦，呢个钟头里面同我哋倾偈，分享咗好多嘢。我谂佢自己都冇谂过，就系突然间最后尾变咗系情感
1: 系啦，
0: 分享事件。
1: 系啦，都唔紧要，但系其实其他。唔听唔紧要，各位男士听下最后嗰番说话就 OK 啦。
0: 好紧要，我系放大，我哋放大
1: 个 volume 较大佢。
0: 系啦，跟住之后再听埋之后，我哋而家会播嘅歌，同埋期待佢下一首
1: 甜甜的，
0: 系啊，甜甜的嘅歌。
2: 甜的嘅
0: ，thank you 你，曾美达
1: ，thank you。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时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有关工作。厨房亦都已经按照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之中，并且已经暂停他们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目前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数投入使用。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正是为大楼的新安装升降机进行执修，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分别由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以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夺得。李家超赞扬两支团队充分彰显公务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专业精神，为公务员团队树立典范。警方今年上半年录得20000多宗诈骗案，共涉款达到35亿元，当中大约1/10涉及投资骗案，总涉款超过16亿元。警方發現詐騙集團包括利用 AI 生成的投資專家，誘騙受害者投資虛擬資產，亦都有透過網紅等推廣舉辦公開活動宣傳，而高價租用寫字樓作大本營等，令人誤以為那間公司具實力和財力。為防長者受騙，警方說會透過拍粵劇宣傳防騙訊息。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且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於早前親自帶武裝部隊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國公民的，正是這一位菲律賓防長，指特奧多羅一貫攻擊抹黑中國，破壞的不單止是中非上面關係，亦都將會損害菲律賓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5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39美元，卖出4392.9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继续影响，今日初时珠江口一带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西南气流缓和和高空扰动远离，周末至到下周初，广东沿岸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5000米；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0: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city.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翻到嚟星期五晚嘅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噶，用呢一首新歌去记录佢哋过去呢几年嘅成军心路历程。有 Cola 最新专辑当中嘅第一首宣传作品，名字叫《泪光》。

0: 今年继续发力，继续有佢嘅新歌推出啊！实讲嘅系支持严明熙呢首全新作品《Bye Bye Bye》。而今晚而家啱啱先开始节目，好耐啫，未同你 say bye 住嘅。因为今晚咧喺节目当中要请嚟呢一位歌手朋友上嚟一期一会。呢位歌手朋友过去推出咗两首唔同嘅作品，都系同一啲伤心经历啦、唔开心经历有关啦。今次带嚟翻啲开心片段啊，可以同佢倾下啲开心啲嘅爱情故事啦。今晚请你有 Jazz 冼远文，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azz 先冼远文。
0: 欢迎晒你啊 ，Jazz。
1: Hello， 阿力。
0: 今次收到你一首新歌作品，而呢首歌系甜到爆噶。
1: 冇错冇错，终于摆脱咗呢个苦情歌。
0: 系啊，我电话个芒要裂啦。先由你去介绍一首新歌先。
1: 好，我嘅新歌《有你就可以了》，其实系我三部曲里面嘅最终章嚟嘅。咁、第一章系《眼泪太浅》啦，讲紧一个苦情啊，或者喺爱情里面受到挫折嘅感觉啦，咁去到第二章过去式咧，就系讲放下啦，同埋向前看嘅。而嚟到第三章最终章咧，就好想话俾大家听咧，所有嘅感情去到最尾咧，都会揾到一个 happy ending 嘅。咁而呢首歌《有你就可以了》咧，其实就系讲紧喺生活里面，就算再难都好啦，每日翻工有几攰都好，翻到屋企咧，身边有你就可以了咁样。
0: 呢一种系咪都系 Jazz 嘅爱情观啊？即希望嗰种生活咧？唔需要话点样好奢华，日日都大富大贵，要食贵嘢，但系就可以朴实啲。
1: 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有爱嘅人喺身边陪伴就 OK 咯，同埋。

0: 觉得另一半好紧要嘅系佢除咗系你伴侣之外咧，都要系你嘅好朋友。因为我哋平时咧中意同啲 friend 出街食饭啊、倾偈，因为我哋都 share 一样嘅价值观，我哋可以无所不谈啊嘛。咁如果当你嘅身边嘅另一半咧都系你嘅好朋友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将生活嘅大大小小事咧就可以当佢树窿咁样就同佢倾偈。
1: 啊，咁去到你嘅第三部曲啦。

0: 道路上面嘅一个写照嚟嘅，即系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其实二十至三十岁都系一个寻找紧自己想要啲乜嘢同唔想要啲咩嘅阶段啦。咁、所以甚至喺可能系工作上啦，你会知道有咩工自己中意做，有咩工自己唔中意做。爱情上都系有啲乜嘢系你想另一半系有嘅特质，或者唔想要佢有啲咩特质。咁当前边遇到好多好似过山车咁样高高低低起伏咧，最终你都会揾到自己想要，知道自己想要咩。咁所以去到最尾咧，都系其实都系好想寄语大家，就系唔好放弃寻找你嘅真爱。即系你嘅真爱永远都会喺识到嘅时候咧会嚟到嘅，你无论如何都可以有一个幸福嘅 ending 咁样。
1: 呢个系咪就系你自己本身一个自己嘅信念嚟嘅？都系
0: 系啊，我许紧愿，我吸引力法则紧
1: 系咯。因为我记得之前同你做访问倾偈嘅时候咧，都有提过你过去啲唔开心嘅经验啦。
0: 系冇错冇错，
1: 系啦，所以先要眼泪带钱带钱啦。
0: 系啊，
1: 有好多唔同伤感嘅经验喺过去式出现咗啦。
0: 嗯。
1: 而家呢个都系一个修成正果嘅 make a wish，
0: 系冇错。基本上我谂我呢一个谂法，其实都系源自最近去咗好多好多朋友嘅婚礼，
1: 嗯，
0: 见到佢哋以前失恋啊，都系我哋陪喺佢隔篱喊啊，饮酒啊咁样。但去到啊而家接近三十岁啦，或者啱啱过咗三十岁，都揾到真系终于属于自己嘅 Mr. Right 或者 Mrs. Right， 咁啊大家可以修成正果咁样去成为夫妇啦，又可以。找到真是好爱锡自己的另一半，我就觉得我相信每个人都值得有这一份幸福。
1: 这一首歌曲反而呢就不会是好像之前的作品那样比较传统的 ballad 的。今次这首歌尤其在编曲上面有没有花了一些什么心思摆下去呢？
0: 有的，那今次这首呢都是一首比较 sweet 的 R&B 情歌啦，但是中间呢都加入了很多 brass 啦铜管乐下去啦，因为呢我就有跟我们编曲的朋友 team 啦讲啦，我很希望这首歌是除了很 sweet 之余呢可以有少少节日嗰种好兴奋、好开心嘅感觉，咁所以咧中间咧佢都加入咗好多即系 trumpet 啊，有嗰啲 brass 嘅元素啊，咁就令到成件事咧就嗰、那个张力咧就会开心啲，好似真系有啲节日 feel 咁样，就真系好想讲就系、是、身边嘅事，无论发生咩事都好，有你就可以，你都系有一种好似示爱咁样嘅感觉。
1: 咁要演绎一首咁甜嘅作品嘅时候，会唔会刻意要同之前两首作品都几用唔同嘅方法去唱？
0: 都会嘅，之前可能都系偏向苦情歌啲啦，咁、可能用声方面都会可能系 focus 多啲chest voice， 或者我可能前段会用啲比较沉少少嘅声啦。但今次去到呢首 sweet 歌咧，我就同另一位监制咧都有倾过，就系、是、不如就放松放轻松咁样唱啦，即系就好似每朝早啱啱起身望住另一半，同佢讲早晨咁样，即系好 relax 嘅，好 chill 嘅，不温不火咁样去唱啲歌词出嚟咁样。
1: 会唔会其实就系要有一种喺日常生活当中啦，简单就系最浪漫嘅嗰种感觉？
0: 其实系嘅，其实呢首歌都唔系话真系超级讲好甜蜜啊，另一半点样锡我啊，买几多嘢俾我啊，我哋好开心咁啊，系啦，其实都系一种好日常嘅小温馨咯，即系可能好似歌词里边讲到就系话成日都听你啲烂 get 啊，其实我都觉得好无聊啊，但系咧每次听到你咁样讲咧，就大家都会会心一笑啊，又或者可能系我翻工已经好攰啦，但系翻到屋企咧，你就要不断咁样听我喺度投诉，即系讲今日到底有边啲人对我唔好，今日有啲咩衰嘢，就系、希望可以带到一啲日常嘅温馨咯。咁所以 that's why 就系呢首歌咧，虽然系 sweet 歌，但系都唔系话特别快、好轻快嘅节奏，都系即系好似好慢慢啦，不温不火咁样去带出啲温馨嘅日常。

0: 啊，虽然就话有你就可以了啊，咁但系呢个现实嘅世界又容唔容得下？无论系 Jazz 啊，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嘅经历，真系有一个人喺度就够，都要啊好多日常生活嘅问题噶、啊，又要交租啊、水电煤啊，全部都系钱嚟噶、
1: 啊。系啊，其实就当然要去到现实问题，梗系要有大家先可以啦，即系可能经济啊，或者大家一齐去相处啊，去点样去 make up 个关系，都系要大家嘅努力。但我又觉得呢首歌都有个得意啲嘅谂法。其实个你咧又唔一定系人嘅、哦，即系其实可以系我嘅宠物啦。我今日翻工真系好猛好嬲啊！咁我就可以捉住我只小猫或者小狗，同佢讲对住佢投诉咁样又得，或者可能系你嘅信仰啊，或者可能甚至系一只陪咗你瞓觉20年嘅公仔啊，咁样即系都可以系嗰个你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呢首歌虽然写就系比较多系人嘅角度出发，但系其实可能都可以系生命入面有啲嘢系对你嚟讲好重要，可以陪住你成长嘅一个物品。系
0: 去到咗而家呢一刻，阿 Jazz 要揾到一个伴侣，要一齐去行，一齐去实践呢种生活，你觉得难唔难呢？
1: 我觉得系超级超级难。难嗰个位咧，其实系好多时候一对情侣嗌交咧，就好似系变咗我要 VS 你咁样，
0: 即系对立
1: 系啦，男对女。但其实一段关系里面有问题呢，其实应该是一对情侣去 VS 个问题。
0: 哦。
1: 是啦。即是不应该是大家因为意见有分歧而互相可能伤害大家，或者讲啲不好听的说话去影响咗关系。反而应该是一对情侣去想下怎样去一起解决那一个问题咯。所以我觉得其实难的位置就是很多时候都很难真的去实践到一对情侣去 VS。嗰个问题咯，
0: 因为好多时候就真系会哇，嬲起上嚟嘅时候就觉得对方提出明明系个问题，但可能佢讲嘅说话方式问题啦、语气问题啦，跟住就变咗系你嘅问题。
1: 冇错 ，exactly， 即系大家火遮眼咁样，即系觉得明明系你点点点，但其实唔系咯，可能只系大家相处嘅模式系有唔同，应该系要解决嗰个模式，就唔系解决对方咁样。
0: 但系当吓、啊，真系有时嬲起上嚟嘅时候，点样话俾自己知道？我哋要理性处理，唔好怪错对方，系佢提出嗰个问题嘅问题嚟嘅，唔系个人问题。
1: 我有一个朋友咧，佢讲咗个好有趣嘅谂法观点咧，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好想嗌交嘅时候，你好想个冷战嘅阶段系降温咧，就试下用第二个语言嚟嗌交。即系例如系用英文去谂，或者用英文嗌交，咁你就会即刻将嗰、那个嬲个程度咧，可能会表达得冇咁清晰咁样，跟住就会降低咗个嬲嘅感觉。所以其实可能系换一个换泰文咁样，可能会就会即刻唔嬲咁样。
0: 因为呢一个咧，我调翻转啦，我听过有啲系可能系 long 啲啦，或者系同唔系自己同一个母语嘅对象拍拖嘅时候咧，佢哋最猛就系呢个位置。
1: 系嘛？
0: 系啊！我要闹交闹你嘅时候，我要谂点讲啊！我惊 grammar 表达错咗，
1: 发泄唔到内心最嬲个位，因为用唔到另一个语言去讲，系咪？
0: 系啊，即系呢下有时表达情绪系嗰下嘅啫嘛，系。
1: 但反而即系可能另一个角度睇就系、是、咁样又避免咗一次世界大战咁样。
0: 都系嘅，但可能嗰个有苦就自己知自己食咗咯。
1: 系嘅，但系我谂都系平时多沟通咯，我觉得系，即系一段关系里边，我而家大个女咧就会觉得，唔好有嘢积埋，去到爆发嗰一下先至同另一半倾，即系一开头觉得，咦，大家好似谂法有啲唔同，有啲分歧，就已经好拎出嚟倾咯，咁我觉得系一个对个关系系最健康嘅一个做法。
0: 自己喺建立或经营一段关系当中啦，有冇啲咩嘅小秘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噶？点样可以做到大家一对情侣之间，可以有个好嘅生活？
1: 我谂我就好中意当另一半系真系朋友咁样去相处嘅，即系我会好想同另一半可以每个星期，即系大家约一个时间啦，可以有一个 deep talk 嘅 moments 咯，即系可以当对方系纯纯正正嘅友谊嘅朋友，去倾下自己嘅生活啊、工作啊，一起去分析下身边嘅人啊嘅事啊，真系当对方好似系自己嘅 best friend 咁样去倾偈。咁、
0: 嗯、
1: 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嘅做法，就系你唔需要前边一硬系包住一阵啊 ，B B。即系我觉得点点点会有一个面具咁样，因为其实我哋同朋友相处系唔会戴面具噶嘛，即系有嗰句讲嗰句噶嘛，咁个谂法系好真实，我就觉得同另一半要有恒常嘅 deep talk 嘅时间系好重要。
0: 但系如果对方真系是太忙咧，或者可能个心神根本就冇时间去进入呢个 deep talk 模式，咁点算呢？
1: 时间是挤出来的所以我就是不信没有时间这件事的、我觉得、其实我不是说一定要谈一个钟、啊、可能只是坐下讲十分钟，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在厕所的时间都流长过十分钟
0: 是的
1: 所以、定期谈下偈、啊、或者可以一起讨论一些虽然这样讲好像很老土，但可能有些时事啊或者有啲新聞啊，一齊傾下，其實都係好好咯。我好記得，我之前有想同另一半咧，就係傾關於呢個野豬被刺殺嘅事件。
0: 哦、
1: 即係前排咪有一堆野豬咁樣出咗嚟，咁但係就有啲人咧就好想保護佢哋，都覺得佢哋好慘啊。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佢哋係對人類有威脅嘅喎嘅安全，咁就應該係要杀咗佢哋咁样，即系可能纯粹一个咁样嘅新闻咧，其实都可以同另一半倾下偈，睇下对方嘅价值观啊，或者个谂法系点。

0: 咁样咯，同埋就系好好咁样观察下你嘅对方系肯唔肯同你倾偈咯。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吓讲呢啲有咩好讲啊，冇意见，佢中意杀就杀，唔杀就唔杀咁样。但系我就觉得，一对一个好嘅关系系应该大家系要多啲交流谂法同埋意见咁样。
1: 同埋尤其当佢知道咗自己嘅另一半系追求呢样嘢，想有呢种心灵沟通嘅时候，咁我觉得佢去。是不是叫配合，因为配合这个字我觉得好像很我本身不情愿的、为了你好啦、这样好像很差的这件事，或者我愿意跟你一起分享多一点、其实都是爱的表现来的、这个、
0: 是啊没错，但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令到你去反思他是不是真的很适合你做你的另一半咯，因为我都是曾经有过咁样嘅经历咧，就系同当时嘅男朋友都好想倾偈。咁但系当时嘅男朋友系比较偏向内敛啲嘅，或者唔会好似我咁多嘢讲，咁多谂法咁样。咁所以就变咗有一个断层嘅情况出现，即系变咗可能有一个人就哔哩吧啦，好多嘢讲，好多谂法，但系另一个咧又好似交换唔到谂法咁样，即系交换唔到倾偈啊，佢嘅想法啊咁样，咁就变咗系。你就会开始发现，咁其实佢系唔系可以同你一起相处到八十岁嘅另一半呢，即反而我觉得呢个位置都可以大家系揾下适唔适合自己嘅另一半咯。

0: 咁一旦如果发现，可能大家就習慣上未必同步到，又或者剛才所讲对同一个话题大家的想法价值观都真的几不同，可以怎做？
1: 我呢就不是说鼓励人哋放弃。即是我觉得是有一个期限大家去尝试咯，大家尝试去磨合咯，即是可能是一年两年的时间，我觉得都是一个好好充裕的时间俾大家去了解对方。同埋即是我又觉得在一段关系里面你不可以逼对方去为你改变。咁样你辛苦，为你改变嗰个都好辛苦，即系好似有啲人唔食芫茜，但系逼佢一定要食芫茜咁样，即系
0: 唔食榴莲又要带我去食榴莲，
1: 系啦，即系只系两个人一齐辛苦，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定一个 deadline， 就系俾大家去尝试去磨合咯。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可能大家放手，可能都系对大家一个好嘅决定或者选择咯。
0: 因为有啲问题，其实如果你系拖字诀啦，采取，但系到长远走落去之后咧，就会发觉到时就真系日子更加耐咗。
1: 系啊，
0: 大家好似投放咗个时间成本啊、心机啊更加多嘅时候，先至嚟面对翻一啲其实可能我哋第一年已经面对嘅问题噶啦。
1: 冇错冇错，
0: 到时嗰个挣扎考虑仲多仲烦。
1: 系，即系就会觉得即系个沉没成本高咗。
0: 我新聽咗呢個，我第一次聽過沉沒成本，
1: 係啦，即係sunk cost 咁樣，即係好似係嚇，我已經用咗三年時間噶咯，咁而家先嚟分手，再去重新去建立一段新嘅關係，咁咪好似浪費咗個三年咁樣。但其實嗰三年又唔完全話係浪費咯，反而可能係可以保護到你嚟緊七十年嘅幸福咁樣，係啦，即係你知道自己有啲咩想要同有啲咩唔想要，咁係好好去選擇之後。要怎样去跟另一半相处，
0: 我相信如果有爱情保险这回事Jess 会是好好的 agent 来的。
1: 哎，我好了，我由现在开始认真地钻研这个爱情心理学先。
0: 是的，这一方面应该会可以是很多人的聆听者。
1: 但我都觉得呢都要听那个人呢想听才得的。
0: 是的
1: 即有些人是选择性失聪，或者屏蔽相宜，或者未想面对着，都是非常之正常的。
0: 都是 的
1: 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真的可以找到跟自己相处是舒服的另一半就是最好。
0: 讲回到有你就可以了呢，即我会觉得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一对情侣一对伴侣之间要互相扶持住。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关系当中好是不是算好难做到又未至于的，我觉得。但是而家好似好越嚟越嚟咗珍貴啊！而家越嚟越見到好多情況就係、好似有事嘅時候，大家是第一方咧就會多咗怪責，多咗指責咁樣咯。
1: 但係某程度上啊，有啲人咧就話啊，我同我嘅另一半從來都唔嗌交嘅，但反而咁樣咧又好似唔係最全面咯，睇另一個人係啦，即係反而可能係要嗌交咁樣嘅情況先可以真正了解到對方係。最 deep down 嗰个价值观，其实我根本就系唔中意嗰样嘢，但系只系我唔中意嗌交，我就冇去表达到呢样嘢。所以我觉得可能系嘅，你啱啱讲得好啱，即系可能以前嘅人就会系整烂咗啲嘢，会想去 fix 佢多啲。而家嘅人就系、搵个下一个咯，咁样系。但所以我就话都有个期限俾双方去尝试咯，系啦，大家去试下去 fix 一样嘢。
0: 咁啊 ，Jess 系边一种人呢？
1: 我咧就。梗系希望系我收你我男朋友啦，但系咧系啦，即系都系嗰个，即系都系 keep 住学习，就系我哋一对情侣去修理嗰个问题咯。系啦，即系变咗嗰、那个针对嘅对象就唔系另一半，反而系大家一齐解决嗰个问题。我觉得真正爱对方嘅话，系唔会需要对方100%为你改变或者迁就，反而系大家好似一个齿轮咁样慢慢 fit 翻去啱嘅位置咯。
0: 我谂过程当中系会辛苦啲嘅，可能系，但系只要一 fix 到咧，嗰段关系可以行得长远好多咯。
1: 系啊，同埋我谂好多时候你都会谂，其实你对住你啲朋友咧，你系冇咁 harsh 嘅、哦。即系唔知点解你冇事，有阵时即系对住另一半先至咁挑剔嘅，所以我就话，你真系要当另一半系你嘅好朋友，你会点样对你嘅好朋友，你都可以用翻同一个方法去。 对你的另一半，大家就会可以有一个很健康的相处。我见到啲结咗婚好多年的即夫妇啦，佢哋都系会话啊，我今日 lunch 约咗我老公食饭啊，咁样就问佢吓、啊，你日日都见啦，夜晚点解你仲想 lunch 翻下工都见到佢？咁佢哋都系话哦，即系就系因为想见到对方，同埋想倾下偈咁样，系、啦，所以可能大家都系抽少少时间出嚟倾下偈啊，或者可能夜晚翻屋企净系得翻凑仔嘅时间啊，冇得一齐相处，咁可能系呢、這个就可能系即系点样去经营一段关系嘅秘诀啲人。
0: 我从阿 JS 嘅眼神当中啊，我会见到你系几羡慕呢一种有啲老夫老妻嘅细水长流关
1: 系。系啊系啊，我谂我都系有少少 fantasy， 即系我而家未结婚啦，即系我都细细个咧就会觉得，我27岁我一定要结婚咁样。咁啊大个咗，当然有自己嘅事业或者发展啦，咁就再去计划啦。但系咧，我就成日都觉得喺条街嗰度咧，如果我听到一个男士可能同个售货员或者同个侍应讲啊，我太太就嚟到。啊！老婆陣間會過嚟，我就覺得佢哋咁樣嘅尊稱咧係好 sweet 咯，係啦，即係雖然咁樣聽落係好傻，但係我外人睇我就覺得，佢真係將另一半變咗，仲係一個家人，一個整體，係啦，即係一加一係真係等於咗屬於佢哋嘅一嚿嘢。佢會講啊，我太太或者我老婆將嗰樣嘢好似佔有咗咁樣，我就覺得呢樣嘢係超級 sweet 嘅一樣嘢。

0: 而家咁会唔会都？令到你不如快啲希望有机会组织到家庭，找到个 Mr. Right。
1: 我都好希望可以快啲，即系同到我真系真心中意嘅人一起去，即系相处啦，同埋可以组织家庭啦。但系我又觉得，我某程度上咧，我又好 enjoy 自己，即系自己有自己事业啊，自己发展啊，咁所以我哋就 go with the flow 啦。
0: 自己而家会点样去 balance 你各方面嘅工作？你讲到事业方面啦，而家我哋今日倾偈就因为首歌啦，以歌手身份啦，平时都见到你好多主持嘅身份啦，会点样平衡几方面嘅发展咧？
1: 而家咧，其实个状态咧就系歌手都会系我第一线发展嘅事业啦，咁但系其余都有一啲可能司仪啊、主持或者一啲配音嘅工作啦，可以当系我用呢个司仪同埋配音嘅工作去养活我嘅音乐咯。
0: 呢个就系每一个独立歌手要面对嘅难题啦。
1: 冇错，即系反而变咗好似，点解好似平时喺event 会见到 jazz 多啲啊咁样，咁我都好希望就系可以有多啲机会去见到啲朋友啦，即系见到啲 fans 朋友，同埋就系搵多两个钱咧去整歌，
0: 因为整歌啦、拍 MV 啦，全部都系钱嚟噶。
1: 系啊，因为即系做独立歌手，我谂其中一个最大嘅挑战就一定系经济上嘅压力啦，的确系。真係辛苦嘅，同埋我最近都有唔係動搖嘅，我都仲係好 enjoy 做呢一個工作，同埋好想繼續向呢個身份發展。但係咧，有時候望翻以前翻正職嘅朋友仔，好似事業越嚟越飛黃騰達，即係越慢慢越嚟越升職，升得好勁，咁就會開始諗，如果我當初冇放棄到繼續做正職，我唔知我可唔可以達到佢哋嘅高度咧？咁樣即係會開始。要会谂少少呢啲嘢，但系即系因为人系贪心噶嘛，系啦，即系你得唔到嗰样嘢嘅时候，你就会想要嗰样嘢，咁所以我就觉得，有呢个谂法都系正常嘅。但我就同自己讲，但其实人哋都好向往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同埋我勇于即系出嚟去做自己想做嘅歌手啊、司仪啊，咁其实就系。反而可能是想回其实人家都好会好羡慕我有这样的决定。
0: 是的，即可能对方看到你 IG 的时候，哇 ,Jazz 的生活好多姿多彩啊，今天就去这里，听日跟那个明星合作，都会有一种羡慕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 balance 位呢就是专注做每一方面的发展，还有我都很希望就是不是说只限制自己只是做一线的发展，即可能只是做音乐这样，即可以是多元化少少啦，即可能有司仪啊，有配音啊，或者可能我自己都有啲可能系少少 influencer 嘅工作啊，咁就希望可以系大家唔同面向嘅我都可以见到。
0: 嗱，既然头先开咗咁耐感情台，讲咗咁多爱情观方面嘅东西嘅时候，咁 Jazz 嘅另外一半又需唔需要系可能好？嗱，我觉得 support 系一定要嘅，对你做紧嘅嘢，你又想唔想佢系同你同一个工作圈子？
1: 我咧就系觉得。男朋友即系我系女仔，我用男朋友嚟讲啦。我觉得同男朋友系唔可以做同一行噶，唔可以做同一间公司，唔可以做同一间公司系、同一行系 OK，
0: 系
1: 唔可以做同一间公司嘅原因系，我觉得系要有唞气位嘅，一段关系相处，即系如果你收工翻屋企又见，你朝头早。

0: 起身翻工又见到佢，咁就会系好似冇唞气位咯，同埋就会变咗大家倾偈嗰个话题好似减少咗少少份量，因为大家知道嘅嘢都系一样啊嘛，咁就冇得可以再分享多啲另一半唔知道嘅嘢咯。所以我就觉得最好呢就唔同公司咁样就最好啦。
1: 啊，你諗得好 details 喎，反而呢个我都事前冇諗过，係喎咁样反而会令大家生活係可以少咗一个倾偈话题。
0: 係呀，即係唔係淨係话纯粹话日见夜见咁单调啦，係真係冇嘢好倾。我今日见到嘅嘢你都见到啦，咁冇嘢好讲。但如果係我今日有啲嘢系我自己一个遇到嘅，你又唔知嘅，咁大家就可以有多个话题讲咁样。
1: 咁而家去到咗你嘅三部曲嚟到最终章，咁之后嘅 step 又会有啲咩计划喺度噶？
0: 我觉得独立歌手一样，其中一个都好大嘅挑战性就系自律啦。咁所以咧，我都好希望今年咧就可以再有另一首单曲咧可以面世同大家见面嘅。咁其实都筹备当中，咁都可以喺呢度俾少少即系 spoiler 大家啦。咁嚟紧咧，我都会同Hendrin 陈焕仁老师咧会有合作，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带一首新嘅作品见大家。
1: Hendrin 系好严格嘅老师嚟噶，
0: 系啊，其实我都系非常之紧张。一开头认识 Hendrin 老师嘅时候都有少少战战兢兢，好似要交一份考卷俾老师睇咁样。咁当初即系点解会同 Hendrin 老师可以促成到呢个合作，都因为有经理人同埋其他歌手朋友都认识 Hendrin 老师啦。咁跟住就机缘巧合之下咧，就可以相合到就系、是、啊，咁不如睇下 Hendrin 老师可唔可以听一下我以前翻唱嘅作品啊，或者我啲歌，咁睇下会唔会喺佢咁厚嘅 demo library 嗰度可以有作品都可以適合我去唱啦，咁样咁跟住就好 lucky 地咧，咁我哋就即系 Hendrin 老师就拣咗，就觉得我可以试下嘅新嘅曲风咁样，所以嚟紧就希望都有啲新嘅面向可以带到俾大家。
1: 好啊，咁啊期待住下半年嘅时候再见到阿 Jazz， 会有个新鲜感，
0: 冇错
1: ，fresh 咁样俾大家见面。
0: 但系希望大家而家支持咗，有你就可以了先啦。
1: 果然系一个好好嘅主持，识得做埋 run up 嘅，多谢晒 Jazz，thank
0: you Alex，thank
1: you，
0: 拜拜。

希望你听完首歌，希望你会记住我，就算希望冇咗，希望你唔会做错，无论你企定系坐，去右定去左，有啲乜嘢后果你一早就预咗，无论你点样跌亲，希望你企返起身，有啲乜嘢梦想希望会可以成真，社会有咁多问题，人生有乜嘢价值，做人要乐观一下，希望会减到压力。你话你男朋友手又唔拖插住个袋，仲有其他坏习惯，希望佢自己会改。你话你女朋友冇一次会俾你落台，希望佢总会知佢男朋友系一表人才，唔好净系睇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几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埋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且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照现时的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有关工作。厨房亦都已经按照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之中，并且已经暂停他们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发现问题时，大楼尚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执楼阶段。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与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且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到这个事实，菲方应该做的是尽快拖走非法佐炭军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至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至全国26个省之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0: 士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1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34美元，卖出4383.83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寻日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继续影响，今日初时珠江口一带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西南气流缓和和高空扰动远离，周末至下周初广东沿岸渐转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有没有想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8: 不知道对他们来说究竟讲中文、读中文还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呢？
9: 我比较想知道他们觉得哪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8: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11: 话你知，
8: 最近有个超型仔的外国人在社交媒体上面加了我做好友，还说好欣赏我，想跟我网恋添啊。
11: 是不是真的？收到陌生人上网交友邀请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随便接受。如果不是啊，好容易被不法分子乘机搜集或者是套取你的个人资料的。再讲啊，他将相咁似 AI 生成出来的，点睇都唔似真人啦，你小心被人呃啊。
8: 他都冇叫我俾钱佢，佢淨係 send 咗条 link 嚟，叫我帮佢喺个摄影比赛嗰度投个票，识个朋友帮佢揿一下咋嘛，应该冇事嘅。
11: 千祈唔好揿啊，我哋唔可以立乱。

0: 院点击社交媒体上面陌生人提供或者系来历不明嘅连结噶，因为好有机会系钓鱼网站嚟噶。
1: 明白啦，咁我都系小心啲好。哇，咪住！我啱啱收到系统警告，话有人用陌生装置试图登入我嘅账户，但系失败咗。
0: 哎呀，咁可能咧有人试紧你密码。如果平台发出警示，指有人尝试登入但系未能成功，又或者系透过陌生电子装置登入，咁你就应该要立即检查账户状况，同埋即刻更改密码。
1: 明白，好在有你提醒我咋。咁如果我想喺网上买嘢，又应该注意啲乜嘢去避免误堕网上骗案呢？
0: 咁就梗系选择官方或者系信誉良好嘅买家啦。

0: 千祈唔好随意相信提供唔合理优惠嘅陌生买家，记住一句说话，便宜莫贪啊！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4: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嚟，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8: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9: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7: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0: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9: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0: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9: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8: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7: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9: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11: IBG Sunday， 今期嘅 James 许根峰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2: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剩就 OK 啦。
1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James
6: 许根峰。
14: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嘢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进入到我哋今晚第二小时嘅音乐书，继续有艾力喺度陪住你今晚 Happy Friday Night 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两位 Diva 天后级嘅作品，先有容祖儿嘅全新作品等等等等，以及 Kelly 陈慧琳，同样都系全新歌曲《三秒一生》。

You make me bad。带嚟一连两首非常型格嘅新歌作品，先有 JFYT Syndicate 以及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喺今晚 Happy Friday Night 同你继续一齐瞓下佢啦。先由何韵诗一首全新作品非常之强悍嘅佢带嚟呢首《悍马》以及 DJ 肺活量。

两队我哋乐坛喺新势力方面啊，非常之有强劲实力嘅两队新乐团，先有晚安妮妮带嚟全新作品《唯独不可败》，及名为《我的你》，以及 FYP 带嚟全新作品《天下也一样》。

先带你有李心凌带嚟佢全新作品 Miss Icy 以及 Fiona 黄淑曼啊，密切留意住音乐说嚟紧，艾力都会请佢亲自上嚟去介绍呢一首新作嘅，印埋佢个名字上去啊，嘿 Fiona。

就是这个1点51分的午夜时刻，去揣摩下你心爱对象的小心思啊。先有今年乐坛女新人，她是 FIFA 的队长，亦都今年以个人身份自居，推出她第二首个人单曲《半夜跳入你限动》，以及就是力尽全新作品《完美后备》。

刚刚听过有 Cloud 云后影全新作品一首，我认为好冧好冧嘅歌嚟噶。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能够同中意嘅人只要喺一齐，做咩都冇所谓啦，发下活斗都 OK 啦。咁但系做啲咩好呢？都要先睇下个天公做唔做美先。同你先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去到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啊。现时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凌晨的3:30。哇，又雷暴又落雨，咁睇嚟无所事事的话，在屋企是最好不过的。但系佢呢，咁我希望天公都依然做美，因为佢今个星期日佢要开 show。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结束我哋今个星期音乐说，温妮今个星期日开 show 嘅佢，佢系 Sika 大团圆结局。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据了解，医管局正系研究或者喺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搬迁至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应将会检视有关医院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将军澳区有不少新家庭对妇产科服务有需求，同时亦都建议若果调动有关服务，可检视能否透过跨联网合作照顾观塘区相关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是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和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显示有地方被泼洒粉红色和绿色油漆，喷泉池内充满泡泡。内政部当日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到场调查，批评破坏行为令人发指，一定会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于法。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经被拘留和指控两项重罪，最高可判处十年监禁。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的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4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1点，跌1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7.21美元，卖出4,378.7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

0: 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15号2点13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而家出面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3%， 出面有少毛毛雨，但听讲嚟緊会有倾盆大雨，好似昨晚一样，亦都会有雷暴警告而家生效緊。希望我听朝早收工的时候唔好似昨日咁样啊，因为我变咗落汤鸡啊。去买宵夜嘅时候，咁啱停低架车，发觉咦个雨好似停顿咗，咁我就冇攞遮啦，因为把遮已经湿晒，咁我就跑咗去一个快餐店度买早餐啦。点知出到嚟之后咧，就企咗喺个门。

外，一路呆咗。因为啲雨除咗系好大之外咧，见到个地下咧系一波一波嘅风咧，直情起咗巨浪咁样喺个地下度。咁我唯有鼓起勇气咧，就冲过去架车度啦。咁啊，但系都变咗落汤鸡啊。所以希望今晚无论点都好，落大雨都好，咩都好，如果而家揸紧车嘅朋友咧，就小心揸车啦，喂。先嚟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啊，有张国荣嘅《A Thousand Dreams of You》。希望而家瞓紧觉嘅朋友都会发梦见到你同埋我，同埋你哋好爱同埋好挂住嘅人啊！

一嚟即刻听咗两首嘅英文歌曲啊，第一首就系 The Carpenters 嘅 Trying to Get That Feeling Again， 跟住就系有张国荣嘅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今日转咗少少 order 吓，平时系陈百强行先个张国荣，但系呢排我想张国荣行先。个中嘅原因，如果知道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我同我嘅小姜蓉啊，今日喺 office 嗰度影印机嗰度嘅嗰张图下边就系我哋嘅留言版啦。如果大家想点唱嘅话，今日都系会有我哋点唱环节嘅，但我会一路播放自己心水嘅选择，间中就读出大家嘅一啲嘅来信，亦都未必个个可以应付到每一首歌都可以播到，但系我会尽力而为嘅。希望大家精彩啲，写多啲，大家点解要拣边一首歌曲啊？记得要写明边一位嘅歌手，歌曲名字想送俾边个，同埋歌中有乜嘢嘅故事，咁我先至有机会会读出你哋嘅来信啦。跟住系陈百强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张国荣首歌令我谂起发紧梦最想挂住你嗰个系初恋啊！初恋系好遥远嘅初恋啊！

0: 当然陈百强、张国荣之后就会有谭咏麟。
1: 星光引路催促归家，
0: 我哋嘅节目啱啱开始，千祈唔好 say goodbye。
1: 但是我心真的恨。
0: Don't say goodbye， 谭校长。

有时无论你讲几多次 Don't say goodbye 都好，就算是真爱又如何，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你都要接受现实去放手。有请小凤姐，真爱又如何。

终于来到第一次在星期五的晚上做轻谈浅唱不夜天的轻谈点唱不夜姜。Winnie Wan 啊，佢话今晚想点翻星期一晚冇机会播哥哥张国荣嘅《我嘅国语版》呢首歌嘅歌词写得好好，形容每个人有自己嘅独特性同埋光芒。不过由哥哥演唱就更加贴切。双首歌送俾永远挚爱我嘅偶像哥哥，已经翻咗去天国嘅爸爸同埋各位听众，多谢晒小姜，大家不妨留意歌词。跟住有位朋友想点分分钟需要你，佢叫做 Jessica Chang。8月24号系我同陈生嘅40周年结婚周年啊！趁今日可以听 live 咧，想藉住呢个机会咧点唱，多谢陈生咁多年嚟嘅照顾同埋体谅，一切尽在不言中。佢想我帮佢拣歌，所以系啊，我拣咗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啊。

今晚嘅点唱非常之多，我哋继续读出来信啦。而家无端见到我哋出现咗一个黄色嘅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3%，越嚟越湿湿地、热热地，大家揸车真系要小心啲啊 ！Tony Tam 想点为我献上心魂啊？关谷英嘅歌曲啊！佢就话见到我个女。

越嚟越可爱，好似我咁聪明伶俐、快高长大，祝我同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快乐永常伴啊！想点晒俾呢度咁多位嘅听众听，多谢晒 Connie Tam。跟住有周子啊，佢就话小姜忙到转晒啊，昨夜小姜用冇出场嘅时光机，今日 B B 先补翻出场。哦，你讲紧我画嗰啲白笔画作啊，系咪啊，周子？佢就话今日咧特别加长版啊，好想现场作嘢嘅兴奋同精彩啊！系啊，寻日我同咁多位嘅听众咧，我哋一齐玩咗呢个电视剧、电影同埋动画嘅卡通片主题曲之夜啊！哇，嗰四个钟头我真系耗尽咗我所有嘅力气，唔怕话俾大家听，我眼前带咗自己部 laptop 咧，我竟然今朝早啊，我离开直播室嘅时候，我系留咗喺 studio 度。翻到屋企，我系今日瞓醒觉嘅时候，先至发觉，咦，点解唔见咗部 laptop 嘅？好彩仲喺度。佢好想我今晚去播一播啦，蔡枫华嘅歌曲啊，咁佢就俾咗三首歌俾我拣嘅，我就拣咗之后会播俾大家听嘅呢一首，多谢你啊，周子。首先有关高英的《为我献上心魂》。

跟住我嚟呢一位点唱嘅朋友，佢所拣嘅歌曲，我觉得好特别啊！有位叫做 Ben To 嘅朋友，佢就话想点同一屋檐下嘅插曲，哇，好似又翻去沉默嘅主题曲环节啦。佢就话由呢个蔡俊和夫唱嘅《青春之影》啊，点俾九龙医院外展护士听啊，真系好辛苦晒佢哋嚟帮我洗伤口啊！你挨夜都好辛苦啊，日头你仲要凑女啊，多啲机会好好休息，有劳你啦，祝工作顺利啊！多谢晒你嘅点唱嘅 Ben To， 我都祝你快啲好翻啊吓！讲翻我自己先啦，其实寻日系一个挑战嚟嘅，我真系处理咧大家嘅点唱嘅日子咧，其实都好忙嘅。咁啊，但系通常啲点唱嘅歌曲咧，去到五点钟到咧就会播完啦。咁我都最少有一个钟头可以休息。但系寻日咧，我去做主题曲嘅环节咧，我系一路去到5:35先至可以停一停落嚟，开始换一啲嘅新歌去播俾大家。所以走嗰时候个精神状况咧，系留低咗个 laptop 啦，咁啊，亦都去到而家，大家都听到我今日把声，同埋有少少捋捋下嚟啊。一个星期做四晚嘅轻谈咧，真系唔容易，但我会加油嘅。而大家想为我加油嘅朋友，最好最好嘅方法就系上到去我哋嘅留言板度，继续为我打气 ，like 多啲，留多啲言，支持下我，多谢大家。Ben To， 我想同你讲咧，同一屋檐下，其实我自私少少吓，因为作为 DJ 咧，有阵时候系可以自己拣选自己心爱嘅歌曲去播俾大家或者介绍俾大家听嘅。希望你都会中意我为你拣选嘅呢两首歌曲，都系同一屋檐下，但系唔系你讲紧嘅嗰一首歌。希望你会中意。大家知道我好中意播纯音乐作品嘅。是不是回忆都回来了 Ben To 同一屋檐下的 Instrumental Our House紧接还有日剧同一屋檐下的主题曲 Tulip 仙人掌之花送给大家

0: 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2:3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环境及生态局与湖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首次与不同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和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和企业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內地優質農產品出海交流合作對接會在會展舉行，本地與內地省區在活動上簽署有關文件。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華說，香港食品安全、優質和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貿易的樞紐，加上有國際網絡和專業服務等多項優勢，經香港認證的食品對內地農產品開拓市場而言有很大好處。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且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於早前親自帶武裝部隊找購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國公民的，正是這位菲律賓防長，指特奧多羅一貫攻擊抹黑中國，破壞的不單止是中非雙邊關係，亦都將會損害菲律賓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至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至全国26个省之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3点，跌1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1美元，卖出4373.6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AM621

0: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现在还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好壮观啦，系咪啊？我呢度冇窗啊，我睇唔到啊。但系如果大家揸紧车嘅朋友嘅话，一定要小心驾驶先系噶。我哋不如一齐读一读一下咧，啱上一 part 啊，有位朋友啊 ，Tetris Lee 佢点咗关正杰嘅祝福，但系我未读出佢嘅来信啦。佢想将呢个祝福咧送俾小姜 B 啊，同埋俾澳门嘅小 B B Jack Jack 听啊，祝福佢小姜蓉同埋 Jack Jack 两位小 B B 都身壮力健啊，愉快成长啊，多谢晒你嘅点唱啊！跟住有位 Sweet CC Carmen 想点翻首歌俾翻咗乡下探亲嘅阿岑亮啊，就叫佢快啲翻嚟做节目，想送俾一众听紧轻谈嘅咁多位嘅朋友收听啊！哇，这个点唱好 sweet 吓、啊，咁其实咧，我都好欣赏咧，我哋嘅节目嘅有咁耐嘅历史啦，好似一个好靓嘅球场咁样啊，好多位嘅球星咧都喺呢度留下过唔少嘅足迹啊，包括我啊、岑亮啊、刘龙啊、嘉乐啊，同埋之前一路一路去到八零年代啊，我哋蔡枫华大哥啊，都系呢度嘅球星嚟噶。不过咧，今晚支麦又喺我手上，我所做嘅嘢就得一样嘅啫，就系咧要盏 spotlight 咧照翻喺你哋嘅身上，照翻喺你哋最爱嘅人、你哋嘅屋企人或者已经离开咗、变成咗天使嘅嗰啲人嘅身上啊！今晚唔系属于 DJ 嘅，系属于你哋每一位听众嘅，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都尊重少少，大家一齐齐心啲，将呢份嘅心意咧留翻俾咧送俾你哋心目中最紧要嘅嗰位朋友或者爱人或者家人啊！因为咧呢个正正就系我搞点唱环节嘅初心嚟嘅 ，OK。希望大家有一个凭歌寄意嘅平台啦，将自己一份爱意啦，透过音乐送俾身边嘅家人啊、好友啊，甚至系已经离开咗嘅朋友，又或者咧为自己好关心嘅人打下气等等等等嘅。所以呢一个环节嘅主角咧，从来都唔系我哋 DJ， 我亦都唔希望大家喺第二啲嘅节目嗰度咧送翻歌俾我啊，我亦都唔希望喺呢度咧送歌俾其他嘅 DJ 嘅。所以咧，希望大家尊重啲，我哋点唱留翻俾真真正正凭歌寄意嘅朋友们 ，OK？跟住有位 Margaret Lai 啊，佢想今日点 David Gates 嘅 Goodbye Girl， 一方面想点俾已经离开咗我嘅好朋友，另一方面咧想点俾自己同自己打气。Last but not least， 祝 Benji 同。

欢迎翻到嚟8月15日3:10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8%啊，黄色。黄色暴雨天气警告，哇，现正生效，仲会有雷暴警告添。睇嚟今晚而家出边应该都。

问题，有意义的点唱一定要播啊。先嚟有 Beyond 嘅《真的爱你》，跟住有 David Gates 嘅《Goodbye Girl》。

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版嗰度先。Ricky Fan 话：小姜你好，兄友们好啊！寻日剧集卡通片主题曲好好听啊！今晚想点俾收音机旁边嘅你同我啊，黄海芹嘅一啲剧集歌。咁佢 list 咗好多出嚟嘅。咁啊，但系咧 ，Ricky， 我哋呢度咧有阵时候咧，真系揾歌有一定嘅难度啊！想知点解嘅话咧，睇睇以下呢个留言先。因为 Lisa Wong 就话啦，我想点张学友嘅《壮志骄阳》俾你听啊！我觉得骄阳呢两个字咧，套用喺你身上咧，咁啊好热情咧，将大家嘅点唱读出嚟啊，好积极嘅态度，大家有目共睹啊！咁啊，佢就嗱系啦，呢位嘅听众咧，佢好清楚知道咧，我系好有挑战性咧，要喺呢度揾歌去俾大家拣啦，又有版权嘅因素之一啦，咁啊有好多嘅原因啦，都播唔到嘅有时候 ，OK， 但系咧我会尽量去拣选一啲心水嘅选择咧，去填补翻你哋呢一个空虚之心。咁啊，呢位 Lisa 就叫我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啊吓，多谢晒你啊 Lisa， 亦都多谢晒 Ricky Fan。咁但系咧，你想听黄海芹咧，我系可以帮你安排到嘅，但系冇咗嘅嘢咧。就真系要放手噶咯，知唔知 ？OK， 所以拣嚟咗黄海芹嘅《没有真的放手》送俾你啊 ，Ricky Fan。今日至于咧 ，Lisa， 我知道你想听《壮志骄阳》嘅，但系今日好多人点张学友，我就拣咗另外一首张学友。咁但系咧，你就同我讲话咁俾我咁多咁多嘅鼓励咧，我就想拣翻郭富城嘅呢一只《时光》送翻俾大家，系啦，好可以令到我。想起我现在这一刻的努力 OK， 希望大家都喜欢。

0: 呢首《没有真的放手》教晓大家，因此冇嘅话真系要放手。我系讲紧有阵时大家揀咗一啲歌曲，我呢度揾唔到，或者版权问题，或者好多好多其他因素都好，冇就系冇啊！希望大家唔好喺留言版嗰度又喺度闹，又喺度放负能量，咁样对我好唔公平嘅。
1: 傲慢的双手，总爱遮掩我感受，未习惯开口。

系啊，世事难料，有阵时好多嘢都唔系顺住你哋嘅意思嘅，但系你都要去接受，因为可能转个弯之后，所有嘢又会好顺利咧，系咪？好似以下落嚟嘅呢两个留言咁啊，啱啱两个留言就大家拣嘅歌曲都揾唔到，我只可以播第二首，但系今次又唔同咗啦噃。VN Chan 话今晚又见到小鬼容祝贤啊，真系父慈女孝啊，想点啊？这一曲送给你，许冠杰，点俾我自己同埋小姜你啊？当有咩烦恼嗰阵啊，可以一次过解决，唔使烦恼噶。前几日咧，因为有啲事而烦恼，无意中揾到呢首歌，令到我放下烦恼，顺便怀念下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VN Chan。系啊，所以你都 feel 到我今日咧，其实只系提发挥少少啦，但系真系噶，我会多啲去面对自己嘅感受啊，多啲去诚恳地同大家去讲出我自己嘅感受，因为晚晚喺呢度咧，同大家去舒缓大家嘅一啲嘅情感啊，舒缓大家嘅一啲嘅压力嘅同时咧，其实大家有冇谂过我嘅感觉、我嘅感受咧？我真系好努力地去做节目噶。有位嘅威烟孙啊，就话小姜辛苦你啦，我叫阿 Ken， 今日想点啊，俾一位啊中学女同学啊，阿群儿啊，相信佢而家都系翻紧夜班嘅，不经不觉大家毕业咧就嚟40年啦，喺呢度想送一个礼物俾佢，点唱许冠杰嘅《这一曲送给你》俾佢啊，多谢你啊，小姜，多谢你就真啦，威烟孙同埋 VN Chan， 大家拣同一首歌啊 ，Yeah！跟住有 Angel 喺度啊，佢就话想点张学友嘅《留住这时光》，Oh I love this song 啊，点晒俾所有轻谈之友啊，不能尽录啊，特别系成日点播俾我哋听嘅朋友们啊，好想鼓励一下，支持一下，而家有困难、唔开心、有情绪困扰同埋患病嘅朋友，同时希望大家多啲发放正能量啊，Oh you are so right。

做，多谢你的留言啦。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啊，一个微笑都可以帮到手啊。曾经我在一个家心情好差，一个人啊，行去买嘢嘅途中，遇见到日派件去我屋企嘅一个速递嘅员工啊，佢好开朗咁同我打招呼，微笑倾两句，跟住我心情就慢慢好翻。所以唔好以为自己一个微笑一句说话冇用，可以感染到大家嘅，大家加油。冇错 ，That's why 我 set up 咗点唱环节就系咁样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啊！希望我都要开开心心啊！作为 DJ 送呢首歌俾大家，系非常之好 feel 嘅。许冠杰这一曲送给你。

位揸紧车嘅听众朋友听啊。佢就话 B B 女越嚟越可爱，希望佢快高长大，想点陈秋霞姐姐嘅夜温柔送晒俾咁多位听众啊！多谢晒你啊，陈家雄。跟住 Kitty Lung 就话小姜蓉好可爱，人见人爱 ，Thank you。佢就话今日8月15日啊，系外甥女 Sandy 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佢想点张德兰姐姐嘅午夜吉他俾大家听。最后祝小姜一家同埋咁多位都开开心心，日日笑口常开啊！嗯，我谂你好似记错咗歌名啊！嗱，我谂下，我估下噶咋吓？你话想听嘅呢一首张德兰嘅《午夜吉他》，会唔会系讲紧广播剧《午夜吉他》嘅主题曲《寂寞是我》呢？跟住有 Anna Choi 啊，佢就话咧睇到小姜蓉陪你一齐开工啊，祝福你啊，咁就话好开心，想点邓丽君嘅《多情的玫瑰》送俾今日8月15日生日嘅 Eric 啊，生日快乐，祝大家生活愉快，特别系小姜蓉天真活泼，越大越靓女 ，Thank you so much。一嚟送三首俾大家，陈秋霞姐姐嘅《夜温柔》。张德兰嘅《寂寞是我》，同埋邓丽君嘅《多情的玫瑰》啊！

喺我哋去四点钟新闻之前，送埋欣妮姐姐嘅《再不想拥有他》俾大家。翻到嚟，继续会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千祈唔好走开，你哋四点钟之前嘅点唱，大部分都会读出。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三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的公开招标已经在昨日中午截止，政府共接获两份投标书。政府发言人话，乐见市场反应正面，

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都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6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谴责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的二战纪念碑区域遭到喷漆破坏。他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对在二战牺牲的美国英雄最大的侮辱。二战纪念碑位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东侧。纪念碑区域当地星期四遭到破坏。有相片顯示有地方被潑灑粉紅色和綠色油漆，噴泉池內充滿泡泡。內政部當日表示，公園警察已經到場調查，批評破壞行為令人髮指，一定會將相關責任人繩之於法。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皮羅翌日表示，一名疑犯已經被拘留和指控兩項重罪，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87美元，卖出4,374.68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0: 左右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四级，能见到1400米；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庆南千唱不夜天》，我系邵姜 Benji 姜文杰啊。时间系4:18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亦都有雷暴警告添啊，应该会去到6:00啊。大家如果揸紧车嘅朋友，小心小心小小心揸车之系嘅，知唔好？首先有 Cynthia Leung 啊，佢话想点身体健康俾我嘅父母听啊。不经不觉已经翻咗香港5星期照顾佢哋，希望我爸爸尽快康复，唔使再入院啊。Hope you rain a little ginger, happy weekend. 佢 deserve 啊，讲紧我啊 ，deserve a good rest this weekend 啊。佢话我连续4日做咗轻谈之后啊，应该系休息下，但我礼拜日要做华语音乐风，跟住礼拜一二又要做轻谈啊，亦都喺度卖个关子，下个礼拜唔单止礼拜一二，其实仲有噶。跟住有一位嘅 Brian Fogg 啊，佢就话咧：小姜，多谢你寻日用心啊，播咗咁多好歌俾大家，周末嚟到太好啦！今日想点呢个 Roxette 嘅 Joy Ride，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啊！一齐抛开烦恼，扣上安全带，跟住呢首歌啊，开始我哋快乐兜风之旅啊 ！Yeah！跟住有位 Fanny Lai 啊，就话小姜你好啊，真系好开心你播歌曲，真系好好听，真系治疗我空虚嘅内心啊，尤其系纯音乐嘅环节真系好 like。今晚播放日文歌，我都想听下《恋爱世纪》Love Generation 啊，我。

祝你太太同小姜蓉一家幸福快乐，多谢你嘅点唱啊！哇，喺 Love Generation 呢个我好有兴趣、啊。送俾大家 Love Generation 啊！

我哋仲有好多四点钟之前嘅点唱仲未播放啊！而家快啲读多啲啲大家啲来信先啦。天面捞就话小庚好啊，祝你身体健康，生活快乐啊！佢想点李慧敏嘅《让时间做点俾青春》。Anna、Fanny、Toby、妈妈，听定收听。Christy Lam 啊，小庚你好，我个仔 Jasper 啊，今个月24号两岁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佢想点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俾佢，预祝佢生日快乐，多谢你啊！我想讲我哋嘅轻谈嘅铁粉啊 ，Susanna Khan 好似都系过几日要生日啊，今日喺度祝你生日快乐先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仲有一位冤卡洛就话咧，小姜今日想拣啊关淑怡嘅歌啊，依然相爱 ，wish her a happy birthday and 身体健康啊 ，thank you。亦都有一位嘅陈家凤就话，小姜祝你身体健康，天气落雨小心路滑啊，小姜你啲相好靓，想点唱仙杜拉嘅风云啊，点俾大家。哇，好多人啊呢度，咁啊大家想知佢点俾边个咧，就睇睇陈家凤嘅留言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幸福、愉快，唔该晒小姜。我哋播多啲歌好过啦。李慧敏嘅《让时间做证》，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关淑怡、李克勤嘅《依然相爱》，仲有仙杜拉嘅《风云》啊。

好，最后直落，继续。有叫做 PX 的朋友啊，华信点唱啊，草蜢的华丽舞台俾我的老友694啊，是他驱使我跳出舒适圈。今年的动漫节啊，人生第一次 cosplay 啊，哇，正啊！虽然我

cosplay 嘅超音鼠 Tales 喺香港唔算好大市场，但系两日夹埋有七个人揾我集邮，以新手嚟讲已经算唔错，超额完成噶啦。喂，劲啊 ！Super proud of you 啊 ！PX， 我都好想去啊，但系我照顾 BB， 我年年都好中意去动漫节嘅，但系今年真系冇办法啦。佢嚟紧三十号仲会去多一次，睇下会唔会喺新会场嗰度啊？会唔会成为一个华丽舞台啊？吓！嗱，华丽舞台咧，我真系搞唔掂啦，但系我会俾你飞越千个梦嘅 ，OK， 继续加油吓，去多一千次 ACGHK 啊 ！Amy Tong 就话好开心可以听到我节目，听众可能都当咗我系黄大仙啊，有求必应啊，或者当咗我系 AI 啊，唔紧要，有一班知道你已经好尽力嘅人啊。揾歌嘅人喺度啊嘛，多谢你 Amy 听。今晚我因为请咗半天假先可以听到你节目，所以我想点许志安嘅半天假，冇其他原因。既然你咁体谅我，我改一首我最中意嘅许志安送俾你啊，《雨后阳光》啊，因为呢排落雨啊。哇，话时话出边而家有冇落紧雨咧？我真系唔知啊。跟住阿 Jo 烧啊，就话今日辛苦晒啊，连续两晚啊开，喂，其实我系连续开咗两晚一二，再唞一唞，再连续开两晚四五，跟住再唞一唞，礼拜日又有华音乐风，跟住再嚟星期一二又系连续两晚，哇哈哈，我好中意听你节目啊，听你把声精神晒啊，因为我哋开夜班嘅，想点林奕康嘅一双手，加油加油。仲有 Cherry Nip 啊，大家好，小姜呢个星期好努力啊，寻晚做得好好啊，多谢晒。想点叶市民嘅祝福啊，因为想祝福我一家人同埋你嘅一家人啊，同埋所有轻谈嘅听众们听晒 ，thank you 啊。喂，不如读埋呢一个咯，有祝君好啊，佢嘅相系孙悟饭啊，即系我啊，我好中意孙悟饭啊。佢零零后嘅巴士迷五三线主啊，经常听我节目噶，不过之前谂唔到想播啲咩，所以比较少点唱。今日想点又身体唔争气啊，因为佢自己啊，因为呢排天气变化大，喂，好多人病，我老实讲。佢想点容祖儿嘅争气啊，麻烦晒，哇，正啊，一连播晒咁多首俾大家。先嚟播咗仙道拉嘅《风云》先啊，跟住有草蜢嘅《飞跃千个梦》，许志安嘅《雨后阳光》，林奕康嘅《一双手》，同埋叶倩文嘅《祝福》，仲有容祖儿嘅《争气》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之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

0: 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非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襲擊中方人員一事，中國海警已經發布消息並且公布現場證據，中方採取必要應對措施，專業克制無可非議。他強調仁愛礁是中國南沙群島的一部分，是中國固有領土，菲方無論說什麼做什麼都改變不到這個事實，菲方應該做的就是盡快拖走非法助灘軍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乌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是有关方案不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又说，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但是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公众咨询由6月15号开始，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直至昨日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的市民和持份者的意见或者建议。市民都很支持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认为有助把握形势和机遇。谢小华说，政府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整合和分析收集所得的意见，在整理和分析意见之后，目标在今年9月份之内发表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69美元，卖出4377.5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

0: 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而家嘅时间系5:09啊，出边而家仲系依然有一个雷暴警告喺度现正生效，至6:00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喺度先送上两首嘅英文歌曲，再还翻啱啱播正咗嘅两首点唱歌曲，容祖儿嘅争气同埋叶倩文嘅祝福俾大家。先嚟有 B.G. Thomas 嘅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纪念我哋同埋观众朋友嘅友情啊！仲有 Glenn Frey 嘅 You Belong to the City。

系啊，我哋今集一年第四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尾嗰一日竟然系点唱环节，哇！去到差唔多五点半都仲有最后一个未读出啊！有位 JM Man 啊，就话 Benji 今日杰姜粉们好，今晚姜姜代班又特别点唱时刻，好开心可以点俾大家听，辛苦晒。歌曲想点 Bee Gees 嘅 Melody Fair， 又或者 Carole King 嘅 You Got a Friend， 多谢晒朋友。

我嘅 You Got a Friend 仲要系 live 嘅版本咧，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喺呢度再次提提大家啦，大家如果喺留言板嗰度喺度投诉话我冇播你哋呢首歌嘅话咧，大家自己谂谂点解，有好多原因，但系唔好漠视我嘅努力啊！咁样对我好唔公平噶，我唔开心噶。

藉住呢首 You've Got a Friend， 喺度都讲紧少少心事啊，因为系轻谈啊嘛，系咪？连续一个礼拜做咗40,000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绝对一啲都唔容易，令到我心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感受，经历咗好多嘅挑战。除了是一个精神上的挑战，亦都是一个肉体上面的挑战。最开心的是看到大家给我很多鼓励的一些留言，很多感谢，很多鼓励，很多很开心的正能量。但是没有东西是完美的，所以亦都有很多令到我有少少不是那么开心的留言。当然好难是令到大家去明白，无论我讲几多次都好，好难是咁完美。你哋点嘅歌我一定要播，或者你哋点咗一啲嘅留言想我读出嚟，我一定要读。我真系尽咗力噶啦，有太多嘅原因我都唔系好方便讲，但系我真系尽咗力噶啦。亦都令到我有阵时觉得好似，点解喺我嘅生日派对度，你会叫我唱生日歌俾人哋嘅？咁样好似唔系好啱。明白我嘅朋友就会明白噶啦。无论点都好，好似呢首歌一样，希望听我节目嘅每一个观众都当我系朋友。我都当大家是藉住这个大气电波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为你们这么多位朋友每个礼拜都精挑细选一些歌曲送给你们，帮你们凭歌记忆，帮你们送上鼓励。无论自己几攰都好，每晚四个钟头通顶，翻到去 BB 就喊，我根本冇得瞓。但系想你哋记得，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有个小姜喺度，系你嘅朋友。

You got a friend.又系到新歌嘅时候啦，先嚟有力尊嘅完美后备，再嚟就有陈忠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预告下个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外长阿拉格齐说，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

0: 定形式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乌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是有关方案不可接受，应该在达成长期可靠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洛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後接連來襲的熱浪亦都助長山火發生。法國正是遭受新一輪極端高溫天氣影響，本土96個省之中有75個是當地星期五發布高溫橙色警報。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今年行政長官表揚榜獎項分別由處理戰時炸彈跨部門行動及支援組以及簡約公屋項目跨部門團隊奪得。李家超讚揚兩支團隊充分彰顯公務員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的專業精神，為公務員團隊樹立典範。天氣方面，天文台在清晨的5:05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與高空擾動和西南氣流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732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5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5.89美元，卖出4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

0: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俗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自自整整。

0: Matt Chow Journal 田字中雪編曲 Journal 監製 Kiri T 上榜三個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電冠位置洪家豪一不滿意。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3: 阿 Lu，羊啊，真系唔啱喎。
2: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3: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2: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9点，
6: 阿 Lu
2: 洪健威
4: 知识会社。

爱丽丝风游梦境到呢首末日遵税计划，佢系薛永南，两首完全唔同曲风嘅歌曲啊。

啱听过有小口无时无刻，接住我哋有佢哋 Caller。

0: 剛才有嚴明熙的拜拜拜之後，我們有小藝的藝家營
1: 快出來玩，大家有沒有看他的 concer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而家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是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是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说，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来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仲是疫情的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

0: 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我去到那個時間，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6: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9:00，
9: 阿 Lu、
10: 洪建威，
7: 知识识者。
10: 时间嚟到6:35，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知识背社。除了阿 Lu 在这里之外，建威都在这里。早晨，建威。
9: 早晨，阿 Lu， 早晨，这么多位听众啊。
10: 是，那么今个星期真的不可以不讲呢。
9: 是不是热？
10: 个天气热得很紧要啊。即是热到呢，我觉得啲蛇虫鼠咧走晒出嚟咁样啊，
9: 系，
10: 因为其实咁啱咧，真系喺搵资料啊、睇新闻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关于啲小动物走嚟走去。咁我相信大家如果今个星期有留意咧，应该星期初嘅时候啦，有人喺短片度放出嚟，即系社交平台嘅短片嗰度放出嚟咧，就系有条好巨大嘅蛇横过马路啊！
9: 哦。
10: 咁所以電視都有報道到咁樣嘅，跟住我即係嗰下我自己個人都已經覺得，唉，都冇辦法啦。即係可能嗰個地底好熱啊，即係佢或者佢匿嗰個地方好熱啊，咁樣就可能要匿去第二度啦，諗住揾下其他地方，所以走咗出嚟咁樣啦。咁同埋咧，我係真係覺得因為天氣熱咧，會多咗呢一啲嘅動物走嚟走去嘅。
9: 同埋，因為你已經過咗嗱，你諗下都立秋啦，
10: 係啊。
9: 同埋之前可能譬如嗰啲春天啊、夏天啊，其實啲萬物滋長啊嘛。咁去到呢啲咁熱嘅天氣，又或者咧，佢哋其實已經係生長咗好長嘅時間，而家已經係即係喂，已經又去到一個繁殖嘅季節啦。
10: 出去觅食咁
9: 系啦，如果唔系冬天咁样又要匿埋噶啦，咁如果你唔系俾你依家见到佢，咁几时见到佢咧？系咪？
10: 系但我自己咧就发现啦，即系我话啲嘢走嚟走去嘅时候咧，亦都系有一啲新闻系大家惊嘅，就话好多好似鼠患嘅情况出现，咁而呢样嘢咧又真真正正咧喺我身边呢排出现咗。咁啊，话说咧，唔系，近排有出去食饭，咁啊同啲朋友倾得夜啦，咁啊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去即系泊咗架车喺啲商场入边啦。咁但系而家啲商场你知好早闩门噶嘛，其实我走嘅时候才不过系10:30啦，但系商场里边嘅铺头应该系10:00就闩啦，我相信。 跟住我純粹。

0: 佢真系去入翻个商场拎车嗰个途中，
1: 嗯，
0: 我见到我谂大概啊四只老鼠咯，
1: 系
0: 喺我前边行过，即系分别喺唔同嘅时候，我行到去唔同嘅位置嘅时候咧，呢啲老鼠就喺我身边行过咯，
1: 系
0: 即系其实都。好彩我唔系好惊讶呢样嘢嘅啫，即系如果我谂有啲女孩子佢哋系比较惊呢啲嘅话，应该系大叫噶啦。
1: 系系系系，
0: 即系我仲喺度睇佢，仲喺度谂我有冇办法诶、叫做揾嘢去吸住佢咧咁样。
1: 吸住佢？
0: 点解我会冒出呢个咁嘅想法咧？就系、因为话说喺我见到呢个情景嘅时候，我即刻就谂翻起前两日。在网络上面见到一条片，就是某一间食肆又是走了一只米奇出来，跟住然后应该是个经理，定是他们有些路人，
1: 即是很快手的一嘢吸住他，
0: 攞个箱吸住他，胶箱吸住了他，那就叫做捉到这样了。咁我自己就嗰下喺度谂，我仲即刻瞄一瞄附近有啲乜嘢，因为其实嗰一层嘅地下咧系真系有啲食肆喺度嘅，所以我又真心觉得。在冇人的时候他们走出来都正常的。
1: 那是两体啦，其实譬如你刚才讲话那些米奇啊那些呢，那他走出来其实他又影响不到你啦，那么、啊、经过这样就行过算，那起码你不怕，你不会嗌的，又不会吓亲他、就不会吓亲其他人。
0: 是。
1: 那另外反而呢，我见到即是有一些社交媒体他的人讲呢，就说屋企就發現有呢個小強啊，
0: 係
1: 咁啊，仲要話喂請人上嚟捉小強啦，不如咁啊有價嘅，
0: 專捉小強，
1: 係啊，即係我唔知佢講笑定係、即係真係講真，即係譬如可能見到屋企有小強，哇好驚啊，不如揾人上嚟捉啦，我開價咧，譬如可能當$10一隻啊，
0: 係
1: 或者係點樣捉啊，但係咧其實喺下邊係好多人留言嘅，
0: 係啊，
1: 有好多人留言話我得啊，我唔驚噶，大細我都捉嘅，可以徒手捉。但你可唔可以徒手捉先？
0: 徒手唔得，我都要攞纸巾嘅。
1: 但你纸巾你就慢噶啦嘛。
0: 但通常咧，小强呢一 part 咧要快咧，一定系揸对鞋嘅。
1: 但有时咧，即系譬如有啲位置你唔系个鞋可以打到嗰啲位嘅，即系佢通常会喺啲罅或者系嗰啲 L 型嗰啲罅咧，咁你点算呢？
0: 都系，我而家遇到小强嘅难题系喺边咧？喺架车度。即系几棘啊！呢件事正正就真系发生喺上星期嘅啫。我个女喺条街度喊啊，唔肯上架车，因为其实嗰一下咧，就系、是、开门俾佢上车嘅时候，连带见到只小强行咗上我架车，
1: 系好大只嗰啲，
0: 大，
1: 即系山东
0: 大过我只手指公，
1: 德国种嗰种，
0: 所以一眼就望到。
1: 明，咁佢好惊，
0: 佢好惊啊，唔肯上车啊，咁但系又喺度扰攘咗好耐啦。嗰下我咪唯有氹佢，就系、是、话。佢落咗车啦，佢落咗车啦，我见到佢落咗车啦。跟住然后运佢喺第二队门度入咯。咁、但系你知啦，小朋友坐卡士噶嘛，你最终都系放翻喺佢本身头先入车嗰位噶嘛，咁、啊。咁你嗰下冇办法，你都真系要离开现场。你仲继续开住对门，你都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再有多一只嘅曱甴走出嚟。咁啊好惊啦！咁嗰程车翻屋企嘅时候都好惊佢走出嚟嘅话。咁其實我控制唔到啊嘛，因為我揸緊車嘅時候，小朋友坐咗喺後座啦，我驚佢會即係大叫啊！咁因為佢相對係比較驚青啲嘅小朋友嚟嘅，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成晚都攞攞亂啦。咁因為夜晚翻去啊，咁我係真係趕唔走嗰只小強，亦都唔知用咩方法可以趕得走佢。
1: 如果喺車度，我建議你放個屋咯。
0: 咁但係你夜晚無啦啦屋企我又冇嗰啲屋㗎嘛，因為又真係冇曱甴㗎嘛。
1: 咁之後買囉。
0: 咁跟住之後第二朝我已經見到佢嘅 Bubu 啦。即係因為其實我以前舊嗰架車呢都試過有小強入咗去呀。咁就每一朝都發現我個車頭前面嗰個位置呢。就有几粒好细粒嘅黑色咁样嘅，咁嗰阵时人哋就同我讲嗰啲系小强布布嚟嘅，咁变咗我就好肯定佢寻晚系喺我嘅车度周围行啦，跟住仲屙咗啲布布喺度，话俾我听佢仲喺度咯。
1: 因为佢一路行，佢就会一路咁样有啲痕迹留低噶嘛。
0: 系啊，咁所以有啲觉得个感觉好棘啦，咁但系我其实唔知道佢而家离开咗未啦，咁我亦都有放到嘢嘅。
1: 嗱，我唔想吓你嘅。 不過呢我

0: 我就睇即我譬如都好中意睇呢啲咁樣嘅小變嗰啲消息噶嘛。咁佢話總之你咧喺一個地方發現到一隻小強咧，你係將佢放大十倍就差唔多啦。
1: 係啊，佢哋話好快。
0: 其實有一隻佢行得出嚟咧，佢即係有起碼有十隻喺你屋企或者喺架車附近。
1: 同埋我係睇住佢入咗我架車嘛。
0: 佢有時唔係入咗你架車，佢可能係本身喺你架車住。
1: 唔係，我係睇住佢入我架車嘅，因為我停喺啲村嗰度咧。嗰日落雨啊，落雨濕濕啊，我係睇住佢上我，因為我係扶我個女上車嘅時候，佢繼而飛咗入去嘅。係。
0: 哦，即系你响之前系冇嘅，
1: 冇嘅。咁跟住仲要咁大只，咁我就本身都冇谂住咁快拎架车去验车啊，各样嘢嘅。
0: 吓，要验车嘅咩？
1: 自从我知道佢嗰一日咁样之后咧，我即系第一日佢入咗去，第二日我见到有 Bubu， 第三日我就摆咗架车去车房，同车房讲：你帮我验车啊，同埋帮我打开架车，跟住喷嘢啊。跟住我话因为寻日。我前日我见到咁大只曱甴入咗去，跟住佢个答案同你差唔多啊！惊咩啊？当你见到嘅时候，即系你咁啱见到佢入去啫。
0: 系啊，
1: 住喺你嘅车入边嘅可能仲多啊！佢话佢哋整车咧可以有一斗老鼠都得嘅。吓？跟住我唔会有声嘅咩？跟住嗰啲咩蛇虫鼠蚁嗰啲嘅斗啊，
0: 系
1: 会有咯。
0: 系。
1: 跟住我话吓。咁恐怖，
0: 因为咧，譬如你话老鼠嗰啲咧，反而系即系佢系胎生噶嘛，你知
1: 道
0: 老鼠，咁你见到譬如老鼠，你可以赶佢走，赶走咗，譬如可能你揭起晒架车啊，搵个车房，即系你已经拆开晒零件出嚟啊，咁赶走咗就冇噶啦嘛，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小强系唔同嘅，
1: 同埋佢哋你明知我哋由细到大去认识佢，都知道佢个生命力好强，
0: 系啊。
1: 所以佢同我讲句话，你放弃吧啦。跟住唔得，你真系要同我喷。跟住我就已经喺车摆咗嗰啲即系所谓可以驱赶小强啊、蚁啊咁样嗰啲嘅一盒盒嗰啲东西啦。即系我唔知佢系咩嚟噶啦。总之佢嘅功能就系蚁啊、小强呢啲小动物，佢即系呢啲小昆虫，佢可以驱赶嘅。
0: 但系咧嗱，我有讲过现实俾你听啦。其实我有啲朋友都有用过呢一类，即系你话当系嗰啲小强药嗰啲咧，其实冇乜用嘅。佢哋而家咧嗰个生命力好劲，系有抗药性嘅。佢哋系完全唔惊嗰啲嘢。咁所以点解我第一嘢我叫你讲话摆间屋。即
1: 系
0: 摆屋，你
1: 系
0: 可以生擒佢，
1: 系
0: 即系你起码知道哦。我今日咧就捉咗两只，系
1: 啦，
0: 起码你会见到有成果。
1: 嗯，
0: 咁跟住，但系咧，佢譬如佢其他蛋啊，点样再处理咧，就再谂咯。
1: 系
0: 咁咯。咁但系我曾经嗰阵时入喺度，即系好几年前啦，喺度碌啲媒体咧，我觉得有啲工具几好嘅，但系我冇用到，因为咧系外国买嘅。咁、譬如我哋平时。细个用咧，咪嗰啲喷即系杀 X 死嗰啲咧，咁但系嗰啲咧好大阵味噶嘛，同埋你如果屋企有动物啊、小朋友啊，你又觉得
1: 我就唔用噶啦，
0: 系啊，你唔用得噶，同埋你譬如架车咧，你一喷完成架内笼都系嗰啲味噶，咁搞唔掂。咁佢嗰个喷剂咩嚟嘅？系一个冷冻嘅喷剂，佢喷出嚟嗰啲就系一个冻气，咁就冻硬佢咁样咯，跟住你又揾纸巾包咗佢就掉佢。
1: 咁要睇准咗佢喺度，你先做到、啊。
0: 但系佢就系同你一个喷咗个以前嗰啲驱虫嗰啲一样嘅，你都系见到佢兜下喷埋去噶嘛。
1: 系嘅咩？唔系噶，我嗰阵时即系
0: 周围喷嘛，
1: 周围喷惊佢啲窿窿罅罅就喷咗先。
0: 系
1: 跟住同埋你会发现如果佢真系喺嗰啲窿窿罅罅嘅话，佢会因为嗰阵味而走出嚟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话，譬如嗰阵时嗰个广告嗰啲就话咩会摧毁佢中枢神经啊，所以佢会走晒出嚟啊，剩下啲咁嘢噶嘛。咁但系我觉得，譬如头先我讲嗰、那个即系冻嗰个咧，就好实在，你一冻跟住佢就硬咗，跟住你包嘢抌咗佢咁样咯。
1: 咁搞笑，你而家咁样讲嗰个咧，就好似我哋睇嗰啲 superhero 嗰片咧、
0: 啊，
1: 有佢哋有啲超能力咁样。咁样捉咗佢，又或者系将佢结冰，
0: 系，所以咧就即系香港冇得卖啦。不过我又冇试过用过，但我幻想，我觉得系几唔错嘅咯。

0: 頭先咧就講話，即係如果你喺屋企發現到小強咁啊，好驚啦。咁啊，但係如果你有一啲技能啊，咁就可以幫到手嘅。咁啊，
1: 突然間諗起，
0: 冇錯啦
1: ，freeze 咗嗰只嘅小強。
0: 即係我頭先講嗰個就話，喂，你要買嗰支嘢嘅喎。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咧就好似蜘蛛俠咁樣有一個技能，有一個蜘蛛網。
1: 即刻接住咗佢啦，
0: 系啦，咁就可以捉到你要捉嘅嘢，同埋佢犀利嘅嘢，佢就除咗可以捉嗰样嘢之外咧，你仲可以攞啲嘢过嚟啊嘛，即系譬如你可能喺电脑做紧嘢，你想攞杯水就咁样就可以攞过嚟，
1: 即系呢一个咧，咁样攞嘢呢一下咧。即系我头先即刻幻想到嗰样嘢咧，都未系蜘蛛合住，就系嗰啲青蛙啊、吉狗啊，嗰啲
0: 蜥蜴啊，
1: 嗰啲就系啦，即系咁样攞咗啲嘢翻嚟。
0: 但系佢攞嘅通常都系攞啲乌蝇啊嗰啲嘢，
1: 系咪即刻攞入口啊？
0: 系咯，你呢样嘢唔可以攞入口啊。不过点解讲呢个即系 Spiderman 咧？就话说咧，即系而家你知道都上紧出戏啦，咁样。咁就原來咧，就喺呢個加拿大呢個地方咧、就有啲戲院係收唔到官方海報啊。
1: 其實呢件事咧都幾好笑喎、啊。
0: 但係而家唔係電子版嘅咩？
1: 首先一套大嘅電影啦，咁呢啲嘢應該係好早安排啦，院線方面應該係一早統一地去印製啦。即係我相信就未必係電影，我唔肯定啊，但我覺得應該就唔係電影公司去印㗎啦。
0: 嗱，同埋咧，因為呢啲咁樣嘅宣傳品啦，我哋叫。都唔係一啲新嘅嘢嚟㗎嘛。
1: 係啦。
0: 你其實個發行咧，你知道嗰個地方或者嗰、那個或者你嗰個區啊，入面有十間戲院，咁你每一次上呢扎戲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預咗，哦，我就要印廿張 poster，
1: 係咯
0: 電影院兩張，咁你其實有曬數㗎啦嘛，已經。
1: 即係你就算以前係預多咗嘅，到幾廿年啦，即係其實。真係咁多年都係咁樣運作嘅話，你唔會知唔知個數量啦。首先，咁同埋有咩嘅運輸問題要去到真係上畫嗰日都未運到咧？又唔
0: 今時今日喎、啊，仲講緊。你諗下，我哋以前細個寄啲嘢去邊度，可能話俾你聽，要兩個禮拜嘅喎。咁但係而家其實係即係兩日已經得啊。
1: 咪係咯。
0: 系咯，
1: 即系你唔会系话因为个飞机期啊、船期啊嗰啲要去就噶嘛？
0: 不过 anyway 唔好理，
1: 系
0: 今次呢个情况咧就出现咗一样好嘢出现啊！
1: 但系都几搞笑嘅，即系我自己嗰日一睇到我都觉得啊，几有创意、啊
0: 嗯，
1: 即系虽则佢冇咗呢张电影 poster。但佢竟然係揾一個員工去畫張蜘蛛俠嘅 poster 出嚟喎，
0: 係咯。咁但係個員工咧又真係畫出嚟啦
1: 、
0: 但係其實你話畫得靚唔靚咧，就唔似嘅。
1: 其實就係唔靚先好笑。
0: 咁但係咧就啲人咧擺，即係佢擺出嚟，咁啊院線又用啦。咁啊擺上網之後咧，啲人就勁 like 咗，哇好勁喎呢個，即係有創意，我中意喎，真係。咁所以咧就喺網上面爆紅。
1: 系啊，咁啊，另外真系好好笑，
0: 就变成咗呢个戏院嘅一个展示嘅项目啦。
1: 嗯，咁都系一个小话题啦，即系呢件事已经引起好多人又去 like 咗呢张嘢啊，跟住然后就会觉得啊呢个后生仔都几得意，佢呢个画风都唔错咁啊。
0: 其实我谂同依家成个世代咧，即系譬如你一啲电影海报啊、宣传又好啦，即系所有嘢都系已经做起晒，同埋已经我哋叫做数码化晒。
1: 系。
0: 咁但系咧，而家呢个咁样嘅手绘画风，佢好嘅地方就系佢真系有温度，有个人真系画咗张嘢出嚟。
1: 嗯。
0: 咁而嗰样嘢咧，其实系你可能好少响平日见到。即係好老實講，可能依家啲小朋友去學畫畫都可能係用電子或者平板咁樣學畫畫噶嘛。
1: 係啊。
0: 咁但係佢係即係親手畫喎，咁嗰樣嘢咧係好 old school 啊，我哋叫做。
1: 真係好 old school， 同埋咧佢嗰張紙咧係一張好似
0: 黃黃地嗰啲。
1: 係啦係啦係啦，雞皮紙咁樣擺出嚟俾佢畫咧，跟住最即係我覺得再灰鞋多一下嘅係重點，佢除咗畫嗰只嘅。Spiderman 唔似 Spiderman， 似一只蜥蜴之外咧，佢下边写明咧系因为佢哋收唔到 poster， 所以佢会有呢一张顶替咯。
0: 系， 即係事先聲明咗我，嗱我就唔係私自想展示一啲我繪畫嘅畫風嘅，係因為我係無可奈何之下咧，我就出此下策。
1: 所以你哋唔好怪我啊，咁樣咯，即係個感覺係，
0: 係
1: 即係我覺得幾搞笑嘅，同埋即係令到大家就係諗啦，係啦。而家唔係所有都已經係數碼化嘅啦咩？咁啊，原來真係仲有好多地方未叫做完完全全將所有嘢數碼化，所以我哋香港依家大家喺嗰啲嘅院線度見到全部都轉曬係 display mon 咧，已經係好幸福噶啦。
0: 係但幸唔幸福就兩睇啦。我自己反而係中意以前即係嗰種即係真係有個實體相啊、實體 poster 啊，甚至可能以前再舊啲就係我哋有人手畫嘅。

0: 嘅嗰啲戲院展示版啊。
1: 我其實頭先咧有一下就係想問你啦，你有冇一段時間係曾經，因為你中意嘈嘢嘛，係嘈。即特登去大蟹子嗰個商場咧，
0: 哦，有一間
1: 買
0: 電
1: 影 poster，
0: 有。但係我有去睇啫，我真係冇去買過一張呢啲 poster 嘅。咁，但係我手上咧其實就有一批呢啲咁嘢。咁點解咧？就係，有啲前輩咧嗰陣時真係做電影嗰啲，佢送俾我。咁，所以我係有某幾套電影咧，係真係放電影箱裏面嗰只，因為嗰只係一個唔知 A 幾嘅 size， 好大，你普通地方放唔到
1: 嘅。我自己就係覺得啊，好有型。嗰陣時以前咧，即係好興係去太子個商場行街咁樣噶嘛，即係潮童嘅路線圖嚟噶嘛，覺得好有型，要留念下咁樣啊，哇！結到花樣年華嗰啲又要扮望多一陣咁樣啦，
0: 春光乍泄嗰啲啊嘛。
1: 但係你就知道首先唔係錢嘅問題買唔買，而係地方嘅問題，真係好大張，你都唔知點擺，佢大張嗰對門嘅喎。
0: 同埋你屋企你都真係要有嗰個好似電影場景嗰啲屋咧，即係電視機又有一扎錄影帶啊，跟住就其中又有一張或者係好多張啲 poster 黐曬喺牆嗰度啊，你先至做到嗰個氛圍㗎嘛。咁所以其實譬如都。即係都幾蝦人草嘅呢一類嘅電影產品，
1: 可能一路就係捲住咗啦，有啲就
0: 係啊！我而家咪就係捲住咗咯，即係所以我依家都係等緊有心人，即係睇下有冇啲朋友係咁啱中意嗰某幾套，咁我就整張俾佢咁樣。
1: 係啊，我相信咧呢個男仔嘅呢一張嘅電影 poster 咧都會有人收藏嘅，應該有個價值喺度。就算其他人唔要，我諗佢自己都會要，好值得留念啊！先聽聽新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没有人被困车内，警方正是追查司机的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说，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会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方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法国内政

0: 部表示，在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山火仲未扑熄。此外，入夏之后连续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7: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6: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7: 真系。
8: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8: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10: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那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8: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1: 羊啱唔啱你啊？
12: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
11: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12: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11: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13: 扩阔知识领域，
14: 放眼不同角度，
13: 拥抱世界节拍，
1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3: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11: 洪建威，
13: 知识会社。
11: 时间嚟到7: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
15: 系啦，咁啊，听听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3级 康乐助理员。
11: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季节综合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2027年荣季。
15: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啊，包括有课程主任。

0: 语文教学支援英文计划主任，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兼职计划发展主任，兼职二级项目主任，评估及支援特别职务一，特别职务教。特别职务数学啊，应该
1: 系跟住咧就有兼职项目主任同埋行政助理、教学助理、文凭程度同埋杂工
0: 系啦，有咁多职位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啱唔啱啦。咁今日老食全球咧，听到 Trainer 已经讲啦，都会同我哋介绍呢一样啊嘅美食。
2: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今日讲呢个手爪羊啊，梗系延续翻西藏啦。就是因为西藏食咗、這個，
1: 我以为你系延续翻嗰个宣传声带里面讲吓、啊，哇！我真系唔制啊。
0: 唔系，即系系因为喺西藏咧，印象最深刻就系食咗个手爪羊啊。咁啊，亦都系完结呢一个西藏之旅嘅最后一种食物嘅。
1: 唔系，你嗰、那个。有深刻印象的意思是好好吃，
0: 好好吃啊，真的好好吃啊！想讲，我最记得我翻嚟第一个星期就讲话嗰只牛啊嘛，咁但系我唔食牛噶嘛，但系就即系想介绍翻俾大家去认知啦。咁羊咧我会食，咁所以咧呢、這个手爪羊咧就放喺今日去话埋俾大家听啦。咁手爪羊你话啊有咩特别咧？即系何谓手爪羊同手爪饼系咪 friend 嚟噶咁样？咁手爪饼点解叫手爪饼呢？主要就係佢煎嘅时候，煎完之后呢啲人首先除咗用手食之外，其实佢哋会将佢爪松佢嘅。咁而呢个手爪羊又咩点咩唔通爪松嗰个羊，咁又唔系嘅。只不过呢佢叫呢个名称呢就係、是、一定佢哋 prefer 你係用手食嘅。而佢哋嗰个传统留落嚟呢都係攞手咧，讲紧系攞刀一割，跟住一手就拿起嚟食嗰个豪迈啦，同埋突显到即系食呢个肉，大家唔需要有啲咩掩饰嘅，系好食嘅，香味忍唔住要即刻就攞手拿嚟食辣嘅一个少少原因嘅。
1: 嗯，
0: 咁而你话佢嘅特色系啲乜嘢咧？咁其实都真系。我都唔知佢呢个系算系特色啊，定系简单啲去处理啦。因为大家都会谂，究竟手爪羊系点整嘅咧？因为手爪羊咧，佢嘅特点咧就系攞一烹大水，煲好佢，乜嘢都唔好加，即系冇嗰啲咩调味啊，各样嘢咧。就已经是很好吃的。
1: 但是不会酥的咩？我的问题又来了。
0: 就是要讲这件事了。因为本身呢手爪羊呢对于羊肉的品质的讲究呢是特别有要求的。即当然啦，你说在街上我们或者在其他店铺你吃到它声称叫手爪羊的，它是不是用这个标准去到找羊仔去俾大家食，我答你唔到。但系最讲究嘅时候，即系大家以最标准嘅方式去做手爪羊，系用点样嘅方法去拣选羊个品质咧？就系要用一岁左右嘅羊，呢啲羊咧系阉割过嘅公羊，或者系小羔羊，
1: 系。
0: 咁佢哋咧日常食嘅嘢咧就系草药同埋饮山泉水。而成長嘅大部分都係即係西北草原嘅羊嚟嘅，咁就好似寧夏鹽池灘羊啦，或者係新疆嘅阿勒泰大美羊啦，就會係佢哋最上選、最上等嘅羊群啦。咁佢哋嘅肉質方面咧係特別細嫩嘅，同埋完全冇酥味。
1: 咁犀利，
0: 系啦，咁可能因为佢食嘅嘢嘅关系啦，
1: 食草药喎、
0: 啊。因为有时我都会食到啲羊系真系，因为我食羊咧我都拣噶，有酥味嗰啲我都系唔。
1: 但系佢未嚟到，你唔知佢酥唔酥噶嘛？
0: 咁咪就一咬一啖你就会知噶啦嘛。
1: 咁好啦，你嗌咗嗰碟，跟住哇好酥、啊，跟住唔中摆喺度啊，系嘛？
0: 因为我哋喺香港食好多时都系食羊架啦，咁你最多都系食埋嗰件佢嘅啫。
1: 啊，我真系搞唔掂噶。
0: 系啊，
1: 我真系食一攋咧，即系嗱，其实譬如通常如果我喺香港食到羊咧，就系因为可能我对面可能或者系同行，譬如我唔
0: 有人叫
1: 嗌咗个羊，
0: 你会试啲。
1: 跟住佢话喂，要唔要试啲啊？跟住我话试好细攋，咁样啦，食咗哇。咁样跟住就已经完啦。
0: 我自己就未至于到真系咁抗拒嘅，咁所以还可以啊，咁样啦。
1: 即系我系嗰啲食盐西咧，夹到清晒，一条都唔可以有嗰啲，因为好大阵味，即系嗰个味系好影响我。
0: 系，咁佢好大阵味，即系盐西皮蛋汤，你一定唔会饮噶啦。
1: 我系唔会嗌啊，
0: 有喺度都唔会饮。
1: 系啊。
0: 嗱，我都唔好芫茜嘅，
1: 因为譬如我纯粹想讲芫茜同羊咧嗰个情况就一样，即系嗰阵味咧，就已经哇削啖， 哇唔掂喎，我唔可以忍受落去再落去，系我一定要即刻嗌杯咖啡含喺个口度清咗阵味，先可以继续食嗰一餐饭。
0: 咁、手爪羊，如果你真系有机会接触到，我觉得你真系要试。即可能令到你是另一个感觉，而我今次去这个西藏之行呢，即好印象真的很深刻，真的觉得他那个手爪羊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即你不知道自己吃着什么肉啊，你
1: 所以你建议我就是去西藏或者去内地，如果见到手爪羊三个字试一试先，不要给自己固有那种态度。即系封闭咗自己嘅口，
0: 系啦，尤其是系我头先讲嗰两笪地方，佢即系如果佢真系有 highlight 到佢自己讲佢呢只手爪羊系嚟自宁夏嘅盐池滩羊嚟嘅，又或者系新疆嘅阿勒泰大美羊嚟嘅，你就要试啦。
1: 同埋食草药嘅，同埋一岁嘅阉咗嘅，
0: 因为始终都系大家要认清楚嘅就系你。佢叫手爪羊啫，佢有機會真係唔係我頭先講嗰啲羊嚟噶嘛？咁、而我喺西藏食嗰度就係西藏嘅羊，其實都好出名嘅。佢哋嗰啲亦都係即係品質好高嘅。咁變咗我食嘅時候，我仲覺得哇，有違於我咁耐以嚟食羊嗰、那個味覺同埋咬落去嗰個咬感啊，各樣嘢啊，係諗一諗自己。呢一件系羊嚟噶，咁样
1: 系系系，
0: 即系觉得真系好唔同啊！咁然后咧，佢嗰个望落去嗰个样咧，其实你开头第一下你未必系有好大嘅兴趣想食佢嘅，因为佢系一盘好似白霎咗嘅肉喺你眼前咁样咯，一个嗰啲肉排佢连骨嘅，
1: 系知道
0: 佢一排排，通常就系佢肋骨位置嗰啲位嚟嘅。
1: 嗯，
0: 咁你会觉得是咪煲完汤嗰、啲汤渣嚟噶？即系你有呢个感觉噶。咁但系其实最经典食手爪羊嘅食法，其实就真系要食佢个原味咯。因为就系要你品尝佢本身羊本身嗰阵嘅油脂啦，同埋奶香嘅。咁就系、最好食嘅食法嚟嘅。咁而我嗰陣時都係㗎，因為我本身個人對醬汁唔係太大興趣嘅，咁、所以咧我夾佢食嘅時候，我覺得哇好好食喎咁樣啦。跟住之後見佢側邊梗係有啲一碟碟嘅嘢，咁啊都會試下係咩味啦。但係到最終我再食第二三嚿嘅時候咧，我都係選擇用原味嘅。
1: 係。
0: 咁我只不過係將我第一件嗰度分割咗幾小塊，然後點佢唔同嘅醬汁。咁分別係啲乜嘢都係佢哋嘅啲經典配搭咧，即係如果你話我點都係想要有啲醬汁喎，咁其實椒鹽或者係椒麻鹽咧，都係佢哋攞嚟提鮮嘅其中一種嚟嘅，就係或者係花椒鹽，簡單啲，而且大家如果易買到嘅話，可能花椒鹽、椒鹽你就會易搞掂啦。咁啊，滲少少其實就叫做。提咗少少咸味上去啦，就多咗阵香味嘅，可以提鲜嘅。咁而另

0: 外嘅一兜酱汁系啲咩咧？蒜泥油，将啲生蒜打溶，又或者系辣子，捞啲辣椒落去，咁然后饮嚟食。因为咧，喺西北方嘅人咧，佢哋食手爪羊咧，即系如果想食浓味啲嘅做法咧，一般都系用呢一种嘅。
1: 嗯，
0: 因为咧，佢哋觉得吃羊唔食，即系食羊唔食蒜，香味就少一半噶啦。
1: 嗯。我以为你嗰个系会压匀，
0: 唔压嘅。
1: 曾经，
0: 因为应该系陈果鱼啊，你试下系咪可以嘅？吃羊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唔压匀。
0: 咁呢个就系佢自己嘅唔压匀啦。咁、
1: okay.
0: 因为佢哋觉得食一口热嘅羊肉，再加一口生蒜咧，系会令到你觉得如果嗰个羊好利口嘅话咧。即刻就解咗你同埋提鲜嘅，
1: 嗯，
0: 咁因为始终佢呢个位置啦，都掕咗少少脂肪，有啲少少羊膏嘅位置嚟嘅，所以可能系会利口少少啦。咁而另外一个配搭咧，就系、是、洋葱，佢哋都会切一堆嘅洋葱丝咧，放喺侧边，等大家食完之后咧。再可能搭啲嚟食，或者直接夹啲洋葱丝嚟食咧，都系帮助到你有一个清爽解腻嘅作用嘅。
1: 系，
0: 咁啊呢啲都系一般食手爪羊嘅配搭啦，即系你就唔好喺度谂会唔会系仲有其他嗰啲香料去到炆佢整佢啊？其实真系冇嘅，
1: 嗯，
0: 因为佢煮嘅重点我而家话俾你听，佢点样去煮佢啦？佢就首先咧系用呢个冻水嘅落锅。跟住然後咧，將嗰個成攤嘅羊嗰部分啊，即係譬如你嗰個肋骨係有十條骨，咁啊成個唔切噶，就咁放落去，成大塊咧，咁就由佢喺度由凍水煮到佢浮曬啲污糟嘢啦，即係我哋平時講嗰啲飛水啦，跟住全部一定要徹底咁樣撇除曬所有呢啲浮出嚟嘅雜質啦，跟住然後咧就可以咧。是由佢喺度煲噶啦，系唔讲紧唔系要加啲咩味喎，
1: 即系斋系佢自己煲自己，
0: 系啊，佢自己煲自己啊，咁啊煲，大家喺度谂，喂，嗰啲咩八角啊、桂皮嗰啲都真系唔使，真系唔使，
1: 嗯，
0: 极其量啊，你觉得真系要加啲嘢啦？咁系加啲咩咧？头先我哋咪讲过，佢食用嘅时候都会话啊，加少少花椒盐去提鲜嘅。咁、你可以加少少花椒、姜或者系洋葱同埋盐，即系都系头先讲嘅一啲配搭。
1: 系，
0: 只不过系多咗姜啫，咁样啦。咁、就攞纯水，即系干净嘅水。佢哋即系如果佢哋个地方系有即系嗰啲好靓嘅泉水啊，咁嗰啲佢哋就会用翻嗰啲嘅纯水咧，去到煲。咁先至咧做到啊！呢个羊肉嘅天然嗰种鲜留翻喺度，
1: 系，
0: 所以佢哋系好标榜，真系唔好乱咁加太多。你哋谂住平时要攞嚟辟味啊，或者系提味嘅一啲嘅香料，
1: 即系完全唔需要啊！
0: 基本上系唔需要。如果你硬系觉得要加啲，都系我头先讲嗰啲配搭咯。
1: 系，
0: 咁呢个就系做手爪羊嘅。要诀嚟嘅啫，其实相当之简单，所以我话你望落去唔知道就以为佢白霎咗啲肉，或者攞嚟做咗煲汤嘅肉。咁但系煲几耐啊，同埋煲到咩效果咧？呢个系一个紧要嘅位嚟嘅，即系你哋都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有机会想整嘅时候咧，都要拿捏得好啲嘅，就系、是、佢煲到佢基本上好似软烂咁样，但系又一啲都唔松散嘅，
1: 嗯，
0: 咁先至为之好嘅手爪羊。到我哋摆上台要夹佢嘅时候咧，你夹到佢原件一支骨咁样，
1: 嗯、
0: 但系咧咬落去咧就啲肉基本上就松开噶啦，嗰条骨基本上就甩出嚟噶啦，
1: 系，
0: 咁就为之系最好嘅。咁你话难唔难咧？咁我觉得都系睇火候啦，即系你煲到一个状态，你其实知嘅。我又真心觉得唔系一个难拿捏嘅地方嚟嘅呢一 part。咁但系你话。

0: 字嘅，系系、大家可能对于食羊再有一个新嘅体验咯，因为对于我嚟讲，我系有食过其他即系食羊架啊、羊扒啊、诶乜乜诶，我哋冬天食炆嗰啲羊啊，咩古法炆羊啊嗰啲，其实都真系食过噶啦嘛。
1: 系系系。
0: 咁但系对于今次嘅呢个经历，我真心觉得哇，其实我食紧啲乜嘢啊咁样？
1: 系系系。
0: 点解咁好味嘅呢种肉咁？
1: 即系突破咗一种即系传统对羊嘅一个观念啦。
0: 系啊，同埋应该真系唔同嘅羊系有好大嘅分别咯、而我喺西藏食嘅呢个羊都真系几巴闭咯。
1: 你评价好高啊！
0: 系啊，同埋我以之前我做过私房菜噶嘛。
1: 嗯。
0: 咁我哋有订货啊，咁亦都发现，诶、哎，好兴订货就系咩澳洲嘅羊架啦，跟住又新疆嘅羊架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 supplier， 佢哋会俾个报价单我哋、我哋就会去试啊嘛，因为都香港都多人会食嘅，咁我哋亦都会特登，喂、哎。以前未做过呢行噶嘛，见到咁得意嘅好多嘢都试，薯条啊有十几款啊，我十几款都买嚟试下，即系你都会咁样试下啦。咁何况系啲肉类佢嚟自唔同嘅地方，咁其实咧都真系几大分别。
1: 佢俾你试咧，使唔使钱？
0: 梗系要啦，你买翻嚟试啫嘛。咁但系你批发价买啊嘛，咁你咪试下咯。
1: 即系佢当promo咁样，可能
0: 咁又唔系当promo，你当嗌货啫嘛。即系其实
1: 我嗌两份试下先咁样。
0: 系啊系啊，其实你嗌一件都 OK 噶，即系你一件你都系裁到十块羊架啫嘛。
1: 系系。
0: 咁同埋你会见到有啲嗰啲羊架点解咁大块，有啲点解咁细块，咁就系小羊同大羊嘅分别啦，咁样咯。咁又真系食得到，唔同地方出产，食唔同嘢大嘅羊，佢哋系咩味道咯？所以我话其实喺我未食过呢个西藏嘅手爪羊之前，其实都试过好多种类嘅羊啦，唔同地方嘅羊啦，或者佢哋唔同嘅部位啦，咁真系会觉得哇，今次呢一个系好值得去试嘅咁样啦。咁而另外啦。即系讲完我赞佢嘅一 part 啦，咁大家去食嘅时候啊，或者佢可能大家对于羊嘅酥味嗰个迷思啊，即系点解有啲人会咁怕羊嗰个酥味呢，而点解优质嘅手爪羊佢哋其实又冇呢个味道呢，咁其实都会源于佢哋嘅品种啦，佢哋嘅饲料啦，或者系养佢哋嘅技术咯，系会有影响嘅。即是可以令到他们的味道肉质各样是有不同的。那等同于大家会吃牛去研究牛不同的部位啦，不同地方养他们啦，以什么去养他们啦，谷字草字都已经是不同啦。
1: 是。
0: 放养和不放养亦都是会令到他们的质地各样都不同啦。
1: 那
0: 其实羊都是一样咯。即是你用回看牛那个或者看猪那个的方法套翻落去个羊嗰度咧，基本上都系令到佢无论味道咬落去嘅咬感各样不同咧，都系因为呢几个大元素咯。咁但系今次讲呢个手爪羊啦，即系大家你话喂，咁我系咪真系要手爪去食先至系顿觉美味呢样样嘢咧？咁当然我觉得冇乜所谓嘅。
1: 即係你用筷子食都得嘅。
0: 因为其实佢本身嗰个状态已经係软身咗㗎啦。又唔同话我哋揸住个羊架有支棍仔咬落去嗰种感觉咁。咁需要囉。咁所以名係咁讲嘅。即係咁都係由以前传落嚟啦。咁但係实质呢我係真心觉得唔需要嘅。你可以攞筷子食反而方便啲。因为佢会系松软松散嘅，咁大家有机会去旅游嘅时候又可以试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没有人被困在车内，警方正是追查司机的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就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的经济打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倒，

0: 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是由伊朗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v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湾区就越行越旺，跨境消费的纠纷都可能会增多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教大家认识下跨境投诉一键通办的机制，买得开心，仲买得放心添啊！
6: 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有新规定，烹饪大师、美食之都呢啲字眼咧，全部都要废除啊！
5: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一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的商场行一行，夜晚咧就去附近的蛇口食新鲜海鲜。
6: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7: 正啊！
8: 健威有咩睇啊
7: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8: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0: 时间系7:36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啦。咁今个礼拜健威导赏团讲咩咧？有调过嘅，即系本身唔系我嗰个计划里边，
1: 换咗个阵。
0: 系，咁但系其实我本身想换阵咧，我系上个礼拜已经想换。
1: 系，
0: 但系我后尾咧，我打消咗呢个念头。点解咧？因为我今日咧系想讲呢个唱片展，个
1: 音
0: 响展啊。
1: 你去咗啊嘛？
0: 我去咗。咁其实我自己本人咧，我就首先我系自费啦，第一
1: 系，因为翻工都冇咁早啊嘛。
0: 因为咧，譬如呢啲即系好老实讲呢一啲嘅展览啦，作为我哋传媒身份咧，我哋系可以，譬如因为我系去做嘢，咁所以我哋可以用 press 嘅身份入去嘅。
1: 系，
0: 但我啊冇咁样做，
1: 我
0: 系自己俾钱。
1: 我都唔会噶，系咯。
0: 系啦，即系我觉得用我自己俾钱咧，心安理得。
1: 唔使咁煩，
0: 同埋唔會覺得咧，我人哋譬如可能就算我喺個節目講又好，或者我譬如當我係 YouTuber， 我拍咗集節目，咁俾人哋覺得咧，你收咗人哋張 copy 飛，咁你梗係賺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自費咧係比較心安理得
1: 嘅。係啊，我都費事煩嘅，幾廿蚊嘢，廿蚊嘢咁啊。
0: 係啦，不過我嗰、那個我等陣講俾你聽幾多錢。咁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點解我唔揀上個禮拜講，因為我上個禮拜五已經去咗噶啦嘛。
1: 係。
0: 咁點解我唔講揀跟住嗰個禮拜六講咧？因為佢跟住禮拜六日都有一做。
1: 係。
0: 咁我又唔想喺個節目講咧，就變咗好似叫啲人哇去啦。
1: 因為我哋有守則。
0: 係。
1: 我哋都唔可以亂嚟。
0: 係啦，即係尷尬費事咁樣。咁當然入面，如果譬如我行完之後覺得唔好，咁亦都無謂人哋喺度做緊嘅時候，你話鬼人。

0: 好啦，咁所以我諗住，隔一個禮拜之後講，咁佢完曬噶啦，個音響展，咁、那個成個節目名咧就應該係叫做香港高級視聽展啦。咁呢個展覽咧其實都係一個歷史，都有啲嘢歷史嘅展覽啊。2003年咧就已經係開始做噶啦。
1: 嗯，
0: 咁就即係當陣時，因為我細個未開始玩，不過我知嘅，即係年年都係喺暑假檔期咧有個咁樣嘅活動啦。咁啊，即係因為暑假咧，其實喺會展即係好多活動搞啊。即係你首先係譬如書展啦，跟住就係動漫展啦，跟住就音響展啦，而家做緊美食節啦。
1: 嗯，
0: 咁跟住再之後係有一個，哎呀死啦，我唔記得咩展覽。總之係跟住有一個展覽嘅，係啦。咁跟住，所以咧就譬如有好多呢一類嘅展覽咧，大家都會去睇。咁呢個高級視聽展咧，佢係有入場費收嘅$100。
1: 哦，貴嘢嚟嘅喎！
0: 貴嘢嚟噶。咁樣咁，但係咧，佢入去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包一張 CD 俾你嘅。
1: 咁包一張咩 CD 俾你啊？
0: 嗱，佢每年咧都會出一張佢哋自己呢個音響展咧。嘅一個 CD 嘅，
1: 咁得意啊！
0: 系啦，咁佢裏面咧就會有唔同嘅歌曲啦，咁就等你攞嚟試機用嘅，
1: 即系行入去試機用。
0: 佢其實嗰、那個呢一類嘅 CD 咧有個咁樣嘅玩法嘅，就係、是、你如果係一個普通嘅聽眾，你攞住咗個 CD。咁然之後咧，你咪翻屋企聽啦。咁你唔會即刻袋喺個袋度，即刻攞部 Discman 出嚟聽噶嘛？
1: 係。
0: 咁咧，但係另外一個咧，其實佢應該有個意義，就係俾參展商咧，佢係可以試呢只碟。
1: 嗯。
0: 咁你諗下，我可能我現場播咗，即係當我亂噏啦，讓貝就唱情歌。咁然之後咧，我聽咗呢、這個響現場音響聽過啦，我再翻去用我自己嗰套音響聽，咁你就知道嗰個分別喺邊度。
1: 嗯，
0: 係啦，咁即係因為咧，你就算聽過啊，其實都係有個我哋叫水平啊。
1: 嗯，
0: 即係你要知道你聽緊個係乜嘢嘢。
1: 係。
0: 咁所以點解成日啲人都會講話啊？我你聽開啲乜嘢？譬如你買音響咧，如果你係去到啲鋪頭度，咁佢即係可能第一樣嘢，佢叫你坐低啦。跟住咧就平時聽開啲咩歌啊？咁佢可能就會攞嗰類嘅歌俾你聽。咁、如果你本身係一個玩開 HiFi 或者聽開歌嘅人咧，你直情係去嗰個鋪頭度講啊，你有冇邊隻歌？
1: 嗯，
0: 咁佢可能佢又咁啱有咧，就攞嚟就可以聽咯。即係譬如有某一啲嘅歌咧，係攞嚟試機用嘅。咁啊，通常好多鋪頭都會有嗰隻歌噶啦。
1: 嗯，
0: 咁你就走去，我就話我要聽呢隻歌。咁跟住就大家就會知道大家嗰個水平係聽緊乜嘢咯，係咯，係啦，即係咁樣玩嘅。咁所以咧呢只碟咧就係譬如佢每年會出一隻碟，咁有啲鋪頭咧佢就會攞呢只碟嚟即係試機俾你聽咁樣。咁你現場入到去聽咧，你就聽到原來呢個喇叭啦，或者呢部 CD 機啦，聽嘅聲咧係咁樣樣嘅，咁樣咯，得唔得意？
1: 我系有啲估唔到，即系系咁样咯，
0: 系啊，
1: 即系佢会用呢种方式。
0: 同埋佢嗰个 CD 咧，仲有两个版本嘅，即系譬如佢有一个系即系我哋叫普通 CD 机可以 play 到嘅版本啦，另外有一个咧就系 SACD 嚟嘅，即系佢有两种唔同嘅 format 咧，就
1: 咁你到时就拣啦自己。
0: 系啦，你可以
1: 即系你入场嘅时候呢两只就其实歌里边就一样噶啦，咁但系你要拣边款啦，咁样啦。
0: 系啦。咁就咁多年都係咁樣樣嘅，所以有啲人呢都會話佢個 CD 櫃裏面呢有一套呢啲咁樣碟嘅，即係有，
1: 因為佢年年都嚟，
0: 冇錯，年年都嚟，就好似每一年必做嘅一件事咁樣囉。咁因為我就同另外一個朋友去嘅，咁就兩隻我哋都有曬啦，就變咗咁樣。
1: 其實有咩分別呢？
0: 我都唔知道。因為首先呢你就要有兩部唔同嘅 CD 機，
1: 唔同嘅款嘅 CD 機啦，即係個制式嘅
0: 佢本身嘅嘢啦。另外一個就係你要入個 system 裏面聽啦，就 A B 咁樣聽啦，仲要係聽聽到呢秒，跟住我就可以 switch 過去另外一個機，又聽翻同一隻歌嗰一段。咁你先至要聽到個分別，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咁樣聽，咁如果你首先聽咗呢隻。再聽另外一隻咧，其實你都會俾你本身個記憶會影響到。
1: 係，
0: 好啦，咁啊講翻個會場入邊啦。首先入去就排隊就買飛， 買完個飛之後咧，咁入去啦，咁佢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展館嘅，即係唔同嘅殼，就係可以有個聲喺度聽啦。咁其中最大嗰個殼咧，咁佢裏邊咧就會分咗唔同嘅展區啦。咁佢有一邊咧就係賣 CD 嘅區啦。咁另外即係近牆邊嗰一紮咧就係嗰啲 show 咁啦，唔同嘅品牌，咁佢會自己有一間房就去即係去叫做展示佢公司嘅產品。咁另外中間咧又有一啲唔同嘅廠牌咧，就可能譬如賣耳機啊，賣一啲即係譬如咧，佢有一啲係好似檔口嗰啲，好似書展嗰啲檔口嗰啲咧，咁佢又賣佢自己本身一啲產品咁樣咯。咁你自己就按自己喜好啊，因為冇路線圖嘅，你中意去邊度就去邊啦。咁但係咧，我啊覺得咧，今次因為舊年咧我係去過一次，其實我唔係好熱衷去呢一類嘅即係呢啲咁樣嘅展覽啊。一來我係冇錢，第一樣。
1: 點會啊？
0: 真係真係㗎。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因為去年先第一次去啦，咁今年第二次去咧，我發現咗一樣新嘢，就係、是、即係你逢親呢一類嘅展覽咧，原來所有人都係即係如果一啲本身係熱衷去呢啲展覽嘅人咧，佢哋一定有做功課去嗱、啊，即係譬如最近美食節
1: 係
0: 咁啲人咧就會問排頭位嗰個朋友。你最想去邊個攤位？
1: 目標係咩？
0: 冇錯啦，咁佢可能就會講啊，我今年嚟嘅目標咧，我就係要買到啲乜乜乜，或者可能係或者啲啊，跟住就嚟緊嘅電腦節，咁佢可能就會諗啊，我原來咧我就想買呢、這個只係得十部限定嘅特價咩廠機或者係某一啲顯卡咁嗰啲啊，即係佢一定有目標噶嘛。咁今次去咧，我見到哦，原來音響展都有。呢一類嘅情況嘅喎，咁究竟係乜嘢咧？轉頭翻嚟同大家講。

0: 今日我哋健威导赏团咧就讲呢个音响展啊。咁头先就讲啦，就啊，原来咧做呢去呢啲咁样嘅展览，真系需要做功课嘅。咁点解咧？因为今次去咧，平时我去咧就即系冇特别去，即系行咗一个圈先。咁我就乱咁行咁样噶嘛。咁今次咧，我发现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有啲朋友咧，一入去咧，佢有目标。咁佢咧就一下咧一开门即刻飙，因为我都系早入去嗰班人。
1: 嗯
0: 一下就已经飙去佢嗰个目标摊位嗰度咧，系咁立啲碟咯。因为佢知道咧，即系有一个某一个厂牌咧，喺嗰度咧就会卖一啲即系叫做佢哋会叫代理嘅唱片。
1: 嗯，
0: 咁嗰个唱片系做紧特价，又或者系有啲喺出面咧好难揾嘅唱片，又或者系你出面咧好难揾原价嘅唱片噶啦。
1: 嗯，
0: 咁佢又即刻飙去嗰、那个摊位度买咯。即系你仲觉得咧，好似哇唔使钱咁样，好似系即系嗰啲三十秒任攞嗰啲咧。
1: 我以为依家呢个世代好少可话买唔到嘅添，
0: 唔系噶，最近都有一只黑胶唱片系买唔到噶，
1: 咁夸张咩？
0: 真系其实我觉得而家系咁样嘅，唱片咧系个即系你讲个数字嗰个销路咧系少咗嘅，即系譬如我哋讲紧以前即系讲紧嗰阵时买咩好多白金咧，八百金啊，双白金啊，五百金啊嗰啲情况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冇好少或者冇呢个情况出现啦。咁但系而家你可能卖紧几千啦，或者系可能万零张咧，其实而家已经算好多。咁、当然啦，亦都系即系譬如佢嘅印量少咧，所以真系会有啲唱片咧一出就卖晒。
1: 系。
0: 即系你谂下，可能佢印二千，咁佢 fans 都唔止二千啦，咁样咁就嘣一声咪卖晒咯。同埋你有依家有啲唱片咧，你真系需要系第一日就要去买。咁你如果唔买咧，咁跟住就你会买唔到啊，或者可能要等再版啊等等呢啲情况咯。咁所以咧，本身咧，你如果系熟呢个行情咧，你先至入去呢、這个譬如音响展呢啲，哇！即刻入去就已经知道
1: 買什麼，基本上知道喺边同埋执到好嘢。
0: 系啦，同埋即系因为好似我呢啲即系普通人咧，我其实我唔知道自己睇咩噶嘛，我咪就顺住呢边不如沿住左手边呢边入去啦。但系你就会见到有一扎人咧，哇！好有目標咁樣即刻衝去嗰、那個，咁、就喺咁樣立唱片啦。同埋咧，我睇到佢哋咧好開心啊！即係一立完之後咧，即刻去俾錢
1: 咁樣嗰
0: 佢俾完錢咧，仲要喺個地下嗰度，你諗下
1: 要拆嚟睇
0: 地下嗰度攤翻出嚟影個戰利品，即係自己即刻記錄張相先咁啊！但係嗰啲咧係成年人嚟嘅全部，但係佢哋係好似。我
1: 小朋友，
0: 我覺得好似小朋友係啊，玩玩具即刻哇！我今日買咗四隻陀螺攤喺
1: 度，即刻要影俾啲 friend 睇啊！
0: 係啦，
1: 拍翻個 view 先。
0: 係啦，咁咯，咁所以我覺得咧，譬如喂玩咧，唔同年紀玩任何嘢咧，都可以係令到你重拾翻嗰個童真。
1: 係
0: 呢樣嘢係好珍貴，
1: 同埋玩呢個係貴價玩具，真係。
0: 誒唔係，我頭先講啲嗰啲就
1: 珍異啲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音響類嗰啲，即係如果要影戰利品都真係嚇、都幾貴下。
0: 其實你可以喺間房度影噶啦。如果你玩音響
1: 已經
0: 係
1: 有個房嘅位置啦，係咪啊？
0: 咁因為頭先我講嗰啲係 CD 嚟噶嘛。咁但係我頭先話你佢攤地喎，嗰、那個都幾千蚊噶啦，講緊。
1: 嗯。
0: 係啦，咁樣咯。咁然之後就成個展區有好多嘢睇嘅。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就屬於軟件啦，即係 CD 啊、黑膠啊，跟住佢仲有一啲咧，即係你譬如喺市面要少見啲嘅，譬如 XR CD 啊、HD CD 啊、SA CD 啊，仲有咧有一種。叫玻璃 CD 嘅物体，咁我就系又系喺个 CD 摊位嗰度望啦，望下啊嗰、那个 CD 嗰个系 number 嚟嘅咩？五位数嘅，嗰、那个唔系 number， 嗰个系价钱嚟嘅，万几蚊。

0: 璃 CD、啊、
1: 玻璃 CD 系啦，咁就系一种即系物料做嘅一个 CD 啦。咁佢个即系佢个价值就好高咁样。咁佢入边你如果即系啊冇见过，咁你喺呢个音响展里边咧亦都可以睇到。咁当然啦，亦都硬件方面啦，即系有音响啦，唔同嘅机啊、前后级啊、喇叭啊、线材啊，或者系其他音响嘅配件咧。都有得賣嘅，即係譬如我哋以前成日可能睇電影講笑，即係譬如睇周星馳嗰啲咧，即係淨係條線都唔知幾多錢啊，跟住可能個喇叭你篤一篤咧，篤一篤就冇咗兩億噶啦嗰啲，咁就係喺呢啲音響展裏面見到，咁當然就冇兩億咁誇張嘅，但係即係一個好誇張嘅價錢。如果你本身唔玩開音響咧，你係完全唔知道哇咁嘅咩？
0: 都真系几夸张，
1: 即系可以咁贵嘅咩？即系譬如可能好普通啦，我就咁可能入一间房里边听歌，咁佢里边就会有个即系侧边有角落头有啲 leaflet 派嘅，有啲宣传单张派，咁佢就可能有啲就会写个价钱话俾你听，我哋依家听紧呢对音响咧，就我哋卖紧几多钱咁啊？
0: 嗯，
1: 咁我系讲紧系六位数字咯。
0: 哇！又系咁誇張噶，
1: 系啊，咁但系即系當然，譬如我哋去某一個展區咧，咁佢嗰個價錢喺呢度，咁但系亦都系有七位數字嘅音響咧，就喺另外一個
0: 高級展區，
1: 系啦、啊。咁所以咧就即系譬如喺裏邊咧，即系我開頭第一年去嘅心情咧，就覺得哦，哇，真係好犀利，好多嘢睇，即系流老老入大觀園嗰種感覺啦。咁、我今次因為已經係第二次去咧，就覺得即个世界真係好阔啦，即如果你鍾意玩一样嘢呢，你就可以玩得好好多元化嘅选择。咁但係当然你亦都要睇你自己个银包可以玩到几多。
0: 係囉，即想唔代表一定做到囉，因为其实呢一个消费呢、這个项目嘅消费都相当之大。
1: 但我又调返转头呢，今年又学到一样新嘢，就係成日都讲话，譬如我哋成日讲话啊玩高级音响啊好贵好成嗰啲嘢。但係最紧要呢系咩呢，睇你自己鍾唔鍾意。因为呢喺呢一类嘅展览呢，你可以睇到五花八门。即係你諗下，你入嗰个展区里面，你睇到可能系过百款嘅喇叭，淨係喇叭或者系一啲唔同嘅器材。咁系咪样嘢你都鍾意呢？其实唔系样嘢你都鍾意。系咪最贵嗰样嘢你一定鍾意呢？其实又唔系㗎。即係佢裏面呢其實都有好多解說啦，我自己就抱住一個好似上堂去學習嘅心態，因為佢裏面呢都會有啲人會講解，即係譬如佢嗰個音響或者係佢嗰個系統呢就聽啲咩好啲嘅。如果你聽古典嘅就我呢個系統可以展示啲乜嘢俾你聽。你鍾意聽人聲嘅男聲、女聲定係合唱呢，咁佢唔同嘅系統呢會有唔同嘅特性囉。咁所以呢有時又唔係講緊你買一套全场最贵嘅你就最叻啦，又或者系最啱你啦，唔系
0: 又唔系咁样嘅，
1: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啊，即系嗰个世界真系好大、啊，真系好不一样咁、啊、样。咁我哋头先讲呢个咧就系、是香港嘅高级市政展咧，就系、是、原来系亚洲最大嘅一个市政展啦。咁佢亦都系全球三大嘅呢一类嘅音响展之一嚟嘅。咁、但系同时间咧，其实咧响內地啊，深圳咧，亦都係喺琴日、今日同聽日咧，都會有一個音頻展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即係譬如可能上個禮拜我哋音響展我錯過咗，咁但係譬如今個禮拜如果你有興趣咧，其實都有呢一類嘅展覽咧係可以睇到咯。咁所以咧，其實你話譬如中意一樣嘢，咁可以睇一啲即係了解多啲啦。有時我又覺得唔係話即係下下要用錢或者去買去形容嘅，即係有時譬如呢啲展覽咧，我哋當即係去參觀，入公園睇下究竟人哋係點樣樣嘅咧？咁其實都幾好玩咯。
0: 你會持續去咯、哦，每年
1: 持唔持續？我諗睇時間啦，即係夾時間啦。但我覺得幾得意嘅，係啦，即因為始終我哋做呢行啦，有好多新嘅器材咧，你可以見到咯，係咯。咁所以都同埋我哋都會撞到一啲同事都會去。
0: 我知道，我記得你話撞到同事。
1: 係啊，係啊，咁所以都幾有趣嘅，即係我又見到有啲咧係好似老朋友聚會咁樣咯。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去下玩下啦，呢一類咁樣都不失為一個樂趣嚟嘅。同埋有時呢啲展覽咧，唔一定淨係話咁你一定係中年男人去噶啦，唔係嘅。我見到咧有年青嘅朋友啦，亦都有女士去咧，其實亦都唔少咁樣咯。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個音響展，係咪？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筑署话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埋责成承建商同埋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时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有关工作。署方已經按合約機制將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現反映在評核報告中，並已經暫停他參與公務工程投標的資格。建築署在社交平台說，當發現問題時，大樓還未開始提供臨床服務，升降機工程仍然處於執漏階段，在確保新大樓各項設施穩妥運作之前，臨床服務不會啟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財長貝森特說，美國計劃對伊朗造成更大經濟打擊，預告下星期會有更多公佈。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說，德克蘭不會被華盛頓的威脅或者武力展示嚇倒，重新開放或者關閉海峽。